0: 哎，卖布了。
1: 二丫姐，
2: 哦，
1: 他长啥样啊？要是大耳朵见过，一眼就能认出来。
2: 他长得……哎，那天跟日本人比试，你在不？
1: 在，我亲眼看着侯师傅被人给捅死的。
2: 就是他。
1: 啊？他？那我见过他，大耳朵也见过。
2: 你在哪儿见过？
1: 那天卖大耳朵的时候，他还给了我一张大钱呢。
2: 他有那么好心吗？
1: 真的，我还当他是好人呢。
0: 徐三，
3: 两位慢走，欢迎下次光临。慢走，尼迪，什么地干活？这里执照的日本人和西洋人，尼迪，快快地出去！
4: 你们日本人是狗啊，上来就咬，
3: 这里不欢迎你，这是我的旅店，
4: 这是中国的地盘，
3: 我不欢迎你，你得快快地出去。
4: 我他娘的还不稀罕你呢。你这住着大河班吗？带着两个汽车那个。
3: 我爹绝对不会告诉你的。
4: 那我自己找。
3: 哎，你爹不行。
4: 哼，说不说？
3: 你说，我说。大河板真的没有，我真的不知道。

0: 这个王八蛋也不知道躲到哪个老鼠洞里去了。
1: 师妹，先别找了，要不然咱先把师傅的遗骨送回仙人铺吧。
0: 就这么回去，我没脸见仙人铺的人。

0: 太太，少又没吃。
1: 哎呀，我说大宝啊，你闲着没事在墙上划这么多鸡干嘛呀？糟蹋了墙，娘不心疼；糟蹋了自己的身子，娘可不答应啊。
2: 娘，啥眼神啊？这咋是鸡呢？这是凤凰。
1: 凤凰。
3: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4: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5: 九块九，现在抢！
6: 九块九，马上抢！
3: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8: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3: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

0: 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晋全才1亿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5: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4: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

0: 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祖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6: 赶紧抢！
7: 9.9元，抓紧抢！
12: 9.9元，现在抢！
13: 9.9元，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

0: 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三晋原材1亿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5: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7: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8: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4: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郡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

0: 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祖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西西，不敢相信今天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度过的最后一天假期。

0: 姐姐，故事终于写完啦！这是《神秘姐妹》故事系列的第10册，准备好听故事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开始说了。此时天空一片漆黑，狂风大作，我的笔记本！
1: 拿到了，
0: 谢谢你，姐姐。

0: 雨即将过来，
1: 涨雨警报响了，
0: 我们快走。
2: 阿西西，阿西西，有一场暴风雨正朝你们的方向过去，而且移动得很快。
3: 这里目前还没有下雨，但已经刮起大风了，队长。
0: 而且这里太干燥，所以到处尘土飞扬。
4: 每年澳大利亚内陆会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不下雨。
5: 如果下雨了，那里的生物应该会很高兴的。
6: 的确如此，但问题是那里的土地又硬又干，所以下雨的时候雨水只能停留在地面上。
4: 这也是为什么就算是一场小雨也能在短时间内变成洪水。
6: 一条干旱的小沟会突然变成波涛汹涌的河水。
5: 听起来太危险了。
3: 我们得提醒沙漠里的动物马上就要下雨了，
2: 还得帮他们找一个避险的安全地带。
3: 已经准备好了，队长。
0: 根据地图显示，那边的地势比较高，在那里大家都不会被洪水淹没。
2: 非常好，阿西西，阿西西，
1: 执行任务。
2: 还是我来说比较好。
1: 好了，姐姐，我们来帮助沙漠里的动物吧。
7: 大家都去哪儿了？
0: 我想大家可能躲在凉快的地方了。
1: 所以我们得破解这起隐藏动物的案件。
7: 哦，姐姐，有脚印，
0: 沿着脚印走。
7: 看呢，两个脚印总是紧紧地靠在一起。我觉得留下这些脚印的动物是在跳跃，而不是走路。
0: 你说的没错，这一定是，是一只袋鼠，还有它的宝宝。
1: 请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位是小纵队的队员，我是他的妹妹。总有一天，我也会成为小纵队的一员，或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或者写一本关于海底小纵队探险和救援的书。
0: 我们很想待在这儿和你们聊天，但是暴风雨就要来了。沙漠的风太热了。
8: 等等，那边已经不安全了。我和卡西西可以帮助你们去地势高的地方。
0: 谢谢。

0: 到山顶上去吧。好的，太谢谢你们了。走吧，我们去寻找更多的动物。
1: 最好快一点，暴风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0: 发现脚印了吗？
1: 不，还没有。不过我听到了打呼噜声。
0: 声音听起来是从石头下面传来的。是一只虚龙蜥蜴。
2: 把石头放回去，这块石头能让我保持凉爽，这样我在天气热时才能睡个好觉。你们再找一块石头睡在下面吧。
0: 你别担心，我们并不想要你的石头，请相信我们。
2: 啊，好吧，放下来就走吧。别再打扰我的美梦了，你们快到别的地方去吧。
0: 有一场暴风雨正朝这边过来了，
1: 你必须去更高的地方。
2: 暴风雨？好吧，谢谢你们及时提醒了我。哎，你们最好也去高地躲一躲。
1: 不用客气。
0: 开始下雨了，我们最好马上回到甲壳虫艇。
1: 姐姐，你看看这个。一个奇怪的东西，它的形状看起来就像是
0: 螃蟹。
1: 为什么螃蟹会把自己的壳丢掉呢？
0: 我来查一查蟹灵通的生物大全。
1: 啊，随着螃蟹不断长大，直到它的壳装不下自己，它就会钻出来把壳留在这里。
0: 原来如此，所以你手里的这个壳一定是螃蟹的。但是我们离大海很远啊。
1: 是啊，螃蟹会在沙漠里做什么呢？
0: 我们来查一查吧。大部分螃蟹是

0: 海洋里，只有沙漠螃蟹生活在这里。它们居住在地下的隧道里，只有晚上凉爽的时候才会爬到地面。但是下雨的时候，地下的隧道会被淹没。我们最好找到这只螃蟹，并确保它的安全。我们来找一找地上的洞口，也许能找到一个螃蟹的地下隧道入口。
1: 在那儿。
0: 你好，有人在家吗？
2: 你们在找谁呀？为什么在我家附近看来看去？
0: 其实我们正在找你，我们想确认你是否安全。
3: 这是
2: 雨。我一直盼望着下雨，因为我的孩子们需要靠小水坑解渴。
1: 小螃蟹宝宝，
2: 他们在这里。
0: 真是太可爱了，小螃蟹宝宝们。
2: 我得像这样带着他们到处走，直到我找到小水坑，因为我的孩子们得生活在水里，等他们长大后就可以像我一样在沙漠里自由生活了。水实在是太多了，我的家就要被水淹没了。
0: 别担心，我抓住你了。
1: 现在不只是下雨，还有洪水。
0: 我们最好立刻去那边的高地，快点，马上回到甲壳虫坪。暴风雨实在是太猛烈了，我快看不清前方的路了。
1: 你做得很好，姐姐，我们就快到达高地了。
3: 不。
0: 再坚持一会儿。
1: 哇，变成一条河了。
0: 这是山洪爆发时会发生的情况之一，而且这种情况非常危险。
2: 水一直在上涨。
1: 等等，姐姐，你走错了吧？
0: 相信我，这条路绝对没错。大家都坐稳了。启动滑翔模式。哇
3: 呼！我们在往下滑。
0: 启动甲虫攀爬模式。
2: 幸好你们及时出现提醒大家，我的家肯定已经被淹没了。没有你们的帮忙，我就到不了这里。
1: 谢谢
4: 谢谢你们，
1: 雨终于停了。
2: 这个水坑的大小刚刚好，正好可以放下我的孩子们。
5: 阿西西，你在沙漠洪水救援的任务中表现得非常出色。
1: 谢谢你，队长。
5: 所以我想正式邀请你加入海底小纵队预备员。你愿意吗？
0: 这是属于你的专用章鱼手表，有想说的吗？哇，
1: 我想说我愿意，谢谢队长。
0: 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用它发出章鱼警报。
5: 海底小纵队需要你协助完成探险、拯救和保护的任务。
0: 现在我们正式把你添加到全球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的地图上。
5: 哈哈，祝贺你，卡西西！
6: 太棒了，
7: 说吧说吧，
0: 为你感到高兴。
1: 我会加油的。
8: 水文日志，清晨。虽然是冬天，但由于某种原因，现在溪流中的水不再结冰，可以看到一些小冰块顺溪流而下，还有几根树枝和一只熟睡的睡鼠。
9: 一只熟睡的睡鼠。 哦不，有瀑布。
10: 抓到你了，小家伙。
8: 小家伙，快醒一醒，我需要你告诉我你的洞穴在哪儿。

0: 我的洞穴，跟我走吧。
1: 不不，你只要保持清醒，告诉我你住在哪里，你就可以安全地睡在洞穴里，而不是在外面梦游了。
0: 什么？哦，是的，来吧。哦哦，我们到了。
2: 你终于回来了，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安全。哦，
0: 哦不，看到别人打哈欠的话，我也会想要打哈欠。
3: 我迷路了，不过这只毛茸茸的大睡鼠找到了我。
1: 我的名字叫帕尼，而且我也不是睡鼠。
2: 好吧，无论你是谁，都十分感谢你把它带回家，因为醒得太早了，我感觉还没有睡饱。
0: 是有点早，你看太阳才刚升起。
2: 我不是指今天醒得早，而是今年醒得早。我们一般要过了春分才会醒来，这个叫做冬眠。
1: 哦，是的，这是冬眠。
2: 但愿我另外三个伙伴也能平安回来。
1: 另外三个伙伴？
2: 你能把他们也带回来吗？
1: 我一个人肯定做不到，有三只睡鼠在梦游，而我只有一个。不过我有办法，启动章鱼警报。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你看起来有点累。
5: 抱歉，我很好，但我身边的睡鼠有危险，我得确保他们不会走丢。
6: 你好啊，
7: 很高兴见到你。
5: 他们现在非常放松，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他们一直在睡觉。
8: 睡鼠通常情况会睡一整个冬天。
9: 有什么东西把他们吵醒了？
5: 一般睡鼠要到天气足够暖和的春天才醒来，但今年回暖太早了。
10: 现在很暖和，但还没到春天呢。
5: 是的，现在草、树叶、浆果都没有长出来，睡鼠们四处游荡，一旦醒了就会饿肚子了。
8: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如果没有植物，他们就无法躲避想要吃掉他们的动物。
11: 看来不能让睡鼠们在森林里这样梦游下去了。
5: 没错，我们得把睡鼠带到安全的地方。他们的洞穴藏在树根下，但是有三只睡鼠出走了，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他们。
4: 明白了。麒麟兔、兔兔兔，驾驶甲壳虫艇去帮助帕尼。
11: 我们到那儿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小声点，别把他们吵醒了。
12: 其他睡鼠在哪儿呢？
1: 一只从这边走了，一只那边，还有那边。我们分头行动，一个人追一只。
8: 好计划。
11: 我带了一些东西，说不定能够派上用场。装上轮子的漫游相机是我的新杰作，可以操控它去空间狭小的地方寻找睡鼠。
8: 真棒！现在我们分头行动，在他们受伤之前找到他们。
0: 是我最喜欢的小鹿，我是说它是小鹿。
1: 麒麟通，我是帕尼，我发现了一只睡鼠。
13: 好样的，帕尼！
1: 看样子它要走到悬崖边了。等一下，它去哪里了？它刚刚轻轻一跳就到树上了。
14: 是的，因为睡鼠可是动物界的弹跳高手。
1: 不过幸好我也很会跳。
15: 那只睡鼠会成为今天一顿可口的早餐。
1: 不，我以前都不知道睡鼠在树上的行动居然这么敏捷啊。
5: 藏在树上是睡鼠避免被吃掉的一种方法，因为树叶能帮助它们掩护自己。
1: 但是这棵树还没长出多少叶子。
5: 没错，也就是说这只睡鼠现在有危险。
15: 一切都很完美，我能看见它的一举一动。美味的早餐马上就要落到我的手上了。
1: 抓到你了。
15: 就差那么一点。
1: 哼，现在送你回家。

0: 游相机捕捉到了睡鼠打呼噜的声音，但是我没有看到它们在哪里。在那里！现在让我带你回家吧。他去哪儿了？
1: 嘿嘿，我的早餐又上门了，准备行动了。
0: 快停下！我得把你带回洞穴，不然在外面你会惹上一堆麻烦的。
1: 跑得还挺快。
0: 我的天哪！刚才真的好险。现在我把你平安带回家，再晒个太阳吧。
2: 快出来吧，小睡鼠，你去哪里了呀？
3: 啊哈，我找到你了。
1: 原来你不是睡鼠啊。
4: 很抱歉，是我搞错了。我想我的早餐往那个方向跑了。
2: 弗德兔、帕尼，任务进展得怎么样了？
5: 睡鼠们睡得很香，他们在洞里很安全。
6: 我也把一只睡鼠送回洞穴里了。
2: 很好，但是黄鼠狼肚子很饿，所以他正在捕猎睡鼠。
6: 黄鼠狼可是捕猎高手啊！
2: 但愿我能抢先一步找到打瞌睡的睡鼠。
5: 我们得想个办法，让黄鼠狼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东西上。
0: 给你们看，我制作的机器睡鼠，现在只需要用它来引诱黄鼠狼，让黄鼠狼忙于抓它。与此同时，你和谢灵通去找最后一只睡鼠。
2: 但愿这样有用。
0: 就是这样，黄鼠狼，过去抓住它。哦不！
2: 就快成功了，兔兔兔，我们已经看到最后一只睡鼠了。有麻烦了，真的睡鼠正朝着机器睡鼠和黄鼠狼所在的方向去了。
0: 机器睡鼠是时候采取一些规避动作了。
2: 抓到了最后一只，在黄鼠狼发现被耍之前，我们赶紧把你送回去。
0: 抱歉，黄鼠狼先生。
4: 你这个小机灵鬼，你居然骗倒了一只黄鼠狼，但我还是非常的饿。
2: 我觉得这个可以帮你充饥。
4: 真是太好吃了。
0: 看起来他们正在做一个很美的梦。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该美美的睡一会儿了？
7: 我举双手赞同。
8: 帕尼，我是巴克队长，我想确认一下任务进展的如何了。那是什么声音？你还在吗，帕尼？你在打呼噜吗？谢灵通，兔兔兔，有人醒着吗？
9: 海底小纵队，女丑鸭。
10: 一、二、三、四、五颗蛋。全都安然无恙，宝贝们，妈妈要去海里给你们找吃的了。

0: 好了，呱唧，现在你拉着绳子一直走到海岸边。
1: 好的，爷爷。呀，走到了。
0: 比我预想的要糟糕。

0: 海岸线正在逐渐缩短。哎，爷爷，我觉得海岸线可能被大海怪吃掉了。这不是大海怪做的呱唧，这叫海岸侵蚀。海浪和风暴冲击海岸，带走陆地上的岩石和泥土。随着时间的推移，陆地开始一点点松动，然后崩塌到海里。
1: 所以海岸线以前在哪里呢？你再往后大概退3步，呱唧。
0: 1、2、3，呀！坦克，你在这里做什么？呱唧，
1: 我在测量这条海岸线以前的位置。你能相信这片陆地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吗？
0: 可是我这个老勇士宁愿要财宝，也不愿做测量。快给我公海！ 软沙，还有……咦，我蛋！我本来要说的是，还有一阵强风。
2: 爷爷，快看，有一窝蛋！
0: 小心一点，也许是美人鱼的。
2: 我这是大海怪的。
0: 蛋黄色的蛋，我从书里看到过这些，应该是丑鸭产下的蛋。可以肯定的是，蛋就是蛋，任何一个妈妈都不会让它的巢就这样飘走的。我们得找到。
3: 等一下，孩子，我可不希望你在大雾中迷路。你最好带上一名小伙伴。
4: 我去吧。
3: 好的，坦克，我们去找到蛋的妈妈。
0: 我就留在这儿照顾它的巢和这些蛋吧。小鸭子乖乖，渡要口，乖。
1: 可卡着穿着在一起很安全。白白的降雪，多么可爱！会让你们冰冷。根据鸟类大全的描述，通常会在海浪较大的地方发现丑鸭。
4: 检查完毕。
1: 还有岩石海床，我觉得我们来对地方了。但海岸侵蚀让这里变得很危险。你说的没错，让我看看，海岸侵蚀山体滑坡。哇！
0: 伙计，如果你把书放下，你就会看到海岸侵蚀的情况就在眼前了。
1: 有道理。喂，等等我。
0: 睡吧，小鸭子，快快长大。等你们长大，就会飞了。好了，皮特，保持安静，叫声别那么大，别把它们吵醒了。你好啊，伙计。
5: 要是坦克在这里的话，它一定知道你是哪种鸟。我是渡鸦。
0: 啊，原来你是渡鸦。
5: 哦，你手里有几颗蛋？
0: 我只是帮别人照看一下。你是一只鸟，你平时是怎么照顾一窝蛋的呢？
5: 我有很多方法照顾它们。
4: 因为丑鸭长满了绚丽多彩的羽毛，所以它有很多其他的名字。有时候人们把丑鸭称为彩绘鸭、图腾鸭，还有冰川鸭。你又在看那本书了吗，伙计？
1: 没有，我已经把那本书看完了。
4: 我曾经环游过世界，所以我知道丑鸭长什么样。母丑鸭就在那边。 早上好啊，请你别担心，我们已经找到你的巢了，它现在很安全，所以你想要跟我们来吗，夫人？你叫谁夫人呢？可是真的很像母丑鸭，那是公丑鸭，看到它艳丽的羽毛了吗？但是我们要找母丑鸭，身上棕色的羽毛更多，就像是它。
5: 啊！
4: 早上好，夫人，您是一位夫人吧？
5: 啊，是的。
0: 我确认一下，你是不是正在找一窝蛋？没错，是的。晚安，小鸭子，睡到天亮。你们太累了，所以要……我会帮你照看这些蛋的。
5: 你要稍微睡一会儿吗？
0: 那就麻烦你了，伙计。我要睡了。
6: 快点给我松开！
0: 谁从船上掉下去了？皮特，皮特，你在干什么？

0: 巡警叶长队长，你那边一切还好吗？
1: 虚惊夜长队长，你也知道皮特非常喜欢啄我的章鱼手柄。
2: 报告大人，
1: 我在照顾几颗丑鸭蛋，并取好它们的安全，直到找到丑鸭妈妈。
0: 哦，做得好。阿留申群岛上有很多动物都想吃那些丑鸭蛋呢，比如熊、浣熊还有渡鸦。
3: 等等，你最后说的是什么？
2: 渡鸦。
3: 我要走了，别担心，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你们好好休息吧。再见。
2: 不，我一定要找到那颗蛋。
4: 出什么事了，爷爷？
5: 啊，你们在这里！啊，一、二、三、四，啊，碗里少了一颗蛋。
2: 真的很抱歉。我被一只狡猾的渡鸦给骗了，在这里，我以勇士的名义起誓，我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
4: 爷爷，那边很危险的，你等我们一会儿，来吧，坦克，我们出发。
2: 他在这儿。在这么大的雾里，我们恐怕是没有办法找到那只可恶的渡鸦了。
6: 那可不一定哦。嗯。
2: 伙计们，经过一番思考，我想到了一个计划。
4: 什么计划？
2: 我立刻跑过去把蛋夺回来。
4: 等等，爷爷。那只渡鸦之前戏弄过我们，我们要变得聪明点。
6: 我有一个好主意。渡鸦无法抗拒闪闪发光的东西，它们很喜欢收集。虽然它们是一种聪明的鸟类，但好奇心非常旺盛，我想它是不会抗拒的。书上说，有史以来最长寿的野生渡鸦活了23年零3个月。
4: 这和你的计划有什么关系啊？
6: 嗯，没关系，只是一个有趣的知识罢了。
4: 你知道另一个有趣的知识吗？那就是海岸侵蚀。或许这一次我们可以好好的利用它。
6: 哦，是的，我明白了。那我们开始挖土吧。

0: 味道不错。
1: 啊哈，你可真聪明，皮特，鱼饼干可比丑鸭蛋好吃多了。嗯，来一块。很抱歉给您添麻烦了，夫人。
2: 啊，谢谢你的细心照顾，海地小纵队非常感谢你们救了我的。宝宝们，他们要破壳了。
1: 啊，这些小家伙们还真是讨人喜欢呢。
3: 丑鸭宝宝是从哪儿学会的那首歌呢？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4: 朋友们，天气又融化，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五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秋日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0: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味。

0: 还是像鸡。
1: 鸡有这么长的尾巴吗？
0: 哎呦，尾巴是挺长的，像野鸡。
2: 我说凤凰就凤凰。
0: 哎呀，好好好好，凤凰凤凰，这我儿子画的他就是凤凰啊。我儿子说啥就是啥。哎，
3: 乖。
1: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0: 嗯，跟娘说说吧，看上谁家的闺女了。
1: 嗯，娘，你咋知道的？
0: 还真是啊。哎呦，我这傻儿子终于开窍了，快跟娘说说是谁家的闺女啊。
1: 是，
0: 你先别说，娘这么聪明，让娘猜猜啊。是不是玉龙池家的千金白玉镯？
2: 就那些啊，白给我都不要。
0: 哦，好，
2: 是吧？
0: 好，不要不要，咱不要啊！哎呀，娘忘了，那姑娘眼神啊，她是不太好。那就是德胜龙钱庄的于小姐。
2: 哎呀，娘，您说的都些庸脂俗粉，根本就入不了我的眼。你再猜。哎，
0: 再猜啊！大户人家的闺女你看不上，那就是小户人家的呗。哎，四海客栈钱掌柜家的。
2: 行了，娘，你也甭猜了。嗯，你也猜不着。我喜欢的姑娘不是人。
0: 啥？不是人？
2: 是仙女。嗯，天上的仙女。
0: 儿子，那可太高了，咱也够不着啊。
2: 娘，下凡了。
0: 下凡了
2: 啊？
0: 那他落哪儿了呀？
2: 就落咱保定了。
0: 你弄了半天还是保定的姑娘不是？快说，是哪家的大家闺秀啊？娘给你提亲去。
2: 嗯，她叫凤姑。
0: 哦，凤姑啊，没听说过。她姓啥？
2: 她姓侯，叫侯凤姑，是华勇班侯长胜的千金，那鞭子摔的啪啪，指哪儿打哪儿。
0: 行了，娘知道了，你看上的不就是那个走江湖练杂耍的野丫头吗？
2: 什么野丫头啊，那可是我的仙女。
0: 你
2: 娘，我都打听好了，她就住在水帘胡同，你赶紧派人提亲去吧。哎呀，快去呀，快去呀，
0: 你
2: 快去呀。
0: 别着急，你听娘跟你说，如果你看上的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啊，千金大小姐，娘啥也不说也不求人，立马给你提亲去。可是你这娘做不了主啊。大宝啊，你想你爹那儿娘也不敢，还是你自己去说吧。啊，自己说去。
2: 娘
0: 啊，
2: 爹那我不敢去，我怕我爹打我。娘，求你了，你去一趟吧。啊，
0: 求我也没用，真的，娘做不了这个主。
2: 嘿，

0: 你这是半天，你什么也不管啊？那行，饭我也不吃了，你赶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这，那我，
2: 那你去不去？去不去？
0: 去
2: 去
0: 去，娘去还不行吗？嘿嘿嘿，
3: 娘，
0: 还是娘疼我。
3: 讨厌，
0: 小女的脏样。
3: 走吧。
4: 哎呀，娘，走走走。
3: 娘非得让你害死我可。
0: 闭嘴。
5: 我崇家大门大户的，拿出银子来能盖出半个保定府。什么样的千金小姐，我娶不回来。你偏偏看上那个跑江湖的穷酸丫头。
0: 爹，你不明白，我那份锅赫赫赫威风着呢。
5: 放屁！
0: 丢不起这个人，献不起这个银，
5: 我丢得起眼。
0: 你就是个野，你快跑！
3: 这老东西，大宝，你就等着吧，就等着哭吧你！
0: 哎呦，老爷，哎呦，
3: 我得快追一下，
0: 气死我了！
3: 这老东西。

0: 我爹逼的来，我爹不来，我今儿的段子绝根儿。
1: 你站稳了，你千万别蹬！
0: 我蹬了啊！我真蹬了！
1: 爹，我差点跌下，千万站稳了！
0: 我蹬了啊！我真蹬了！哎，卖报嘞！日本人攻打北平城了！卖报！老爷，出大事了！
2: 啥事儿啊？
0: 北平打起来了！
2: 啊，
0: 你看，你看，
2: 我瞧瞧。
3: 老爷，老爷呀！哎呀，哎呀，你快去救救你儿子吧，他上吊了！
1: 这个孽障！
3: 哎呀，
1: 行了，别嚎了，叫人呢，抬杠子！
0: 是，老爷，
1: 那行了，别嚎了，我这不来了吗？
3: 快点吧！
1: 快点！哎
4: 呦，少爷，少爷，
3: 大宝，大宝啊，大宝，
5: 撞，
6: 开，谁要撞？我真蹬腿了，
1: 撞，撞开！
3: 哎呦，
6: 都别问，
1: 小兔崽，你给我下来，
6: 我不。
0: 哎，少爷，
6: 爹。你今儿要不让我娶个姑，我就死给你看！
1: 玩这一套，你还嫩点儿，把少爷给我摘下来！
6: 别管，我再等，再等我，我去你的！

0: 少爷，儿子，我都要死了，你还敢踢我？行，我跳脚去吧。哎，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 打北平呢！你问问我，日本人凭啥打咱们呀？
1: 少爷，日本人的枪炮厉害，眨巴眼的功夫就能打到保定府。老爷，你这万贯家财，那些铺子、钱庄、赌场，还有几处大宅院，这个咋办呀？你得想个法子呀，老爷。
0: 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命都保不住了，别说你凤姑，咱们全家的命都得玩完。
2: 娘，你让我爹放我走吧，我得去找凤姑啊！爹，
0: 少爷，
2: 少爷，
0: 放了我！
3: 别这样，
2: 爹，
0: 少爷，
2: 少爷，
0: 放
2: 了我！
0: 别这样，
2: 爹，少爷，少爷，
0: 我求求你，我得去找凤姑，她要走了，我去哪儿找她呀？
4: 我
5: 难当头，命都难保，你还在这做梦去媳妇儿？
0: 爹，我求你了，爹，
2: 爹，
0: 爹，
2: 爹，
0: 我求，
2: 走，
4: 宝儿，
2: 娘，
4: 宝儿，
2: 娘，我求你了，娘，
0: 娘，
2: 娘，
0: 爷，
2: 爹，
0: 少爷，
2: 你就听话吧。
0: 来，白举，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菜了。
4: 好，
0: 这几天连日劳顿，辛苦了，我们大家一起敬白举一杯。
4: 好，不不不，我以茶代酒。来，
0: 班主，
4: 好消息，帝国的军队已经攻占北平了。
0: 哦，
4: 太好了，
0: 太好了，
4: 恭喜恭喜！
0: 为了南日本皇军的胜利，干杯！哎，来，
4: 干杯，
0: 干杯，
4: 干杯！
0: 班主，战争已经爆发，是时候消灭华勇班了吗？
6: 不，崔彦军，你忘记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吗？龙战海的存在，对天使计划来说，始终是个威胁。如果消灭了华勇班，
0: 你打算拿什么来引龙战海？
4: 可是龙战海一直没有露面，他是不是已经离开保定，返回仙人铺了？
0: 如果他返回仙人铺的话，那反倒正好是自投罗网。刀骑中队已经迅速赶往那里，过不了几天，仙人铺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人区。
4: 有喜！为神战干杯，为天使计划干杯！
0: 干杯！
4: 干杯！
0: 干杯！
4: 来，干杯！
0: 干杯！
4: 干杯！干杯！

0: 哎，他怎么又来了？哎，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说了不让你再来了吗？
1: 我来找冯老爷子，向他道谢来了。哎，东家，这马蜂蜜又来了。
2: 是你？您是冯老爷子，正是老朽。
1: 冯老爷子，多谢您的救命之恩。
2: 不必多礼。全好了。
1: 多亏您这酒，
2: 酒是百药之王，这话一点不假。
1: 那您再给我灌一壶，我身上痒的时候啊，赶紧喝两口。
2: 咱这儿别的没有，酒管够。哎，明山，灌上。

0: 听明山说，你也是仙人铺的？
1: 仙人铺咏春班的，我叫龙占海。
0: 哦，怪不得看着有点面熟呢。那你是王咏春的
1: 大徒弟？
0: 哦，
1: 前些年的时候，在国际园，我还偷摸瞅过您两眼。
0: 王班主还好吧？
1: 我师父他故去了。
0: 啥？死了？咋死的？
1: 鬼子的鬼气毒死的。
0: 鬼气儿？哦，请随我到寒舍。
1: 谢谢。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中华民族团结起来！
3: 中华民族团结起来！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坚决不走！
3: 坚决不走！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坚决不走！
3: 坚决不走！
2: 坚决不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中华民族团结起来！
1: 中
3: 华
1: 民
3: 族团结起来！
0: 来，请吧。我都看出来了，那天在国际园，你对日本人那是下手凶狠，招招透着杀气。可对华咏班，只是稍架，绝无伤害之意。
1: 冯老爷，您真是明眼人，比凤姑、刘奎他们强多了。那些个傻蛋把我当成仇人，我咋说也不行，急死我了。
0: 别往心里去啊。请进。来来来来，进来，请坐。哎，站着干嘛呀？快坐下，到我这儿千万别客气啊。你娘说的对呀，宝珠最后这个华咏班是大事，不能让你们仙人铺的这点好玩意儿绝了根儿啊！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他们，他们就是榆木疙瘩不开窍，没法儿啊！
0: 你们双方历来是对头，也难怪他们不信呐。
1: 冯老爷，我心里边急呀，我娘我媳妇都着了鬼气儿，儿子刚落生。也不知道咋样了，
0: 你想回去？
1: 不走不行，我心里边不踏实。
0: 你回去看看也好，见着华咏班，我给你过个话。
1: 那感情好，你跟他们说，让他们离大河班远远的，越远越好。
0: 这个大河班为什么要杀人，而且还是用鬼气儿斩尽杀绝？
1: 不明摆着吧？绝了仙人铺，他们日本杂耍就是天下第一，为啥争一万呢？不就是争头份吗？
0: 恐怕没那么简单呐。
1: 那您说为啥？
0: 刚才学生游行你也看见了，日本人已经攻占北平，他们是想把中国整个吞了呀。
1: 啥？整个吞了？就凭他们呢，疯了他们！
0: 战争真正打起来，谁输谁赢很难说了。哎，你们仙人铺不就让人给灭了吗？
1: 那我们是没防备，他们耍阴的，实打实的来，他们差远了。
4: 王家寨、法林寨、左昭庄都在天使计划的范围之内，一共12个村庄，大约20000多人。
5: 这么多人，有常规有计，很难把他们统统消灭，这是我担心的。
4: 不，吉户将军解释得非常明确，建设无人区的目的就是要保住天使计划的秘密，但是不能在仙人铺周围放毒气。刀崎君，你要严密部署，连一条狗都不能放出去。

0: 我明白。另外，尸体要及时掩埋，避免发生瘟疫。
1: 嗨。
0: 在这些村落当中，老虎口极为重要，它处在平原和山区的交界处，你要先把这里清理干净，然后绿小队驻守，切断通往仙人铺的所有通道。
1: 嗨。
0: 走吧，我为你们送行。

0: 帝国的士兵们，在你们的面前，为生长牺牲的战士，是来自伊豆的参普伊的，他的灵魂已经回到了故乡。你们的任务是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业，为天皇而战，为帝国而战，
1: 为天皇而战，为帝国而战，为帝国而战，为帝国而战。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

0: 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

0: 异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

0: 异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6: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污渍。

0: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污渍。

0: 你在这儿干什么？怎么藏在这儿？有人要杀我。什么人？不知道，段氏叫贱人救的，说的话也听不懂，把我们村子的人都杀了。狗日的，准是他妈日本人干的。哪个村的？
1: 我家镇。
0: 爹娘呢？
1: 死了，全死都死了，求求我了。你叫啥？狗丸。饿吗？三天没吃饭了。来，拿着。狗蛋快吃。你养的鸽子？
0: 狗蛋儿，狗蛋儿，你俩还是亲兄弟呢。
1: 嗯，都是我弟弟。
0: 狗娃，拿着钱，多问亲戚去。拿着。

0: 哎，娘，孩子醒了吗？
1: 醒了，我送碗汤过去。
0: 来，给娘抱。
1: 哎，秀莲呐，来把汤喝了吧。
0: 不喝。
1: 哎呦，你这不喝怎么下奶呀？
0: 喝不下。

0: 救莲跑！
1: 娘，日本兵来了！
2: 咋的了？
1: 秀莲，快抱着孩子出来！
2: 快，秀莲。

0: 娘，姐，娘。娘，我回来了。
1: 战海。

0: 这是咋回事？谁干的？日本人，儿啊，你快快走，赶紧走！哎，走吧，娘，我找个车带你走。娘，不行了，你快走，给娘。
1: 报仇，娘。

0: 我也没地儿去。你去哪儿，俺就去哪儿。
1: 我去死，你也去死吧。

0: 几天没进食了？
1: 三天。嗯。
0: 这么多村儿，怎么没进去找吃的？
1: 不敢，怕挨枪子儿。
0: 慢点吃，别噎着。过了那边有泉眼，吃了喝了赶紧走，别跟着我。
1: 大哥，你来这儿干啥？
0: 瞅见没，仙人铺，我的家全死绝了，就活了我一个。
1: 那些人是啥人呢？
0: 一帮狗杂种，那些是鬼，日本鬼，都是他们干的。这么大的仇，不报还算人吗？
1: 不过俺们村的仇不报也不算人。
0: 别老提你们村，我是来找死的，甭跟着我，知道吗？
1: 我帮你。
0: 你帮我？你帮我啥？吃饱了赶紧走，甭跟着我。
2: 哎，等等我，大哥。
1: 大哥，你们仙人铺的墙这么高，咋进去啊？
0: 我是村里人，当然有法。
2: 啥法子呀？
0: 地洞子。
2: 地洞子？你们村有地洞子？
0: 我们老祖宗盖村子的时候就两点，一是高墙，二是地洞子。
2: 那地洞子在哪儿呀？
0: 那不能告诉你。
2: 咋不能？我又不是日本人。
0: 我们村的地洞子只有我们村的人知道，不让外人知道。
2: 我不是外人，我是自己人。
0: 行了，狗啊，天都快黑了，我得进村，你赶紧走，顺着原道往山上走，过了那道梁就是赵王铺，知道吗？
2: 我不走。
0: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进了村就没打算活着出来。
2: 我跟你一块死。
0: 你死？你爹娘找我怎么

0: 咋不走了？
1: 嘘，小点声。
0: 这粽子在哪儿了？我咋没看见呢？
1: 哎呦，
0: 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儿。狗啊，看到那道坡了吗？翻过那道坡，有一棵这么粗的核桃树，地洞子就在旁边，这么大个。
0: 这么大个
1: 啊！先过去。
0: 咱俩一块儿去吧。
1: 啊，不是，我这闹肚子，我解完手就去找你。
0: 我等你。
1: 我拉屎臭，你等我干嘛？去。
0: 那好吧，我在那边等你，你快点啊！快点。

尊敬的吉格将军阁下，现铺的银片已经冲洗完毕，并取回。

0: 我们要去找他。
1: 鸡骨将军回电，要求头上保管一片，他近日将亲父仙人曝光。
2: 哎呀！

0: 又来了！
1: 你老不出来，我还以为……
0: 我不让你走吗？
1: 我不想走。
0: 不想走得走，赶紧去地洞子，快走！
1: 大哥，我……
0: 快走！走，快！
1: 嗯。

0: 你这是在给我找死啊！
1: 你怎么帮我，我还早死。我舍不得你死。你，我走，我走，多等。
2: 你不想活，我也不想活。走，快，没命，进去。
3: 身上没有伤口，显然是中毒而死。我们现在合成的毒气根本就不可能致命。怎么样？
2: 山天大碎了实验设备。
3: 他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他疯了吗？你们两个把尸体抬走，清现场。哎，咱把锅弄坏了。
1: 大神，我。
3: 过来，进去。真是搞不得。 三天君怎么能疯了呢？与世隔绝的日子，没有花姑娘，没有肉，没有音乐，我也快疯掉了。

0: 杨棍，还是回去把地道填上吧。
1: 不，留下来，等他们上钩。是。
0: 哎。
2: 进来。
3: 班主，花园班离开宝定向西去了。
2: 仙人铺
3: 应该是。
2: 龙战海有消息吗？
3: 还没有。

0: 跟踪他们，在他们赶回仙人浦之前，把他们统统消灭掉。
1: 班主，你不是说要用华友班引出龙战害吗？
0: 不，

0: 跑不了庙，那小子没准早都溜回仙人铺了，说不准正跟王永春喝酒白活呢。
1: 大师兄，哦不，班主，你说这龙战海说的会不会是真的？
0: 咋，你还怕着他是真事儿啊？
1: 往年咱从保定回来，那可是衣锦还乡，这回倒好，关公总卖成了。 少说两句。走的，把耳机藏好。快点，快点！
2: 走不动了，
3: 快点儿！
2: 走不动了，小。
3: 你到底能不能走？走不动，在这儿等死吧你。

0: 你除了给我添雷，这你还能干什么？你啊，
1: 给你做饭呗。
0: 用不着，下了山赶紧的，离我远点的。
1: 你还要回来杀日本人啊？
0: 连铺子都进不去，咋杀呀？
1: 不是有地洞子吗？
0: 锅都被你摔破了，地洞子能不被发现啊？
1: 那你还把两个日本鬼拖进来了，那日本鬼不是更得发现了吗？我是看那个地洞口啊，反正也藏不住，才把他们拖进来的。那拖他们干啥？干啥？我不把他们拖进来，你有功夫逃跑吗？有话好好说，急个啥？
0: 我急个啥？我恨不得我把你留在这喂狼吃。
1: 你舍不得。
2: 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疼的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2: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的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2: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的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2: 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2: 一盒9块9。你没有听错，一盒9块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币，肩膀痛。

0: 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肚痛您别忍，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肚痛您别忍，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顾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

0: 相应，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肚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肚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

0: 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

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腹痛您别忍，顾得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

0: 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古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古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8: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8: 有汰渍没

0: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

0: 凤姑，来，吃点。
1: 我不饿。
2: 师姐，多少吃点。
1: 我真的吃不下，你们吃吧。
3: 看看你，
4: 铁头啊，你跟这大耳朵配合的挺好的呀、
3: 啊。那当然了。哎，二丫姐，你们仙人铺大不？
2: 可大了，四面都是围墙，土匪都进不去。
3: 是吗？哎，大耳朵，听见没？以前爷爷老说仙人铺。

0: 你这是什么水呀？甜水？什么水？
1: 饿了。
0: 我上辈子欠你的。 快吃吧啊！吃完了以后啊，自个儿地上走，明白吗？赶紧吃。嗯，
1: 大哥，咱这是去啥地儿啊？
0: 保定。
1: 真的，我还没去过保定呢。
0: 没你啥事儿，赶紧吃，下了山赶紧走。
1: 我真的没去过保定。
0: 你给我听好了啊！我着急去保定市去救人，你跟着我太慢，耽误事儿。
1: 救啥人呢？
0: 一群不知好歹的人。
1: 不知好歹的人救他干啥呀？
0: 谁叫他们是仙人铺的人呢？哎，去保定没扎不走大道啊！找死啊！老虎口给日本人站着呢。 敢看吗？嗯，我这还挨了一枪。
1: 你死不了吧？
0: 哎，有你缠着我，我想死也死不成啊！

0: 行，天也快黑了，大家伙今天晚上就在老虎口歇着了啊，明儿一早再走。
1: 为啥？不就是走个夜路吗？有啥好怕的？
2: 我不怕。
0: 这不是怕不怕走夜路，这大家伙都累了啊，我看还是歇了吧。
3: 不是啊，明儿天亮了咱再进村吧。要是那龙战海说的是真的，黑着进去，这不是钻了日本人的口袋吗？
1: 你这话啥意思啊？那你就信了那个龙战海？
3: 我，哎呀，信不信，多个心眼总没错。你说呢，大师兄？
0: 啊，是，哎，泥鳅说的对，咱们别冒冒失失进村，先瞅瞅，瞅瞅。
1: 什么就对了啊？你瞅瞅你们两个啊，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哪像个大老爷们儿？
0: 这不是自个儿吓唬自个儿的事儿，不是？那师傅以前不也老说吗？小心无大错。我们走江湖的，就是
1: 你甭提我爹，

0: 前面就是山区了，加快速度消灭他们。
1: 您不是说皇军已经秘密进驻老虎口了吗？还需要我们动手吗？
0: 我们就是要赶在皇军前面消灭他们，这才是达赫班的战功。
2: 是，如果皇军消灭了花影班，那才是我们真正的遗憾。
0: 快归你！
1: 是，
0: 归。
3: 明儿个，先甭着急进村，我从地洞子里钻进去瞅瞅，没啥动静，再找人把桥板铺上。
4: 不就是一个龙战海吗？桥板你们吓成啥样了？
3: 我可不是怕龙战海，我怕的是万一有日本人。
4: 那正好，正好给我爹报仇。
3: 要真是日本人把仙人铺给占了，那事儿可就大了。你们想啊，那村里那么多高手都打不过他们，就凭咱们一个华勇班。
5: 你还挺舒服的，是吧？

0: 抓住他！我说的是真话。不光是老虎口，前面的村子都被日本人给突突了。不相信你们的孩子！听我说。
1: 别打了，别打了！
0: 哎，哎呀，你放开我！你别拉着我！你放开我！你干什么呀？你师姐，
2: 小子，干嘛？过来，撒手！
3: 听孩子说嘛！你松开！放过！先别急，先听听这孩子咋说。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哪村的？安州狗娃，万家寨的，我爹、我娘、我哥，我妹都被日本人杀了，全村就剩我和狗蛋了。
0: 我和龙大哥进了家人部，立马都是日本人。孩子，你说的是真的？嗯嗯。凤姑，别打了。孩子不会说谎，阿成说的都是真的。这回你信了吧？前面有个小道，先出去再说，成吗？泥鳅，哎，上车。嗯。走了。
2: 走。
0: 师姐，走，快走吧。走吧。这是我的大耳朵，你这是什么呀？它叫狗蛋儿。狗蛋儿？那你叫什么呀？我叫狗娃儿。那你坐我旁边吧。嗯。走。行。咱们往那边走。
4: 哎，转告这文，离老虎谷就不远了。我们一定要在他们进入老虎谷之前消灭他们。
2: 老七，快过来！嗯，国王，跟我说实话。 龙占海是不是又没憋什么好屁呢？
3: 没有啊，村子里的人都死绝了，就剩我和龙大哥了。
0: 厅长，从那条路走。

0: 你们要是敢把我们赶走，我就把你们杀了！
1: 日本人追上来了，快走，快走，快点，快！
0: 有劲！好，有劲！把我们当成中国人了！
2: 别砍价！
3: 我们是日本人！我们是日本人！我们是日本人！我们是日本人！
0: 站在日本帝国之军！日本哥。 日本哥，听见没？赶紧去凤凰坳避避，快点！哎，这离老虎口十来里地了，在这歇会儿吧。

0: 小心点，倪少，写牲口，生火做饭，
1: 慢点，不能生火，别把日本人招来了。小果子，哎，
0: 拿干粮分给大家伙吃。
1: 走吧。龙大哥，给。
0: 来，
1: 拿着。龙大哥，我刚刚听狗娃说。 天水峪、万家寨啥的，都被日本人杀光了，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姓龙的，你说铺子里的乡亲们都死绝了，你咋一个人活着回来了？啊，这咋说？我命大。我看你是鬼大，你心里有鬼。
0: 是啊，我把伤口都给你看了，你咋还不相信我说的话呢？切！谁知道你这伤是不是枪子打的？行，本来我不想提，现在我告诉你，我媳妇秀莲在家生孩子，我陪着她呢。没到吕祖庙那么一会儿，鬼子撒了毒气，我带着我娘、我媳妇刚出生的儿子钻进祠堂的地洞子，保了一命，行了吧？
1: 你听听啊，这也太巧了吧！哎哎，大家伙都来听听，啊，这铺子里的人都死光了，就你们一家人活着，你娘、你媳妇儿、你儿子。
2: 你说我行，你别瞅我家里人。
1: 咋的了？你心里不舒服了是吧？
2: 全村人都死了，我心里边憋得慌，憋得慌。
0: 张海。
2: 你这话的意思是，仙人婆真的绝了，爹，娘，仙人铺的人咋死的都在这里边了。
1: 这个黑黢黢的，啊，这啥也瞅不着呀、啊，这个。冲着光亮就瞅见了。不是，刚才不是你不让生火的吗？啊，你不是糊弄人吗你？
2: 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不相信我？
1: 哎哎，你。
2: 行啊。
1: 爱信不信，你们的事儿我不管了。哎哎，王姐，本来想给他们拿来看看，做个见证，人家不相信，捡回来干嘛？回来！不是你这人有毛病吗你？啊，我说什么了我？我根本就瞅不着你，你瞅着吗？我还没问你呢，龙占海，你为啥要害我爹？
2: 你爹不是我害的。
1: 是他自个儿吞进去的。你胡说！这大家伙都看见了，就是你捅的。
2: 我抓着他的手，有人撞了我一下，我手一松，他自个儿吞进去的。
1: 你放屁！就是你捅的，我看见了，就是你捅的。
2: 放过，放过！
1: 也许这龙占海，他真不是有意的。
3: 大师兄。
2: 你咋帮上他了呢？啊！你在我爹灵前，你咋说的？俩仇人，一个石匠，一个龙占海，你咋都忘了呢？
3: 我哪敢忘啊我！
2: 我是看龙占海他冒死过来送信儿，我想他也许是好心的。
1: 他好心个屁！我看你当上墙头草，你挡的倒是挺快的，我爹的仇咋办呀？啊！
3: 侯氏收的仇我来报。
1: 你算哪棵葱啊？用不着。
3: 凤姑，别管咋说。
1: 这些人铺是不能回去了，要么咱们再想啊。
3: 不回去了，我爹咋办呀？
1: 那要是回去，这些人都得死啊！
3: 行，你们都怕死是吧？我自个儿回去。哎

0: 师姐，师姐，师姐，让我先回去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从地洞里进去瞅瞅。要是有日本鬼子，那我就先……
1: 回去了。日本人已经发现地洞子了。
0: 啥？你刚才不是说刚从地洞子出来吗？咋又被发现了呢？
1: 狗娃把灶台上的锅给摔破了。日本人能瞅不见吗？没准这会儿，日本人已经在后山地洞口等着咱们呢。

0: 想去送死啊？
1: 死不死跟你不相干，你别动俺闲事儿。你死不死是跟我不相干，跟仙人铺有关。
0: 你啥意思啊你？
1: 我还是那句话，哎，仙人铺就剩你们一个花勇伴，老祖宗留下的玩意儿，再靠你们往下传。
0: 行了，你这些话我不想听。
1: 咋的了？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爹到底咋办呀？啊，死的时候连个尸骨都没留下。
1: 现在还连家都不能回，不是不能回，是眼巴前的不能回。先找个地儿，让侯伴着入了土，等把鬼子撵出去以后，再把他老人家接回去。对，到时候风光大葬。
0: 师姐，你要死，我怎么办？师弟师妹们怎么办？
1: 你万一出个差池，咋给师父报仇啊？哎，我说，你们都是仙人铺的人，别只想着自个儿的事儿。
0: 得想着仙人铺的事儿，得想着仙人铺留个后啊！那你做个还想死？
1: 小兔崽子，大人说话你别吵嘴。
0: 龙大哥，你真的想死啊？
1: 我是想死。
0: 既然你想死，你还说我，你不是仙人铺的人吗？
1: 我和你们不一样，我们咏春班没了，你们华咏班都还在。再说了，我是成过亲的人，你们都还没成过亲吧？得给仙人铺留个种。
0: 哎呀，行了。 别说这些扫兴话，我不走了。
2: 哎，师姐，
0: 师姐，
2: 胡说八道，胡说八道。

爹，女儿不孝，不能把您送回仙人坡。您老，先在这儿住着，往后我再来接您。师父，委屈您了，您放心吧。 花用板一个不少，全熬着。我们一定替您报仇，给师父磕头。

0: 爹，您是咋死的？谁是咱的仇人？你给我托个梦，我绝对不饶他。
1: 侯师傅，您在天有灵，保佑华勇奔平安无事。您的仇，我来报。
0: 师兄师姐，咱下一步咋办？
2: 还能咋办？回保定，找师姐去报仇。
1: 不行。 你们不能回保定。
0: 你为啥老拦着我们啊？不让替我爹报仇，你啥意思啊你？
1: 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得替你爹保住华勇班。报仇的事儿交给我。
0: 不稀罕。

0: 龙占海，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大了。我们华永班的仇，我们华永班自己报。再说了，就凭你，你有多大本事？你们得远走高飞，不让石青找着你们。哼，
1: 龙占海，你安的啥心，我不想知道。
0: 但是你让我把我爹的仇放在一边，远走高飞，没门！
1: 当着师叔的面，你们咋就不听劝呢？我跑到保定去送，
0: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
1: 接你们。
0: 我告诉你，保定我是回定了。

1: 我们有回县城铺，可是现在你得听我的，咱们得回保定。行，回保定找石井，多一碗，
2: 一群不嘎的。
3: 龙大哥，我咋办呀？
1: 龙大哥，
2: 给我站住！
3: 哎，狗王。
1: 你跟着我干嘛？跟着他们好吃好喝饿不着。
3: 不，我就要跟着你。
1: 干嘛跟着我？
3: 我除了你谁也不跟。
2: 狗王。

0: 村野君，欢迎回到闲人铺。
1: 魏殿军，辛苦了。
0: 不知村野君这次有什么任务？为什么来的时候没有事先发电报？
1: 我们在追击闲人铺的华勇帮，准备消灭他们，可惜被他们跑了。
0: 这么说，你们没有彻底消灭华勇帮？
1: 是啊，不但没有消灭华勇帮，我们还一直在找龙战海。
2: 他回来了。
1: 你是说胶片在龙战海手里？
0: 是的，这是我的失职，我准备向机构将军和石井长官报告。
1: 龟田君，你知道这个事的严重性吗？
0: 我知道，一旦天使计划的秘密泄露，会影响到整个华北的生产。我准备向机构将军请求救法处置。
1: 你说的地道在什么地方？带我去看看。
0: 请。

0: 我以为没有想到这里会有地道。这个地道通向哪里？通向火山。那为什么没有把地道封死？我估计轮战海还会回来。
1: 我要其说周主打，拿回小片。
0: 不，鬼点君，你已经犯下大错，绝不可再冒险了。赶快把地道封填了吧。
2: 那龙战海怎么办？照片怎么办？你的任务是保障这里的安全，抓龙战，夺回照片，是我们的任务。
3: 哎哎，我听他们叫你龙战海，
4: 你叫龙战海吗？那我以后就认你做大哥了。甭叫，我不是你大哥，我就纳了闷了。
3: 我哪辈子欠你的，非要这么缠着我呀？你是好人，花勇班他们也是好人，你咋不留下？他们打你不是好人。嘿，你！
2: 哎，大哥，我们这是去哪儿呀？
3: 你不是说从来没去过保定吗？
2: 太好了，太好了！
3: 我这胳膊，胳膊。
2: 我跟你说啊，我把你送到保定，你爱干啥干啥，甭跟着我知道吧？那为啥？你知道我为啥着急回保定？不知道。我得赶到他们前头，杀一个人。要杀谁呀？跟你说得上吗？哎，你不说他们的事儿，你再也不管了吗？我是不想管了呀，可我这命运不济。
3: 被他们缠上了，就像被你缠上一样，
2: 不一样。我是好人，他们不好。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

0: 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

0: 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

0: 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

0: 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尸体集中焚烧，防止瘟疫。清扫街道。
1: 大佐阁下，已按您的命令，全城警备设防任务已经完成。您还有什么吩咐？军部命令，我们要迅速恢复保定秩序，展现安定。传我命令，禁止杀戮，张贴安民告示。
0: 嗨。
1: 那我们是不是要打开城门，营造繁荣景象？要严防各类抵抗分子趁机破坏，一旦发现，严厉打击。我要让他们彻底恐慌，屈服。

0: 哎呀，哎呀妈呀，哥，你发财了！这，倒水去。哎呀，姐你妈，你都没见过骡子。哥，你喝水，喝水。哎呀，哥，你快说这是咋回事啊？
1: 我跟你说啊，差点被你妈小鬼子给我掉电线杆子上去啊！
0: 咋回事？你说说。
1: 没事儿。
0: 歇会儿，
1: 我再出去一趟。你还去呀？不去行吗？小北门又死了2000多号。哎，这要不去，钱不下了吗？
0: 哎，哥，你这是不要命啊你！
1: 哥要钱，没钱命算个屁！哎哎，哎，骡子，跟哥一块去。
2: 哎呦，哥，我怕被掉到电线杆上。
1: 你这个倒霉鬼呀！哎。
0: 你一天就知道在屋里呼呼睡大觉，钱都送上门来了，你都不伸手，你活该你知道吗？你贱命一条，我贱命一条，哥。是。骡子，哎，哥，帮我看好了，手一样，我拿你脑袋当掩护。哎呀，哥，看你说的，跟你这么多年，我啥时候挨过心了？
1: 那倒是。 骡子，你记住，哥是干大事的，日本人成全咱，往后有你好日子过。
0: 哥，这不是咱想要的吗？哥，那你晚点走。
1: 走了，
0: 哥，慢点走啊，哥，发财了。

0: 哎，你小心点啊！哎，别硌着手。你把那边收拾一下。小心，
1: 你说这些缸都挨着啥事儿了？
0: 全都给砸了。
2: 别唠叨了，
0: 没死人就是万幸了。啊！走了，日本人又回来了。
2: 东家，咱们跟他们拼了吧！
3: 对，
0: 咱们跟他们拼了！
4: 中国人。

0: 冯老爷子，你认识我？冯老爷子是杂耍协会的会长，在保定城，谁要是不认识冯老爷子，那算是白混了。
1: 刚才日本鬼子是撵你，
0: 这帮狗日的，我差点挨了枪子儿。我这黑灯瞎火的，
1: 你跑出来干啥？
0: 我
1: 真的这
0: 当真？ 你看我身上见血，还这脸上，这事假的吗？
2: 真过瘾！东家，让大伙都出去吧，杀一个算一个。
0: 对，杀一个。行了，日本鬼子是那么好杀的，别惹事儿。兄弟们，可千万别跟我捅出去，我这脑袋还留着吃饭呢。
3: 放心吧，
2: 放心吧，
3: 放心吧，
2: 我们
0: 今天还来不及呢。冯老爷子，您救了我一命，您呐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4: 你救是我亲爹，祖儿一拜呀！我给你磕头了，磕头了，冯老爷子。大家都听明白了吧？你们都是保定的显赫，各方的贤达。中国有句话说得好。

识时务者为俊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就要开始，百废待兴，大东亚共荣圈需要我们共同创造。

0: 是关宗耀祖的事，
1: 何人放屁，臭不可闻。张鹤宗，你什么意思？
2: 临有恶犬，仗势狂吠，得而诛之，生啖其咒，
1: 不亦快哉？
3: 什么意思？
1: 他是在辱骂咱们。

0: 相信一下，能把你刚才说的话的意思解释得更清楚些吧？
1: 文狗，
0: 笨蛋！你的良心都坏了的。
1: 国破家亡，生之何乐？山河破碎。 死之何惧？各位乡安，我张某人，请你们好自为之，我先行一步了。不吃倭寇，屠刀鲜血。
2: 郑先生，郑先生，郑先生，
3: 把他们几个通通处死！嘿。
4: 带人，通通带走！
0: 快带出去！可恨的中国人！
4: 大佐阁下，我听说满清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就在保定，不如让他来当这个卫青会会长。
0: 好，你尽快找到刘春霖。
5: 嗨，喂，
0: 将军阁下，是，请将军阁下放心，我会尽快的去见石井先生，全力配合。是，是。
4: 长官，这是谁打来的电话？
0: 矶谷敏郎将军，将军命令我们到永华路6号去见一个来自日本的杂耍班，并且要求我们全力配合他们。杂耍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杂耍班？大河班。
3: 高山大佐阁下，您好，让您亲自来了，真是对不起。你就是大河班的班主石井胜男先生，
2: 。正是在下，大佐阁下，
3: 请。
0: 请。
3: 长官，请坐。
0: 啊。
3: 石井君，你能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吗？可以。在下明伟大河班的班主，是为帝国的一名军人，官阶是中佐，身负特殊使命。
2: 什么特殊使命？啊，对不起，长官，这个在下不便上告。
3: 那你们为什么会在保定？
2: 这个当然也是使命的需要。你们很早就过来了吗？是的，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我们就已经到来了。嗯，那你们很了解中国了？还可以。首先，日本的杂耍本身就起源于中国，在下认识很多中国人，也通晓他们的语言和习俗。哦。嗯。
3: 石井君，那你能告诉我，如何才能将保定建成共荣模范区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2: 首先，在下认为，武力是能够打败一个民族，但是是绝对不可能征服他们的。中国人必须要自己来管理中国人。
0: 可是中国人的骨头很硬。

0: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愿意出任我的维持会会长。其实，中国人也有软骨头，你不妨去找一找保定商会的会长崇在德。嗯，
1: 我去惹过他，他说他是个商人，可以向皇军交钱交粮，但是不利商人会长。哈，不，
0: 中国人政商不分。如果。
1: 大佐阁下，你要是下令把他所有的资产统统都称为帝国的战利品的话，那个时候我想他就不会再拒绝我们了。哟西，史兴军果真是个中国通，您过奖了。嗯，好吧，既然你们直属矶谷将军指挥。
0: 我们宪兵队会全力配合，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出来，多谢长官。请，请。啊，
1: 石井郡，住这里如果不方便，可以搬到我的司令部。
0: 哦，不，方便，这里可以掩护我们的身份。
1: 这里安全吗？
2: 安全，这里的老板也是我们本国人。那就好。好，那长官请慢走，属在下不便远送。嗯，
3: 好吧。为了什么呀？国的大东亚共同繁荣和谐。大东亚共同居住。大哥，这都写的什么呀？
4: 走了，给我。嗯，这保定城是日本人的天下了，你赶紧出城走。
5: 我不。
4: 是个爷们说话算数。哭什么？快哭，知道吗？甭管你大哥姓恩，我出来到这儿就是来找死的。你老这么跟着我，那天把命丢了怎么办？
5: 我不怕死。
4: 我怕你死。
0: 甭在保定待着了，
5: 我滚！
0: 找个没日本人的地儿。

0: 长官，刘春林以前确实住在保定，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可能是去了天津。
1: 混蛋，他这是故意回避皇军，该死。
0: 大佐阁下，刘春林不愿意当，有人愿意当。
1: 啊，
0: 现在外面就有个中国人愿意当维持会会长，
1: 叫他进来。
0: 嗨，进来吧。
2: 哎，

0: 小的狗四六给您请安了。
1: 狗四六，你想当委员会会长？
0: 愿意为皇军效劳。嗯，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
2: 长官问你，你具体会做些什么？
0: 啊，我以前帮人收过账，要过债，这都没问题啊。
1: 讨债收账？
0: 以前是收账，但是我现在。

0: 我现在要跟着皇军，我就能干大事了。我
1: 不要再说了，我们帝国的大东亚共荣事业，你这种人不行，出去吧。
2: 嘿，行吧，
0: 皇军，我能行啊。太君，你给我次机会啊，我能行啊。太君，你给我次机会啊，我能行啊。
1: 项羽少佐，
2: 大佐阁下，
1: 马上把崇赛德给我抓来。
2: 嘿。

0: 抓紧呐，还有这么多得收拾了。还有，来，里面还有很多呢。快，出去两个人。哎，你们多呢。
1: 楚老板，快点，快点啊！
0: 方老板，这个时候你还看出来呀？听说国际员死人了，我来瞅瞅。都是啥人呢？长兴班的，没死在东北，却死在保定了。
1: 再来几个人。
0: 方老板，有话咱里边说吧。
2: 不了，我来是想告诉你一声，我年纪大了，想把杂耍会长给辞了。
0: 方老板，你也不想跟日本人合作吧？
2: 不，真是因为年纪大干不动了。再说，我那儿还有酒坊，也得操心呢。
0: 那，你这个会长谁干呢？
2: 依我看。
0: 还是暂时散了吧。哎，你这国际员，只怕也不会有什么生意了。是啊，是啊，这一天天白花花的银子。方老板，不瞒你说呀，这日本人也找过我。哦，
2: 找你？干啥？
0: 说是让我干那个啥，维持会长。我说我生意忙，给推了。
2: 好在你还有别的事儿，保重，告辞了。
0: 慢走，慢走。
2: 好，
3: 拉到城外，埋在大坑里。

0: 总在的先生，保定维持会会长，你不当不行，必须当。
1: 太君呐，我当不了这个维持会长了。你要说生意上的事儿，那我懂。可保定府这么大，我咋维持啊？
0: 程会长，要是这样的话，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1: 哎呦！
0: 太君呐，我真的维持不了啊，我怕耽误您的大事儿啊。那好，相爷少佐，
2: 嗨，
0: 传我的命令，把崇斋德先生的商店、纱厂、面粉厂、赌场、竞技场统统收归皇军。
1: 哎，太君，
0: 还有，崇先生的住宅，也统统作为皇军的战利品。
1: 快去，太君，太君，太君，我当这个维持会长还不行吗？啊，我当这个维持会长，我一定尽力的去当好这个维持会长，好吗？钟
0: 先生，这就对了嘛！哎，这样做才是我们皇军的朋友，啊，大大的朋友。
1: 是朋友，钟先生，你要知道，我这个人很不喜欢动用武力。不过有时候你们中国人太顽固，很不听话。
0: 是是是，
1: 钟先生，你是我们重点培养的人才，要成为与帝国合作的模范。尽快开工、开业，恢复正常。
3: 我们宪兵队将会支持你的工作，维护治安。是。来加固的枪，
4: 这边。
3: 嘿，开门！
4: 开门！
3: 开门！
4: 开门！
3: 开门！
4: 开门！
3: 开门！
4: 开门！
3: 开门！
4: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0: 你说什么？龙战海潜入仙人铺，偷走了电影胶片。龟田，班主，华勇班的，把他们消灭掉了吧！
1: 报告班主，在老虎国村，
0: 我们没有跟上华勇班。什么？
1: 我们一路跟踪，想在他们到达老虎国时消灭他们，可是。
0: 可是什么？可是他们飞到天上去了吗？
1: 他们从地底下逃窜了吗？
0: 你要求我们到了山区再动手，我们不敢跟太紧。不行，
2: 班局，这件事不能全怪我们。在老虎口的皇军向我们开枪，差点把我们全部消灭。
0: 混蛋！
1: 我们
0: 在返回寻找，就已失去了他们的踪迹。华远班是当地人，他们对地心比我们熟悉。
1: 不要再说了。
3: 胶片丢失，这个责任由归田来负，而华勇班逃走，这个责任由谁来负？我来负。我请求金发处置。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 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0: 保胎？
1: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0: 搁嘴，
1: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

0: 就是这个产碱。所以中医认为这个产碱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1: 降糖。
0: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1: 嗯，
0: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1: 嗯，有
0: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
1: 嗯，
0: 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息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
1: 嗯，
0: 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嗯，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

0: 降堂有一个穴叫染骨，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面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
1: 嗯，
0: 没太明白啊。
1: 白
0: 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他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堂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染骨穴。染骨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染骨穴。我说这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染骨穴。哎，染骨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染骨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0: 它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啊，他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身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染骨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染骨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染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是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染骨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染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

0: 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经络穴位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帮主，胶片丢失一事，还是尽快报告击鼓将军吧。
1: 击鼓将军，马上就要到保定了，到那个时候，再向他当面报告吧。
2: 嘿，回来。
0: 龙战海和华勇班，他们还会再回来吗？
1: 估计不会回来。

0: 你就不是一个纯爷们儿啊！依着你，咱们从远城、南城、易县绕了这么一大圈了，大道不走，专捡小道，县城都不敢进。 见了鬼子的面连个屁都不敢放，你数数多少日子了？我都快憋死了。这不是不让杀，咱们得逮着点子，知道吗？点子？我看着镇上的点子就挺好的。不管了，咱们先进去，瞅瞅再说。走，
1: 大家伙跟紧了，走。
2: 我们是仙人铺的华勇班，今天出来跪宝地，跟诸位爷好完水喝，好个摸。在场的诸位爷呢，里边有很多都是这个练过跤、习过武的行家里手。我们要是耍得好，您打个赏叫声好；如果要耍得不好，您扭脸就走，咱两不耽搁。
3: 好，
2: 废话少说，下面兄弟我呀，先给诸位爷耍一个。
4: 胸口碎大石，好，好，好，好，好，哎呦，这是真棒啊！真是，哎呀，吓得我颠倒了。乡亲们，你们看看这家伙，真家伙，砸砸砸砸，真砸了啊！砸砸完了，要是人还没咋地，还能站得起来，您就省两个子儿啊！
2: 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0: 撤撤撤！各位，老少爷们，时候不早了，赶紧回家吃饭去。
1: 太君，好，
2: 好，好，好，混蛋，
3: 听见了。

0: 瞅那狗娘养的还笑呢，心里想笑吧，一会儿送你去见你祖宗。
1: 你们别说，这杀小鬼子还真过瘾。
2: 师姐，我跟你说，再不说双龙戏珠，这俩腿都没劲儿了。
3: 师姐，我瞅那家伙身上踹了两脚呢。
4: 不敢呀，这回你不说我不敢杀小鬼子给师父报仇了吧？
1: 大师兄，这往后啊全都听你的。那你说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4: 还用问吗？保定。哦，
1: 保定了。

0: 哎呀，老爷呀，你说你咋就应了呢？
1: 妇道人家，别跟着瞎掺和。
0: 我跟你说呀，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要不冯守义那么贼的人，怎么把杂耍协会的会长给辞了呢？你自己好好想想。
1: 哎呦，我能不知道这不是好事儿吗？我要是不应了，咱的银号、工厂、赌场，还有宅子，都成了日本人的了。真他娘的狠呐！
0: 行了行了，这该死的小鬼子！
2: 爹！啊！爹！爹！
1: 干什么呢？慌了慌张的。
3: 娘，外边人都说我爹呢。啊！
1: 外头人，外头人说我什么？
3: 说你给日本人当差，说你当汉奸，说你是软骨头，说你管日本人叫爷。
0: 大宝，别瞎说，
1: 别拦他，叫他说。
3: 哼，都没脸说我，你说，说就说，说你生人的没皮眼，早晚不得好死。
4: 你，
3: 哎娘，你看我爹让我说，他还急了。
0: 你这傻孩子，这么难听的话你也能说出来？
3: 娘，哎呀，说你呢，说你是汉奸婆。
0: 你，我，
3: 说我爹生人的没皮眼，那不等于骂我吗？哎呀，爹呀，我跟我娘跟着你都抬不起头了。
1: 你小兔崽子，你要不跟着我，那小命就没了，
3: 没了就没了，我的本宫没了。娘，连我这独一份亲有个屁用啊！
1: 你快给我弄出去，弄出去！
3: 连我这独一份亲有个屁用
0: 啊！大宝啊，好了，你爹呀，这也是给日本人逼的，他没办法呀。
1: 出去，出去，出去！
3: 我不要这个家了。

0: 这简直出乎我的意料，多谢将军阁下。
1: 谢，
2: 走吧。
0: 啊，请。

0: 我们就要有孩子了。当我知道有宝宝了，第一时间就想到中国来，和你一起迎接他。
1: 托天皇陛下的福，这是天皇陛下赐予我们的礼物，不是吗？

0: 客人您来了，您几位啊？哎，
1: 您是掌柜的
2: 啊？是，您是
1: 掌柜的，您舍口饭吃行吗？不白给，我给诸位爷助助兴。
2: 咋助兴？
1: 您看着啊。走南的，闯北的，您吃好喝好，竖起耳朵好声听；打尖的，歇脚的，您吃好喝好听我仔细说分明。条条大道通保定，兵荒马乱路难行。日本孙子的不是人，横行霸道的是人。想娶好说马人妻，
3: 让你别唱了。

0: 吃饭的，
1: 让我先快走吧啊！哎，你快走吧，
0: 快走吧，快走吧，
1: 快走吧，快走，
0: 赶紧走，拿点吃的，让他说呀！快叫他赶紧走！
1: 哎，来来，给您馒头啊！
2: 谢谢啊，
1: 快走吧，
2: 谢谢啊，
1: 别走，别走，别走，
2: 咱们走不了多少
0: 啊！谢谢啊。
3: 青菜，买青菜喽！青菜，买青菜喽！菜菜，
4: 我们是日本国大和丸杂耍团。
5: 算找到了活了，
1: 里面这么多日本人，咱俩冒冒失失冲进去，只怕
5: 这冲什么呀，在这等着他呗，
1: 啥意思？
5: 到时候把那个女的给绑了，逼石井交出银丸。
1: 哟，大师兄好主意啊，大白天的绑人，绑的还是日本人，会不会……哎，
5: 别管了，咱们去找洋车行的孙老板去，走。
1: 好。

0: 子良，小心感冒了。啊，
1: 惠子，今天医生说我们的宝宝很健康，我真是高兴极了。
0: 都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在日本做过很多次检查，医生都说我们的宝宝很健康的。你就是不相信。
1: 不行，我必须亲自听到医生说的话，这我才放心。
0: 现在放心了。
1: 对，放心了。好，我们回去休息吧。
0: 九山君，你说这块料子要是给石井君做套和服，好看吗？
2: 班主一定会喜欢的，惠子小姐。
0: 谢谢，就要这块，包起来。
3: 哎，好嘞。
1: 去。
0: 大黄理事，

0: 拉混蛋！爷爷不跟你玩了！你走的不对，不是这儿啊！
1: 箭头箭。
2: 清楚了吧？确实是华勇班的人马，是华勇班的人，安置。华勇班将军阁下，
3: 发生什么情况了？
2: 惠子。 惠子被绑架了。什么时候被绑架的？这是什么人干的？鸠山说，他亲眼看到是华勇班的人干的。
3: 这么说，武帝改嫁的期间，你还没有把华勇班消灭？
2: 报告将军阁下，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是仍然没有奏效。
3: 这就是你工作效率低下的结果，这就是证证，你们都看到了吧？
2: 是。
3: 这就是你是我后的证证。
2: 你不消灭地雷，就会被地雷消灭。
3: 是。还请将军阁下。

0: 师兄，没想到是个大肚婆。
1: 咋的了？你心里不得劲了？那是石井的种，恶种。
0: 师兄，要不咱跟师姐说一声吧？要是……
1: 行，回头等咱们杀了石井，都回医院再说。得给你师姐露手漂亮。

0: 不赖呀，俺不识字儿，念念。这不识字儿，石井王八蛋，你媳妇儿在我们手里，限你明天午时三刻到九道湾，要是不来，小心你媳妇儿的小命。咋样？不赖。哎哎哎，这咋还个圈圈？嘿，那九道湾我不会写，就写个圈儿。哦，那不成了？去虎道圈了？这也是啊，明天要是我们在九道湾整，人家跑到九道圈儿，那不两岔了吗？两岔了。哎呀！ 我问你，九道湾的湾字儿咋写？这日本娘们儿能会写中国字吗？大石桥。
1: 哎，师哥，你太机灵了。

0: 帮主，崔爷，怎么样？什么？
1: 帮主，这么长时间没有消息了，夫人大可怕已经。
0: 混蛋！回刺他不会死，他也不能死。
1: 帮主。

0: 我可怜的惠子，还有我未出世的孩子。嗯，装好，大师兄，我走了，
1: 小心点啊！好。
2: 哎，
1: 不许动，别出声。啊，睡下了，有啥事儿明天再说吧。脱溜光了，
2: 脱溜光了。哎呀，这大老爷们的还怕人看？快开门。
1: 有啥事儿你就门口说吧。啊，省得穿衣裳了。
2: 哎，我说你们两个这两天偷偷摸摸的忙啥呢？
1: 能干啥呀？找场子，不是得撂地儿吗？
2: 哎呀，你先甭提什么撂地儿不撂地儿了。 给我爹报仇，夺回银碗是正事儿。
1: 啊，知道，这记着呢。先找场子，再找实景。
2: 那找着没？
1: 没有。
2: 我告诉你们啊，找着了赶紧告诉我，别神神秘秘的。
1: 师姐，你快走吧，困得都睁不开眼了。

妃子铺上，啊。

0: 我来救他。他是谁？
1: 石井的女人。石井，他怎么会在咱们这儿？
0: 你先别问这个，我问你龙山海，你为啥救石井的女人？为啥救她？就为这。那个大肚子女人当肉票，你们真行啊！你们不嫌丢仙人铺的脸，丢华永帮的脸，将来传出去，在江湖上怎么抬起头啊？你。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我带着泥鳅绑了这个女人，原来就是想下个套，把石井给框出来。谁知道他妈是个大肚子！哎呦喂！
0: 刘奎啊，实话跟你说，昨天我都看见你，我也去大华旅社了。要不是因为这个女人大着肚子，我早下手了，轮得到你们？吹吧！
2: 大师兄，你跟泥鳅这两天就鼓捣这事儿呢？没错，好汉做事好汉当，就鼓捣这事儿呢。大师兄也是想给你个惊喜。
0: 惊喜个屁！丢人！大师兄，这事儿你做的不地道。姓荣的说的没错，丢人，丢仙人铺的人。
2: 你这，哎，总工，行，你明理，你仗义。这下我可得
0: 哎，少说这些没用的。
2: 人我可带走了。

0: 苏家惠子，你不该来中国。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你丈夫的仇人，我也是。我救下你，就是要你给他带个话。仙人铺龙战海不会放过他的，我一定会杀了他。
1: 为什么呀？我丈夫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杂耍艺人。
0: 我也是杂耍艺人。大家都在江湖上讨饭吃。 可你丈夫杀了仙人铺200多口人，我娘、我媳妇儿，还有我刚刚出世的儿子，都死在你丈夫手上。
1: 不可能，我丈夫不会做那么惨无人道的事儿。
0: 回去你问问他。

0: 还有，把我说的话告诉他。往前左拐，你就到了，永华路6号。
1: 富贵豪运十全十美，千盛京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收藏专家福泽绵长，
2: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 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领取。
3: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才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守株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不期和睦，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 领取抢到就是赚到，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4: 大喜讯，特大喜讯！千盛精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 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5: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档节目您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10年。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千盛京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10大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就能够把这套
6: 传世珠宝请进家。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10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千盛京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 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 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10全10美套装，今天就直接啊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10大件珠宝就直接啊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每档只有100个名额。
5: 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10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10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这个呀，确实
6: 没办法。 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千盛京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

0: 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乾盛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初恋、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寓意挡灾守业、人脉通达、招财聚气、守护家业根基。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圆镯代表婚姻圆满、阖家和睦，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0: 我手上这十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保孩子顺心如意，锁住平安，锁住福气。再看这镂空观音坠，寓意啊权威，护佑平安，方财界，方方正正，聚四方之财，财路畅通。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貔貅只进不出，守住家财。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寓意啊福禄双全，符文戒指天天戴，天天有福，圆满手镯，寓意夫妻和睦，一家子和和美美。女人戴上走到哪儿啊都是焦点，整套十件件件有说法，有讲究，有福气，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就直接啊送了。
2: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10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十件套真品，这品质有保证吗？
0: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国家的权威检测证书。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实体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2: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乾盛金品牌10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10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财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10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寓意好，价值高。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10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10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乾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铃，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3: 喂，你好。
4: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真的能拿到10大件？ 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2: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钱圣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0: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钱圣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4: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名额排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铃，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5: 虽说这是名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方才见，羽翼客源不断，做生意的朋友啊，一定要请一套，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6: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7: 这钱圣金的十件套啊，我上回呢在一个老领导家里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呢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1: 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钱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寓意挡灾守业、人脉通达、招财聚气、守护家业根基。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圆镯代表婚姻圆满、阖家和睦，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2: 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圣金的十全

0: 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1: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胜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就直接啊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1: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胜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钱胜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成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初恋、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寓意挡灾守业、人脉通达、招财聚气、守护家业根基。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圆镯代表婚姻圆满、阖家和睦，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3: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领取。
4: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才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夫妻和睦，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啊，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5: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胜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 双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

0: 制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铃，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帮主，夫人回来了。
1: 惠子，真的是你吗？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惠子，你知道吗？我想你想的都快要发疯了。我想去杀人，因为我知道，我绝对不能离开你，绝对不能。

0: 惠子，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告诉我，是谁绑架了你？是华勇班吗？他们在哪里？我要把他们抓住，统统杀掉。
1: 石景胜呢？你变了。
0: 你说什么？
1: 知道龙战海吗？
0: 龙战海，我当然知道，他在哪里？
1: 他说你在仙人谷杀了200多人，是真的吗？是吗？
0: 惠子，你听我解释。现在是战争时期，打仗哪有不死人的？结果将军说的对，如果你要是不杀死别人，
1: 那么别人就要杀死你，你看，今天你不就被我们的敌人绑架了吗？可是我是被龙战海救出来的。你说什么？龙战海救了你？师姐，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连老人孩子都不放过？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0: 够了，你不要再说了。 我现在的身份不仅仅是一名杂耍艺人，我现在还是大日本帝国的一名军人，一名被天皇陛下亲自召见过的军人。这么说，
1: 你入伍了？是的，
0: 为此我感到万分的荣幸，因为 我要为大日本帝国而战，为天皇陛下而战，为整个大和民族而战。惠子，难道你不为我感到骄傲吗？
1: 我感到失望。

0: 石井先生请用茶。石井先生今天找我。
1: 程会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的职责应该是维持保定的治安，是吗？
0: 是是是是，承蒙皇军对我的信任，我正

0: 竭尽全力维持着呢。
1: 我要你找一个人。
0: 找人？什么人？
1: 龙战海。
0: 龙战海？他是
1: 仙人铺的杂耍艺人，
0: 华勇班的。自打侯长胜与你们过五招去世以后，老些时候没有见到华勇班了，说不定早就离开保定府了。
1: 不，他们已经回来了。
0: 回来了？真的？
1: 崇会长，找到他们应该不算困难吧。
0: 我试试吧。
1: 不是试试，是一定。
0: 一定。一定。石井先生急着找龙战海、华勇班，有啥事儿啊？
1: 死？我要他们统统都死。
2: 酒过三巡了，崇会长有什么话就说吧。
0: 这都是日本人吩咐的。你还记得日本那个大河班的石井吗？就是跟侯老板比试赢了银碗的那个人。
2: 他咋了？
0: 他急着要找华勇班，找一个叫龙战海的。
2: 龙战海？
0: 咋的？你认识他？
2: 不认识。石井找他们干什么？
0: 不知道啊，就说他们该死。方老板，我是不想管这个事儿啊，可杂耍界的事儿您熟啊，不妨您给打听打听，兴许……
2: 哎，杂耍会的一切事务我都辞掉了，现在赋闲在家酿几缸好酒。杂耍界的事啊，我已经不熟了。
0: 那现在谁是杂耍会的会长呢？
2: 狗子六。
0: 他？
2: 你认识啊？
0: 是个混子。前些日子他想跟着我干，我看他呀不招三不招四的，我没理他。咋的？他把你给蒙了，当上会长了？
2: 哎，可不是我让他当的。他想认我当干爹，我没答应。他倒好，出去瞎咋呼，说是我干儿子，然后召集一伙人喝酒开会，出来就说他是会长了。
0: 哼，他干得出来。可是那杂耍会也认呐？
2: 哎呀，这世道谁还顾得上杂耍会呀？没人愿意干这个差事啊。
0: 哎，世道变了，连地痞都当上会长了。也好，先让他干着，弄个歪瓜裂枣的，先糊弄着日本人吧。来
2: 来。
0: 那我就先去找狗四六，叫他给打听打听华勇班和龙战海。
2: 你给他当心，别让他使坏下套。
0: 哎，谁让是日本人教的差事呢，咱也得应着呀。我这辈子呀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摊上这样的好事。
3: 刘部，抽烟抽烟。你刘部，
0: 我就不送了。我说的事儿可不能当儿戏呀。
3: 当真？当真？从爷交代的事儿肯定当真。不就一杂耍班吗？他总得吃饭吧，吃饭他就得撂地儿啊。好找，您呐就把心放肚子里，请好吧您呐。
0: 狗子，有了消息赶紧告诉我。
3: 那是。崇爷可别再送了，您留步，小的告辞告辞。告辞告辞。
0: 德才，
4: 老爷，
0: 把他刚才坐的椅子

0: 会对我们的孩子非常的不好。你还想着我们的孩子？你说我们的孩子要是真的出生了，我应不应该跟他说实话？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他的父亲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1: 你。
0: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我是帝国的一名军人，军人是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我们能不能去向缉捕将军求情，让他放我们回日本吧，回我们自己的家，去迎接我们的孩子？蠢
1: 话！军人临阵逃脱，是什么样的罪名？你知道吗？是死罪。 这是对天皇陛下的不忠。
0: 可是你如果真的因为这个死了，我和孩子都会为你感到骄傲的。可是现在够
1: 不要再说了。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天底下哪有一个妻子是对自己的丈夫这样说话的？也哪有一个妻子是希望自己的丈夫死去的？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1: 将军阁下，
2: 姬虎将军，我只想请求您能不能……
3: 惠子，你先去。

0: 谢行胜呢？你的罪吗？
1: 请将军阁下明示。
0: 龟田小组发来电报，龙家海进入了山林内部，而且动手了电影胶片，消息你知道吗？
1: 属下知道。
0: 你为什么不报告？
1: 属下认为这件事情完全是龟田少佐的失职，该由他亲自向您汇报才对。
0: 滚蛋！
1: 谢行胜呐，你太了我希望，那些电影胶片是我们在圣人部使用渡劫的正式记录。把它丢失，不仅是我们失去了正规第一手资料，一旦攻击于正，我们将会由他全世界的先头，对我们帝国的事业也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0: 是。
1: 我明天一早去圣人部，你在家里的任务，就是找到龙江海。
0: 夺回胶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戒严，可以毁灭整个保定城。
2: 属下遵命。
0: 报告将军阁下，属下已经得知，昨天晚上绑架惠子的，正是龙战海。现在，他不仅仅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而且，也是我石井胜男的私人仇敌。我已经通知维持会长重在德，尽快找到他。
1: 不，所有的军国人都不可靠，你要用你自己的力量。明白。属下认为，龙战海他一定还会再回来，所以，我已经在这里的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很好。如果龙甲海再出现， 你绝不能失手，而且要绝对保证电影胶片的安全。
0: 是。

0: 洞条将军继续，要我们把实验室和基地分开，实验室就设在保定。
1: 我知道了，只是要保证仙人铺基地的绝对安全。
0: 也许为了方便那些专家的来往，

0: 要去找一个绝对可靠的地方。
1: 是。
0: 这件事情你要亲自去做，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甘山大佐。
1: 属下遵命。请。
0: 惠子小姐，你怎么了？
1: 惠子，
2: 我出来透口气。哦，
1: 对不起，将军阁下，惠子可能因为怀孕的原因，有些妊娠反应。
0: 谢先君，你要好好照顾惠子小姐。

0: 惠子，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肚子里的孩子？来来来，快到这边坐着。是的，我求求你，看在孩子的份上，跟我回日本吧。
1: 惠子，你这是在干什么？赶快起来，起来！
0: 你跟纪谷将军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不要再做那样灭绝人性的事了，行吗？我求求你！你竟然敢偷听我们的谈话！
1: 你知道这可是违反军纪的，以后不许在任何人面前提起。
0: 我不怕他，你们那样做是不对的。他可以杀了我，我不怕他。
1: 嘘，你给我小声点。
0: 石景深呐，你真让人感到绝望。
1: 将军阁下，这一路，请多保重。

0: 老爷，老爷，有人找。
1: 哎呦，石井太君，有失远迎，里边请。
2: 不必了，钟先生，请问龙战海和华勇班有消息吗？
1: 哪儿那么好找啊？保定府这么大的地方，可不好找啊。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我已经吩咐下去了，正四处给您打听着呢。
2: 交给什么人办理？
1: 杂少会的会长。
2: 哦，冯守义先生。
1: 不是，是苟四六。
2: 苟四六，我记得保定杂耍会会长是冯先生。
1: 冯先生岁数大了，干不动了，所以
2: 他是在用这样的方法来抵抗皇军吗？
1: 不不不不，不能不能。冯先生确实是岁数大了，他又开着酒坊，顾应不过来。嗯，
2: 好吧。有时间我会去拜访他。钟会长，我这次来是想麻烦您帮我找一个大的院落，越大越好，最好是能开得进汽车，还要有车库。
1: 哎呦，这么大的地方可不好找啊。
2: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1: 我能有啥法子呢？可保定府也找不来这么大的地方。好找，好找，现在就有现成的。
2: 好，那请你带路。
1: 嗯，请。
2: 很好。钟先生，您不仅是我大和班的朋友，而且你还是我大日本帝国的朋友。
1: 太君，这也太破了，恐怕不能住吧。
2: 你说的对，是有一点太破旧，那就麻烦您尽快修缮一下。
1: 我呀？
2: 是啊。钟先生，你如此慷慨大方，这点小事情应该是不成问题吧。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再次向你表示感谢。

0: 太君，你唱。哎哎哎！干什么这是？
1: 真够狠的。
2: 是啊，是啊。
0: 老板，
1: 一会儿再去喝一杯。
0: 好。我去那边方便一下。
1: 走。啊。

0: 光天化日之下，帝国的士兵被杀死在厕所里，这是帝国的耻辱。钟会长，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1: 宪兵队的纪律要整顿，士兵不得擅自外出。嗨，钟会长，
0: 你说会是谁干的？
1: 这，我哪知道啊！这谁这么大的胆子呢？
0: 你要切实负起责任，追查凶手。是，一定查，一定查。宪兵队要搜查整个保定城的每一个角落，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

0: 什么人？挺气派呀！你咋进来的？哦，姓崇的，听说你给日本人当狗，我来瞅瞅你。
1: 娘的，你算老几啊？你敢教训老子？来人呐！来人呐！管家！接着喊呐！
0: 我让他们都歇会儿。
1: 我认出你来了，你就是国巨源捅死侯老板的那个人。不是我捅死的，
0: 怎么不是你啊？所有人都瞅见了。
1: 你要干什么？
0: 少大，你要干什么？你拿走，拿走。
1: 借你用用。
0: 你干什么？
1: 慢点啊。
0: 慢点！留神啊！老弟，你可别误会啊，这个维持会长不是不愿意当的呀，这是日本人逼着的呀。你说吧，你有什么条件？你要多少钱？给你开个价。很简单，
1: 把石井给我招过来。
0: 赵石井，
1: 啊！打！
0: 你慢点儿。

0: 喂，是石井先生吧？是我，戴德呀。我想请您喝喜酒，是我的生日，是寿酒，啊，您没空啊？哎，石井先生啊，您怎么也得给个面子吧？啊，给个面子。好，谢谢石井先生了，谢谢了。
1: 过来！
0: 别动！
1: 过来！
0: 龙老弟呀，你可轻着点啊！你可千万别拉炸了呀！
2: 那就得看你给不给我这个面子了。
0: 给，一定给，一定给！还真来了。石井先生，您可来了，里边请，里边请。
3: 裘先生，给您道喜了。
0: 哎呦，夫人也来了，请。
3: 来，走吧，请慢点。裘先生，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
3: 请
0: 啊，
3: 慢点。

0: 龙先生，难道其他的客人都还没有到吗？没别人，就你一个人来送死。龙战海，
1: 别动！别动！我这有炸雷。
0: 你想要同归于尽吗？咋了？不敢玩？
2: 龙老弟，我没得罪过你吧？
0: 你给日本人当狗，就得死！
2: 你可千万别拿下炸雷呀！这有女人，江湖上有规矩，天大的仇，他也不伤女人呐。龙先生，请你冷静。夫君，让他们放下枪，放龙先生走吧。
0: 你让开！今天我能够成为帝国的烈士。
2: 我感到无比的骄傲。难道你就不想想肚子里的孩子吗？你想让他们有出生之前就成为帝国的心脏品吗？
0: 好，龙战海，我今天可以放你走，不过你必须要把电影胶片给我交出来。
1: 啥玩意儿？
0: 就是你从仙人谱偷走的东西。
1: 就那个破盒子。
0: 对，马上交出来，我饶你性命。
2: 扔了，混蛋！你要是不交出来的话，我今天就要你死！不，夫君，你别杀他！
0: 惠子，你，
2: 夫君，你饶了他吧，他救过我的命，我们不能恩将仇报啊！你饶了他吧。
3: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是真的，
4: 微压不粘锅和普通。 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蒸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 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

0: 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沾，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

0: 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

0: 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重大福利来袭，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

0: 找我，就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 通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丁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重大福利来袭，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

你不给我开门啊！你这么什么你啊！我是你儿子，你把我当鸟养啊你啊！哎。

0: 鸟有翅膀，它能飞，拜拜了。
1: 杂耍艺人讲的是真功夫，你们的矛盾我无法理解，那就按照杂耍艺人的规矩来办，这样不是很公平吗？
2: 好，一对一，公平。
1: 龙先生说的对。
2: 回去。哎，
1: 夫君，你答应我，如果龙先生赢了，就放他走。
2: 那如果他要是输了，
3: 输了我把命留在这儿，
2: 你还要把电影胶片给我交出来。
3: 你要是输了，把华勇班的银碗还回来。
2: 你赢不了，
3: 是吧是吧？别出阴招，当着你媳妇的面来回真的，成吗？
4: 太君，你是大日本帝国的顶尖人物，你还怕这穷小子吗？
5: 八主，这个人不能活着，否则后患无穷。
4: 太君，他可是个愣球啊，他要把绳这么一拽，咱们就全完蛋了。你不怕死，可你还有个女人呢。
1: 你能死，我也可以跟你死，可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
2: 好吧，龙战海，那我们就来一场真正的较量。用你们中国话来说，过一招。
3: 行，痛快。
4: 太君，你真是大仁大义呀。龙老弟，你还是赶紧把这个放了吧，你牵着这个我都碍事。
3: 别动。
6: 咋这么多人啊？
4: 哎呦，傻小子，你来干什么呀？你给我滚。
6: 我不。你还想卷我呀？哼。哎，怎么是你呀？爹，你玩的是哪出啊？
4: 这是玩命啊。
6: 玩命就算玩啊？
4: 哎，你想炸死你爹呀？这上有炸弹，快快给爹解下来啊，快解下来。来人呐。儿啊，
6: 爹，
4: 快
6: 真有炸弹，
4: 捡起来啊！轻点啊，别拉响了啊，拉响了，咱爷俩就全完蛋了。哎呦，快给爹解下来啊！快解呀！
6: 哎呦，站着我怎么办？
4: 你个混账东西，不孝之子，爹不比你重要啊！快解！
6: 也是啊，
2: 龙战海，来吧。
3: 惠子小姐，请你站远一点。
1: 你快走啊！
3: 走？那哪成？我龙战海是个堂堂的老爷们儿，男人说话得算数。
2: 惠子，马上回到车里去。
1: 我不走，是我让你们鄙视的，让我来评判。
3: 行了，你说比啥？硬活软活你先定。
2: 你们咏春班有一项绝技叫做飞龙吐珠，我们就比试你们这项绝技吧。
3: 算不上绝技，吞钢球嘛，仙人铺是个人都会。谁先来？
7: 班君。

0: 哎呦，祖宗啊，你咋呼什么呀？你又把他们招来了。哎呀，
1: 爹，你看那小日本功夫还挺厉害。
2: 怎么着，你认输了？
3: 洪老爷，把您的钢球借来试试。
1: 有！你爹，莫非整整那小子，他害死了侯班主？
0: 你，
1: 侯班主可是我老丈人啊！这，兔崽子，我今天非噎死他！
0: 哎呦，这可是真家伙呀！你要出人命啊！
4: 小子，要球是吧？
1: 嗯。你看这球合适吗？
3: 合适。谢谢崇少爷。

0: 小子，行啊，你还真有两下子。哎，我跟你说，这些年好的绝活我可没少看，但你今天真让我开了眼了。行，我服，服了。
1: 谢谢冲少爷。
0: 哎，你们几个也不行啊！啊，
1: 服了吗？服什么？你打碎，我同样也打碎了。我和你说说吧，你学的只是中国把戏的皮毛。我们中国四大绝技，剑、丹、豆、环，刚才说好比试丹，那是吞钢球，可你玩的是豆，是吞钢珠。用我们中国话来说，这里边可差着行式呢。你得压根儿得不明白。我们比的是结果，不必讲那么多。
2: 不，
1: 师傅就是师傅，徒弟就是徒弟。今儿我卖卖老，和你说道说道。我们说好吞丹，就是吞钢球。把钢球吞到肚子里边，这在我们把戏行里边叫入海。这钢球在肚子里边转悠几圈，再用丹田之气推出来，那是真气，能打死人的。可你玩的是仙人摘豆那一招，那不叫入海。往大了说，最多叫入嘴。
3: 夫君，卢先生确实技高一筹，放卢先生走吧。卢先生，快走。
1: 走，好。
4: 把碗还给我。
3: 银碗，夫君快还给他。
4: 闪开。
3: 不要杀他。
4: 胶片给我交出来。
1: 真他娘的不要脸。
4: 交没交？
1: 没了。
4: 不交我就杀了你。
1: 你不杀我，你是我孙子。
3: 你是来帮他的，你怎么能压而无信呢？
4: 你起来。
5: 班主，夫人有事了。
4: 惠子，惠子，

0: 石敬君，
1: 石敬君，大佐阁下，
0: 石敬君，你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1: 发现了一个抵抗分子，他叫龙占海，请大佐阁下下命令全城搜查。龙占海，他是一个杂耍艺人。嗯，这不是你的同道吗？是，但是他非常危险。石敬君，你应该早些向宪兵队报告。 我是大日本帝国皇军驻保定的守备司令，必须维护敌方治安。我希望你和你的大伙伴，以后不要再擅自行动。这不利于我们的总体安排。好吧。石敬君，我想知道你们到底在执行什么任务？
0: 结果将军。 没有告诉你们，他只是说你们在执行秘密任务，并没有说什么具体的事项。哼，
2: 对不起，大佐阁下，请恕在下无法告知。
0: 你们实在太神秘了，
2: 那就请大佐阁下多多理解。

0: 战军阁下，刘家这个洞口就是为了等龙章海，可是他到现在也没有出现。
1: 你的弟子是保证这里的绝对安全，而不是冒险引诱龙章海。
0: 嗨，
1: 山林部的防卫你要加强，墙要加高，锅要挖深，类似的事情再也不能出现，否则政府出击。
0: 请将军阁下再给我调一个小队的工程兵吧。
1: 你不会动动脑子吗？
0: 属下有盾，请将军指示。
1: 这么大的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能力。
0: 天使计划是个秘密，万一泄露了怎么办？
1: 龟天正，难道你还想让他们活着回去吗？
0: 嗨，将军阁下，我明白了。

我好久都没有吃过这么可口的饭菜了，是惠子亲手给我做的，而且这甜美的味道就像妈妈做的一样。

0: 惠子也要当妈妈了，希望我们的孩子也喜欢吃妈妈做的菜。
1: 一定会的。她长大以后，也要娶像你一样贤惠的妻子。
0: 盛南，
1: 嗯，
0: 你觉得这样的生活好吗？
1: 我当然渴望了，这是尽享天伦之乐呀，是每一个人都向往的生活。
0: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剥夺中国人的天伦之乐呢？嗯，
1: 你在说什么？
0: 夫君，我们从中国离开吧，我们回日本去，不要再对中国人做那些惨无人道的事了。这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日本啊。
1: 惠子。 道理，我已经给你讲过无数遍了，请你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蠢话了。难道你真的不准备回头了吗？难道你非要把我逼上军事法庭不可吗？
0: 上军事法庭又能怎么样？至少我和孩子都是爱你的。
1: 够了！我永远不会背叛帝国。
0: 你竟能背叛你的妻子和孩子吗？
1: 惠子，我求求你不要再逼我了。
0: 我没有在逼你，我只是……
1: 不要再说了。如果在帝国和家人面前做一个选择的话，
0: 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圣战。盛南，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1: 在帝国大业面前，我石井盛南可以抛弃个人的一切。

0: 尚南，我求求你看在孩子的份上，跟我回日本吧。
1: 在祖国和家人面前做一个选择的话，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我的帝国。
0: 孩子，不要怪妈妈，妈妈带你去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杀戮的地方。

0: 行善，猩猩猴给口吃的吧。
1: 拿着。
0: 谢谢谢谢。
2: 不好了，大人大人！大人，快跑！

0: 的孩子死了，我也要你们中国的孩子统统都死。你们都给我出来，我要跟你们决一死战。
1: 班主，
0: 放开我，
1: 班主，
0: 放开我，
1: 能自己啊，班主，
0: 统统该死，
1: 班主，
0: 我要把你们统统杀
1: 了，班主，
0: 放开我，要不然我连你也杀，
1: 班主，给我回去，班主，快把班主抬走。
2: 班主，矶谷将军来电说，他连夜从仙人铺赶回来。班主，您早点休息。

0: 请节哀顺变，这个请放心，我已经命令宪兵队派专人护送，甄夫人的灵骨一定会平安回国的。
1: 多谢大佐阁下，拜托了，搜捕龙战海的事情，还请您多费心。
0: 石敬俊，不是我们不尽力。
2: 的确是没有线索。再说，你在街头胡乱杀人，影响非常不好，
3: 有损我们供中模范成的声誉。
4: 对不起，大佐阁下，我当时实在是糊涂了，我向您道歉，请求您原谅。好吧，我会增派宪兵，继续搜查。
2: 长官，那我马上派兵，让他们。
0: 这么大的保定城，要搜查一个人，实在是太难了。我们的宪兵队都是帝国的优秀士兵，不能为了事情的个人恩怨卖命。可是，他们肩负着特殊使命，如果，
3: 一般搞杂耍的，能有什么特殊使命？
0: 你相信吗？
3: 我
0: 依我看，这就是他们的江湖恩怨。
3: 可是矶谷将军为什么要命令我们？

0: 我们应该全力配合他们的任务呢。嗯，吉谷将军是东条派，他们利用战争谋取私利的事干得还少吗？长官可以给华北方面军赴参谋长武藤战将军打个电话，摸清他们的底细。
1: 给我接武藤章将军。我是武藤章。
2: 武藤章将军，我是冈山一郎。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
1: 武藤君，请问你知不知道保定有个日本的杂耍班子，叫大和班？
2: 我听说过，你想问什么？吉谷将军说他们肩负着特殊的秘密使命，是真的吗？这个我也不了解，只怕整个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1: 也没人知道他们的底细。哦，这么神秘啊！
2: 我倒听说他们的顶头上司是东条英基将军。啊，怪
1: 不得他们敢在保定胡乱杀人。东条
2: 长官刚刚荣升陆军部次官，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还是不要多管闲事。
1: 我明白了，多谢将军阁下。
2: 再见。
1: 果然是东条派的。 以后，井水不犯河水，他们的事不干预、不理睬、不过问。
0: 明白。那现在，送上龙战海的事，
1: 再加派一个小队，形势总是要走下去的。
0: 明白。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

0: 证，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

0: 粘锅。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 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 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

0: 粘锅。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

0: 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上个盖儿吧。站海，
1: 少爷，
0: 开门！快开门！
1: 大家开门！
0: 怎么回事？有人抓我！快，赶快进屋！哎，明山，快去开门！
2: 开门！
0: 让你去你就去，
1: 那这儿怎么办呀？
0: 我自有办法，快去！
1: 哦，开门！
0: 上海，上岗！
1: 来来来来，
0: 好，
1: 快点！哎，
0: 走！
1: 开门！哎，太君，
3: 上岗
1: 都是良民，太君，
3: 上岗，
1: 太君，太君，我们这都是良民，太君，你们这是？
4: 刚才进来的人呢？
1: 没有人进来呀！
4: 没有人，走！哎哎哎！

0: 有发现，马上报告宪兵队。
1: 哎，是是，
0: 走，
1: 快把门关上。哎，东家，人呢？
2: 干海，出来吧。

0: 说老爷子，感谢您的再次救命之恩。张海，咱爷儿俩有缘呐。您的障眼法实在是太妙了，雕虫小技而已。哎，张海，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没准鬼子一会儿还会回来，走，跟我回家。
1: 走，
2: 多谢了。
1: 哎，小心点。
0: 来，慢点。

0: 明山，你回去吧。哎，记住，这件事千万不能泄露出去。放心吧，铜匠。谢谢。走。来，慢点儿。
1: 老婆子，快来呀！我给你带个活物回来。哎呦，我当啥活物？大活人呐！
0: 快，
1: 又腿砸了。
0: 他让日本兵给打伤了。哦，
1: 哎，
0: 慢点啊，慢点。
1: 孩子，渴了吧？
0: 来，
1: 来，
0: 擦擦脸。
1: 先喝口水。
0: 有酒吧？
1: 有有有有。
0: 老婆子，拿酒。
1: 哎，来。慢点儿，别呛着。别呛着。哎呦！这咋的了？
2: 挨了鬼子的枪子儿。
1: 哎呦，太疼了吧？
2: 不疼，我能忍。
0: 是条汉子，坐，坐。
2: 冯老爷子，您刚才那套障眼法能交给我吗？
3: 他娘的，小鬼子这几天闹得够呛。
2: 从今儿起。没有的话，谁也别出去。
4: 整天躲在这儿，吃啥，喝啥？
2: 你急个啥？要饿也先饿死我！你干啥？
4: 屋子里闷得慌，院子里透透气儿。
5: 哎，泥鳅哥！哎，泥鳅哥！哎呀，泥鳅哥，你着什么急呀？
4: 二丫，你瞅这日子过的，这叫啥呀？
5: 哎呀，泥鳅哥，你别上火。
4: 你说我能不上火吗？师傅死了，师兄弟们死的死，散的散，这班子也不像个班子了。一天到晚猫在这儿，一点奔头都没有。
5: 泥鳅哥，你别发愁，日子啊总会好起来的。

0: 您看没事儿，真没事儿了，真没事儿了。老爷，老爷，不好了，重庆人在几个日本人闯进来了，我怎么拦也拦不住。日本人啊，小鬼子来抓我了，跟他们拼了！哎，
1: 慢！
2: 哎呦，
0: 不可硬来。明山，你先冲进遮阳。
3: 好。
0: 凤爷，张海，慢。
4: 张海，
0: 过来。
4: 张海，进来。
0: 凤爷，我不能进，我不能连累你们。你不进来，那才真正连累我们的。
5: 进去吧，快快快快！这，
0: 进去。快点儿！
5: 快点，孩子，快进去。
0: 凤爷，嘘。哎，上炕。
6: 干啥？
0: 装病。
5: 哦。
0: 龙
7: 老板。
0: 哦，来了，来了，来了。 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明山，上茶，请。
7: 请。
0: 啊，不好意思，老婆子病了，不能亲自给各位端茶上水了，
7: 都是老交情了。 就不必客气。

0: 气了，方老先生记得，这位是日本大河班的石井先生，在国际园跟华泳班过五招的那位。
1: 哦，欢迎欢迎，石井先生可真是好功夫啊！
2: 过奖了，
1: 快请上座。
2: 啊，请。在下这次来是慕名而来，还想请冯老先生您一展绝技，您略施皮毛也好让我大开眼界，学习观摩。
1: 哪有什么绝技啊，不过是虚名而已。再说老夫年纪大了，腿脚不利落，就别再献丑了，还望石井先生海涵。
0: 是啊，都这么大岁数了，什么也不行了。石井先生是杂耍班的高手，我们还得向您请教啊。我的，
2: 那既然冯先生不愿意的话，我也就不再勉强了。不过我想请问冯老先生，您可知道华泳班的下落？
1: 华泳班？
2: 是的。
1: 哎呀，自打侯班主过世，我再也没见过他们，兴许是离开了保定，回了仙人铺。
0: 我也是这么说的，可石井先生他不信呢。
2: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在仙人铺。
1: 哦哦，对了，侯老板生前好像说过他们要去南洋撂地儿，莫非是……
2: 啊，冯老先生，您听说过龙战海这个人吗？
1: 龙战海？
2: 对。
1: 哦，就是大闹国际园的那个年轻人。
2: 是的，就是他。请问您知道他在哪里吗？
1: 那我更不认识了，我跟他没打过交道。
0: 石井先生说这小子是仙人铺咏春班王咏春的徒弟。
1: 王咏春我倒是认识，不过他们打擂败了，好多年没在保定撂地儿了，老没见了。
0: 听说今年还要来打擂，不知为啥没有来。
1: 石井先生，上回在国际园你和龙战海打斗，莫非你们有仇？
2: 啊，不不不，误会，只是一场误会而已。我也想找到他以后跟他解释清楚，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
1: 看得出来你跟他有过节儿，你想抓他。
2: 冯老先生，您真是心明眼亮啊。
1: 石井先生，你也不想想，你要是龙战海还能留在保定吗？
2: 您的意思是说他已经
1: 指定离开保定了？中国有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要真是王永春的徒弟，还能不明白这个理儿？
2: 不，他没有离开保定。
1: 何以见得？
2: 这个您不必多问，总之我知道他就藏在保定。
0: 是真的，这小子前些日子还把我惊着了呢。
1: 怎么回事？
0: 他弄两个炸雷挂在我脖子上，非逼着我把石井先生引出来，我实在是没有法子呀。好在石井先生大人不计小人过，没有追究我。
1: 有这事儿？那这小子可真是犯傻呀，他也不想想现如今保定府是谁的天下，他再这么折腾下去早晚是个死。
0: 我也是这么说的呀。
2: 好吧，冯老先生，如果你有花泳班或者龙战海的消息的话，烦劳你告知在下，谢谢。
1: 一定一定。
2: 那我就不打扰了。
1: 那我就不留各位了，请
2: 请。

0: 这棵树老夫年迈，我就不远送了。嗯，明山，替我送客。
1: 冯老先生，再会。嗯，
2: 请。
1: 老太太，你让我走吧！老太太，快拦着他，他要出去拼命。老爷子，甭拦着我，我出去杀他们，不连累你们。
0: 好，我不拦你，但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1: 啥呀？
0: 他们有刀有枪，你有啥？我有玩杂耍的家伙事儿，
1: 还有这口气，一腔子仇。
0: 是个血性汉子，不过这件事得从长计议呀。
1: 快！
0: 再这么憋下去，我就疯了。
1: 那也不能莽撞。
0: 你说说，我没招他们，没惹他们，他们干嘛要对仙人铺下那么狠的手？
1: 那可是200多条人命啊！这帮狗杂碎，他们。 到底为啥要下这么狠的手？造孽呀！是因为比不过心里不服，玩阴的。我也一直纳闷呢。兴许他们进仙人铺的时候，我让他们下不来台，心里边窝火。
3: 再窝火也不能杀人啊，而且还杀了那么多。这帮杂碎肯定是有啥事儿。
1: 这帮子日本人还算人吗？要光是面子上下不来，不至于这么狠呢。指定还有别的事儿。
0: 不光是仙人铺，四周几十个村子全杀光了。
1: 我知道，只活着出来一个孩子。
3: 那孩子呢？
1: 那孩子跟我来了保定，我怕他死，就把他撵走了。 哎呀，这帮家伙也太狠了！所以我要杀了他们，杀一个够本，杀两个多一个垫背的。冯老爷子，你让我出去吧，要不我睡不着觉啊！我娘、我儿子、我媳妇儿，我一闭上眼睛，全在我眼前晃，都瞅着我呢。我这心里能踏实吗？
0: 张海，你腿上的伤咋样？
4: 蚊子咬的痒，没啥。
0: 山上呢？
1: 只要有酒，就没事儿。
0: 好，从明天起，我身上的玩意儿，全都传授于你。
4: 老爷子，
0: 哎哎，起来，起来，起来！但是你要记住。
1: 你我只有师徒的情分，但没有师徒的名分。哎呦，老爷子，您这故弄什么玄虚呢？
0: 打开看看。 是不是空的？
1: 您就别卖关子了。

0: 走。变。
1: 你要是再能变出一缸酒来，那就更好了。
2: 想喝酒，
1: 想喝。来。

0: 老爷子，您这活怎么使出来的？这是古仔戏法。俗话说，戏班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不瞒你说呀，小时候我跟老辈儿学杂耍，跟你一样，走南闯北几十年，老了才收心，开了个酒坊。
1: 那您的酒坊旧啊，那是。
0: 你们仙人铺哪家院子里能少了道具呀？
1: 那是，什么时候都得练呢。道理是一样的，我那酒坊就是我的练功场，自然少不了技巧啊。老前辈，走。
0: 战海啊，这几天你起早贪晚的跟我学玩意儿，辛苦了。今天我要犒劳犒劳你，走。

0: 人啊，老爷子，今儿什么日子？整得跟过年一样。
1: 我丰收一的玩意儿能传下去，后继有人，我心里痛快。
0: 来，
1: 今天咱爷儿俩喝两口。
0: 哎，

0: 张海啊，嗯，华勇班还在保定呢，
1: 他们心里也憋着劲儿，想杀日本人呢。前阵子他们绑了石井的老婆，我寻思着不地道，偷摸给放了。
0: 嗯，你做的对，他学日本不是人，可咱们还得讲仁义啊，
1: 咱是中国人。
0: 嗯，哎，你咋不跟他们一块儿干呢？
1: 咏春班跟华勇班不对付，凑不到一块儿去。
0: 哎呀，这都啥时候了，还闹这个别扭？
1: 实话和您说吧，我娘把我逼回保定，就是要让华勇班赶紧离开。可他们那帮人，说啥都不听，非得报仇，没法啊。所以我只能把石井除了，好让他们踏踏实实。
0: 嗯，好，大仁大义之举。来，咱爷儿俩干一个。
1: 哎，不敢，我敬您。
0: 来，哎呀，我可好长时间没这么高兴了啊！是不，老婆子？
2: 老头子，这起早贪黑的，别把战海累着。
1: 大娘，我不累。
0: 战海这孩子机灵，又能吃苦，我那点玩意儿啊，都掏给他了。
1: 师父对我，
0: 嗯，又叫师父。
1: 老爷子，您不让我叫您师父，我给您磕个头。
0: 哎，别，快起来，快起来，孩子。你这本心意我领了。
1: 老爷子，大娘，我的腿伤差不多好了，也该走了。
0: 走？上哪儿去？外边石井可到处找你呢。
2: 是啊，战海，你就在这住着吧。你没见啊，有你就有伴儿，老头子整天都乐呵呵的，我也乐意瞅着你。
1: 我也想陪着二老，可我……
2: 啊，你还想去报仇啊？
1: 不除了石井，

0: 还有杀尽，可日本人长着势，你不能既责愣往石头上碰啊！
1: 那我也不能老窝在这儿，万一要是连累二老，那我……你实在要走，我也不拦你了。但是记住我一句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先离开保定城，往后。
2: 瞅准机会，再回来报仇。那华永班，我去跟他们说，让他们也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
1: 您呢，还是甭去了，
2: 说了他们也不听。
1: 听不听总得试试嘛，你只管走你的吧。
2: 哎，那我这会儿就走。
1: 咋说走就走啊？啊？
0: 老婆子，让他走吧。

0: 这些钱，你拿着。不，这钱我不能收，老爷子，拿着。穷家富路，这么远的道，总得用钱呢。来，给孩子带上，甭管走多远，想着这是你的家。
1: 哎，大娘。

0: 石进军，这个场所非常理想，这里的实验室和训练部的生产基地都是天使计划的两个基板，缺一不可。
1: 是，将军阁下，你看，房屋全部修缮完毕，只要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一旦到来，他们马上可以入住。
0: 嗯，很好。这里的安全就由你们大和盘来负责。
1: 大和盘？难道不应该派帝国的军人前来吗？
0: 不要玩了，你们也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而且是特殊军人。
1: 是。
0: 我另外再给你们派一堆宪兵，具体部署由你安排。
1: 属下明白，请将军阁下放心。
0: 那么，你们大伙伴今天晚上就要在这里住下了。
1: 遵命。

0: 喝酒喝，啥？要饭还喝酒？不白给。来喽，来喽，来喽！等着，你来我这家看看。和尚，鱼肉和尚，王公馆的和尚。哎，酒。老板，哎，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1: 说。
0: 你们西城这儿有没有见到一辆日本杂耍班的大篷车？上面写着“大和班”。
1: 没有。哎，你一个要饭的，还惦记东洋杂耍？
0: 谢谢啊。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

0: 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3: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2: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4: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3: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4: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3: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5: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7: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7: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

0: 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2: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啊，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3: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3: 哎，可别提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2: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1: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 利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

0: 止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键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1: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8: 筋骨凝是啥？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 12，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3，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1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当秋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哎呀，咋了吧？啊啊！气儿又不顺了？
1: 心里憋得慌。
2: 是啊，这整天喝稀的，饿得慌，哪还有力气报仇啊？
0: 少说两句。哼！那你想咋的？
1: 出去撂地儿。
0: 大师兄啊，不能让大家伙的肚子都饿着吧？
2: 是啊，大师兄，这肚子都饿得不行了。你少废话。哎呀，我也想出去。
0: 可万一咱们在外边遇见实景，你说这……
1: 合着你是怕了他了？我告诉你，遇到他正好立马把他给宰了。
0: 你说你是……
1: 哎，行行行，你不去是吧？我自个儿去。你就……
0: 哎，走！
1: 哎哎哎，
0: 瞧你这话说的，那要去也得大家伙一起去不是吗？再说了，就算上刀山下火海，我还能不陪着你啊？啊？
1: 那你还耍什么嘴皮子？
0: 瞧瞧我！来来来，奇妙国际社开演了！各位看官一定要看看哟！来看看呀，奇妙国际社开演了！看看哟！
1: 师妹，
0: 啊，我们把地儿扎在这儿咋样？嗯，流
1: 水地儿是个好地儿，
0: 好是好，就是离那摊近了点。不近，这老规矩，相挨相，隔一丈，从咱们到他那儿都隔了八丈远了，没事了。
1: 敲锣打鼓支起来，撂地儿开眼。
0: 哎，
1: 大师兄，要不我们现在这撂地儿，你到对面去拜拜相。
0: 不用了，咱们仙人部的班子，走哪儿都是老祖宗，要是拜相，也得他们来拜咱们。<笑>
1: 这后巷拜前巷，这是规矩啊。
0: 哪那么多规矩？就你胆小，刚好自己营生就行了，指不定明儿他们就挪地儿了。<笑>
3: 您别错过，喘口气，抽袋烟，抽抽我们华勇班啊！刚才这边啊，有位爷说了，说这小师妹顶的这缸忒轻了，我这缸我告诉您，再轻再轻，200来斤，200来斤的。要是哪位大哥您不信，来这样，您上到缸里来，我这唇红齿白的小师妹，照样把您连人带缸蹬到天上去。
4: 哎，我来，我来，我来。
5: 班主，
6: 去看看咋回事。
5: 哎，好嘞。刚两天就上不来人了，保定不好混呢。

0: 对了，班主，咱的小武术还上不上啊？
1: 上个屁！走，抄家伙，跟我走。
2: 刚那是我二师妹，马上由我这如花似玉的大师妹为诸位爷奉上一段长鞭开幕灯。
1: 华永安，
3: 管他啥吗？这名字砸咱的场吧！哎，
1: 先别动手，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本事。
2: 各位爷，您可上眼了。这个板凳踏踏实实是家里的，踩也踩不坏，跳也跳不坏，我坐呀就更坐不坏了。我这师妹，她一鞭子就能给您抽开，来，上眼吧您呐！啊！
4: 又是谁了？
2: 现场为您奉上我们看家绝活，飞刀绝技，百步穿杨。
5: 狗会长，您可得给兄弟主持这个公道，要不然兄弟这碗饭就真吃不下去了。
6: 你吃得上吃不上饭管我嘛事儿？走江湖的混的就是本事，你没这本事扳倒人家就趁早滚出保定城。
5: 不是，狗会长您不知道啊，他们是鼎鼎大名的华勇班。
6: 华勇班怎么了啊？他们不就是华勇班？
5: 是啊，您说我哪玩得过他们呢？
6: 行，你先回去吧，这个事儿我给你做主了。
5: 嘿，谢谢狗会长。
6: 慢着，怎么着啊？想白使唤人呢？啊？
5: 哎呀，您瞧我这脑子，兄弟，我都给您准备好了。
6: 你这是打发要饭的呢？

0: 兄弟出来贵宝地儿，这个摊儿刚撂下，过些日子再孝敬会长您。
1: 行，你前天走着，我随后就到。
0: 哎，

0: 哥，你笑啥呢？这运气来了，是怎么挡也挡不住。
1: 对对对对对，
0: 崇老板刚说日本人在找华勇办，没想到他自己就蹦出来了，
1: 总是这个理儿啊。是是是。
2: 哎，媳妇，今儿小金花唱的可以啊。
0: 昨儿唱的也这样。
3: 非是我这几日一愁眉不展，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小天多白天门两国交战，我的娘。
0: 少爷，咱俩合一段吧，你唱杨延昌，我唱碧莲公主，怎么样？
2: 可以啊，来
0: 来。
3: 非是我这几日一愁眉不展，有一桩心腹事不敢明言。
4: 好嘞，姑娘，就这块了。
5: 好，大娘，这豆腐您拿好。
4: 哎，好，拿着，
5: 谢谢。
6: 卖豆腐，豆腐，新鲜的豆腐。
5: 买几块新鲜的豆腐吧，快来买吧。
7: 哎，哎，
5: 哎，大哥，买点豆腐吗？
7: 是啊，买豆腐。姑娘，
8: 这豆腐是又白又嫩又水灵啊！
5: 你要干嘛？
8: 干嘛？哎，他问咱们干嘛呢？
9: 收保护费。
10: 保护费？
5: 保护费啊？多少钱啊？
10: 收多少钱呢？
9: 两毛。
8: 什么两毛啊？你告诉他，
10: 一块大洋。
5: 一块呀、啊。你们这是明抢啊！
8: 哦，姑娘，您可不能这么说呀！啊，我们这个价钱是很合理的。
7: 姑娘，
2: 你怎么抢我词儿啊你？
0: 少爷，我特喜欢这一句。这小金花不光嗓子亮，人呢也长得好看，像天上的仙。

0: 你这是怎么样啊？仙女，你见过仙女吗？我跟你说，就你那小金花跟我那仙女在一块儿，那这是野鸡比凤凰。媳妇，那是不是又欺负人呢？
1: 哎，少爷，您又要管闲事儿？
0: 少爷见了必须管，老规矩，去。

0: 你们这些人，这么多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 怎么着，兄弟，报个腕儿吧？
1: 我呢，只是个下人，是我们家少爷，他好玩。今天看见你们这一出啊，想跟你们唱一出《英雄救美》。
0: 嗯，什么意思？
1: 不白打，一巴掌，一块大洋。
0: 哼，开玩笑吧？我在这儿挨打，这往后我还怎么在这条街上混呢？真逗你！
1: 你要是不演这出戏啊，以后别说这条街混不成，整个保定城你都混不成去。你知道我们家老爷是谁吗？他姓崇，崇在德。
0: 哎呦，崇爷呀！嗨，你早说是崇爷不就唱了吗？
1: 能演是吧？
0: 能。
1: 那行，待会儿啊，我们少爷要上场了，机灵一点。
0: 哎，好嘞。哎，您请好吧。哎呀，
2: 哎，来，让大爷请一个。
0: 要不然你们真不知道我是干嘛的，不给你放点血，你是真不知道牛魔王几只眼。给我住了！
3: 不容，刀下留人！
0: 哎呦，哼，还真有来挡横的。哼，
4: 尔等休得无礼！
0: 哼，哪儿来的？
4: 说什么呢？快快放了这如花似玉的姑娘！本爷饶你们一命，要不然让你们横尸街头。嘿，
0: 少他妈废话，杀！
2: 好了，
4: 嘿，我出去，我去你！
0: 哎呦喂，我他妈弄死你！哎！
4: 又好！
0: 你们俩给我起来打他呀！啊！快起来呀！
4: 光天化日之下欺负良家妇女，瞧瞧本少爷的无影脚！嘿！本少爷腰不好，但是我让你吃豆腐，让你欺负人，我吃，吃，欺负人，吃，吃，欺负人，吃。
5: 钱赚得多窝囊啊！
6: 就是啊，
0: 窝囊，我他妈不知道窝囊啊！啊，我可告诉你们，给我记住了，钱难挣，屎他妈难吃。
7: 多谢大侠，救你一命。
4: 甭客气，我叫程大宝，专门行侠仗义。你受惊了吧？洗澡，快起来。姑娘。
7: 使不得！
4: 哎呀，你拿着吧。
7: 别，大侠。
4: 这样，不，这豆腐算我的。
7: 谢谢。
4: 我叫崇大宝，以后谁在这条街上挨欺负了，就提我。
8: 好人呐！
4: 我在这卖豆腐，没人敢欺负
6: 你。好，
4: 提我就行。
1: 真
6: 是
1: 善
6: 好人呐！好，厉害呀！是啊。
7: 谢谢大侠。
5: 大哥，这钱还不送了，是不是玩咱们了？
6: 就是啊，
5: 不可能！哎，大哥，
0: 厅长，哎呦，这是。

0: 可来了。哎，你看哥几个刚才表现还行，
1: 就是
2: 还凑合吧，
0: 是吧？
2: 这拽我一手逗。
0: 您受累，您受累。您看我这五巴掌都挨了，您看这钱是不是？哎，谢谢少爷，谢谢少爷，
1: 谢谢少爷，
3: 谢谢少爷，谢谢。
0: 刚才您受累啊，
1: 谢谢少爷，
0: 谢谢少爷。哎，好。哎，不是，少爷，您看再加两块吧。这我们这也没说砸豆腐，
1: 少爷，
2: 再给他两块。哎，
0: 是砸的生疼。你看，哎呀，少爷多大度啊！
1: 少爷大度，少爷大度啊！
0: 少爷，
1: 是是是，谢谢少爷。
0: 有什么事儿啊？您跟我说，我们哥几个还在这待混。
1: 对对对对对，
2: 啥意思啊？还在这一带混，还想欺负人啊？
0: 不是，
2: 我告诉你们几个，再让我碰见，可就没这么好了，知道吗？
0: 不是，少爷，这哥几个得吃饭，不是？
2: 吃什么饭？
1: 吃饭，
2: 吃屎去！滚滚滚滚滚滚，去，
4: 快滚！
0: 哎，行行，走了，滚！走了，少爷。
2: 行了，走着。
5: 这位老少爷们儿，我们师兄师弟在使马子劲儿，给您上演一出更好的。
6: 好，
7: 大哥，
6: 好。
8: 好。父老乡亲们，凤姑再次献丑了。
2: 喜子，今儿咋样？风光吧？啊，今儿我是过老瘾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4: 风光是风光，可这七块大洋一张银票没了，老爷知道了，又该骂我了。
2: 哎呀，怕啥呀？啊，老规矩，我爹骂你，我赏你，行吗？
4: 当真，少爷？哎，
2: 嘿，敢抢我钱，追呀！
1: 站住！
2: 站住！嘿，啪！站住！抓贼呀！
1: 站住！
2: 抓贼！抓贼！
8: 哎，大师兄！
1: 站住！
2: 抓贼呀！抢！哎，抓住他！
8: 我让你跑啊你！我让你跑啊！你还敢不敢了？把钱袋拿来，快点的！
2: 真厉害啊！
8: 给你。
2: 仙女，
8: 是你呀？
2: 仙女，你怎么就突然出现了？你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吧？
8: 拿好你的钱，以后别让人再抢了啊！
4: 少爷，他是谁呀？
2: 他就是我跟你说那仙女。
4: 啊，仙女啊！
2: 喜子，走。
5: 走过路过，您别错过。
0: 躲开，躲开！
5: 我们田场没钱的，您跑个人场。来，上车。
4: 为什么这样？
0: 干嘛这是？骑马，骑马，骑马，你骑马，且抽会儿乐子。小娘们够味儿啊！
5: 飞燕展翅，
4: 经我允许，敢在这儿撂地儿？
2: 不，哎，您就
5: 这位爷，我们初登贵地，没来及拜码头，多担待啊，多担待。
4: 豪叔，豪叔，天下江湖是一家，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5: 是啊，是。那请问您是？
4: 这位是保定杂耍协会的会长。嗯。
5: 那会长不是冯老爷子吗？
3: 哼，现在换我大哥了。嗯。
5: 啊。那敢问您尊姓是？
4: 大号狗四六。
8: 啥？狗死了？
4: 小孩子，
5: 哎，别胡说八道。小孩子家。郭会长啊，失敬。
4: 报上腕来。
5: 我们是华勇班，我是班主刘奎。
4: 他呢？
5: 这是我师妹侯凤姑。
4: 侯凤姑活不错呀。这样吧，今天晚上陪本会长吃个饭怎么样？
5: 这不太合适吧？
4: 这有嘛不合适的啊？不就吃个饭吗？就当给你们接风啊。哎，就这么定了啊。
5: 啊，行了啊，拿来。
6: 谁在这放屁呢？想请仙女吃饭也轮不着你呀，这是本少爷的事儿。小孩儿，
8: 哎，谢谢少爷。
3: 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呀？敢跟我大哥整？
4: 放肆！知道这位是谁吗？哎，睁开你那狗眼，
8: 是吧？
4: 好好瞧瞧。哟，你可吓死我了！
3: 朱少爷呀，不好意思，恕小的眼拙，您呐，别跟我这俩不懂事儿的兄弟一般见识。
6: 你谁呀？
3: 我狗四六啊，回家跟您家老爷子一提狗子，他就知道了。嗯，
6: 喜子，我爹也没养狗啊。
4: 老爷是没养过狗。
6: 你跟我爹熟？啊，那你说这顿饭是你请啊，还是我请啊？
3: 我是这杂耍协会的会长，林应尽地主之一。要这样，今天您请客，我掏钱怎么样？
6: 你掏钱啊？我想知道知道，把你家祖宗八代拼在一块儿，能挣几个钱啊？还敢在本少爷面前提个钱字儿？
3: 你要这样，我请客。您掏钱怎么样？
6: 嗯，行，这还像句人话。这样，哎，你在聚仙楼候着吧。
3: 谢了，崇大少爷。哎，告辞，走。起开，走，起开，
8: 躲开，
3: 走。哎，大哥，这咋不抓了？
7: 嘿，你啥呀？没瞧出来呀？大哥是相中的小娘们了。
4: 那日本人那咋交代呀？
3: 雁过拔毛，等老子先过了一手再说。
7: 大哥，高啊！
3: 走。
5: 天不早了，谢谢各位老少爷们，谢谢，散了啊！谢谢。
8: 谢谢。
6: 凤凰仙子，你终于飞回来了。
8: 啥凤凰？啥仙子？我不是神仙，我也不是鸟，我是人。
6: 对，我知道你是人，你是凤姑，你是我的仙子。今天我从我们家一出来，喜鹊就冲我叫，我一猜就有喜事儿啊，我就找人给我算了一卦。你猜怎么着？人家说今天我有喜，哪是喜呀？这不大喜吗？喜从天降，心想事成啊！
5: 再胡说八道，我揍你啊！
8: 大师兄啊，你看他神神颠颠的，别跟他较劲啊。
6: 仙女，咱晚上见啊。
5: 想啥呢？你还真想去啊？
6: 我没请你，
5: 走。
8: 哎，大师兄，去呀，干啥不去？
6: 行，那咱晚上见。

0: 走呢？
1: 大哥，要不咱俩先迟点吧？哎，瞧这倒霉揍相，这是给你准备的吗？
2: 不是大哥，你的心里边着急，你也不能埋怨我们呀。大哥，那娘们不会是拴咱的吧？
1: 他敢！
3: 客官，里边请，就这雅间。
1: 来了，哟，崇少爷，
4: 小狗子，
1: 崇少爷，就等您呢。
4: 来，我让你请的贵客怎么没来啊？
1: 他敢不来？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4: 我跟你说，他要是不来，本少爷马上就走。本少爷可没有时间陪你们几块料跟着喝酒，知道吗？
1: 别是臭少爷，这臭少爷，你要是不来，那我大哥点着一桌子好菜，还得自个儿掏腰包。
5: 你快闭嘴吧你！佟少爷是差那么点钱的人吗？佟少爷有的是银子，还差这点钱啊？是吧，臭少爷？
4: 银子我倒是不差。哼。
6: 可瞅你这长的样儿，我真是怕我这顿饭难以下咽
1: 呢。崇少爷，您请，您请，
5: 你闭嘴吧！笑什么笑？崇少爷说你们呢，瞧你们长得揍相。
4: 行了，我坐哪儿啊？
1: 崇少爷，您请，您请上座，您请上座。
4: 喜子，门口等着少爷啊。
1: 是少爷。一点压力劲都没有。崇少爷，我先给您倒上啊。嘿嘿嘿嘿嘿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7: 哎，哎呀，大师兄，你快点呀！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快上来！
8: 哎，这咱还是回去吧。
7: 哎呀，瞧你那点胆儿！
8: 我不是胆小，我不是担心你吗？你瞅那俩人长那样，一看就不是好人。
7: 哎呀，他们真要敢动什么坏心眼儿，看我怎么收拾他们！哎呀，没事，走走走走。哎
1: 呀，来，凤果，我敬你一杯。
4: 敬什么敬啊？别听他的，仙女，这儿菜特别好吃。
1: 行，我呀，自个儿先喝一杯酒壮怂人胆。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0: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特别的有营养，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1: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里边还有黄芪、肉苁蓉、锁阳，这些营养都到了羊肉里边。
0: 那这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1: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1: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0: 那走吧。
1: 走
0: 走。
2: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
0: 哇，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下。

0: 一场。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和羊肉的香味儿，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0: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儿。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两斤生羊排才能做出一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0: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1: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五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五大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三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纪小哥，你的鸿门羊排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看到啊，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大

0: 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我们的羊都在身后，每一罐鸿门羊排都足足一斤，而且没有任何配菜，我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鸿门羊排，没有汤汁，全都是肉，真的是真材实料，太实在了。
1: 保证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都不收。
2: 鸿门羊排的美味只有来到大草原才知道，作为草原特色美食，他选用6个月大的草原羔羊羊排，肉质鲜嫩，没有膻味，而且肉多骨头少，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里透香，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您想尝尝吗？
0: 如果您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说您也辛苦了一辈子，那咱们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要吃品质高的。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鸿门羊排，这就是您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今天能看到我上电视，我真的特别激动。我们的鸿门羊排，别的不说，用的都是我身后这些羊的羊肋排。我们的鸿门羊排每一罐都足足一斤，专门为电视机前的长辈们设计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也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感谢你们给我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五罐，也就是5斤，大家觉得怎么样？
0: 那这样算下来，这一斤鸿门羊排还不到4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这么高的品质，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那不来草原，大家又都吃不到，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你对自己的鸿门羊排有信心的话，那就多送大家一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长辈，那么大家吃好了，身体棒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都是我的长辈。过去我们这里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上海的医生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老师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程师来给我们建电站，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所以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福利，再免费送大家3罐，做到199块钱，整整8大罐，免费送这3罐，不为别的，只为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对身体营养有好处的好东西，
0: 让平时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炖得烂烂乎乎的鸿门羊排，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的鸿门羊排，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可以吃到安全放心的鸿门羊排。199块钱，整整的8罐，足足8斤，没有汤汁，里面全都是肉。乌力吉小哥啊，用他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也想借乌力吉小哥这一罐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鸿门羊排，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对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孝心。乌力吉小哥，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我们栏目组掏钱，免费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再免费多送大家4罐，做到了199块钱，整整的12罐，足足12斤的鸿门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汤汁，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我们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可以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名额有限，所以现在啊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鸿门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鸿门。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

0: 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一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1: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特别的有营养，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2: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里边还有黄芪、肉苁蓉、锁阳，这些营养都到了羊肉里边。
1: 那是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2: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2: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1: 那走吧。
2: 走。
0: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2: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
1: 哇，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嗯，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和羊肉的香味儿，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2: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1: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2: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儿。嗯，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2斤生羊排才能做出1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1: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2: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5罐1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1: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5大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3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啊再拿四罐出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执行难度大，
4: 不你要盯我呢，
3: 积压案件多，
5: 把你们法官砸人了。
6: 请你在7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5: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踹去。
7: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8: 要使判决获得事实证据，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1: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仙女吃了本少爷家的菜，菜阳美人言。
1: 这第一杯酒我替凤姑敬啊。
2: 有你嘛事儿，一边带着去，带着去。
0: 有你什么事啊，你一边带着去。哎，去去去。
3: 你们这一个个的是舍不得本姑娘喝酒是吧？
2: 凤姑，崇少爷那可有的是银子，您呐就尽管喝，管够的喝。
0: 那是，仙女，只要你喜欢这酒楼，我就买下来送你了。
3: 那好，那咱今儿个就敞开来喝。哎，是爷们儿的就跟着我喝，不醉不归，我先干为敬。
2: 好，顾爽，顾爷，顾夫儿，
0: 对，不醉不归。
3: 哎呀，这杯子太小了，要不咱换个大碗。嗯，
2: 哎呦啊，哎呦，哎，去去去，往家，
4: 好嘞，
2: 去去去，去往家，咱咱咱，去，你快去。
0: 仙女，来吃菜，给吃菜，
2: 都上，都上，都上。
3: 好，来，我来接大家。哎哎，
1: 我敬二位，先干为敬。龚会长，你怎么不喝呀？
2: 你敬那酒没滋味，不耐喝。
5: 怎么没滋味啊？本少爷都喝了，你这么大人怎么没礼数啊？
2: 行行行行行，今天呢，看崇少爷的面子，我喝，我喝了还不行吗？
5: 这就对了嘛，怎么着，是不是敬少爷一杯啊？
2: 哟，快快快，等等，怎么没眼力劲儿呢？崇少爷，崇少爷，狗四六敬您一杯。
5: 哎，啥意思啊？这可都是咱们请来的贵客，就敬本少爷一碗酒啊？
2: 那这几碗呢？
5: 最少也得三碗呢。
2: 三，我可没那酒量啊。
4: 三碗。
6: 哎，别呀，郭会长，崇少爷这是给您面子，这酒您得喝。
2: 嘿，你这倒挺勤快的你啊，你这想害死我啊你？
6: 瞧你这话说的，要不我陪您一碗，您说呢，崇少爷？
5: 啊，对啊，不是，我才听明白，你这话怎么这么扎耳啊？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本少爷想害死你？
2: 没，我说他呢，我这
5: 真的，
2: 真的，
5: 我一寻思就是，他这人就愿意开玩笑。来来来，还差本少爷两碗。欠我第二碗，赶紧喝了吧！来来来，喝喝喝！哎，来来来，还有第三碗了！来来，快快快，喝！ 行，你给本少爷面子，本少爷也给你面子，来。给我买上。
2: 哎，出来出来。哎，这这不对，
5: 本少爷敬你一碗。
2: 不是你嗨，
3: 哎呀，咱们光这样干喝呀，我觉得没劲儿，要不咱换个花样。
2: 花样啊，
7: 我就爱玩花活。
5: 什么玩花活啊？你让人凤姑露两手，对吧？快露两手。
3: 葛会长，你我都是玩杂耍的，咱们都是门里人，正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对吧？
7: 没错。
3: 哎，那咱就换个花样，我咋喝你咋喝。
7: 行，你呀怎么喝我就怎么学啊。可我要是学不会呢？你要
3: 那你要学不来的话，那就罚呗， 罚你喝三大碗。
7: 三，
5: 对，三大碗，学不来你就喝三大碗，本少爷跟你一块喝。来，
3: 大师兄，
7: 好，
3: 把酒碗给我，
6: 悠着点。
3: 哎呀，你放心吧。

0: 了，过来看，过来看。哎，行行。
1: 是高啊！
2: 高会长，该你了。
0: 该你了。
1: 我学不会，我
2: 这……那你做不来，你就得喝酒啊，三大碗。
0: 对，喝三大碗，输了就得喝。你，不，我也弄不了。来来来，咱俩一块喝，快快快快快，给他倒。

0: 这冲上来！我来了，赶紧的，快点儿！哎呀，我什么我？快喝吧！哎呀，你这还剩点呢，赶紧的！快！别剩啊！快！你别剩了！快！给他倒上！
1: 大师兄，怎么样？铁锈跟泥鳅又得抢着吃了。
2: 哎，风光，你别走啊！哎，风鹤，哎，别走！哎呀，哎呀，大哥，大哥，碰啥人了？碰啥人了？没事吧？啊，
0: 咋了？哎呀，
2: 仙女，
0: 少爷，
2: 凤凰仙女，
0: 从这下，从这下，
2: 仙女，凤凰仙女，哎呀，
0: 少爷，少爷。
1: 快起来，少爷！少爷，仙女，凤凰仙女，来来来，仙女，锦旗
3: 菜怎么卖啊？这个，给我往死里打！
1: 死里打！哎呀！皮碎，还想在我地盘上混？啊！哎呀！
3: 让人是东西，什么东西？别打了，狗会长，啊！再宽限几天，我现在实在是叫不上了。宽限？我去你奶奶的！哎呀，给我打！啊啊！狠狠的打！哎呀！啊！哎呀！嗯。 不缴地皮税就给我滚出保定城！啊！哎呦！打！没有！不要！大哥，你这是咋了？大哥，谁呀？啊！是林小子！
1: 赶紧把装你狗爷！啊！啊！
3: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都看着干嘛？打屁开的！
1: 啊！对，
3: 打呀！快快上去打！打呀！
1: 给我笑！往死里打！
3: 往死里打！

0: 给我拿那帽子。
1: 没事吧你？
2: 没事啊，英雄，你坐。多谢英雄出手相救。英雄，我给你作揖了。
0: 表，我捡链子
3: 表，
4: 怎么回事？
3: 刚才还戴着呢。
0: 哎，抖了，我这干嘛？快去找啊！这样，大哥，你怎么不去？不，那华永牌的事不去报告日本人呢？哎呀，丫鬟，哎，你告诉哥，你肩膀上扛的什么？
3: 脑袋呀，
0: 脑袋是干嘛用的？
3: 干啥事的？吃饭呢？
0: 你妈就知道吃你啊！
3: 那还能干啥呀？
0: 琢磨事儿，想点事儿。
3: 哦，还请大哥多指教两句啊！
0: 我问你啊，这日本人在保定城还能待多长功夫？
3: 这我哪知道啊？大哥你知道啊？
0: 我也不知道。这日本人一走，谁是老大？
3: 那咱们呢？
0: 哎，我倒也那么想，可惜呀，要都碰上你这么个主，就知道吃不知道琢磨事儿，我还怎么当老大啊？
3: 那大哥你说是谁呀？
0: 崇在德呀，日本人没了。

0: 挨着冲在德就是老大。这日本人来了，冲在德变成老二了。这日本人一走，冲在德不还是老大？
1: 我没听明白，那冲在德呢？
0: 冲大宝前段时间在中间搅和，要不然华容半那小丫头我早给拿下了。我为嘛忍着他啊？不还是因为他爹叫冲在德吗？
1: 哦，
0: 明白了。
1: 不明白。
0: 你行，我就这么跟你直说吧。咱们以后要是没有日本人给咱们撑腰，你就别去招惹冲在德啊。
1: 哎呀，大哥就是大哥呀。中，那以后那咱
0: 先摸摸冲在德的底再说。
1: 行，摸他底儿。
0: 嗯，这一天天的。
2: 你说的是真的，确实是华永班
0: 敲的，真正的就是他们。
2: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0: 那会长要不要去告诉日本人一声？
2: 狗子，我劝你两句。常言说得好，请神容易送神难，日本人可是尊大神呐，你就是把他请来了也不那么好供。
0: 是，明白，小的明白明白。我倒是不关心什么华容伴儿，只是
2: 什么？
0: 我只是担心呢，咱们家大少爷。
2: 大宝怎么了？又闯什么祸了？
0: 倒没闯嘛大祸，不过这天天跟华容伴的这些人混在一块儿，这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
2: 公子，
0: 哎，
2: 你可不许胡说八道。
0: 哟，春爷，您就是见我撒胆我也不敢乱说。是真的，你们家大少爷跟华容伴的人混得热乎极了。
2: 行了，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你可不许出去乱说。
0: 哎，明白明白。
2: 我自会有办法。
0: 嘿，好嘞，那小的先告退了，有什么事儿您吱一声，我立马就到。啊，走了走了，少爷，哎，走了。哎，您留步。留步，别送了。
3: 哎，
0: 对，哎，往左一点，
3: 哎，往左往右
0: 啊，慢点慢点
3: 啊，左右，
0: 走，
2: 别上。哎呀，干啥呀你这还有心思在这玩？
3: 爹，我没玩，我新学的喝酒的招，我给你演示一遍。
2: 我问你，你是不是跟华永班的人搅和到一块儿去了？
3: 你咋知道的？是又咋了？
2: 咋了？活祖宗，日本人正点着名抓他们呢，你不怕掉脑袋，我跟你娘还怕呢。
3: 啥？爹，日本人真要抓他们？
2: 哼，不知死活的东西，我警告你，不许再跟他们有任何的来往，听见没有？
3: 啊，听见了，爹。
2: 哼。
0: 西藏，哎，来，
3: 咱们走。
0: 干啥去？
3: 告诉凤姑他们家。
0: 少爷，不是老爷说不让去吗？
3: 嘿，你听老爷听我的，你废什么话，该走，快快快。

0: 仙女，仙女。
1: 少爷，没有人，他们住哪儿啊？
0: 废话，我要知道他们住哪儿，还来这儿找？
1: 那咋办呢？
0: 喜子，明天一大早，你跟这守着啊。
1: 好。
2: 伙计，接着。
3: 哎，来了。
2: 哎，谢了您呢，二位慢走啊。哎，要饭的，这儿没你待的地儿，拿着拿着，出去吃去，出去吃去。哎呦呦，爷，
4: 咋的？瞧不起人咋的？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您坐您坐您坐您坐。哎，爷，您吃点啥？
4: 有啥好吃的尽管上。
2: 哎，得嘞，爷。
5: 小二啊，照顾好这位爷啊。
2: 好嘞。
6: 滚
7: 滚

0: 您请，您请。
1: 一定和九弟合伙。嗯。

混蛋！混蛋！混蛋！

0: 石将军，你来干什么？听说两位同胞死得异常，我特意过来看看。中国人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抵抗，我早就告诫过日本国民不要独自外出，以免发生不测。大佐阁下，我怀疑这是龙战海和华永班一伙人所为。啊？
1: 你的依据是什么？
0: 您请看，这两位浪人我认识，都是剑道的高手。两位高手同时被杀，而且死相是如此的难看。我相信，这一定是武功比他们更为高强的人所为。
2: 龙战海，
0: 真的有那么厉害吗？哼，我很庆幸，他们没有离开。
1: 冈山大佐阁下，我认为崇会长这个人绝不可能一心一意地为我挡。
3: 进来。冈山
4: 太君，您找我有事儿。
1: 石井太君，
3: 总会长，有两个日本国民被你们中国人杀死了，你怎么解释？
0: 让我来告诉你吧，那是龙战海和华永班干的。你有他们的消息吗？
3: 我这不正查着呢吗？
0: 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还是查不出来？崇会长，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就在保定。

0: 你的工作非常不称职，
1: 太君，事情是这样的，我不敢糊弄太君呐。是有个眼线在南市场看见了一个杂耍班，好像是华勇班，可是，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不敢向太君谎报啊。
0: 你说什么？南市场？
1: 对，是这么说的。可是这小子

0: 你可以先回去了。是，
1: 告辞。
0: 大佐阁下，我请求你立即派出宪兵去南市场抓捕华勇班。这用不着你提醒，保卫日本国民的安全是我的职责。但是，我也请求借用一下您的电话，我想带我的人一起去。
2: 有这个必要吗？
0: 当然，因为我和我的大和班对龙战海和华勇班非常的了解。
3: 他们
0: 极其不好对付。那你请便吧。是。请把我进一号工作站。
3: 少爷，我又要去撒尿。
4: 你怎么这么多尿啊？
3: 这不喝一会儿了吗？
4: 去去去，赶紧去。
3: 哎，真是。 哎，喜子，快快快快快！哎，他们来了。
5: 走，少爷，我还没撒尿呢。
3: 撒尿重要还是仙女重要？憋着。哎，赵，哎哎哎，仙女，仙女，我可找着你们了，东西千万别卸啊！
6: 这又是你啊？你想干啥呀你？
3: 什么？我想干啥呀？赶紧散伙吧。
5: 啥？散伙？
3: 走走走走走走走，别捣乱啊！
5: 我捣什么乱？你听我说，我爹亲口说的，说日本人要抓你们几个呢。仙女，赶紧给我走吧。
3: 小鬼子，
5: 啊，点名就你们几个。
3: 行啊，
5: 来的正好，我正想多杀几个小鬼子呢。
3: 哎别，凤姑，
6: 怎么？
3: 你小子说的都是真话？
5: 哎呀，我拿我人头担保行了吧？凤姑。
6: 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不能跟他们硬碰硬。
5: 这还像比人话？
6: 大师兄，
5: 哎呀，仙女，你想啊，好汉不能吃眼前亏，小鬼子那都是真枪实弹，那不是吃素的。
6: 那我这鞭子也不是吃素的。我
7: 师姐，要是咱出了什么事儿，师傅的仇谁来报啊？
5: 就是啊，
3: 就是啊，
5: 那今晚也夺不回来了。
3: 哎，那小谁，你们家缺货少爷说的是不是真的？
5: 是是，我们老爷亲口说的，我都听见了，专门来给你们报信的。
3: 凤姑，这样，先信这小子一回。我告诉你啊，你要敢瞎说一个字，我豁皮了你！
4: 我不用你豁皮，我自杀行了吧？
3: 行了，赶紧走吧。
5: 干嘛你？
6: 那个缺货少爷，谢谢你，你赶快回去吧啊。
3: 哎呀，仙女，我不放心你呀，我得保护你。
5: 少爷，
3: 赶紧走吧。
5: 少爷，我实在憋不住。
3: 哎呀，行行，你赶紧撂去吧，你不用管我了。
5: 哎，
3: 我自个儿回去。走吧，走吧，快快，一会儿小鬼子也来了，快上车。
5: 走，离点，走，走，走，
3: 走，走，走，走，
5: 驾。

0: 真狠！去哪儿啊？
1: 去车马店啊！啥？你们还回车马店啊？你们咋想的呀？小鬼子能去南市口抓你们，更能去车马店等你们。你想啊，一进车马店，把大门一关，你们想跑都跑不了了。
0: 那你说不去车马店，我们去哪儿？你说咋办？
1: 仙女，要不去我家？我家有个地儿又宽敞又大。不去。
0: 谁知道那啥心？
1: 嘿，不是你这人说话咋乱心乱肺呢？我好心救你。

0: 大宝，你家可真阔气呀！
1: 还行吧，别愣着了，赶紧把东西搬进去，要不日本人该追来了。走，好。
2: 你家路窄。

0: 码就能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扫码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浸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扫码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这个，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啊，没几天呢，真的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啊就能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的观众，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的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的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有多久，这个饭呢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的米饭那是粒粒的分明，软糯口弹，熬出来的粥啊那是绵密浓稠，这煲汤啊更是鲜香入味，营养啊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这一家三代人呐、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这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间，这早上起来呀就有热粥喝了，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

0: 金控股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这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这个水一冲不一擦呀，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礼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领活动。这才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扫码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弄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哎呦，我是真没想到，我本来琢磨着是领的东西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这个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那个按钮啊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啊70多岁了，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呀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啊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呀可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这前100名啊扫码就能领，尤其是这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用它炖点这个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上省心又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呀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这手慢一秒啊，这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你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原价买了，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可

0: 就真的没有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扫码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扫码领，扫码就能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里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扫码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核心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式浸蹭，依旧如新。煮饭不沾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扫码领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这个，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啊，没几天呢，真的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啊就能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的观众，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的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的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有多久这个饭呢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的米饭那是粒粒的分明，软糯口弹，熬出来的粥啊那是绵密浓稠，这煲汤啊更是鲜香入味，营养啊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这1家3代人呐、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这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间，这早上起来呀就有热粥喝了，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

0: 金控股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这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这个水一冲不一擦呀，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礼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领活动。这才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扫码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弄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哎呦，我是真没想到，我本来琢磨着是领的东西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这个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那个按钮啊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啊70多岁了，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呀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啊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呀可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这前100名啊扫码就能领，尤其是这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用它炖点这个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上省心又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呀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这手慢一秒啊，这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你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原价买了，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你要是错过了可

0: 就真的没有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扫码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0: 念完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你们到自己受上门来了，这要吵你的，有种再摆一次擂，老子要把姨妈给抢回来。
1: 好啊，
0: 今天把你们整个人都输掉。
1: 摆什么擂台？替我爹报仇，杀了他！
2: 杀！快跑啊！

0: 去就是个死。
1: 就是啊，咱好不容易跑出来的，咋还回去呢？
2: 哎呀，你滚开！人家救了咱，咱不能只顾自个儿逃命，丢下人家呀！
3: 这，哎，师姐，救！哎，怎么停了？
2: 出发，走！
3: 走，哎，

0: 小子我认识，他会飞，那天在我们家跟石星打了一架。
1: 咋回事啊？
0: 他弄两个炸雷挂在我爹脖子上，当时给我爹都吓尿了。他跟石星打打仗嗖飞了，哎，这腿还中了一枪呢。
1: 那这么说，龙哥是真心帮咱们？
2: 啥？
1: 龙哥？
2: 龙哥改口改得够快的。
1: 嘿，咋的啦？你要是听着不得劲儿，你把耳朵捂上呀。
2: 我捂不捂耳朵都不得劲
0: 儿。哎，我咋听着也不得劲儿呢？
1: 大姐，都是你，要不是你还坏不了事儿呢。哎，停车！下去！都是你！
3: 干嘛停车？
2: 我们不让他跟我们走，让他滚！
3: 他怎么在这儿？你们怎么跟汉奸闹一块儿去了？
0: 别瞎说啊！我才不是汉奸呢！
3: 你爹是崇载德，他爹给日本人当维持会会长，他爹在保定是最大的汉奸。
1: 我说你这贼没
4: 出息！我就看你不是好东西。
1: 原来你是汉奸的儿子呀你！
0: 我不是汉奸的儿子，我是汉奸的儿子，但我不是汉奸。
3: 你不是汉奸，那你那天怎么给我一个那么大的铁球让我使晃？啊，你像是谁啊？
0: 我就想看看你有没有真本事。
2: 我说我们怎么就进了石井的窝子了？原来是你跟王八蛋使的坏。
0: 就是啊，咋会那么巧？
5: 你爹是大汉奸，你就是小汉奸。
1: 我是
2: 车头别动，别脏了你的手。
0: 我真不是汉奸，我真的不是汉奸。干什么呀？你给我撒开！你们听我说，我真不是汉奸。我爹帮日本人干事儿，但我没有，因为这个我跟我爹都干起来了。你给我撒开！我就是死，我也要死在冯姑手里。
1: 不是，
2: 是啥？
6: 大师兄，你甭打。他要是真心害咱们的话，他有胆子跟咱们过来吗？
0: 你们听听啊，听听，有明白人。我不是来害你们的，我是救你们的。后边有好多日本人呢，赶紧走吧。哎呀，
1: 大师兄，撒手吧，撒手吧，
7: 行
1: 啊。看他这疯疯癫癫、缺魂的，饶他这回啊。
0: 啥意思？
1: 你还笑什么呀你？赶快滚！
2: 滚着！
1: 滚！滚！
2: 滚！
1: 滚！
3: 走！
0: 快点滚！
2: 上车！
3: 走！
1: 上！
0: 哎，我是真心对你们好的，我不是坏人，我崇大宝上过学，我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3: 这。
4: 把车都给我了，
1: 龙大哥。
4: 好了，
1: 嗯，凤姑在这儿给您赔礼了。
3: 又是咋了？甭吓我啊！
1: 对不住，从前我眼睛瞎了，总把你当仇人，把你当小人看。
3: 嘿，
4: 这个好，
3: 眼睁开了就好。不过话我得跟你说明白啊，石井的命是我的，你们甭搁这瞎掺和，赶紧走人，离开保定。
2: 啥？你说啥？我听你这话这意思，你还想独霸石井的头子？我告诉你没门儿！我们必须得亲手杀了石井，夺回银碗，替我师父报仇。
1: 没错，替我爹报仇。
3: 我说你个刘奎呀，
2: 咋的？
3: 你们华勇班是仙人铺最后一个班子，你们得
1: 打住！你这话都说了几百遍了，想让我们当草鸡，没门儿！
4: 还有啊，快，
3: 你坐上。好，好，我算遇上倔种了。
1: 哎，话还没说完，你想往哪儿走啊？
3: 不想跟你们瞎掺和。
1: 哎，不是，龙占海，你还别能耐，没你这根葱，我照样卷烙饼。
2: 没错，
3: 我劝你们一句话，别老待在一个车马店，否则早晚露馅。叫，叫。叫！
2: 要！把他给能耐的，弄得这华勇班跟他了似的。
1: 你生气什么呀？你生气？不过他说的对。啊？换调。
2: 啊？
4: 来！
2: 换调！上车！
4: 换调！
2: 换调！
4: 换调！

0: 我就是啊，找我干啥？我们俩是稻香村的，有人给您订个点心。哎，
1: 点心？这谁送的呀？
0: 这个人家不让说。哎呦，
1: 这不让说，那我不能收，你们抬回去吧。哎，
0: 别别别别别别，人家说了您不收也得收，要不然这一趟我们就白跑了，脚钱都不给。
2: 点心？啥叫点心？哎，
3: 就是好吃的，
2: 好吃的。
0: 不能动，
2: 就知道吃。
0: 哎，行了，
4: 下去，
0: 放放工亲自打
4: 去
0: 啊！
4: 管他是谁，打开瞅瞅。
0: 哎，不能动！
2: 看看你们这人啊，这一个个的，这么没出息这劲儿。
5: 起子，上前。
6: 你小子怎么来了？
0: 谢少爷，
6: 泥鳅，
5: 哎，
6: 赶紧出去看看有没有鬼子。
0: 好。
5: 哎，啥意思？你们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7: 没啥情况。
2: 你这又整啥幺蛾子？
5: 哎，少爷，哎，风姑，嫁给我吧。
6: 啥？
5: 我是来提亲的。啊，你们可能不明白，我这是跟洋人学的。洋人向自己心爱的女人求婚都这样。
7: 别！
6: 你小子再胡气，我把你给扔茅坑里去。
5: 跟你有啥关系啊？风姑，仙子，真的，嫁给我吧！我做梦都是你，我太喜欢你了。
2: 你脑袋被驴踢了吧你，崇少爷！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5: 我没胡说，我说的是真的，我真想娶你。而且你嫁给了我，我就不是小汉奸了。昨天我算了一卦，你猜人家怎么说？人家说咱俩是前世的姻缘，今世的夫妻。
2: 你别瞎扯了，你赶快站起来吧你！
6: 起来，你
5: 散开，君子都口不动手啊。
4: 哎，少爷，你这是干啥呢？多丢人呐！
5: 你起来，丢什么人呢？放过自己心爱的女人，那才是丢人呢。风姑，你就嫁给我吧。
2: 崇少爷，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把眼睛睁大了，认真听。我明儿了跟你说，我爹临死前把我许配给大师兄了。
5: 风姑，不带这样的。你嫁给他，我怎么办呀？再说，终身大事得自己做主。你不能听你爹的呀！
6: 胡说什么呢你？
2: 大师兄啊，这两天咱就把这亲给结了。
6: 啊啊！恭喜大师兄！
2: 好，
5: 你不能嫁给他。不过你不能嫁给他。
6: 小汉奸，听见没有？
5: 我不是小汉奸。
2: 大师兄，大师兄，崇少爷，我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以后别再来找我了，赶快回家去吧。好，带着你们少爷赶快回去吧。来，大家伙继续练功。
4: 少爷，少爷，
5: 喜子，昨晚上那卦怎么不灵了呢？
4: 少爷别哭啊，咱回吧。
5: 我
4: 回罢了。
7: 崇少爷，走好。
4: 慢点，少爷，别哭啊，少爷。

0: 哎，少爷，
1: 你不当我媳妇儿，就当我师傅吧。
2: 师傅啊，
3: 你小子没完了是不是？
1: 哎呀，你别跟着掺和行吗？凤姑，我是真心的想跟你学戏法，就刚才那个变老母鸡，就是我自创的戏法
0: 啊。那也算戏法啊？
1: 那是我刚创的，我还能提高。哎，你别笑啊，我是真心想跟你们走南闯北，求你了，把我收了吧。
0: 哎，少爷，
1: 你干什么呀？
0: 没事吧，少爷？
3: 小子，就您这身子骨，还跟我们走南闯北啊？
4: 就是，
3: 睁开眼睛瞅瞅，他，我们这儿练的都是童子功，知道吗你？
1: 我也是童子，真的，我连女人都没碰过。
2: 你要再胡说，我撕了你的嘴！
3: 哎，连童子跟童子功您都分不清楚，还想练杂耍呢？啊，这样吧，我问问你啊，我们这杂耍行啊，分金皮彩瓜四大门，不知道你想选哪门啊？
1: 啊？哦，我哎，我就学凤姑的长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3: 啪啪！行了行了行了，
4: 我的鞭，
3: 吻你，
1: 我不走，我就学长鞭，
3: 没完了是不是？
2: 别闹了你们。
4: 还给我！
5: 想当我徒弟也行。
1: 哎，谢谢师傅。
5: 你别着急，我还有条件呢。
1: 行行行，你说呀。
5: 只要你敢杀小鬼子，那我就收了你。
1: 行
0: 行，啥呀，少爷，耍你呢？
1: 滚蛋！我愿意和他耍。凤姑，但是我从小连小鸡都没杀过，这鬼子我咋杀呀？哎，
5: 你看看你看看，我就知道你没这个胆儿。你呀，还是回家做你大少爷去吧。啊，
1: 行，我豁出去了，不就杀小鬼子吗？喜子，走，咱杀小鬼子去。
0: 少爷，这傻小子不会当真了吧？
3: 没事，他还没实施到这份儿。哎，行了，放下放下。
4: 师姐，哎，
3: 一个个饿死鬼投胎啊！啊，没吃过好东西啊？
6: 本来就很好吃，
4: 真的。大师兄，真的挺好吃的，不信你尝尝，比菜团子好吃多了。哎，你就尝一口。
3: 我不吃，万一有毒呢？啊？
5: 哎，你咋说话呢？你干嘛笑话孩子？怎么把人想的那么坏？喏。
7: 哟，大师兄，
3: 有毒，
7: 大师
3: 兄
4: 有毒，
7: 别吃啊！大师兄
4: 有毒，
3: 吃你们东西吧！
7: 别吃了，吃不得，大师兄
3: 有毒。凤姑，你刚才说的那事儿，当真吗？
5: 啥事儿啊？啊，收程大宝当徒弟的事儿。
3: 什么呀？咱俩成亲，成亲的事儿。
5: 哎呀，当真当真。哎，
3: 那什么时候啊？
5: 你说啥时候就啥时候呗。
3: 那我准备了啊。
5: 有啥好准备的？咱俩铺盖卷往炕上这么一扔不就行了？
8: 铁布衫金钟罩，一棍一矛，拆砖两毛了。帮忙。注意，请拿轻放。走。
9: 哎呦，这里。
10: 大伙儿跟我作证啊，我可真拍了啊。
8: 好，好，好。一棍一毛，拆砖两毛，打死不偿命啊。
10: 他可说打死不偿命啊，我可拍了。

0: 是，打一棍子一毛，拍一板砖两毛。嘿，厉害！这没我十年。嘿，怎么又是你小子呀？
1: 怎么是你呀，狗汉奸？
0: 谁是狗汉奸？我才不是狗汉奸呢！
2: 说这脑子是个大冷。
0: 你爹是崇载德。哟，崇载德，我爹是我爹，我是我。
3: 滚！
0: 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我爹是不是狗汉奸？我也不知道，但我一直都跟他对着干呢。不信问他。
3: 对，老一个少爷不是一条心，我们老爷是汉奸，我们少爷不是汉奸。
0: 真的？切！
4: 不信，你去问那天你骑大马救的凤姑。
0: 那可是我师傅。哎呦喂，这疯丫头怎么收了你这么个没心缺魂的徒弟啊？啊？说什么呢？啊？说我行，你要说我师傅，我给你急啊！哎呦喂，嘿嘿，还挺仗义是吧？本少爷一直都很仗义。切，知道我师傅叫我什么吗？
4: 我师傅那天教我怎么喝酒，知道酒怎么喝吗？行了啊，别在这添乱了啊！赶紧走！我不走，你小子别想跟人骗人，今儿我就给你戳穿了。一棍子一毛，一板砖两毛。
0: 有点假的吧？我去！哎呦，我的老爷呀！少爷，嘿，你打我干嘛？你这是真的呀？这有意思，我在这儿跟你一块儿拍，行吗？哎，快快快快快快，哎，快过来瞧瞧啊！
3: 一棍子一毛，一板砖两毛，快过来，快过来！行啊，哈哈，这好玩儿。干啥？哎，你怎么走了？明天还来不来了？哎，少爷，少爷！
5: 早起来，莲花镜子照。
0: 梳一个油头桂花香，
6: 大家别担心。去去去！早起来，莲花镜子照，梳一个油头桂花香，脸上擦的是桃花。
0: 师傅，
6: 不是，谁是你师傅？你咋又来了？
0: 我来看看你啊！不不不，我来给你说点事儿。
6: 你能出声？你
0: 我看着路上海了，
6: 哪儿呢？
0: 就在上回我们家货站的对面，摆地摊儿挨打要饭呢，神着呢。
6: 挨打要饭，真的？真的，打一棍子一毛钱，拍一板砖两毛。他在那摆地摊儿，就不怕实景他们认出来呀？不怕，我看啊，他是有意在那憋着实景。
0: 哎哎哎，
6: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走吧。
0: 师傅，我这就走啊！你怎么还不走啊你？我哎别别别别别！我走走走，我杀鬼子去，我杀鬼子！
6: 哎，你给我回来！
0: 啊？怎么着，师傅？
6: 我跟你说啊，上次我让你杀鬼子那事儿，跟你开玩笑呢，你别当真。
0: 那哪行啊？大老爷们吐唾沫就是坑，说话不能当放屁。师傅，我去了。
6: 哎。

0: 你们不嫌丢谢师铺的脸，丢华永班的脸，将来传出去，在江湖上你们怎么抬得起头啊？冯姑，你们先走。
1: 师姐，你怎么还不睡啊？这么晚了，
0: 你先睡吧，我不困，
1: 我想点事儿。 是不是想龙战海啊？
0: 我想他干嘛？你。

0: 说这龙大海在客栈对面当叫花子，这为啥呀？
1: 这还用问吗？杀石井呗，替咱们师父报仇。我早就跟你说过，这龙大哥啊就不是坏人。
0: 你说这三更半夜的他睡哪儿啊？
2: 不是你笑什么呀？哎呀，行了行了，赶快睡吧。

0: 幸亏都是有原料，如果获奖得计的话，谁也活不到现在。是，属下失职，请将军阁下责罚。
1: 东条将军，依照产量，天气工程第一是保密，第二就是安全。目前看来，我们的工作做得非常不好，
2: 这完全是属下的责任。属下会马上写一份详细的报告。
0: 他先写信给我抄响了警政。从现在开始，这里还有山林部的核心地区，一律不允许出现武装部队。你们的大篷车也要离开，所有的宪兵也不能接近这个地方。
1: 那请问将军阁下，实验室的保卫工作今后该怎么办？
0: 还是由你们大伙伴负责。但要记住，只能用冷兵器，绝对不能用武器。
1: 嗨。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3: 三十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得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嗯，不是不是落枕啊？嗯，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 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5: 找到了。
3: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全，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 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5: 交叉。
3: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 啊，沉肩垂肘悬腕，就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这么来的，
5: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3: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

0: 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
1: 嗯，
0: 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
1: 嗯，
0: 因为这个雪。

0: 因为穴位治病的，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
1: 嗯，
0: 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啊？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0: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啊？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1: 嗯，
0: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2: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它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不就没事了吗？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哦，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那。

0: 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嗯，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嗯，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着，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

0: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五条绝美的公路，据解后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4: 内德安前列腺有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3: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6: 对症；
3: 尿痛、尿不尽，
6: 对症；
3: 下腹不疼，
7: 对症。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5: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7: 除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8: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7: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拉钩，那边要固定。给我，不听韩指的命令，不准进去。住手！
1: 大佐阁下，
2: 石禁军，我接到报告，说你们这里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发生了什么情况？大佐阁下不必担心，只是一场意外而已。
1: 意外？吉谷将军给我打电话，让我把宪兵队撤到外围。石禁军，你能不能如实的告诉我，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属在下无可奉告。
1: 嗯，这是什么意思？
3: 这里是大和班的领地，谢绝一切人的参观，还请原谅。
1: 石禁军，你要知道，我是保定的最高指挥官。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在执行吉谷将军的命令，也是东条英机将军的命令。嗯，
3: 大佐阁下，请不要生气。
1: 身为一名军人，我不能不执行命令。
3: 哼，
1: 军人，
3: 你们几个搞杂耍的！
1: 也敢配称军人？哼！
3: 走！
1: 我讨厌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既然这样，以后他们的事情一律不管。嘿！
4: 老爷，你怎么听见外面噼里啪啦的响啊？
5: 是啊，我也听见了，
4: 像是大宝那院。
5: 哼，这大半夜的，这小子不知道做什么妖呢。走，瞅瞅去。哎。

0: 喜子，太太，这黑灯瞎火的，又搞什么幺蛾子呢？少爷说院子里面有鬼，驱驱邪。
1: 啥？
2: 这个孽障！
3: 大宝，给我滚出来！
0: 哎呀，老爷，你也别生气啊。大宝这也是好意，这院子里要是真有鬼啊，也得驱一驱。
3: 大宝呢？
2: 他在屋里，说是洗洗睡了。
3: 哦，那成，那就别打扰他了。哎，你也早点歇着吧，老爷，咱回去吧。
1: 走。

0: 喜子，这招咋样？把枪拿回来了吧？
1: 少爷，您这是真要去杀日本人啊？
0: 废话，我都答应凤姑了，我能不去吗？啪！
1: 可就咱俩，这不是去找死吗？
0: 啥意思啊？怂了？喜子，我平时可没亏待过你啊！
1: 啊，对对，您是没亏待我，可是我……
0: 可你啥？你跟我吃香的喝辣的，我前天还给你零花钱了呢，你这会儿背叛我是吧？
1: 不是不是，少爷，
0: 我毙了你！
1: 我就怕挨枪子儿，我就……
0: 喜子，没事儿，最多就在你身上钻个眼儿，大不了我养你。
1: 那要是一枪打死我了呢？
0: 我给你厚葬啊，我给你打翻摔盆，我替你养你爹你妈，行吗？
1: 你别这么说，我去还不行吗？
0: 哼，我一猜你小子就得跟我去。你是不是不忍心让我一个人走？对吧？
1: 对对对，我不忍心。

0: 邪了哈，平时不想找他们，天天在本少爷面前晃悠，今天想逮他们，嘿，还见不着人了。
1: 少爷啊，咱都走两条街了，连个鬼影都没见着，咱回去吧。
0: 回什么回啊？呸！我告诉你啊，今天必须十二，你赶紧给我找。
1: 好。
2: 太君，还没给钱呢。
3: 给钱？给什么钱？
2: 哎呦！哎呦！
3: 给钱！
2: 哎呦！饶命啊！哎呦！哎呦！饶命啊！
4: 林子，
3: 走！
2: 哟啊，这个顶的玩意儿啊，吃完饭不给钱呢，还打人！
1: 不客气了，客气了。哟，说不让你要，你还不听。哎呀，这以后太君的钱啊，咱就别要了。以后别要了，这太君不给钱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0: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啥？小鬼子哪儿呢？
1: 是什么小鬼子？是太君。
0: 哎，这太君，你快跟我说去哪儿了？
1: 好像就去北市口了吧？
5: 北市口，
0: 北市口。行了，走。
1: 哎，这躲还躲不过来，咋还找上了呢？
3: 来，三碗，
6: 坐，吃，不要钱，不要钱，
3: 混蛋，
6: 不要钱，
7: 混蛋，
6: 别这样，多少？太君，饶命，太君，
3: 混蛋，
6: 太君，饶命，太君，
8: 打了，
9: 我被插到身去了，
6: 饶命，太君，
8: 上一次咱们
0: 是逮，上一次怎
3: 么逮？什么的干活？
0: 少爷
10: 是你的
0: 钟大爷的干活。钟馗替天行道，降妖除魔。哎呀！耶！
1: 少爷，快走吧！
3: 除魔！
1: 快走吧！

喜子，喜子，快快叫人来看，我杀死日本鬼了！喜子，快叫人，快叫人看，我杀死日本鬼了！啊啊啊啊啊啊！嘿，还有日本鬼！耶！

0: 哎，不跑不跑！小鬼子肯定追不上了。哎，怎么是你啊？失敬失敬！
1: 活腻歪了啊！啊，瞎折腾什么呀？
0: 什么瞎折腾啊？你不都看见了吗？
1: 这可是真家伙，我刚跟山顶，哎哎哎哎，松开松！啊，干什么呀？你这是？
0: 想不到你这保定第一阔少还有这胆量！切，别总门缝你们看人啊，把我看扁了。我崇大宝也是响当当的爷们儿。
1: 你还真跟那个汉奸老爹不一样啊！我给你提个醒，别傻不拉几的。
2: 杀
3: 鬼子也得瞅个火候。哦，多谢英雄相救。这样，我请你去我们家小坐一会儿。哎，哎，人呢？
2: 又飞了？
3: 你
2: 真杀小鬼子了？还俩？
3: 不信你问他呀。
4: 问他。 他又不会说瞎话，
0: 你啥意思？你的意思我会说瞎话呗？
3: 就你，我看你连个小鸡儿你都杀。

0: 大不了杀鬼子。哼，
1: 那可不一样，他们不是小鸡，他们是小鬼。我是钟馗，降妖捉魔。
0: 瞧见没有，又疯了。
2: 铁头，啊，走，练功去。
3: 走，大耳朵。
1: 哎，你们别走啊！
0: 瞧见没有，没人愿意听你，赶紧走吧。啊，
1: 不是，你们都不信啊。行，我跟你们说实话，昨天晚上的日本人是没死，但是我打他们满脸都是血，现在肯定蹬腿了。
0: 通过，啊，听听，说实话了，再过一会儿啊，这事儿就没了。
1: 你爱信不信？师傅，他们信不信不要紧，你告诉我你信不信？
4: 我也不信，这事儿啊太悬了。
1: 不悬。哎，把枪给我。行，我回家再偷几颗子弹。我再杀两个鬼子行吗？我再杀三个行了吧？
0: 行，你杀五个，你赶紧走吧。
1: 这都不信。哎呦，
5: 崇少爷。哎呦，哎，师哥师姐，我跟你们说，我刚刚在北市口上听说了，昨晚发生枪战，有个人杀了俩鬼子。
4: 啥？杀了俩？嗯。
1: 二丫。这事儿你听说了？
5: 对啊，
1: 是不是北市口那水果摊？哎，
5: 对，
1: 哼，听见了吧？那两个鬼子就是我杀的。
4: 你
0: 小子可不敢瞎说，这事儿真是你干的？切，
4: 哼，哎，行啊，有种。
1: 那是。姐，哎呀，哎呦。师傅，你是在夸我吗？啊，这么说你要收我当徒弟了？
4: 不是，我也从来没收过徒弟啊。我哎呀，
1: 没事，师傅，我是你第一个徒弟，也是你关门弟子，你看行吗？
0: 行，你滚一边去，瞧把你给美的。
1: 咋了？我师傅答应了，说只要我杀了日本鬼，他就收我当徒弟。你们可都是江湖人，江湖人能说话不算数吗？啊，嘿，
5: 师姐，我看他是真心想拜你，要不你收了他得了啊？
6: 对呀，师姐，你就收了他吧，还能给买好吃的。
5: 你呀，
0: 再吃你就实心了。
6: 干啥呀？
4: 崇少爷，我们这练杂耍的可苦着呢，你受得了吗？
1: 我能受得了，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啥苦我都能受。
0: 说什么呢你？找渣呀！哎，
5: 大师兄，
4: 就冲你这句话，我收了。
1: 师傅在上，受徒弟一拜。
0: 别，别着急拜。
1: 干啥呀你？
0: 想入我们这一行，那规矩多的是。
1: 啥规矩我都不怕。哟。

0: 我们走吧。嗯，哎，师姐，走。
1: 你说，你们凤姑姐还真有点做师傅的样啊！严肃点，这是我师傅，捣什么乱呀？
2: 不是，拜师开始，徒弟给师傅三叩首。

0: 徒弟给师傅敬茶。
1: 师傅，
2: 哎，
1: 您喝茶。
2: 行了行了，快起来吧，程少爷。
1: 师傅，我还不能先起来。
3: 你又想干嘛呀？
1: 师傅，您让我做的事儿我都做了，您能答应我一桩事儿吗？
0: 没见过你这样的徒弟啊，还得给师傅提条件。
3: 我先告诉你小子，别给我胡咧咧，听见没有？
2: 哎，大师兄，说。
1: 哎，师傅，您不让我跟您叫仙女，我做到了，以后您就别跟我叫少爷了，行吗？
2: 嗨，就这事儿啊？
1: 啊，
2: 行。既然你现在是我徒儿了，那我以后就叫你大宝。
1: 行，谢师傅。
2: 来，起来吧。
3: 哎，别！
1: 哎呀，你又要干啥

0: 哎呀，
1: 还没拜完呢，来，拜我，
0: 拜你，我凭啥拜你呀？
1: 我是班主，
0: 班主咋了？我也不想入你的班。
2: 哎，
3: 大师兄，
4: 徒儿，大师兄说的对，这屋子里啊，一屋子都是长辈，挨个都得行礼，快，
1: 听见没有？
4: 去啊，
1: 赶紧的，
0: 是，师傅。师伯好，
1: 哎，
0: 师叔好，
5: 哎，
0: 师姑好，嗯，这回行了吧？
4: 哎，还有我呢，拜我。
0: 啥？你？
4: 啊？
0: 你才多大呀你？
1: 你别管他多大，他辈儿大。
4: 对，
1: 拜，
4: 快点啊！
6: 拜拜啊！
5: 拜拜，
4: 拜，赶紧的，
1: 快拜！
0: 师叔好。这回行了吧？
4: 等会儿，还有一位。
0: 还有一位？
4: 还有
0: 谁啊？
4: 大耳朵。
0: 啥？这猴我也拜？
4: 那当然，他比你更上等。
0: 不行不行，拜
5: 吧，你这三十六拜都拜了，也不差这一哆嗦，
1: 赶紧的，拜！
4: 快点快点！哎呀，
7: 行了行了，拜吧。
0: 小叔叔好。师傅。诸位师叔、师伯，你们留步吧，以后我会天天来的。
1: 哎呦，我求求您了啊！以后有事没事您都少来啊！
7: 哎呀，大师兄，
0: 我可是你们华友班的人，咋不能来？
8: 哎，那个来的时候，别忘给我们带好吃的就行。
7: 哎，又是呀！哎，大宝，把这枪掖掖好，别露出来啊！听师傅的叮嘱，以后别冒冒失失去杀小鬼子了，这事儿太悬。
0: 是挺悬的，我差点连小命都没了，多亏龙英雄把我给救了。
6: 啊，哪个龙英雄？
0: 就是会飞那个龙振海啊。
7: 龙振海。
9: 金钟罩，铁布衫，一棍一毛，一棍一毛，开转两毛喽。
1: 豆儿，
10: 倒霉孩子，
11: 死走死个小兔崽啊！
10: 臭不死拉倒，
11: 臭不死
10: 拉死！小兔崽，小兔崽，你
1: 狗王，
6: 龙大哥，
1: 我
10: 你尼玛算干嘛地的啊？
1: 大爷，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啊！
10: 不是跟你有嘛关系啊？你找倒霉是吧？啊？
1: 哼，我是他爹。
10: 他爹，哎，正好跟我一块儿走。
11: 哎，上着大哥。我认出来了，他就那天打咱的醉鬼，就是他。
10: 哟，这是你小子啊？啊，金链子、怀表，还回来吧。
1: 你可别冤枉好人呐！
10: 切，
1: 我就是一臭要饭的，又不是贼。不过我劝你一句啊，不是您的钱呐，留也留不住。怎么说呢？凶入凶出。
10: 你。这位高人，请问您尊姓大名啊？
1: 一个臭要饭的，没名没姓。
10: 我是这保定杂耍协会会长，可惜呀，我手底下都你妈是一群窝囊废。哎，你以后要是跟着我混，我亏待不了你，怎么样？
1: 哎呦，我呀，只跟人混哟，
10: 总比你在这儿挨打要饭强吧？啊？
1: 吃人饭不拉人屎的东西，是不是？大伙说是不是啊？啊，是不是？
12: 臭
13: 屎！臭屎！臭
10: 屎！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走，
1: 怎么着？
10: 叫地痞帅！
1: 连个要饭的都管呐？啊！别说没钱，有钱我也不给你。
10: 啊！你小子，给我等着啊！等着，我去报官。我你妈！我你妈叫日本人来抓你！你等。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智能双胆电饭煲，
1: 扫码领，扫码领
0: 就能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2: 是真的。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
3: 限时领，
2: 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
1: 扫码领
0: 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
1: 扫码领
0: 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
1: 扫码领
0: 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1: 扫码领
0: 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
1: 扫码领
0: 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
1: 扫码领
0: 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
1: 扫码
0: 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
1: 扫码
0: 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
1: 扫码领，扫码领。哇，
4: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
5: 就是
4: 蒜香米巧克力棒棒。
5: 哇，
4: 蒜香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淇淋哦。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8: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6: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十月中旬的龙江大地站在深秋与初冬的交界线上，冷暖更替频繁。今天冷空气退场，暖空气见缝插针，各地气温快速回升，24小时升温普遍在4度左右。

0: 明天中东部继续回暖，最高气温会大面积突破20度。而在短暂的回暖后，明天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在全省开启大范围降温。48小时降温幅度东北部6到8度，其他大部8到10度。伴随降温而来的还有6到7级局地8级的阵风，届时体感冷意十足。这种冷不是刺骨的严寒，但是带着一种仪式感的提醒，冬天。 真的不远了。降温前后还有2次弱降水过程，11号到13号，西部和东南部地区有小雨雪；17号到19号，自西向东还有小雨雪天气。总体看，10月中旬全省降水少，大风多，火险气象等级升高。西部地区火险气象等级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要注意预防。 明天大兴安岭多云有阵雨或雨夹雪，黑河、伊春北部、绥化北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后天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东部、牡丹江南部多云有阵雨或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9到13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4到14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略有回升，风力大，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请酌情进行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 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套装、风衣加衣等。明天加格达奇与加雪转小雨1到9度，黑河小雨5到14度。齐齐哈尔多云转晴7到17度。绥化多云转阵雨8到23度。大庆多云11到17度。 伊春多云转阵雨，2到22度。佳木斯晴转多云，2到21度。鹤岗晴转多云，2到21度。双鸭山晴转多云，6到22度。牡丹江晴转多云，5到21度。七台河晴4到21度。 鸡西晴转多云5到20度，绥芬河晴转多云5到19度，抚远黑瞎子岛晴转多云0到18度。明天哈尔滨多云9到23度，后天哈尔滨多云4到14度。
2: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领，扫码领就能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点您送到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3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是真的。
3: 智能双胆电饭煲限时领，
2: 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
3: 扫码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 正宗大厂好品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
2: 扫码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 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2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平时煮饭、熬粥、炖汤。

0: 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
1: 倒马领
0: 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1: 倒马领
0: 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
1: 倒马领
0: 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
1: 倒马领
0: 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
1: 倒马
0: 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
1: 倒马
0: 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
1: 扫码领，扫码领。
2: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物天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
1: 伟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7: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主要内容有：
1: 黑龙江省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截至八月末，累计落实年度水利投资173.5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幅超30%。
0: 梁慧玲在省数字政府运营中心调研：
1: 856农场大豆单产提升试验田平均亩产683.63斤，刷新龙江大豆高产历史纪录。
0: 王曼玉成功卫冕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国家和省“十五五”规划都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截至八月末，黑龙江省累计落实年度水利投资173.5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幅超30%。一张保障江河安澜、生产生活、生态安全的龙江水网正在加速铺就。
2: 再来点，我全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走了。
3: 这两天，汤原县农民张喜成正在抓紧收获水稻。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稻米每亩多产了100多斤，改变源于一条水渠的开通。
2: 去年呢，咱们用的井水哇凉哇凉的，今年咱们全用的引汤这个水河水，所以温度高多大凉啊，老百姓的这个愿望这个终于实现了。
4: 张喜成说的就是我身后的引汤灌区，有着龙江大地红旗渠的美誉。过去汤旺河是绕城而过，有水留不住，用水呢又引不来，现在水来了，如何让他们灌溉更多的良田，又怎么把他们送到几十公里以外的田间地头，这依然是一项庞大的工程。
5: 从我们起手位置开始，一直到我们这个葛集河是我们36.9公里长，同时啊，完成了北干渠20公里新建和5条支渠的新建。
3: 从2024年至今，投资超10亿元的引汤工程，让汤原县灌溉面积扩大了20万亩，是过去70年的总和。眼下即将进入冬季，建设人员正在给混凝土盖棉被，做好保温工作，确保明年用水更顺。除了农田灌溉，龙江的水网建设还聚焦防洪减灾。在庆安县欧根河的中游，一座库容1.4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正在拔地而起。作为欧根河流域唯一的枢纽工程，它建成后，下游防洪标准将从10年一遇提高到20年一遇。
6: 无论是旱还是涝，我们都可以通过这座水库来进行调节。通过调洪蓄水呢，能提升欧根河、呼兰河的防洪减灾能力。
3: 视线转向黑龙江省西部。引嫩工程正在一边调水一边保护生态，依托嫩江优质的水源，工程不仅能为扎龙湿地、龙凤湿地等生态保护区每年补充7亿立方米的活水，还能摘掉齐齐哈尔、大庆部分地区生产生活缺水的紧箍咒。
5: 现在我们这儿很多人做起了水产产业，这个以前想都不敢想。
3: 目前黑龙江省万亩以上灌区共324处，有效灌溉面积近9400万亩，拥有水库792座，形成超100亿立方米的纳洪能力。十五五期间，全省水网建设计划总投资1106亿元，通过打造防洪减灾网、水资源配置网、农田灌溉排水网、河湖生态保护网，全力推进建成两横四竖多枢的现代化水网主骨架。
4: 从农田灌溉到防洪减灾，再到河湖的生态保护，那都将汇聚到我旁边的这个黑龙江水利的智慧平台上。我们点开其中一个模块，水情业务服务。那在这儿，所有监测点的水情以及水位的变化，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监测得到。那从人丁到树管，黑龙江的水网正在经历一场效率的变革。
7: 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提高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和我们水利的数字化能力，构建一个安全韧性的现代化龙江水网格局，为粮食生产、城乡居民供水、生态安全，特别是百姓的生活福祉，提供更好的、更坚实的水安全保障。
1: 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到省数字政府运营中心调研省空间地理数据共享平台、省政府合同监督管理平台建设运行情况，研究人工智能加政务深化应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深化人工智能加政务应用，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空间地理数据共享平台整合多元空间地理数据，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监管体系，在生态环保、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管理等领域广泛应用。省政府合同监督管理平台创新构建承办单位全覆盖、政府和

0: 平台功能、具体应用场景演示和省政府合同监督管理平台功能演示，了解平台建设运行情况，对平台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调研期间，梁慧玲主持召开全省人工智能加政务深化应用工作推进会议，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他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升级速度不断加快，为政务服务模式变革、治理体系升级带来了发展机遇。要紧盯需求，注重实效，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加政务应用场景，积极构建覆盖政务运行全场景的智能支撑体系。要充分发挥省空间地理数据共享平台作用，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将具备条件的督查问题点位全部纳入平台，闭环管理，全流程跟踪。加强数据共享应用，推动平台功能深度融入应用场景。要强化政府合同履约智慧监管，用好平台三级预警和督办机制，抓实合同付款全周期管理，防止拖欠企业账款，以政府守信建诺稳定市场预期，增强企业发展信心。要持续提高政务服务质效，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推动公共服务精准化，加快智能场景向基层推广，不断提升市场主体和群众办事体验感与满意度。梁慧玲强调，要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统筹协调，确保人工智能加政务深化应用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各地各部门要持续畅通业务平台，实现与省政务数据共享平台的互联互通，推动政务数据动态更新，应会尽会。要严守数据安全底线，落实重要数据安全管理和隐私保护要求，确保人工智能应用安全可靠。要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底座，加快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增加智能算力资源，为高质量开展人工智能场景应用提供保障。副省长于建、李毅、张启祥、韩胜建、丛立，中省直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近日，全国精益数字化创新大赛评选结果揭晓，在与725家企业的激烈角逐中，东安动力自主研发的智谋 AI 视觉检测一体化平台获评三星作品，代表成果在全国制造数字化领域具备行业复制推广价值。这套系统为企业生产线装上了火眼金睛，通过高效精准质量管控，让东安动力释放更大产能。
1: 这个十一假期，东安动力新能源产线满负荷运转，一举创下日产1090台发动机的最高纪录。节后复工，小米汽车的配套订单又接踵而至，整条生产线如同上紧了发条。就在一片繁忙之中，一阵清脆的警报声响彻整个车间。
2: 这个开口位置我们要求是对在中心，正负不能超过2度。刚才就是操作者在调整轴位置的时候出现了偏差，不会让它过去，就是我们后面的工序它就不会走了，直到你操作者在这块就是调成两盏绿灯以后才能放行。
1: 警报解除，产线迅速恢复高效运转。过去产品质量更多依靠加工后人工复检，如今依托全新上线的 AI 视觉检测平台，已经构建起生产同步核验新模式，实现一分钟下线一台发动机。
3: 之前那个人工检测的时候，大概这个整个检测时长大概是5到10秒，现在呢就是通过有了 AI 视觉识别之后，我们可以取消这个步骤，正确率提高到100%。
1: 从人眼看到自动识别，变化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企业质量管控理念上的转变。目前这套 AI 检测系统已在各条生产线上布设了13个智能检测点位，覆盖20个核心工序，让异常问题处理自动化率超过70%，平台软件全部由他们自主研发。
4: 白天在部门里进行开发代码，然后晚上呢赶着现场没有生产的时间，然后进行来现场的一些调试工作。
1: 眼下东安动力技术团队正在打造全新的数字助手，将静态拍照检测升级为动态视频识别，不仅能够判断产品缺陷，还能分析装配顺序是否正确，操作动作是否规范，实现从检测质

0: 量向规范流程管控全程的全面升级，为企业全力冲刺四季度月产10万台的生产目标提供智能化支撑。
1: 我感觉难点就在于从无到有的零到一，有了这个平台，我们不断地去进行迭代，不断地优化，我相信很快会实现从1到100，让数字力量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昨天，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开展大豆实收测产，对260亩大豆田随机选点测量，结果显示，平均亩产达到683.63斤，刷新龙江大豆高产历史记录。
3: 凭借北斗导航指引，大型农机仅用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经过装袋称重，按标准扣除水分杂质，2小时后亩产数据核算完成。
4: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5: 咱们今天这个产量意味着啥？
6: 这个意义非常大，大豆的单产提升是个挺难的事情。我们这次经过4年的努力，我们较4年前金豆王出现增产了50斤以上。
7: 领着节奖。
3: 这片大豆田的主人叫刘桂军，放在4年前全省第一的名头，他连想都不敢想。
7: 打378时净看人家的了，这回产量上来了，叫他们来看看咱的。过去这小压抑，现在今天全部释放了，做梦都能笑醒。
3: 黑龙江大豆种植面积占全国的半壁江山，但受自然气候等条件限制，全省大豆平均亩产长期徘徊在260斤左右。在大豆单产提升行动中，856农场先行一步，用创新粮法来增产。
7: 我这个垄呢是1.3米大垄，这个株距是20、30、20，通风性又好，抗涝又抗旱。
8: 大豆高产绝对有妙招，3个字儿。高标准，整地高标准，播种高标准，管理高标准，严格把控每一个环节，差一点都不行。
9: 大豆单产创纪录呢，良田是功不可没的。大家看我身后啊，刚刚收获完的地块呢，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秸秆还田的作业了。那么这样做的好处呢，其实通过我身旁的这个土壤的泡面，我们就能够看出来。
10: 现在这个黑土层的厚度啊，维持在了35公分上下。这个位置呢，是2年前玉米秸秆深埋的这个位置，已经变成了这个有机质。你看我这个土抓起来啊，就是比较的松散。这说明土壤的通透性比较好。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3: 今年856农场打造了36处大豆高产示范田，春种夏管秋收，全程给种植户打样。农场20万亩大豆田亩效益达到1000元以上。
11: 通过我们推动整建制大面积大豆单产提升，坚持五粮融合发展，大豆亩产超过500斤的这样高产地块接连出现，我们大豆增产的潜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坚信龙江大豆将会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2: 黑龙江依托全新上线的生态环境智慧执法监管平台，一改以往事后追责的执法模式，通过 AI 预警、无人机巡查、线上监控等科技手段，开展非现场无感式精准监管，既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又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的打扰，以柔性执法护航绿色发展。
0: 这里是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局刚刚试运行的智慧执法监管平台。这双全天候在线的数字天眼实时盯守着全省7万多家排污企业的动态。上午9点，平台捕捉到一条异常数据，哈尔滨一家医疗固废处置中心污染物浓度出现异常。
12: 显示呢，它这个污染物的浓度呢，就是从712下降至了125，这属于陡降。初步判定呢，它这个污染方式是可能存在不正常运行这种情况，进一步的调查核实。
0: 接到预警后，执法人员没有直接进场检查，而是驾驶走行监测车绕场一圈，车内大气采样设备与分析仪同步生成实时监测数据。
13: 你看上面这个绿色的，就是数值比较低的区域，像黄色的可能就是数值偏高。

0: 了，比如说这个区域它可能数值就相对高一些。
1: 随后无人机搭载大气监测设备升空，测量污染物数值并实时回传平台。经研判，这家企业因设备运行不稳，存在瞬时污染物浓度异常问题，但未达到处罚标准，最终不予处罚，企业同步整改。
2: 多亏了咱们那个执法人员进行这种提示，让我们在第一时间发现了管理漏洞，帮我们排除了环境隐患。
1: 在佳木斯国家农高区，一家污水处理厂治污设施突然停电，监管系统自动触发预警，处置不及时，污水直排将威胁周边水体安全。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联动企业，快速完成设备抢修。发出预警的正是嵌入企业治污设备中的电力采集终端，它实时监控用电数据，精准判断治污设备是否偷懒。而在大庆市，一家规模化养殖企业将畜禽粪污违法堆存在场外空地，导致植被破坏、土壤裸露。卫星拍摄的前后对比图清晰显示，整改前深色粪污堆触目惊心，整改后地面重新恢复绿色生机。
3: 有了这个卫星的这个技术遥感技术之后呢，可以大范围高频率的对地表进行监测，从而呢这个更迅速更精准的发现这些问题线索。
1: 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开展生态环境非现场检查2800多次，同比提升72%。下一步，全省将加快推进智慧执法监管平台2.0版迭代升级，以无感监管实现有感服务，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4: 系列报道组团式援边，点亮边疆振兴路。今天走进绥芬河，看援边工作队着力破解边境地区教育短板，为边疆振兴积蓄人才力量。
5: 走进绥芬河市高级中学，援边教师吴雪梅正在为高三学生讲解物理试题。刚来援边时，她发现不少孩子基础薄弱，就从先激发学习兴趣入手，有意放慢教学进度。一年时间过去了，全班物理平均分提升了20多分。
6: 引起别人的关注是第一步，所以当老师有的时候也得学点这些东西，这就属于不是知识范围的，属于教学艺术吧。
7: 他总是会用一些很生动的例子来激发我们。
5: 本次第二批全省组团式援边工作队共7名教师进驻绥芬河2所中学，涵盖数学、物理、历史等学科，不仅把先进的教学方法带进课堂，还同当地青年教师结成对子，帮他们优化教案设计。
8: 从整体课堂的架构到重点难点细节的处理，都特别的精细精准，每个知识点都有专门的设计。
5: 在此基础上，工作队推动哈尔滨与绥芬河两地高中建立教学协作机制，将获奖课程、AI 微课等数字化教学资源与绥芬河共享，让优质教育突破地域限制，持续惠及边疆师生。教育帮扶的成果最终写进了学生的成绩单。2026年，绥芬河高考交出一份历史性亮眼答卷，全市共有37名考生，总分超过600分。今年9月，在援边工作队的推动下，黑龙江大学绥芬河校区正式开学，首批150名学生走进校园，彻底结束了绥芬河当地没有本科院校的历史，完善了从学前到大学的教育链条。与此同时，工作队还对接东北石油大学、黑龙江职业学院、牡丹江技师院等多所省内高校，帮助绥芬河定向培养储备跨境电商、二手车出口等口岸特色产业专业技术人才。
9: 发挥组团援边聚合优势，从阶段性帮扶向常态化合作转变，让更多边境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高质量教育，为边疆振兴不断积蓄人才力量。
10: 金秋十月，黑龙江的群山披上了五彩盛装，让我们跟随镜头品读龙江秋日的万千风情。
6: 十月初的黑龙江也迎来了五花山的最佳观赏期。那我们来到了平山的皇家鹿苑，一路沿着景区全新打造的近10公里的木栈道，就来到了鹿角园。很多人以为五花山是5种颜色，其实不是，在这里有40多种的树木共同绘就了五花山的美景。刚才在一路上山过程中呢，我们也收集了这样的一些树叶给大家看一下。 这两片叶子呢叫做红枫叶，这一片是因为在山上它的昼夜温差更大，所以呢它会更红一些。那这一片呢其实在山下就会呈现出黄色。
5: 山林色彩一路相伴，林间不时出现的小鹿自在穿行，人在画中

0: 柔，一步一幻景，游客也在这秋日限定里放慢了脚步。
1: 黑龙江的飘雪我见过，黑龙江五花山飘的落叶我是头一次见，阳光打下来有一种秋日的暖洋洋的又懒洋洋的感觉。
2: 用你们东北话来讲，就叫那叫一个鲜亮，颜色很美。
0: 今年景区全新打造了研学科普馆，把五花山背后树叶变色的自然奥秘搬进室内，让赏秋不只看风景，还能读懂山林色彩的故事。
2: 今年整体的气温是偏高的，所以说昼夜温差呢就会比较大，那这样五花山的颜色呢就会更丰富。然后今年咱们的这个初霜来的也会更晚一些，所以说咱五花山的颜色的时间就会变得更长。
0: 眼下全省各地群山次第转色，不同地貌酝酿出风格各异的秋日盛景。双鸭山青山国家森林公园红枫夹道，层林尽染，方正鸳鸯峰双峰相望，秋色漫染崖壁。伊春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峡谷寒秋，飞瀑流泉。罗北龙江三峡碧水蜿蜒，层峦叠嶂，丹红流金带绿，色彩错落，江风拂面，游客沉醉于龙江秋日山河。
3: 这地方的人也有情，山也有情，水更有情，五花山山景色好得很，太激动了。
4: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近日揭晓，哈尔滨市巴彦县龙庙镇乡村兽医龙殿俊光荣上榜。31年来，他用精湛医术守护乡村，畜禽平安，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龙兽医”。
5: 清晨见到龙殿俊时，他正往面包车上搬诊疗器械和应急药品。今天要连跑好几家，日程表写得满满当当。这条乡间路，龙殿俊走了31年，从最早的步行到自行车、摩托车，再到现在的面包车，交通工具不断更新，没变的是他随叫随到的承诺。龙殿俊今天第一站来到养殖户崔庆伦家，他家的小牛犊腹泻不喝奶，
6: 都吃了吃的，
7: 就是消化不良，吃料吃多了，
8: 看病看的好给老牛，看病，
2: 他来了你就放心了，
8: 就放心。
5: 给猪牛羊鸡各类畜禽治病和护理，就是龙殿俊的日常，出手准见效快，乡亲们都亲切地叫他龙兽医。这面崔家的牛犊刚处理妥当，还来不及歇口气儿，他就马上赶往下一家替难产的母牛接生。
9: 过来来，
8: 过来吧，这尾巴不撒了，
9: 撒撒撒，睁眼睛看看
8: 看看，哎呦，
9: 看这不亮天了，来吧，出来吧，
8: 出来吧，
9: 欢迎来到这个世界，哥！
8: 哎，有母子平安，那比啥强了，得个牛。
5: 龙殿俊所在的巴彦县龙庙镇，大多数人家靠养殖为生，畜禽就是一家人的家底儿。31年来，他几乎不外出，有了手机后也24小时开机，着急的事儿保证随叫随到。
7: 55开始养牛，今年78。养这批年牛始终是找龙兽医，刮风下雨，五天半夜起早贪黑，啥时候到是叫啥时候到。
5: 遇到家境困难、收成不好的养殖户，他坚持先治病缓收费，能赊就赊，能免就免。他的黑色手包里装满了欠条，
7: 这账本都磨烂了。
10: 都最远了多少年了？
7: 10多年了吧。你像这个养牛的，一年半才能出钱。完了，在这秋天卖粮才能出钱，有钱时候再给。赶没有的时候，咱们也得给看病啊。哎，
11: 龙叔。
7: 哎。
5: 出诊路上，龙殿俊的手机响个不停，每个电话背后都是一份托付。
7: 这他这个比较远，30公里。嗯。
10: 那也去吗？就是想。
7: 今天得去啊，因为他这个挺严重，现在两大牛就40000多块，两大牛。而且肚里还有毒呢。每头牛、每头猪啊，都是咱们这个老百姓的经济来源之一。也可能呢是孩子学费，也可能是一头牛呢，也可能是他们的养老钱。所以说呢，这个兽医在农村呢很重要。
5: 2023年，龙殿俊的儿子用镜头记录下他出诊救治畜禽的日常，短视频走红全网，众多网友被这位善良的乡村兽医打动。最近在出诊之余，他开启了网上直播，普及养殖防疫知识，把实用技术分享给更多人。
7: 我每天还都在出诊，这也是我的快乐。以后呢，

0: 还要继续干下去，直到干不动的一天。
1: 3, 4, 5, 6，
2: 连续好球，
3: 今天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在北京落幕，黑龙江籍运动员王曼玉以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夺得女单冠军，成功卫冕。此前她还搭档蒯曼夺得女双冠军，实现本次赛事双冠王。
1: 拿下。
4: 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近日发布，黑龙江省共有25处水源地纳入国家名录，分布在全省11个市地，其中地下水型11处，水库型8处，河道河流型6处。被纳入名录的水源地将实行严格管理，未来成为保障全省城乡居民饮水安全的重要依托。10号，黑龙江省第8届大学生艺术展演省级展演活动在哈尔滨大剧院开幕，近4000名高校师生参加。展演以“向美而行，逐梦未来”为主题，旨在引导学生在美的熏陶中塑造健全人格，涵养高尚品格。展演为期7天，通过艺术表演、美育案例报告会、艺术作品展览等方式，为全省大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交流学习的平台。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会。

0: 睡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购买肉制品时应选择具有正规资质的经营者，两个凭证要注意，一文二看要牢记，按需购买，合理储存。
6: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7: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好事喝君飞，
8: 有好事。
7: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9: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7: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飞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头

0: 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1: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4: 十五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2: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3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

0: 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1: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10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1到9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5: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

0: 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1: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0: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2: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5: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4: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0师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6: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4: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7: 今天上午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0: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径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3: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8: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9: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10: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8: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11: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8: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10: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8: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12: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消息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 消费者去研究。
8: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线

0: 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势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1: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2: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3: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

0: 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十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十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十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十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十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4级飓风十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8: 轻
5: 轻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10: 飞鹤起醉，清河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清河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2: 有好事喝君飞，
13: 有好事喝君飞，
14: 有好事喝君飞，
15: 喝君飞，
16: 有好事。
12: 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7: 这好事能管够不？
18: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把手里的东西放下！
1: 法官，赶救我，救我！
2: 你也冷静。各位工友，我们今天来就是来帮大家解决问题的，所有的问题都能被解决，请大家冷静。有问题，咱们好好说。
3: 上回法院也是这么说的，可他就是不还钱，我们等不了了。
1: 对，
2: 你们法院一点用都没有，根本就不管我们。
1: 你们所有人的困难，我们都知道。你是杨文，你着急要钱回去给孩子交学费。李富明，你老婆在医院，每个月两次透析，还要吃药，你着急给她交医药费。蒋有光是吧？你离婚之后带着一双儿女，还有父母，四个人靠你一个人挣钱养活。 困难可想而知，你们所有讨薪工人的情况我们都知道，请大家放心，该执行的我们一定坚决执行，我们也在想尽一切的办法，让被执行人尽快还钱。你们现在的行为非常不理智，甚至有可能触犯法律。董明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们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你们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们的家人怎么办呢？后果你们想过吗？
4: 你说的我们都懂，可是我们没办法呀，半年了，靠借钱过日子，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借不到了。
5: 我们也是被逼的，我们薅不起了，我们家人也薅不起了。今天他董明再不还钱，我们绝不放过他。
6: 不是过分啊！
4: 法官，
7: 你看见了啊？犯法了，
4: 关关，
7: 你闭嘴！
4: 犯法，你犯法不管，我们犯法就要管呀！今天这个钱要是拿不到，我们就不要了，我必须出来再给我气。老刘，电火，电火！
8: 别别别别别！

0: 食堂吃饭了。
1: 能赶上赶能赶上。我还说呢，他今天想吃什么给他点外卖。
0: 不是，你怎么就不想着给我也点一份外卖呢？
1: 你不是说要减肥吗？
2: 减肥就不能奖励一下吗？我已经很自觉了，好吧？没看我这一周了，中午都没吃饭。
3: 那我怎么听张天翼说，某些人每天夜里在宿舍两桶泡面雷打不动，还是面霸那种啊？
0: 你糊涂啊，先生！我告诉你啊，骂人不揭短，也不许人身攻击啊。
1: 严阳，
0: 嗯。
1: 你说齐法官每天看那规范，他能背得下来吗？
3: 反正我知道，在这个办公室里，除了楚厅长，就没人能全背得下来。
0: 未必，叶轩没准行。那小子心眼不直，没心没肺的啊，满脑子不食人间烟火，他没准行。
1: 背后说人坏话，小心烂舌头。
0: 嗯
4: 嗯，按照董明所说的，他今天原本呢是要与收购方洽谈，把这厂子卖了，厂子卖了才能拿到钱，拿到钱了才能把问题解决掉。现在大家这么一闹，只会给他的洽谈增加难度，增加障碍。
5: 这个破厂要卖早就卖出去了，谁会要啊？
6: 我是启伦集团代理律师，来解决工人们问题。
5: 一起欺骗我们大伙吗？是不是？
7: 就是。
5: 你们欺骗我们大伙，有你们这样的吗？
6: 工友，安静一下。这位楚法官啊，说的都是真的，他没有骗大伙儿。
8: 你谁呀？
6: 我是启伦集团委托的律师，穆子峰。我今天来啊，就是专门来谈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相关事宜。我需要跟董明谈一谈，如果你们不让我跟他谈，他就卖不掉这个厂子，他卖不掉这个厂子，大伙儿就拿不到你们被拖欠的工资。
9: 哎，要不跟他们谈谈，我们不就是为了要钱吗？这万一他们谈妥了，这我们钱不就拿到手了吗？
8: 行吧，你跟他谈吧。
6: 这位大哥，这是商业机密，我需要一个私密的空间。这样，你随便找间屋就行。
9: 那不行，要谈也得捅着我们大家伙的面谈呢。
10: 就是啊，谁捅我们大家伙的面谈呀？
4: 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我建议啊，就让这位穆律师跟董明单独谈一下，他们一旦谈妥了，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就当给董明一个机会，也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行不行？

0: 位你好，我是这个法院的法官，我叫麒麟。您这光啃馒头怎么行啊？吃这个吧。
1: 哎呦，不用，我这馒头我啃惯了。
0: 哎呀，你不用跟我客气，这是我们法院食堂打的。来，趁热吃吧。
1: 哎呦，不好意思啊。
0: 来，我这早上上班的时候我就看见你在这儿，这会儿人都走没了，你怎么还在这儿？是有什么事儿吗？
1: 哦，我等人。
0: 等什么人
1: 啊？楚厅长。
0: 是执行局的那个楚云厅长吗？
1: 对，就是他。
0: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1: 哎呀，那个齐法官啊，您是见了他呀，替我跟他说说，我张建国

0: 我就想见他一面。
1: 时间紧迫，我就不兜圈子了。启伦集团做了评估，出价1000万。
2: 多少？
1: 1000万。
2: 这会儿打劫呢？
3: 还是你以为在这买菜呢？
2: 我报的可是3000万，
3: 你打对折都不止这点吧？
2: 当初人家可是给我2500万，
3: 我都没卖，你想什么呢你？
1: 讨价还价是需要本钱的。你看看外面的情况。我建议你接受。
2: 威胁我？什么？行，价格我不是没得谈啊，我让你不，2500万，少一分想都别想。
1: 行，我帮你打个电话。

0: 陈总，穆子峰。
1: 接。
0: 哎，
2: 喂，李总，董明不接受这个报价，他要加价。
0: 那边要加价。
1: 给他加10万，告诉他，这是我的诚意。
3: 加10万？你们俩还要饭的呢？
0: 要饭的还真的就要不到这个钱。您要加钱，还真的就给你加了。说实话，我都没想到。

0: 董明，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1: 这有事儿你千万别管啊！张建国每个月退休金3400，每月被执行2400给申请人，也就是他儿子，剩了1000，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后来他女儿说张建国要看病，不知道从哪弄了个偏方，说是要吃虫草，然后他就说他钱不够了，要求停止每月2400的扣款，无非就是不想还钱呗。这一家子真是奇葩。
2: 申请人是他儿子？
1: 对啊。
2: 那就是儿子告父亲。
3: 其实他儿子还真是个孝子，自己开了一小饭馆，挺不容易的，赚了点钱给他父亲盖了个新房。前几年他家那块地拆迁，这张建国啊把拆迁款全给他女儿了，这儿子一分钱没捞着，这一下他就心里不平衡了，这就把他亲爹给告了。
1: 对，这个案子还是楚厅长亲自执行的，张建国和他女儿来找楚厅长闹过几次，都被楚厅长给顶回去了。这消停了一阵子，不知道怎么着，最近张建国又来了。

各位，合同已经签好了。按照合约规定，三日内启伦集团将向永康健身器材厂支付第一笔款300万，余款将在一周之后支付。

0: 真的假的？应该是真的。
1: 鉴于永康健身器材厂与启伦集团已经达成收购协议，现在由法院监督指导，
2: 这回终于能拿到钱了。
3: 何万龙，这没我什么事儿。
0: 穆律师，这件事情还请启伦集团积极配合。只要甲方同意，我会向乙方说明。大家听到了吗？3天以后，你们就会拿到第一笔被拖欠的工资。
4: 谢谢穆律师，谢谢穆律师。好了好了好了，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大家就不要再聚集了，请回吧。杨文，你们三个留下。你们今天的讨薪行为已经严重超出私利自助的必要程度，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我今天必须把你们带回去。少军，带人。哎，不是，哎，走吧。啊，配合一下。不是，法官，法官。好久不见，还好你今天来得及时，要不然会出大乱子。谢谢你。不客气。
4: 我要是早点来的话，不至于给你添这么大的麻烦。
0: 你去启伦集团了？
4: 哦，没有，我在天成律师事务所，这次是代理了启伦集团这桩收购案。咱俩也别干站在这儿了，晚上有时间吗？我请你吃顿饭。
0: 那可不行，你现在是启伦集团的代理律师，这个案子还没有执行完，你我是利害关系人。这样吧。 等这个案子结了，我请你。
4: 好，好，那就等于说是你欠我一顿饭。
0: 行，
4: 我等你。

0: 是处厅长好，张大爷，啊，您怎么又来了？这还是我那个事儿。那您得先去填表啊，提出具体诉求，再约时间，我会逐一回答您的。
1: 齐法官说我的事儿他会帮助我跟您说清楚的。哪个齐法官？就是那个麒麟，齐法官，也是你们执行局的。
0: 可是我觉得吧，我的事儿还是我自己啊，跟您当面说清楚比较好。
1: 张建国同志，我们对你的案子已经执行完毕了。我跟您说过，如果你对我们的执行结果不满意，可以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您这么一次次来找我，没有任何意义。
0: 楚厅长，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我那个就我那退休金的事儿，我。
2: 我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了，如果你对退休金有任何的想法，可以提出执行异议。叶轩，给张大爷说一下异议流程，带他去填表。
3: 张大爷，您给我来，我让您填。
2: 不，不用，
0: 我没异议。楚厅长，
2: 张大爷，我没异议。
0: 楚厅长辛苦了，
1: 楚厅长辛苦啊，辛苦啊。

0: 军长，有件事情我想跟你汇报一下。
1: 你说。
0: 就是张建国老人那个案子的事儿，我想跟你聊一聊。我觉得你们之前处理的多少有点仓促，有点草率。
1: 你觉得哪儿草率了？
0: 不好意思啊，我那个草率这个词儿呢，我用的确实有点草率了。我是说啊，这个案子呢你们已经执行了，对于你们来说呢这是个小案子，最近呢大家都很忙，也都顾不上，所以
1: 你想怎么着？
0: 我想向你请求，我能不能代表执行二庭去了解一下情况，万一有新的发现呢？
1: 你代表执行二庭，季法官，你来的这段时间我是不是哪里怠慢你了？还是我说的话跟你不是一个语系？你是真听不懂吗？还是装糊涂啊？
0: 我装什么糊涂啊？
1: 我分配给你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0: 背规范。
1: 背熟了吗？
0: 背规范跟了解情况它不冲突啊。
1: 麒麟，我告诉你啊，你别没事给我惹事儿。外出执行你惹事儿，在办公室里好好待着你还惹事儿。我知道是你怂恿张建国来找我的，你想干什么呀？你的试用期就一个月，就不能相安无事，非要弄得不愉快吗？
0: 你什么意思呀？你是说我来惹事儿的呀？
1: 不是吗？
0: 你以为我想来啊？是轮岗制派我来的，是领导安排我来的。我们刑庭一年800件案子，在我手上结案的有260件以上，我经手过的所有案子你们可以随便复查，个个都是铁案。刑法452条有350个罪名，我每年看的卷宗按吨算，我是全院结案率最高的法官。你们呢？执行庭呢？除了追账拍卖之外，你们还有什么新鲜的吗？我来第一天你就想退我，我没说什么吧？你在周局面前损我，我也没说什么。我刚来你把我当实习生让我背规范，我背了吧？楚云，我尊重你是我的领导，你交代的事情我都尽量照办，可是你呢？你尊重过我吗？
1: 你终于说实话了是吧？我们执行局在你眼里狗屁不是，你问问你自己，你尊重执行局了吗？
0: 我现在说的不是尊不尊重执行局的问题，我说的是你，说的是张建国老人案子的事儿。没错，我是临时在你手底下工作，但是你别忘了，我是原额法官，我在你这儿连基本的执法权都没有了吗？
1: 有，你当然有。你刚才不是吹了吗？你一年能把260个案子办成铁案，怎么着？在我们这儿，我们执行的每一个案子就都有问题，我们之间就这么没有信任吗？还是你觉得你从刑庭来的就高人一等？
0: 你不用在这上纲上线，好吧？我只是偶然遇到了张建国老人，他跟我说了他的情况，我不能装成什么都没听见，我不能装成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执行局怎么了？你们办的案子就都没有问题，不能让人怀疑。你们执行局最厉害，老虎屁股摸不得。
1: 好，季法官，既然你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查我们执行局办的每一个案子你随便查，但是有一点，不许占用上班时间，只要你还在执行局工作一天，只要你还在这个办公室里，你就得听我的。
0: 请你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张建国老人这案子我肯定会查到底。
1: 季法官，你别说了，楚厅长，你消消气。季法官，你快道歉啊。
0: 我不道歉，我没做错什么，要道歉他道歉。
1: 不是，楚厅长，他不是这个意思。
2: 他什么意思我清楚，你别在这儿和稀泥。
0: 告辞。
1: 不是，楚厅长，你干嘛去？你去哪儿啊？
0: 找周磊。我在刑庭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窝囊气。
1: 不是，你就这么认输了？
3: 你刚才为什么去找楚厅长？你不是为张大爷去？

0: 你这是在给我们俩找麻烦吗？
1: 我们根本摸不到这儿。
2: 这个气糊涂了。
3: 齐法官，咱们虽然一起执行案件不多，但我觉得你是个特冷静的人。但是刚才，我觉得你技术动作有点变形了。
1: 齐法官，我觉得你刚才真不该跟楚庭长吵架。
2: 这有你什么事儿啊？
3: 你不管你。
1: 张建国的相关信息全在这上了，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4: 你为什么帮我？
1: 因为你有主意，办法多，没准能解决张大爷的事儿。他一把年纪了，天天来，真的挺可怜的。
4: 谢谢你。你呢？你为什么帮我？
2: 我想向你证明，我不是叛徒。

0: 老张他们又干嘛去了？都在精神不仅形象上面，怎么今天会来的？不是你每天捡这几个破瓶子值什么钱呀？你要有那闲工夫，你就多去几趟法院，你让他们改判。咱俩每个月就1000块钱，你说这日子怎么过？
1: 那我抽空去。
0: 哎，你伤点心呐！我中午点了麻辣香锅，太辣了，你吃不了，胃疼。那个厨房里有泡面，你自己弄一下。
2: 哎，哪位？
3: 哎，你好，张瑞是吧？
2: 我是青岗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齐林。
3: 有什么事儿吗？
2: 我想跟你见一面，聊一聊关于你父亲的事儿。
3: 不是，案子不是判了，你该怎么执行怎么执行呗。
2: 但是你父亲最近呢来了执行局好几次，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事儿吗？
3: 我不知道，我很长时间没跟他联系。法官，你还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挺忙的。
2: 你什么时候有空？我去找你一趟吧。
3: 我每天凌晨3点在海鲜市场。
2: 凌晨3点？
3: 对，3点。

0: 饭来喽。来，我买了你爱吃的鱼，还有这个。你怎么了？
1: 我把厂子给卖了。
0: 卖了？这不好事吗？什么时候卖的？
1: 今天。
0: 卖给启伦集团了？卖了多少钱？
1: 是卖给他们了，卖了1000万。
0: 怎么才卖这么点儿啊？
1: 总之，这帮掏心的工人，早不来闹，晚不来闹，偏偏等到今天来闹。在他们正闹着的时候，启伦集团派律师过来跟我谈收购。我是让他们逼着签的这个价。
0: 那现在怎么办啊？
1: 先等他们付了钱再说吧。这事没完。

0: 哪儿啊？
1: 就这单元二楼。
0: 嫂子，别忙活了。
2: 家里可有只有这种破茶，李总不要见怪。
1: 挺好的。
0: 嫂子，杨文大哥的事情我们听说了，不就想吆喝点工资吗？结果闹成这个样子。
2: 谢谢李总关心。
0: 这个呢，是我们启文集团一点心意。
2: 这个钱我不能收啊，李总，我不能收。
0: 嫂子，你家里的情况呢，我都了解了。孩子要上大学，老太太的身体不怎么好，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别跟我们客气，我们都是一家人。
2: 是，那谢谢李总啊，谢谢你们。
0: 被拘留的还有两家，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行，一个个来。
1: 这种事儿啊，我去就行了吗？
0: 我必须亲自去。今天咱们就办这一件事儿。

0: 行，这行，七万八，你是喜欢上午还是下午？我觉得还是下午好。方便，那书包我都给你请。
1: 没事，反正我也不是天天住，都行。你干嘛？哎，你好，来这个送给你。哟，这种考试神器现在不好找啊。这书好找，但是呢。
2: 这笔记是独一份，这里边有我摘抄的重点，还有重点案例分析、IC展啊。哎呀，
1: 谢师傅，师傅不客气。<笑>
2: 你这么叫我，
1: 行，给你。你这么大方的吗？字迹还没捂热，借给别人呢。
2: 你不知道吧？这是执行局有名的电脑，过目不忘，明天天亮前准能看完，并且记上。
1: 厉害吧？
2: 打听一下吧，我刚才听你们互称师傅，什么情况？法宝，他是我师傅。打拳，我是他师傅。<笑>明白了吧？
3: 谢谢你帮我搬家啊！晚上请你吃宵夜。
2: 你早说呀，我刚吃过泡面。哎，这样，明天中午请我。哎，食堂就行。中午请你吃饭，你又省了一天的饭钱。我说你这抠门都抠出计划来了呀？你不懂。行，我先走了，有事叫我。
3: 哎。
4: 哎，明天中午啊，食堂见啊！齐大官，这少军的工资也不低呀，怎么那么抠呢？
5: 快给他女儿攒钱呐！等你成家之后就知道了。
4: 我记得你也是单身啊？
5: 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吧？

0: 嘞。
1: 张瑞，你好，我是新港市人民法院的麒麟，我之前跟你联系过的，记得吧？
2: 哦，你真来了？
1: 我说过要来的呀，必须得说到做到。你好，
2: 我是手脏，
1: 没关系。你刚刚手扎了吧？
2: 没事，习惯了。
1: 你这鱼要这样自己亲自一条一条的挑啊？
2: 开个海鲜饭店嘛，食材很重要，不敢交给你。
3: 都装好了吗？
2: 阿婆，
3: 都装好
2: 了。
3: 行，慢走啊。行，谢谢啊。
1: 你最近跟你父亲联系过吗？
2: 没有。自从去年把他告了以后，再没联系过，
1: 一年都没有见过了。
2: 过年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没让我进屋，我把东西就放门口。上个月去一趟，也没让我进。把张晴给你。
1: 张晴，你妹妹，
2: 早就不认我了。
1: 我是觉得吧，你们家这个问题啊，还是要解决的。比如说各自退一步什么的。这不能一直老这么拖下去啊。
2: 法院不是判了吗？
1: 对，判了是判了，但是最近呢，你父亲啊跑了好几次法院，他呢要求要改判。你说他那么大年纪了，老是这么跑来跑去的，那也不合适，是不是？你说做儿女的是不是应该多为父亲着想一下？
2: 替他着想，他替我着想吗？我们家300万拆迁款我一分没落着，全给张青买房子，他办这事儿时候替我着想吗？不是冲你啊！
1: 哎，那你们家问题的根儿就在这300万的拆迁款是吧？
2: 我们家问题，咱该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呗，啊？
1: 嫂子，你挺着大肚子，那么重的东西你就别拿了吧，我来。
4: 没关系，每天都这样，习惯了啊。
2: 我娶个好媳妇儿。
1: 哎呦呦呦，七八个，
2: 你衣服弄脏了。
1: 这样行吧，没事。
2: 谢谢啊，
1: 没事。瑞哥，
2: 哎，
1: 你父亲身体不好，要常年服用冬虫夏草，这事儿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啊，他病了，严重吗？
1: 没有，我就是问问。
4: 齐法官，这两条鱼你带上。
1: 哎，别，这违反纪律的，我不能拿。
2: 拿着，
1: 真不用。
4: 这不是给你的，我在想，你最近不是得去我公公家了解情况吗？他喜欢吃鱼，你帮我把这个带给他。
1: 哎，好。
4: 谢谢你啊。
1: 没事儿。

0: 我们这次是为了防止工人们在工厂起菜场这件事，虽然过程中出现了些纰漏，但处理的还可以。拖欠工人的工资怎么样了？
1: 齐伦集团的头期款已经打过去了，按比例先支付一部分工人的工资，再赔付其他企业的欠款，应该没什么问题。
0: 一定不能再导致更多的社会事件。事情由你朱建局起。
1: 要在你这里结束。
2: 石钊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处理好。
1: 不过这次，启伦集团的确帮咱们解了燃眉之急，
0: 和一些急功近利、踢皮球的公司不太一样。
1: 对于一些优秀企业，只要他们不违法违规，他们的事情，我们市里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要给予支持的。

0: 怎么回事啊？迷迷瞪瞪醒醒啊！你是没事儿，我凌晨两点就起来了。到这个点了，搁谁谁不困？凌晨两点，你又单独行动，为什么不叫上我啊？
1: 叫上你干嘛？谁知道你会不会再告发我呀？
0: 你看你这人啊，怎么那么记仇啊？我上次不都跟你认错了吗？你还不相信我啊？跟你开玩笑的。
2: 我去了海鲜市场了，见了张瑞了。你们老说我们做法官的又苦又累，真的，你们真的应该去海鲜市场看看。每天凌晨三点就要开始工作了，对于我们来说，加班加点那只是偶尔，可是对于他们来说，那就是日常。
0: 其实这事儿吧，我也有体会。我爸之前就是开连锁餐饮的，我从上幼儿园到初中毕业。
3: 我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我都没见过我爸，直到我上大学他送我，我才突然发现，我爸老了。要么说呢，幸福生活就是干出来的。
4: 小朋友小心啊，有车啊。这个菜也好，
5: 是啊。
6: 是方便，阿姨，麻烦问一下，13号楼怎么走啊？
7: 13号楼在那边。
6: 啊，
7: 谢谢。
6: 哎，你们找谁呀？
8: 我们找张建国。
6: 你们是？
9: 我们法院的。
6: 哎呀，你们可算来了！我们这儿正为老张头啊捏把汗呢。
7: 你说就在上星期，他儿子就把他卧室玻璃给砸了，他闺女呢还拦着不让修。你说这老张头啊，在这一儿育女之间受了假扮气啊，很可怜。是啊。
10: 他儿子之前嘛，人挺孝顺的，总给他爸买些东西送过来，就是不知道就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哎，来，你们坐，坐，听阿姨啊跟你们详细说说。
11: 好，谢谢阿姨啊。嗯，这
10: 阿姨，我们还有工作，以后有时间再跟你们聊啊。谢谢。
11: 哎，哎，哎，哎，不好意思啊，阿姨啊，先走了，下次再聊啊，没事呢。
10: 你说这，
12: 不是秦法官。
10: 我们不是来调查情况的吗？是啊，我们是来调查情况的呀，不是来跟大妈聊天的。你们这一聊，不得聊到天黑去了呀？我还得给你们买花生瓜子儿，没这预算啊。
11: 不过你说这亲儿就把亲爹告上法庭，这多大仇啊！
10: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谁能理得清？
11: 能理清啊，一碗水端平不就理清了？
10: 儿子也太狠了，张大爷每天住在这样的房间里，你们受得了吗？

0: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4: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踹下去。
5: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6: 要使判决获得事实证明，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雨露滋润。合肥桂。
1: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2: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五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秋。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
2: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2: 有好事喝君飞，
13: 喝君飞有好事。
1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4: 这好事能管够不？
15: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因为现在吧，社会上骗子很多，我们家老头心软，老容易上当受骗，不好意思啊。
1: 理解。哎，请坐。
2: 哎，张阿姨，我刚刚上楼的时候，我看你们家那个有一个窗子玻璃都没有了，这怎么回事啊？
3: 那个窗户是……
4: 你们终于来了，那是他儿子砸的，他儿子把老子玻璃砸了，又把老子告上法庭，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你们能不能管？
2: 你是？
0: 啊，我是他闺女，我叫张晴。
2: 那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0: 护理。
2: 护理。
0: 专门伺候我们家老头的。
2: 哦，我知道了，是这样啊，你父亲呢，这个案子呢，民庭已经判了，也执行了，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啊，你父亲老是跑法院，想要要求改判，我们呢，主要是来了解一下情况，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冬虫夏草是怎么回事。
0: 冬虫夏草怎么回事？冬虫夏草给我们家老头续命的，等着。来啊，看这方子上，虫草两克。
2: 两克？
0: 你知道两克多少钱吗？你知道我们家老头一个月开多少副药吗？
2: 那你们吃的是什么虫草？能不能给我们看看？
0: 我们家都没钱了，哪来的虫草？所以你们就得撤销执行啊！
2: 别着急，那之前你们买的虫草那个包装袋啊，或者是说购买记录什么的，能不能给我们看看？
0: 你点外卖，你留塑料袋是吗？你觉得我在说谎？我是个骗子，哈！老张头，他觉得咱俩是个组合。
1: 不是，没有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是来了解情况的。
0: 你了解什么情况？你刚刚就跟审我一样。我们不需要啊，换法官来，走走，请。哎呀
3: ，大晴，别这样啊。那个徐法官，真对不起啊。要不您二位先回去，改日我再给您汇报啊。
2: 张大爷，我看天气预报这几天要下雨，里边那个窗子最好还是想办法先封上。
0: 封什么封啊？你们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他儿子砸的，我就要晾在那儿，让街坊四邻看看什么叫做白眼狼。
5: 你怎么说话呢？我们好心提醒你，让你换玻璃，你怎么这样啊？好赖话听不懂是不是？
0: 不用你好心，我们要换法官，懂吗？请走，请。
5: 因为我们愿意来，我们一直在帮你好心解决问题。
0: 那你走，那你走啊！你走干什么呀？你走。
5: 太不像话了，哪有这样的呀？最恨这样的人了，就我们家这条件我都不肯了，就张大爷那1000块钱退休金他也下得去嘴，真不要脸。
2: 王露露，你要还是现在这个态度，我要求你退出。
5: 我这不气的吗？
2: 你谁呀？你什么身份啊？你来这干嘛的呀？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制造问题的。刚才上去之前你说了，一碗水端平就能够理清楚，这水是那么容易就端平的吗？远了我不说啊，就说我家里，我姑妈从小就对我很好，方强一直都耿耿于怀，直到现在还在恨我，甚至在埋怨我姑妈。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张晴态度那么恶劣，是一两天形成的吗？是那么多年以来他们家一直都这样。要解决他们家的问题，你首先得让他说话呀。就你这个态度，我们怎么往下沟通？这事怎么往下进行？你去给我买2斤青提过来。
5: 买青提干嘛？
2: 我让你买你就买。
6: 哎，于总，
7: 今天办了几张卡？
6: 没有。
7: 几张散台？
6: 4-5台吧。
7: 无故求败呢，方总。
8: 取个谁呢？我有你这卡，账我肯定结。
7: 你看看，财大气粗啊，说的就是你们这种人。来挣点钱，连话都不会说了。一个人打的有什么劲啊？过来歇会儿。不瞒你说。

0: 哇，我这两天满世界找你。
1: 你找我干嘛？
0: 你说你这也发财了，以后有什么挣钱的活啊，带着点哥哥，别老一个人吃独食。
1: 不是，你等会儿，我什么时候发财了？
0: 不是，你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不知道啊？启伦集团把永康健身器材厂给买了，你不一直跟我吹你有那儿的股份吗？
1: 不是，你怎么知道这启伦集团给器材厂买了？
0: 我呀，一直在那个器材厂旁边租着几个小仓库，前几天人家告诉我说不能续租了，我到了地方一打听，我才知道启伦集团把器材厂连同旁边那些小仓库全都给买了。我就一租户啊，我什么好处捞不着。但是你可不一样啊，你有器材厂实打实的股份。
1: 可我那股份早退了，虽然说现在没签字，但我也没钱把那股权买回来了。
0: 没签就行啊，那说到底不就是钱的事吗？这么着，我出钱帮你把那10%买回来，回头得着股权咱俩转手一卖，见着红利咱俩对半分呢。强子，我可是真心实意的跟你说这事儿呢，你就跟我说句实话，你那股份认购花多少钱？
1: 我那10%的股份当时出价200万。
0: 这样，我先给你打50万，就当是定金，咱先运作着，等这事儿稳了，我后面的款一次性给你补齐，行吗？

0: 张大爷，还是我啊，我麒麟啊。张大爷在家吗？张大爷。
1: 你怎么又来了？有完没完啊？
2: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那同事呢，确实态度是不太好，所以啊，就想着过来跟你道个歉。他刚刚临出门的时候，看到你的桌子上呢摆了青提，就想着吧，你肯定爱吃这个，然后呢，就买了一些青提过来，希望你能够原谅他。
3: 张琪女士。刚才是我态度不太好，我跟您道歉，对不起。
1: 进来吧。
2: 还有啊，张大爷，我刚刚在楼下看到你们家这窗子就这么露着吧，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所以呢，我就自作主张。这个窗子的那个尺寸啊，我在你们家相同户型呢已经拿到了，门口呢正好又有一家玻璃店，我呢就把他们那个师傅啊，包括玻璃都给带过来了，给你们装上。钱呢我已经付过了。哎呦，
4: 这齐法官，
5: 这太不合适了吧？
2: 这没什么不合适的。来，小杜，哎，进来。小心啊，小心！
6: 好好好，
2: 小心小心，张大爷。
6: 哪个屋？
2: 来，进去，右拐进去先。
5: 跟我走。
6: 好好，
2: 慢点啊，慢点啊。哎，
7: 来，大爷，您慢点。
2: 哎，小心拐角啊。
5: 就这一间，来。
7: 小心啊，
5: 进去，哎，小心小心。
1: 说吧，怎么个意思啊？
2: 我们真的是来道歉的。
1: 哼，你们道歉就送点水果，安个玻璃就道歉了。你要真想道歉，就赶紧撤销执行啊！把我爸那工资卡解了，我们现在一个月1000块钱，1000块钱怎么过日子？
2: 这1000块钱呢，是留给你爸爸的最低生活费，这里边没有你的。
1: 我一直照顾老头呢，护工都有钱吧？现在护工一个月最低4000。
2: 可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呀，你父亲那个身体状况还没有到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

0: 那前几次到法院去的时候，不都是他单独自己一个人去的吗？还有，咱们退一万步说啊，赡养父母是儿女应尽的义务，不是吗？
1: 我没工作呀，我没钱，我拿什么赡养他？
0: 那你就找个好的工作啊！但凡你只要找到一个正经工作，你们家肯定过得能比现在好。
1: 我找工作，我照顾完老头，我还有精力找工作。哎呦，你坐着说话不腰疼吧？
0: 我跟你说，你现在要搞清楚状况啊！你父亲这案子已经判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再来的。今天我们来就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你们家解决问题。我跟你说实话，我见过你哥张瑞了，他跟你嫂子真的挺不容易的，每天早上3点就要去海鲜市场，他们的日子过得也很苦，你要体谅他们。
1: 你道个屁歉！说来说去，你们还是向着张瑞。从小到大，他什么都占着了，我得到什么了？我这一辈子就是被他毁了。你告诉他，赶紧买房，把老头从我这接出去。你再告诉他，就算他买了房，我这辈子也不原谅他。
0: 哎，你干嘛？
1: 这是张瑞砸的玻璃，这是他的罪证。今天谁敢碰这玻璃，我就敢把这玻璃砸了。我今天我告诉你们，干什么？别，这我不用管我，你不用管我，你别动我，你拉手，你拉手，
2: 你别这样，
1: 老头，老头，你还问我儿子？
2: 别激动，
1: 你谁让我对你动手？这是他的罪证，
2: 别激动，
1: 二儿子，你还要不要砸？那是罪证，那是罪证，
3: 法官。装不装啊？
0: 装。
4: 你好。
5: 董明在吧？
4: 在经理室最里面那间。
5: 谢谢啊。

0: 哎，方晴，
1: ，
0: 你那200万我可退给你了，
1: 正好，你把这个。放弃股权的协议给签了。明哥，这协议我就不签了。那10%的股份还是要。
0: 你以为这是逛超市呢？想买就买，不想买就不买啊？行要行，今天把钱拍这儿，给了钱，这股权就给你。
1: 哎，明哥，别着急，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给你50万定金。您给我签一个收条，咱们把这个协议先做实了，到时候剩下钱我尽快给你。
0: 尽快？多长时间？
1: 一个月。但这50万定金我今天就可以给你。
0: 哎，转。

0: 副厅长好。
1: 副厅长好。
2: 副厅长好。欢迎露露，你进来。副厅长，你是要问我张大爷家的情况吧？齐法官要去张大爷儿子张瑞那了解情况了，但是今天上午我跟齐法官去了张大爷家，情况我多少知道一点，我可以给你汇报。
3: 我先不跟你说这个，我就说你怎么又开着那辆跑车来法院了？
2: 怎么了？
3: 怎么了？保时捷718还是蓝色的，院里领导都问了我好几回了，那谁的车？太招摇了，公职人员要注意影响。
2: 不是楚厅长，这管天管地还管我吃饭穿衣啊？我就不明白了，这车是我自己买的，一没偷二没抢，凭什么不能开啊？
4: 凭什么不能开？就凭你是法官，我们这是执行局，你知道有多少案子是因为几万块钱就闹出人命来的吗？你想想看，如果那些看病都困难吃饭都没钱的申请人看到你开这样的豪车，他们会认为你能体谅他们的难处吗？他们会信任你吗？我命令你从今天开始不准再开这辆车来法院。

0: 这位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1: 我找陈启伦。
0: 你有预约吗？
1: 你就告诉他，说董明找的。
0: 好的，那请您在这边稍等，我去看看陈总是否有时间。

0: 先生，请喝水。
1: 喝水。
0: 怎么说？
1: 不好意思，先生，陈总正在开会，麻烦您稍等，等他忙完，我会来通知您。
0: 行，我等着。

0: 嫂子。
1: 哎，齐法官，你来了。小张累吧？他在后边做菜呢。我去给你叫他。
0: 哎哎，别别，千万别！我有的是时间，我可以等。瑞哥忙完再说吧。
1: 哎，
0: 我听说你们这儿的海鲜粥特别火，其实今天啊，我是专门来喝粥的。
1: 好，好，好，那你坐，哎，坐那边吧。
0: 哎，好。

0: 官来了。
1: 啊，
0: 洗法官来了，在那边坐着呢。我说我来叫你，他又说不用。
1: 我知道了，啊，你慢点啊。
0: 哎哎，好。

0: 哎，陈总，您不能进去。
1: 陈启伦，您不能进去。你别碰我！哎，
0: 陈总，不好意思，他非要闯进来。
1: 陈总不是在开会吗？我外头等您一小时了都。电话会议刚结束。
0: 啊，请坐。
1: 董老板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儿？找你聊聊呗。哎，那天启伦集团来收购我厂的时候，你们那姓穆的律师给我开价1000万，你说这是不是趁人之危啊？后来我琢磨透了，这些工人早不来闹，晚不来闹，偏偏等到你们谈收购的时候来闹，这事儿怎么那么巧啊？

0: 董老板，你一定误会了，我陈启伦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1: 是，陈总是良心企业家。我说加钱，您马上给我加10万，我一直想找机会谢您，是不是今儿就来了吗？
0: 谢就不必要了啊。但是我很高兴啊，能跟董老板合作，
1: 真是大老板。我说谢。 您还真敢接呀！看来启伦集团为了收我这场没少做工作，但这都是背后的，我没证就没法说。但我知道，你们一定是给我挖了一大坑，做了一大局。
0: 董老板，我办公室里可是有监控的，你要对自己的话负责任。
1: 我当然对我说的话负责任了，陈总。
0: 这事儿可还没完呢，您在别人面前装好那套，在我这儿没戏。说吧，您到底为什么要买我那厂？现在全民健身，健身器材是热销品，所以啊，我要收你这个厂。你可拉倒吧！啊，就我生产的什么玩意儿，什么质量，什么销路，我自个儿不清楚啊。
1: 这么多年我都卖不出去，你就能卖出去了？你卖不出去，是因为你公司管理有问题，设备呢不够先进。所以呢，我收了你厂以后，要再投入2000万，进行全面的改造。别，你再接着编。要不然我帮您说得了。其实你压根儿就不想买我那厂，你是盯上我那块地了，对吗？ 最近啊，总有人问我那块地的事儿，我就琢磨着这里头不对。这生意应该怎么做呀？应该咱们双方都舒服才行。现在是你舒服了，我不舒服呀。你要让我不舒服，就是逼着我跟你们鱼死网破呢。是，你们财大气粗，我弄不过你们。但是我可以找媒体呀。
0: 我想陈总现在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块地升值的消息人尽皆知吧。董老板，你舒服不舒服是你自己的事，这块地升不升值已经跟你没关系了，因为合同我签了，首款我付了，你就算想撕毁合同，据我所知，你也拿不出钱来，对吧？
1: 那可真未必。这块地现在想套现不难，但是我还是想给启伦集团一次机会，把咱们双方股权转让合同重新谈。给启伦集团一个机会，凭什么？就凭现在永康健身器材厂股权不清晰，现在还有10%的股权在人家手里头呢。我呢也问过律师了。
0: 人家跟我说，就因为这10%的股权，所以咱们双方签的那合同在法律上无效。董老板，你想怎么聊？
1: 这10%的股权我去搞定，但是收购价格就是3000万，少一子儿都不行。
2: 李，没点粥啊？要一碗。哎，好，好，好。齐法官。哎，哎，
3: 谢谢谢。哎，不对啊，我没点这菜啊。
2: 我给你加点菜啊。
3: 那一会儿我该付的钱我还得付的啊。
2: 你这有什么骂我吗？哎，哎，
3: 小心小心。您坐您坐。哎，好，我来我来我来，没关系。
2: 谢谢。我们家这个粥啊，那真是很有名啊。哎，
3: 这看起来就不错啊。
2: 真材实料。
3: 好，过来过来，谢谢谢谢谢谢。
2: 齐法官来。哎呦，不好意思，这我不能喝，啊，违反纪律。我喝，忙。
3: 谢谢啊，嫂子。
2: 不客气。怎么样？嗯，
3: 味道真不错。
2: 我跟你说，我这个老板啊是假老板，但厨子我是真厨子。饭店开这么多年，街坊四邻就愿意吃我炒。

0: 这不是，那你久等了。
1: 改天我请你吃猪脚饭。啊？我姑妈家里呢也开了个小店，那猪脚饭做的不比你这味道差啊。
0: 是吗？
1: 你也适当的换换口味。
0: 好，有机会我一定尝尝。
1: 哎，好，谢谢。

0: 我去见过张晴了，她对你的成见很深，能跟我说说吗？
1: 这话怎么说啊？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这兄妹啊就变成敌人了。你要是这话有个头，那得从我妈说起。我妈疼我。
2: 老张家做粥这个手艺啊，传给我了。
3: 这海鲜粥的要点是什么？
4: 粥要清亮，海货鲜甜。
3: 你记住了啊，我们做海鲜的，一是要有耐心，二是要凭良心。
5: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0: 大晴怎么了？
5: 李红艳，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你怎么说话呢？
0: 大晴，怎么跟妈说话的？
5: 她不是我妈，她是你妈。我跟她说话关你屁事儿。
0: 张晴，你是不是要疯了？
5: 我要疯了，是她逼的。
3: 我怎么逼你了？我怎么逼你了？你说，
5: 我要读书的钱你给不给？
3: 你正经上学的钱我给。你考上卫校，你为什么不去？为什么非要学那个什么影视表演？
5: 那是我的梦想啊！
3: 还梦想？我就没听说过哪个正经学校要先交20万赞助费的，20万打水漂啊！我不干。
5: 说到底还是因为钱呗。你给张瑞租的摊位费，一出手就是5万，那我这交学费没了呗？
3: 我给你哥花5万块钱租摊位，那是为了养家糊口。你以为挣20万就那么容易吗？我和你哥你爸起早贪黑，一年到头也挣不了那些钱。
5: 我就要了那20万了，你给不给吧？
3: 不给。
5: 从今天开始我没你成吗？
1: 自从那以后，一直到我妈死，张晴都没跟我妈说过一句话。她后来啊也去上卫校学习去了，毕了以后分到6院，她连报到都没去，一天班没去上。我跟我爸苦口婆心劝他，我说去上个班吧，不去油盐不进，软硬不吃，还说什么在家要伺候我爸，这叫什么？这叫专业对口，有这样吗？啊！而且他还说，他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家人造成，我们就活该养着他。从那以后啊，越来越严重，不出门，不见人。3天发一次脾气，5天砸一次东西的，你说让我们怎么办？
0: 张晴多大了？
1: 32。
0: 那这年纪了，没有谈婚论嫁，没找个男朋友？
1: 齐法官，你不是没跟他接触过，他什么样你领教过吧？找他回家，你找不祖宗啊？啊？哎。现在就连找不着男朋友，他都是我的罪过。我呢，真是能迁就的我全迁就。咱就说这个事儿，我们家那个拆迁的房子，我一分没要。我不仅没要，现在买了房子，我还往里搭钱。我想说，好啊，没问题，你跟爹住在一起嘛，啊，我认。但是他现在要把我爸撵出来，然后呢，独享这个房子，让我再给我爸买一个房子。齐法官，你说我这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我真没办法了，我才把他告上法庭。
0: 如果张晴在态度上有改变呢，你愿不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
1: 不管张晴什么样，我太了解了，他改不了。
0: 亲不亲，打断骨头连着筋，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家人。
1: 但是我心凉，我不想拿我这热脸再去贴那冷屁股。
0: 咱们再最后努力一次，就当是给我一个机会，行吗？

0: 陈总，穆子峰回话了。
1: 怎么说？
0: 确实有个叫方强的人手里有永康健身器材厂10%的股权转让合同。对不起，陈总，是我办事不仔细，疏忽了。
1: 这事跟你没关系。董明说的对，政府不会随意开发一块有股权争议的地皮。你一定要在最快的时间把它解决了。
0: 但是董明隐瞒信息在先，我们可以起诉他。
1: 打官司太浪费时间了，用最快的速度跟董明达成协议，告知天成律师事务所，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今天开始终止跟他们的一切合作。
0: 明白。
1: 永康健身器材厂的尾款还有多少？
0: 710万，按计划明天转账。
1: 加住，不转了。
2: 你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啊？股权居然没处理干净，股份转让协议乙方居然没签字，拖到现在你才发现，你怎么做的精调？因为你的失误给启伦集团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你太让我失望了。
3: 行了，要骂等我走了慢慢骂，赶紧告诉我怎么补救，要快。
4: 李总，你也消消气。我仔细研究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真的没有永康健身器材厂的股权变更信息，这就等于他们的股权变更流程没有走完。也就是说，方强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他们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0: 无效？得打官司证明是吧？他不明白，你也不明白吗？启伦集团树大招风，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引起行业的猜测，甚至有人兴风作浪大做文章。要是把这个事情拿去炒作纠缠不休，闹得沸沸扬扬，这将对启伦集团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我不想这种事情发生。
5: 解决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找到方强，让他在股份退还协议上签个字就行了。
0: 这么简单吗？
5: 是，就这么简单。李总，我不是为自己推脱，我确实犯了错误，工作上有疏忽，但是董明这个人，他人品有问题，处处给人挖坑，我怀疑他是对收购价格不满，隐瞒方强的事情很有可能是他故意的。
0: 故意的？
5: 是，他这个人以前做的恶事不少。李总，您看看这个。
0: 恶有恶报啊，坏事做多了，迟早要遭报应。马上转发给我。
1: 李总，
0: 不用送了，赶紧想办法。

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你太不争气了。我们好不容易跟麒麟集团有了战略合作，如果因为你的错误，让我们失去了这个大客户，我怎么跟合伙人交代？想想后果，到时候我不一定保得了你。

0: 楚警长，和您汇报个情况。按照上次执行的约定，启伦集团应该在昨天支付第二笔款项，但是他们没付。我刚才去了财务室找了李科长，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案款账户依然没有收到这笔钱。
1: 那你们启伦集团打电话了吗？他们为什么不付钱呢？

0: 我一直在和他们的财务总监联系，打过好几次电话，但始终没人接。
1: 行，我知道了。你还有什么事吗？
0: 是这样，按照约定，我们应该在今天上午支付工人剩余的工资。工人们已经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催问，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1: 你先去吧。
0: 是。

0: 怎么着，穆律师？陈总想好了怎么跟我签合同是吧？反正不管怎么谈，我的要价肯定要比之前的高。你们要有点诚意的话，赶紧的把那些尾款给我打过来。
1: 股权的问题不解决，什么款都打不了。永康健身器材厂现在还有10%的股份在别人手里，对吧？
0: 对啊。
1: 还有其他的外流股份吗？
0: 没了。其实这10%的股份也没那么复杂，就是一叫方强的，看我这厂了，就花200万从我手里头买走了10%的股份，后来他不想要了，我就把钱退给他了，一直想让他签一个放弃股份的协议，这不一直忙吗？这手续就一直没走完。可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又后悔了，又从我手里头把股份给买走了。你说这事儿就这么巧，谁能想得到啊？
1: 现在的这个股权情况，就是因为你的拖延和隐瞒造成的，对吧？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人家两次都是主动带着钱来找的我，我没理由拒绝啊。我觉得人家比你们有诚意，您在我那厂，您那么逼我，把价压到了1000万，不也没想到有今天这个结果吗？嗯，
1: 那天要是知道股权是这么一个情况，启伦集团根本就不可能买你的厂子。我建议你赶快把股权问题解决清楚，然后提出一个更合理的价格。
0: 穆律师，所有的条件呢，我都跟陈启伦谈清楚了。合同，咱们得重新签。

0: 小张头，你就是容易上当受骗，人家凭什么请你吃饭啊？你是谁呀、啊？真逗。
1: 大婷，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去，他们就不去了啊？
0: 干嘛不去啊？这不有我的吗？有好吃的不吃白不吃，我看他还有什么戏可演。车到了吗？
1: 哦，他们都给咱们叫好了，就在门口呢。
0: 算他们懂事。
2: 张大爷，就这儿。来，小心啊，小心台阶啊。哎，
0: 就这小店请我们吃饭啊？记着啊，吃完饭叫车送我们回去。
2: 放心吧，车接车送啊。来，这边请。
3: 姑妈，客人来了。
4: 哎呀，来来来，还有菜呢。你看我们这儿啊，哎呀，都是些家常菜，也不太上档次。不过那个，
5: 但是菜的味道都在。你说猪脚吧，30年的老汤调的，这都是我拿手的。还有这个肘子，还有这个大肠，它都不

0: 我跟两位说清楚。
1: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慢慢的吃啊。
2: 哎，姑妈，帮个忙，先生
1: 来，来来来，
0: 谢谢。
1: 哎，
0: 来，主菜来了。哦，唐大爷，我给您盛一碗啊。
1: 嗯，馅儿不大，味道不错。
0: 谢谢。您尝尝。
3: 好，谢谢啊。
0: 来，我给你也盛一碗。

0: 轮一玩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哇，
3: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之发，还有冰淇淋哦。
4: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6: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踩去。
7: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8: 要使判决获得事实证据，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0: 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1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9: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那我的呢？
1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2: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低语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工作。

0: 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1: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舞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0: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2: 这鱼绝对十几斤，
0: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3: 一出外面听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4: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5: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0: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在这个桐江，就是窗外两侧的那个自然风光特别的美。我昨天还跟那个就是同行的人说，我说这个就像那个阿勒泰似的，好像去了这儿也不需要就是一定要去阿勒泰了，就是那个景象特别的怎么说呢，宁静，有一种好像不属于东北的美感，就是跟人们刻板印象里的东北像那种辽阔的大草原，然后低矮的蓝天，壮阔的白云，反正一看就觉得心情舒畅。就是即便几个小时坐车，看着窗外的美景都是一种享受。今天这个早上起的比较相对比较早，然后那个我和陈老师今天就分头行动了。

0: 老师，哎，你好，你好，我是杨家涵。
1: 你好，哎，
0: 你好，你好。
1: 来到了街津口哈，我们街津口有一句，可以说顺口溜吧，街津口，街津山，风环三面，水一湾。街津口是黑龙江江畔中俄边境上的一处世外桃源，也是我们我国少数民族之一赫哲族的聚集地。

0: 衣服特别有特点。
1: 对，这是我们赫德族的服装，这是我们赫德族的鱼皮。
0: 啊，
1: 鱼皮不是做的披肩。
0: 哇，这个特别精美，感觉。嗯，这个是自己做的吗？
1: 对，这是我们鱼皮技艺传承人做的。《山海经》的时候记载的就是说，
0: 上古时期，
1: 玄古之国在其北，其为人衣于石欧，是两鸟夹层。

0: 的。这段话记载就是说，在上古时期，玄武湖的人就已经穿鱼皮吃水鸟了，而且鱼皮呢是赫德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1: 我之前看那个小说比较多，你像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的小说，它会介绍很多北方的少数民族，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神秘。就咱们赫哲族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传说啥的？
0: 相传呢，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个叫盖金的老人呢，来到了接金口，在这个地方居住，那时候还不叫接金口呢。在这住以后，他看到这里依山傍水，特别美，猎物也多，鱼也多，他就在那个莲花河口搭了个马架子，就开始住上了。从那住以后呢，人们就是云集的，慢慢的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这个老人去世了以后呢，大家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当着这个山就叫盖金山，所住的河口呢就叫盖金口，建乡以后改为接金口的。

0: 看，我都跟你说说我们这个钓鱼台。嗯，这个钓鱼台也有传说，钓鱼台的传说，就是说也是说在很早以前，就是有个叫曼格的莫日根，他那时候就是这个地方发生了灾难，他就是自告奋勇的拿着那个弓箭，还拿着扎枪，领了一条猎狗。哦，就来战胜恶魔来了。哎，
1: 是那个下面那个塑像那个吗？
0: 对，那是后来的，以后一会儿我再跟你说。嗯，他后来就战胜了恶魔以后呢，就是这个村子得到了那个安静，有个小金龟，帮助他战胜了这个恶魔。后来这小金龟呀，就是变成了一座大山。变成大山，就当时说，就是传说说的这个鱼啊，在这旁边啊，都奥湖啦、奇鲤啦，各式各样的鲤子啦，什么各式各样的鱼都在旁边就围绕着转。这个当地的人们呢，就爬到这个钓鱼台，就拿着那个柳条啊，或者拿着藤钩啊，就往上钓鱼，一条条钓，钓的鱼特别多。完了，从那以后，人们就把它叫钓鱼台。你看那甩鱼竿那个，就是说当时就是往上钓鱼，这就是钓鱼台的传说。
1: 这些传说都特别的。充满童趣，很可爱。

0: 知道有一首家喻户晓的《巫术里川歌》，知道吧？
1: 啊，知道，我姥爷经常唱这个。
0: 啊，对，所以说那《巫术里川歌》就是赫哲族，采用赫哲族的加德国小调，而且它里面用的是赫哲族的伊玛堪，散板性引子阿兰赫尼娜，就是采用的那个阿兰，就是散板性引子。它而且它是根据赫哲族的，小调了，《想情郎》《我的家乡多美好》《等阿哥》这些，当时他那个，郭寿老师他们就调研采访以后，改编的，根据这赫哲族这几首歌。
1: 原来这首歌是根据那个赫哲族的这个
0: 对赫哲族，你看就是伊玛堪，而且木竹林、墨竹根里面有伊玛堪有一段，就是杀七呢，我们的几个乌了西米，我们的几个阿哥阿的七呢，家里没苦我家里米，就是意思说杀七呢一边缝着活一边唱着等阿哥，这就木竹林、墨竹根就有这个等阿哥这个这个调，而且那个狩猎的哥哥回来了，就是等阿哥的，根据他改编的，在1959年的我们国家的歌曲上就已经刊登过。这是赫哲族这个民歌，而且他的巫术里川歌的前身就是，响情郎，家喻户晓都是响情郎，他是给赫哲族那个巫术里川歌根据他改编的，我给你唱的响情郎。
1: 好啊，太好了，
0: 我用赫哲语给你唱的啊。比面文杰来你啊肯西都你我西都无奈呀无奈呀那人哈你不依胡那几个么喝啥个地

0: 你看这姜美哈，嗯，你看这个姜，这我们喝的鱼，芒么？姜么？芒么？芒么？沙河的芒么？松嘎的芒么？乌苏的芒么？就是黑龙江松花江、乌苏江，巴克切了个一年，巴克切了一年，就是在这交汇的地方，黑龙江和松花江交汇，那就是沙河的芒么？松嘎的芒么？巴克切了个一年。
1: 沙河的芒么？
0: 沙河的芒么？松嘎的芒么？巴克切了个一年。
1: 完了，
0: 青松混通江，塑料拉哈叔叔混通江。
1: 我觉得赫哲族的这个语言听起来这么好玩俏皮，
0: 像唱歌哈，
1: 对对，
0: 像唱歌。我这唱的还不行，你们有时间去采访一下我们的国家一级一马刊传承人吴宝成老师，他唱的更好，更有韵味。
1: 我感觉这个可能陈燕老师也会有兴趣。
0: 对对，你们一定要采访到。

节目组交给我一个小任务，让我自己拍一个 vlog，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拍吧。

0: 时至今日，阅读依然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消遣。它和其他的消遣，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虽然也是交互的，是互动的，但这种互动呢，并不直接发生，它更多是一种思想的缠绕。这种缠绕是很复杂的，其实满足我们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动物这种特性。有的时候，我也很爱刷短视频什么的，刷着刷着会觉得，所有的信息都很平滑地从大脑飞出去了，没有留下痕迹。而阅读呢，就好比是，吃东西的时候吃粗粮，而短视频、游戏啊或者其他的，这些东西就像是细粮、大米、白面，而吃粗粮呢，会锻炼我们的肠道能力，锻炼我们的消化能力、咀嚼能力，我们对于复杂信息的咀嚼能力，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它可以让我拓宽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疆域的范围，可以让我接纳更多不同的观点，我也可以足不出户而看到更多人的人生和他们的经验。就我自己而言，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舞足蹈的，因为我会发现，有很多想法也许在日常生活里，我无法马上找到一个人跟我产生应和，但是我在那么多的书目里，我总能找到一位知音，我总会发现我自己并不孤独，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其实阅读就是一个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我想它是终生的。铁哥，看我在哪儿呢？我在同江呢。看外面那个后面那个夕阳怎么样？带劲吧？我前一阵不是就跟你说，我说我出来来这边，先走的黑河，然后昨天又去的就是这个同江，然后前一阵还去了逊客，接下来还要再去一些地方，反正都是我家乡黑龙江的地方。
1: 感觉你们黑龙江特别大，走的地方也特别多。
0: 没错，就是虽然我也是黑龙江人，但这些地方平时真的是不会去走。我觉得这个很好的机会，咱们可以到处去走一走，然后去看一看。你过两天来玩玩呗，来找我。
1: 没问题，定好时间我去请假，请完假打个包就找你。
0: 敞亮，好，拜拜，谢了嘿，
1: 拜拜。

0: 走啊，
1: 走。哎，
0: 哦，这是一个浩哲民族
1: 文化村。
0: 文化村，
1: 这大门还挺气派的。

0: 我的左牙路热喝嘞，明儿接着给土库书，土门特是可以呢，不是肯得个特米大不也喝来给干个。一壶下肚鸭肉热喝嘞，明比拉土门忙摸哇，得个特米大别喝来给干个。咦，不那米搁了太那了，木多里末日跟八级问哈你呢，喝来给干个。一伢提边头你个人咕噜那提起一马克起那。
1: 哎，唱得好。

0: 我在五六岁的时候呢，听我三爷爷唱过，那我跟他就是，或者这是有语言吧，嗯，就没有这个文字，
1: 没文字啊，
0: 这都是靠那个口耳，享受的，
1: 对对对，
0: 都是这么样学的，
1: 对对对，
0: 我从小跟他学了以后，他没啥事儿，搁他后边，他搁前面唱过，后边就学，大了一些时候吧，我说这个是一种艺术，
1: 对，
0: 我说我要给他传承下去，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得好好学习，正好我三爷爷呢。那时候呢，给我留了一个磁带，

0: 那一本磁带呢，用那个磁带把那个传授给我，我就搞那个一句一句的抠，然后不懂的地方呢，走到各个地方找赫族的老人，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
1: 嗯，
0: 这样我才学会的一马看。赫勒族呢，不管是这些，
1: 嗯，
0: 我们还有这个，这是还有这个体育项目。你看，我们到了狩猎场了。
1: 狩猎场，对，
0: 嗯，
1: 哦，哦，对对对，
0: 进去看看吧，
1: 进去看看。
2: 叫我来射一下，
0: 那你射一下来，你看。
3: 它是怎么弄的？搭的
0: 手，对，哎，
1: 这个搭在这儿是吧？这后边怎么？
0: 这里边有这个。有个
1: 哦哦，在这儿
0: 啊，凹槽，你随便往那个射。
1: 咦，拉不开呀！
0: 你前面手前面的松点，你前面要不疼了。
1: 前边，
0: 对，稍微荡一点就行。
1: 后边也要松开是吧？
0: 对，你一松它就出去了。
1: 哎，这个你不固定它不是不行吗？
0: 啊，你这样也可以的。哎，就这一点，就这一点。

0: 服众大会主要上，它有这个文艺比赛，
1: 嗯，
0: 还有这个体育竞技，这都有，就是顶杠，
1: 哦哦，
0: 顶杠，这原先是应该是有个圈儿，这是，有个圈儿，那圈儿把一个人顶出圈外，
1: 就是，
0: 就这种意思，
1: 对，
0: 那个叫鱼，那个叫渔网脚力，
1: 啊，叫什么？
0: 渔网脚力。渔网脚力，
1: 哎，渔网是吧？
0: 渔网，
1: 渔网啊，渔网脚力，渔网脚力，
0: 对，
1: 啊，渔网脚力啊，
0: 这是我们贺州族的独特的这种
1: 啊，
0: 怎么讲
1: 啊？
0: 就这种，嗯，
1: 对，
0: 哎，对，
1: 啊，参与度也很高，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是吧？
0: 对，对，你要试一下吗？你可以试吗？
1: 啊，
0: 你上次拉的跟他拉去看看。
1: 来，我俩顶一下，就这样的是吧？顶在肚子上是吧？
2: 哎呦呦！
0: 就你俩，就你俩试，一会儿就你俩。
2: 老赖人水劲是吧？
3: 别动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行了，
3: 挺近的。
0: 来，你俩来，
1: 来，你俩来一下。
2: 姐，别去用力。公看，这样。
4: 对，完了这手拽着点，
2: 拽着点啊。
4: 对啊。
2: 姐，让我输的时间上有点时间，对，让我一会儿。来一代，开始落了，
1: 加油啊！哎，没问题，没问题。哎，加油！
2: 姐，你劲儿啊！你放水，
1: 有劲儿，
2: 放水，你真有干的劲儿啊！真的，看到没有？我证明了我自己。
1: 使劲儿！
5: 好看，我比你胖，但是你最有劲
2: 儿。你看吧，
0: 认输了，认输了。
1: 你都是肯定是都让着我们了，
2: 你觉得也是在放水。

0: 这个非遗的很多项目其实也都会进入这个文学创作的故事里面去。你看这个我在这个写长篇小说主角，包括写这个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里边，其实里边都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所谓非遗方面的一些传承的一些故事。因为这个东西它给你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现代生活的视角，然后呢把这些东西植入进去，你就感觉非常舒服。我这个写小说特别爱运用这些东西。你比如我最近有一个新的长篇小说叫《人间广厦》，它写的是城市分房的故事，但是我把里边其中里边写到了就是关于民间文化这一部分，里边有很多都是和民间的工艺大师以及民间的非遗传承人之间的一些故事，一些勾连，并且把他们的对历史文化的这一种继承和创造都带到这个小说里边来了。你尽管我们身处现代，但是呢我们所有的心灵生活方方面面的生活都与这个东西有关系。我们今天我跟这个作家杨志涵，我想到这儿来，在你这也就是学到不少东西，你给我们讲了很多很重要的很精彩的东西。我想未来的有一天我呢不一定能写进去，因为我写不了黑龙江，但是杨志涵一定会把你这些故事写进他的小说里边去。
1: 我努力。
2: 希望把赫尔族的这些传统的故事啊，还是古老的故事啊，
0: 对，
2: 给我们多多的做宣传嘛，写出去。
0: 对。

0: 哎呦，孙老师，
1: 孙老师好，
0: 你好，
1: 孙老师好，孙老师好，
2: 孙老师，
1: 一会儿咱们到这个滩地，陈老师，咱们一起普体验一下普运生活。
0: 好的，好的，好的，好。
1: 完了，一会儿就到这个滩地去。
0: 好。
1: 完了，那个周山老师，那个一起到这个去做一下鱼。完了，我们回去一起吃这鱼，吃这还做的做
0: 的
1: 鱼。
0: 好的，好的，
2: 好
0: 的，
2: 好，
0: 一会儿享受美食啊。
1: 好，
0: 好，
1: 那咱们就去吧。
0: 走走走走，好。好。

0: 慢一点，别着急。
1: 好，
0: 哎。慢点，哎，这个这边来，
2: 慢点，慢点。
1: 哦，从这上船是吧？
0: 嗯，来。
1: 哎，从这儿啊。
2: 哎，慢点啊。
1: 好。
2: 就坐在板上
0: 呀，那个。赵老师，来把救生衣穿上，救生衣穿上。
1: 救生衣好。
0: 对，救生衣穿上。嗯。来，
1: 来，来。坐在这儿是吧？
0: 嗯。
1: 行，来，我俩坐这板上。
0: 板上。
1: 好。开船了，
0: 开船了。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0: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哇，
4: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脆即发，还有冰淇淋哦。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0: 咱今天就是怎么？
1: 咱这是铁锅炖鱼。
0: 铁锅炖啊？
1: 铁锅炖炖里子。
0: 哎呀，那绝对
1: 哥打的，咱网上在江边打的，纯妈是淡水鱼。
0: 我最爱吃铁锅炖鱼。
1: 这是野生的吗？这个是？
0: 啊，对，这是野生的里子。
1: 野生的里子。
0: 再放点土豆啥的，是吧？
1: 用那里子搁土豆，撒点生鱼，整塔拉哈。
0: 哎呀，还有塔拉哈呢，今天。还就是那个有放酱吗？要
1: 不用放酱，咱这
0: 就是清水炖，
1: 玩就是江水炖江鱼，
0: 江水炖江鱼，
1: 对，就这么的，它这口味好啊，这样的，这样吃的口味好的，
0: 对，
2: 就是江水炖江鱼，
1: 像家里那个你这那整这整那的，它吃的味儿跟咱的不一样。但是我看有没有那
0: 个要冷水就把鱼放进去
2: 哈，
0: 大里子，哎，看这个里子说十来斤，跟我的手比一下，这个鱼头，看，这是野生的大鲤鱼。大哥，咱们这附近大概有多少户人家啊？
1: 17条船。
0: 17条船，
1: 17家，
0: 17家都是这种靠江吃江的，就是
1: 对对对，就是全职就是打鱼，一年就是一夏天就开始打鱼，然后冬天回家就冒冬子了，
0: 但是待半年，然后回家再歇个半年，
1: 歇半年，然后收网，来年开春再上，一年
0: 那真挺自在，
1: 一年推一年就这么推，就这么推，一年推一年，
0: 我觉得这种。但我看这江里好像大鱼很多的样子。
1: 大鱼还行。这玩意儿大鱼像黄鱼啥的，像俺打着基本上就得放。
0: 哦，太大了。
1: 国家保护。你看你今天点儿好了，你今天能整打得不错。点儿不好那就少打点一爪子。
0: 对。跟运气。
1: 好一好的，你这一天就是1000多块钱，像玩似的。
0: 哎呦，那真不错了，高的不错了。

0: 现在这个起居吧，它也得起个得半个小时吧，差不多，像半个小时左右吧。奥化啊，一些边化，以及居这几个鱼种。你像那个平时像也能得到一些三花五螺。
1: 对，
0: 三花五螺，三花五螺是咱们黑龙江的名鱼嘛。就是咱们现在是夏天就捕鱼是这样捕啊，但冬天又是一种场景，就是一种场景。
1: 冬捕我看是场面非常宏大。
0: 对，宏大。那个每个基地地有一个这么个领导网房子，每个基地有这么个领导网房子，
1: 对，
0: 特别壮观。

0: 又好看。
1: 黑龙江宽阔风动的江面上，覆盖了一层洁白的雪花，晶莹剔透的冰碴子从冰面上钻出来，有的像帆，有的似旗，层层叠叠，千姿百态，一派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景象。相距几百米的一座座带有一道搓进冰下篱笆的木板房，冰上人家在近岸的冰面上沿江一字排开，向西边远方的天际延伸。这就是贺哲人的冰上人家，铃铛网木板房。我顶风冒雪走进了一家冒着袅袅炊烟的铃铛网房里，一股暖暖的热气扑面而来。
2: 有一个，哎呀，
0: 来上来，
2: 哎，
0: 这个是一个，
2: 我的天，哎，这个好，
0: 这个大胖头嘛，
2: 哎呀，这个叫啥？
0: 真好，大胖头，这个也有个六七斤的，
2: 六七斤有啊，
0: 十几斤有是吧？啊，十几斤有，
3: 十斤，
2: 十斤有，
0: 对，
2: 哎，这个鱼好，
0: 我看这个。这个得找着网兜，这尽力把网把这个拿出来。
2: 对对
0: 对，从网兜里拿出来。
2: 哦，
0: 对。

0: 养的了，这样的就活的不好卖吗？
1: 哎，我的天！

0: 你是今天是早上，这是第一趟是吧？
1: 这是第二趟。
0: 第二趟了，第一趟打上没有？
1: 第一趟打一个小鱼，那个三斤。
2: 好好好，第一趟不行。
1: 这次见你们好运。
2: 啊，第一趟不行。
0: 你下午是不是还要再打一趟？
2: 嗯。昨天打的怎么样？昨天？
1: 昨天还行，600多条。
2: 哦。啊，昨天也行哈，昨天不错。
0: 昨天打了多少条？
1: 昨天打的都小。
0: 小啊。
1: 打了6个。
0: 哦。没有今天这几个大是吧？
1: 嗯，今天你们那么给带来的好运呢。
0: 哎呀，感谢感谢。

0: 烤鱼，烤汤，真是最好的食材，用最简单的烹饪，柴火姜水就行了。
1: 塔拉有一股必须得有一股烟味儿
0: 啊、哦，不是直接那个接触的，
1: 直接不能直接，嗯、因为它还有那个什么烟呐、啊，
0: 嗯，
1: 再烤就烤黑了。这个烟烟的，烟的那个塔拉的，
0: 这就是鱼肚子上那大块肉吧？
1: 肩杆那个，那个最后那块肉，要不它它这不有厚度吗？
0: 嗯。

0: 这块
1: 别正常有那个，它太薄了。
0: 这个正合适。
1: 这正合适，它你看它这厚度，它有这厚度它。
0: 它要烤到什么效果？就是
1: 基本上差不多就行，用不着它，用不着太熟。
0: 好像就这样才好吃。
1: 太熟了就是有点面了。

0: 就是一个民族他总是要有要有他的说书人嘛。
1: 这是
2: 我们
1: 炖
2: 的，
1: 这你炖的，哎呀，手艺好啊！
3: 像这个工棚，就是当时中国劳工所居住的工棚，它就是由这么一层席子搭的马架子。
4: 那当时像你那样幸存下来的劳工大概多少？
3: 现在已知的是不超过十个人。
1: 要不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5: 刷这边吗？
1: 我给你翻过来，
2: 你刷这边，
1: 你刷这边，这边
6: 你拿它过来，过来试一下子来。
4: 哎呀，就这样摇。
6: 啊，
4: 对，就这么摇。哦、
7: 这个工作很
2: 这个工作好吧？
8: 我们总在行走中寻找答案，却忘了那些藏在白山黑水间的故事，早已被写进每一寸土地、每一纸书页、每一场相逢里。这一次，我们慢慢走，细细读，以书为眼，读龙江的山，读龙江的水。读岁月沉淀的厚度，读烟火人间的温度，不追喧嚣，不逐浮华，只赴一场书与山河的相遇。每读一页书，每走一段路，都像是多懂了故乡一分。老辈人的故事，年轻人的解读，都是龙江本真的模样。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见山海》第三季。在行走中阅读，在阅读中遇见，与老友围坐，倾听那些未被言说的过往，与文物相遇，解锁尘封已久的岁月密码。以书为媒，以书为脉，以人为伴，阅见龙江，阅见山海，阅见最真实的自己。
9: 每个人经历的人生只是他的一种，但你通过阅读以后，你可以看不同人的人生，你获得经验。
10: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
11: 平凡的世界呢，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了这本书，连续读了26个小时，全身心的投入，完全被这个故事所打动。
9: 每年呢，学生毕业的时候，我都会送给他一本书，书里都有我对他们要说的话。
10: 读万卷书，才能走稳脚下的科研路。我想让他们带着书里的劲儿往前走，走得远。
12: 5岁那年，我只能在地上爬。我就问我妈，为啥我不能跑啊？母亲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她送了我一本书。大学时，第一次驾着双拐，走在万人的校园里。当众多人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那一刻，身上的不同仿佛被无限地放大了，我瞬间感到了一种恐惧。后来我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感动到落泪。阅读让我学会了一件事，直面痛苦，任它穿过，这就是阅读带给我的力量。
13: 也是每天都是手不释茧。就读书有个好处，它可以让你通过书本来认识你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不到或者接触不到的人。哎，这些人呢，他会常住在你的心中。看他们的一种，他们的自己的文章，看别人写他们的文章，会成为一个养料，他会支撑你的一生长。就是我们的传递的东西必然是要比较温暖的，所以我们的在黑暗中要给人家一个光亮，这就是我们的启明星，用他们的英魂， 他们曾经的美好的东西来照亮我们这个世界，让明亮的人更加看到光明，让黑暗的人也能够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只要你有肩膀，你总要担当一种精神。
2: 60岁之前，我愿意听故事；60岁之后，我愿意看故事；后来，我愿意写故事。我小的时候，5、6岁的时候，听人家外边讲的故事，我都记起来了。哦，我爹给我讲的故事，我娘给我讲的故事，我哥哥给我讲的故事，在外边听来的故事，我都记起来了。哎，就从那干啥，我这写书不都用上了吗？我就是开始说，我想我感觉我的故事挺好的，我就想叫他发表文章。我没想到我自己能写，做梦也没想起来我现在才是作家呀。不怕起不完，千万别偷懒，只要你不懒，学啥都不晚。我最喜欢玩的还是写作，玩着玩着天短了，玩着玩着有奔头了，玩着玩着嘴里亮堂了，现在又玩出稿费，玩出书，玩上瘾了，还得接着玩。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穗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

0: 上年纪。
1: 这是你那个岁数的，不像五十八的，像七十八的。
0: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
1: 说。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对啊，
2: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 想寻求方法来 是吧？
2: 是。
1: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2: 好啊。
1: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明，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三十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四五十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二十多岁啊看着呢像四十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气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哦，
4: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4: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1: 好，
4: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

0: 是母肾的叫肱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哈、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哦。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0: 啊，
1: 好不好？
0: 好，
1: 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它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它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它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
1: 嗯，
0: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
0: 哦，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
3: 嗯，
0: 这别说

0: 没事就捞点鲜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 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

0: 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1: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大的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1: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1: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真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

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0: 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你好。
2: 你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2: 对。
1: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你猜猜。
1: 我猜呀、啊、您50。
2: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2: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2: 我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1: 70多岁了。
2: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2: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2: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2: 对、
1: 哎。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嘛，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2: 对对对。
1: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3: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2: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2: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2: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2: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也是。
2: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2: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2: 谢谢谢谢。
4: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益肾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 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那个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

0: 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2: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嘛。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这样的。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2: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2: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942年11月，新到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动了对近东南地区的大扫荡，目标是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和消灭八路军第129师。

0: 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大家有胆量没有？
1: 有。
0: 记住。 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1: 没有。
0: 好。

0: 都是有种的汉子，把刺刀给我磨快，把子弹给我推上墙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想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缝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
1: 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们，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 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 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 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准备战斗。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八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でも気配連隊に命令伝えよ。避難キー君を一人残さず殲滅してこい。

公最高公正両団に命令をせよ。賭博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枪不有的是吗？

0: 我们已经打了，不行，咱们得打回去，不能丢下骑兵连。大将，咱们手里还有多少人啊？
1: 逃兵的行动只有一连三连，其余的都分散突围了。
2: 一连，跟我上，打开缺口，特掩骑兵连突围，快！

0: 团长，团长，谁说我负伤了？老子刚才是被绊倒了。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你以为我死了？扯淡！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伤亡几乎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说，冲进去白搭呀！你看，你的骑兵。
1: 苏营联队不能战胜再冒险了，快撤！
2: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
0: 老李，扶我起来！啊，老李，你是病了？哎，
1: 没病。哎，
0: 政委，鬼子就像咱两营运动。
3: 下去，团长，
0: 后队改前队撤。
4: 是，
0: 司令，跟着。
5: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
0: 撤。

0: 连长，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1: 没关系，咱们在这儿拖住敌人的骑兵，反正团长这位他们都已经冲出去了。
2: 驾！

0: 大佐、加古家、敵は自殺、攻撃、死だ。
1: 獣、戦うことに困って、欲求はとてもいいですね。

崔明廉，继续进攻。

私の前来を伝える。あれをつ、ひなくんきりは、ほうぞうして、体じわすべて、よしだ。

0: 同志们，原地休息。
1: 一连长，哟，
2: 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1: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2: 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3: 就是累了点。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2: 老赵，你见过搂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3: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呀？
2: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3: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团长，这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1: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2: 这好办，以后你的攻到攻势前，咱就冲出去打他反击。
1: 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工事，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0: 团长，您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1: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队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嘿嘿，只好凑合着抽吧。
0: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1: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
0: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公事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1: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公事，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0: 不是，我是说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给，抽一袋。
0: 好嘞。
2: 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1: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2: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1: 想听故事啊？
2: 想听，
0: 想听。
1: 嘿嘿。想听故事门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十个鬼子，听见没有？
2: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
3: 没问题，俺打20个。
1: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4、5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的。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2: 报报团长，报告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1: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发，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1: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桃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4: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4: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4: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1: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个方子。
2: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1: 对，哎，
2: 外调用什么呢？
1: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2: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5: 好。
2: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2: 对
3: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4: 嗯嗯，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嗯，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啊嗯、合到一块儿、嗯、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哦、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嗯、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嗯、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2: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嗯，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1: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啊、
1: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啊哎、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嗯，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2: 哦，不是染的。哎，
6: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嗯，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地给我调理，嗯，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6: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嗯，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2: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6: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

0: 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1: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啊、是吗？
4: 再猜猜。
3: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3: 70多岁了。
4: 对对。哎呦，
3: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3: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3: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3: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3: 您说说，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3: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3: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3: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0: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3: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嗯，心态变好了，哦，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哦，身体有好多了就。
3: 也是哈，啊，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3: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7: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五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秋。

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我想和你打个赌，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狡猾的鬼子，你信不信？
1: 够呛，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
0: 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2: 你要打不中呢？
0: 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2: 好，我答应了。哎，小王，把枪给我。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还和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
1: 师部呢？联系上没有？
2: 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固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
1: 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啊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
0: 你要一刻不停的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3: 是，
0: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快点封北工，对，把这封的机构啊，快点！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冯老总，
1: 参谋长啊，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
0: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三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要几场恶仗啊！
2: 快点架设电台，沃伦格师纵队旅级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0: 电台马上架设好，来，
3: 老总走。

0: 首长，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谁让你回来的？
1: 大首长，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超出了电脑把我圈，老总命令我接您转移。
0: 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条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 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
2: 我随后就到。
3: 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中队的同志们走。
0: 唐连长，执行命令。
2: 嗨，走。

0: 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继续呼叫。
1: 旅长，报旅长，敌人骑兵有包围上来，请上马上转移。
0: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1: 倒也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2: 是。
1: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
2: 快，同志们，快跟上！快！

这是副参谋长的手枪，首长，您别憋着，想哭您就哭一声。

0: 老李，这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么守不到天黑，那也不能全赶出去。全赶出去，我们又得挨炮轰。我看，在这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这主意不错。二排长，
1: 到。
0: 你带人把前面院子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1: 是。
0: 走。老赵。 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1: 好，
2: 到，
0: 跟上，给我来。

0: 啊，没得啊！许多是单独部队，你得啊，伊拉也。八路作战，三流预备队。如果是一个团的部队，那八路的指挥官顶多在前沿布置一个营。嗯。单从火力密度上看断，不能说明问题。
1: 说来得嘛，我那些大学没有，可是的，没得。托你客户，还有苦，还给你杀死了，可能干得的。
0: 시도지 담보다이 도시대와 나가고 지강 겐지 되게 나이.

0: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哦。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0: 人都到齐了吧？
1: 嗯。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0: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2: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0: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2: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3: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2: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0: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团长，你咋了？
1: 团长，你咋了？你让他把程大白子，不许吭声啊！要不我枪毙你！
0: 团长，俺背你吧。
1: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0: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1: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走，
0: 跟上。

0: 红刑警，
1: 这也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爷，
0: 过来吧，我的心脏小个木卫呢，可惜子，我的心吧，流淌叫你他能得个了，小八子死了。
1: 红刑警，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 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0: 焦大将，口给口，准备，行，
2: 嗨。

0: 烧烤去吃了，还去老公吧，还跟起来。
1: 那你还去老公啊？还跟起来个？
2: 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
1: 哦，马斯嘎，可能还去老公的黑旅馆啊，可能打开家那个。一年级少兮兮的，
2: 跟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跟我走。
3: 旅长，各团都有消息了，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4: 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云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咱们俩走，
1: 团长，你先撤，你上里，俺带上什么狙击老乡。
0: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1: 金星。

0: 哎，又一个，好相反，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和要点子弹，他可负责流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特批的，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恨得很。
1: 唉，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突围时用吧。唉，要是子弹管够，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2: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3: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
3: 你背上我，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2: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
3: 和尚，
2: 团长，
3: 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不清淡呐，背上一个人突围，这不可能。撤吧，
2: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
3: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2颗手榴弹。走。
2: 西子，给团长留2颗手榴弹。
4: 知道了。
3: 这还差不多。
4: 和尚，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
2: 团长，俺对不住了。
5: 站好！
2: 齐哥，杨虎说对。

0: 两位八路军士兵，你们听着，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上来。

0: 放下武器，皖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吹你妈的！哎呦！哎呦！哎呦！小鬼子，爷爷临死也有个垫背的，你们来呀！
0: 皖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啊！

0: 报告，政委，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1: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0: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伪军，从村里穿过去。
2: 快把老李饿死！饿死你他妈活该！连长，该吃饭了。
3: 都到中午了。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成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打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2: 连长，刚刚连夫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3: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去点交差。哎，回去多给我准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2: 是，知道了。

0: 你们长官是谁啊？站出来！啊！八路长官，我是连长，听您吩咐。
1: 命令你的士兵把衣服都脱下来，快点！
0: 快，脱衣服，脱下来，快脱！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报告长官，我叫崔清源。
1: 为什么大汉奸啊？
0: 长官饶命，咱们是为了分口饭吃嘛。
1: 在哪儿不能挣口饭吃啊？非要给小日本当走狗吗？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骨头啊？啊！就不愿意堂堂正正做个中国人吗？穿着这身汉奸的衣服，就不怕百姓戳你们脊梁骨吗？
0: 长官教训的是，咱以后再也不敢了。

0: 哈雷诺，虽然我诺徐涛娃乔高德大一西，不按球托发育了哈德，哈梅达小德球女都大一路，哈邦那一德，也可以脱离思路。
1: 兄弟，有鬼子！
2: 日本人在说什么呢？
3: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2: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低头。啊，是。这离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扒了这身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Yes!

0: 我们都是赵家峪村的民兵，这位是妇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1: 谢谢啊。
3: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
1: 糟了，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地图
4: 送。

0: 俺这条线路走，团长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段线路进山，听明白？前面开路。
1: 是。
2: 出发。
1: 赵政委，俺路熟，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啊。

0: 现在咋样？哎，比刚才好多了。这病真的酿得怪，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1: 打摆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吃好的。
0: 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1: 和尚，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你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
0: 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了？
1: 和尚，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是，是。
1: 嗨，
2: 屋里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3: 肯定是我们的人。

0: 看到没有？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把他们早把房子点着了。小鬼子，有种你就收风！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1: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2: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3: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我窝囊囊的死法。 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和尚，扶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0: 是。
3: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应该是咱们的人吧？没错，是咱们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海洋灶，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灶。
1: 喂，屋里有人吗？我是八军独立团政委赵刚，有独立团的人吗？
0: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
1: 告诉他，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2: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他是一代宗师，他却是一个知善平静的人。他生于一个动荡的时代，他游历于全世界，探寻文明的光辉。他创造出一个个令人惊叹的学术成就，走过一个世纪的生命旅程，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巨匠。他就是饶宗颐。
1: 不但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师。
2: 从年轻时代开始，他都决定一辈子要做中国文化历史的研究。
3: 他是华人在汉学、在国学方面是翘首。
4: 姚公常说香港是福地，其实我们有姚公才是我们的福气。
0: 香港对于饶宗颐来说是个福地，香港也因拥有饶宗颐这样一个学者而骄傲。饶宗颐从家乡潮州开始学习探索传统文化，解读中华文明的奥秘。他根植于香港，足迹遍及世界，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代宗师。他有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从他少年时期的自述开始，走进这位巨匠的生命旅程。我小时候十分孤独，母亲在我两岁时因病去世，从此我跟祖母住在一起。有些人大半辈子的精力都花费在创造条件上，很可惜，很浪费光阴。我没有这一层曲折，似乎是生下来就机缘一殊，于是命定要做学问的。孤独的饶宗颐自小就被称为神童。潮州这个古老的街市至今还流传着他六岁时的故事。有一天，饶宗颐跟父亲来到大街名食店胡荣泉购买月饼。饶宗颐很喜欢吃这里的点心，他看见了不远处的谜台，于是加入猜谜人群。饶宗颐看到潮州特产姑苏香福，猜唐诗一句的谜面，面对父亲说：“爸，我已知谜底。”饶鄂很惊讶地问：“真的知道？”饶宗颐对众人大声说：“吴宫花草埋幽径，出自唐朝诗人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语惊四座，从此名扬潮州。1917年8月9日，饶宗颐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城，即如今潮州市香桥区。这一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夜，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革命党人为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发起护法战争，这是中国动荡不安的一年。而这一年的潮州依然与世无争。潮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东北与福建省接壤，东面与台湾宝岛隔海相望。潮州是中国古代边陲之地，历史悠久。潮州自古富甲天下，这里的美食更是闻名海内外。丰富的饮食文化源于潮州深厚的文化底蕴，

0: 这是他成为巨匠的第一步。
1: 饶公的父亲饶恩呢，除了当钱庄的老板之外，他还是一个大儒。天秀楼有10万间的藏书。
2: 当年他上城南小学一年级，教的都是古文。今天老师教了一篇古文，明天就要求你会背诵。饶公不是轻易而易举的就完成了，所以老师有这么一个感慨话：哎呀，这个小子啊，娘胎里面就把书读遍了才来出世的。
0: 饶鄂希望儿子将来能够成为像北宋理学派的开山鼻祖周敦颐那样的大学者，因此取名宗颐。父亲一直生活在沉闷之中，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有5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钱家学派的治学方法。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那时从这个院落里会传出饶宗颐稚嫩的童声，朗诵着父亲教给他的周敦颐的爱莲说。
3: 他父亲非常开明，饶先生在这些现代化的西式的小学中学学了之后呢，回家跟父亲说，就好像就是没能学到什么啊，然后有的科目他也没兴趣。他父亲就说，那你就不去上学，你就留在家里跟我学习。
1: 他6岁开始读烘成榜，拜蔡孟香老师学书画。读完烘成榜，他写了《后烘成演义》。6、7岁就写书，结果他父亲反对他，说是不务正业。
0: 少年时的饶宗颐写下一首诗，作题为《作诗》：不学后山卧草盖，颇思张籍淡坟迁。为师终似为文苦，月挟天心废初川。年幼的他在诗中表达出读书作诗是苦行。此时的中国处于历史的变革之中，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5年的北伐战争，而身在潮州的饶宗颐依然沉浸在学习之中。饶宗颐的父亲饶鄂是当地有名的大学者，他花费10年心血，立志编撰一部关于地方历史和诗文的著作《潮州艺文志》。常年的劳累使他过早离开了人世。当时只有16岁的饶宗颐继承父亲的遗愿，完成了该书65万字的编纂。这是潮州有史以来在译文方面第一部最为系统的志书，也是饶宗颐走上学问之路的奠基石。编纂《潮州译文志》，使得19岁的饶宗颐名声大作。时任中山大学的校长邹鲁聘请他担任《广东通志译文志》的责任编辑。同年，饶宗颐加入了顾颉刚创办的语共学会。我的学问确实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我十分感谢中山大学。我还要感谢我最早的知己顾颉刚先生，他非常了不起，我是他第一个提拔的人。他在语共看到我发表的文章，不知道我多大，其实我当时18岁，这是我最早发表的论文。在大名鼎鼎的岭南才俊中，我是晚辈后学。1938年，日本侵略军攻打广州城，10月广州沦陷，广东通志馆被迫关门，昔日一起共事的同仁各奔东西。

0: 饶宗颐回到家乡潮州，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他终日忙着搜集考证古代潮州土著族蛇民的遗存。在此期间，著名文史学家，当时在寒山师范专科学校任教的詹安泰先生因生病而无法授课，他向校长举荐饶宗颐代课。不过事情一开始并不顺利。
1: 我们想对课呢，都是十八岁，到有些学生已成二十岁嘛，那别人就很不喜欢，那找个小孩哥来做个老师，那詹安泰老师就告诉我，你不要吵，今天对课一天，那你觉得好，觉得对，你听日话我听话啱，或者唔啱，我叫佢唔好嚟，咁就解决呢件事啦。咁所以代课一日之后咧，嗰啲学生咧个个好中意，即系佢姚老啊好聪明噶嘛。虽然年纪细，所以啲学生咧好接受。
0: 这是饶宗颐第一次走上大学讲台，也是他一生教学生涯的开端。如今，饶宗颐的画像就绘制在寒山师范的图书馆前，与他遥相而对的是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1939年6月，潮州沦陷，饶宗颐被迫背井离乡。日本军队攻占广州前夕，中山大学西迁云南畸江，时任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詹安泰教授来信，建议饶宗颐到中大任教。为了继续学术研究，饶宗颐毅然接受了聘请。此时的铁路线已被日军牢牢控制，饶宗颐和太太唯有经香港转赴云南。经过连日奔波，劳累让饶宗颐染上了疟疾，在妻子的搀扶照顾下，一路走走停停，花了一个星期才到达香港。病中的饶宗颐在唐叔父家中暂时栖身。我在香港养了两个月的病，病好了还是想去云南，可是亲戚们阻拦我，我内人也反对，云南之行只好作罢。这是一个关键，决定了我的一辈子。
2: 饶公说他没生过大病，从来没生过病，就那次一个大病，就病因病而留在了香港。
0: 1939年，饶宗颐做斗士赋，抒发自己在斗士中效法前贤，从事学术研究，以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决心。其赋曰：“自得之长，足盘横溪，独守静仄，上前贤兮。”饶宗颐赴滇至港，阴差阳错之间，他与成就了他学术生命福地的香港结下了一生的姻缘。抗战前后，中国大江南北发生战乱，很多人到处流亡，饶宗颐的工作也在不停地变动。1945年9月，抗战胜利，饶宗颐本想跟随无锡国专师生去江南，却收到广东文理学院院长罗湘林发来的电报，请他到学院任教。1946年，饶宗颐由桂林回到广州，被聘为广东文学院教授，时年30岁。同年4月29日，潮州修治委员会成立，聘请饶宗颐为副主任委员兼总纂。不料半年后，因为时局艰辛，物价飞涨，潮州至经费终止，工作人员生活拮据。在这群人中，饶宗颐年纪最轻，却肩负重任。面对经费紧缺，他带头开源节流，主动将从华南学院领到的薪金用于补贴修治。饶宗颐吃稀饭，嚼杂菜，饿着肚子，一心为公。在这艰难的时刻，饶宗颐写信向海外的乡亲请求援助，在香港、新加坡、泰国的银行家们纷纷捐款。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潮州志在短短3年内修筑完成。这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也是饶宗颐在潮

0: 学上的一大成就。
1: 当时是找那位这个方先生去资助他潮州制的一个企业家出资的，那么方先生是劝他留在香港，那么他就没回大陆。
0: 方继仁对饶宗颐的帮助很大，饶宗颐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留在香港这是我生命中的幸运，佛教叫缘分，印度人说结缘，在我的整个生命中他是关键的一个人，他人真好，我一直感念他，到港后我整个人改变了，一切重新开始，所有的转折连我个人也想象不到，我变成了一个新的饶宗颐。1952年，饶宗颐开始在新亚书院教书，之后他又受聘于香港大学中文系担任正式的教职，在这16年的时间里，他从讲师一步步做到了教授。
2: 如果你研究搞得好，你变了一个有点名气的学者，那人家都可能拉你去当系主任、院长、副校长、校长什么什么的。姚老就不干了，他就专注于他的研究，行政的工作杂事就最好不要麻烦他了。他非常有决心做他的研究，不分心不旁骛。比方说我们可能一块喝茶，忽然间呢他想到一些新的看法，他就马上要把纸啊笔啊找来，他就马上就记下了他想的东西。
0: 为了更好地跟学生交流，饶宗颐又学习了和潮安话属不同语系的广东话。饶宗颐的课包括文学批评、捍卫六朝文学，有时候还会带唐君毅教授讲授老庄课程。此时的饶宗颐也开始与敦煌学结缘。一次偶然的机会，饶宗颐在朋友家中看到了敦煌经卷，这引起了他对敦煌研究的兴趣。
3: 你说他去研究梵文，他去这个敦煌学，其实是非常冷门的。他去进去的时候根本没有人去研究的，但是他就真的是自己下决心去学梵文，学这个 Sanskrit。 我对是非常非常佩服他的自学精神。
4: 他大量的研究是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那个敦煌曲，就曲子词，研究的就是词的起源问题，这个就根据敦煌的经卷整理研究出来的。所以他真的跑到英国、法国看了那些卷子，这个研究条件来说，他比当时内地的学者好。
0: 此时正处于20世纪中期，整个世界都在发生着一些新的变化，香港的国际地位也在逐渐提高，饶宗颐也更加融入香港的工作和生活。
5: 其实香港是一个福地，第一你要研究什么你就研究咯，第二就是你很多东西，无论中国的资料或者是海外的资料，你都始终都是有机会拿到。
6: 尽管一般说起香港是一个金融中心，是一个商贸中心，其实它也是有很有这个文化底蕴的地方。它是鼓励你去不断的创新，而且它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的点。
0: 饶宗颐留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眼光也变得更为开阔起来。香港在经济上与世界各地的紧密连接，也带给了饶宗颐很多国际学术交流的机会。
1: 从54年开始，他不断地到日本、到法国、到印度、到欧洲各个国家参加会议，参观博物馆、旅游等等等等，这个使他大开眼界。
2: 陈建渠老先生他讲过一话，敦煌学了是我国学术研究的一个伤心事。那姚老对这个也是非常的痛心，他从50年代就开始，他就跑到 法国的巴黎。

0: 英国的伦敦、日本啊也有，就去看流失在海外的那些敦煌文献。他长期以来了有个愿望，希望能培养我们国家年轻一代，敦煌学者。
1: 很多敦煌的文物和材料都散落在欧洲和日本。刚刚接触到敦煌文献的饶松怡，把目光首先对准了日本。饶松怡发现，日本学者在敦煌学报上发表的文章水准很高，于是下苦功学习日语，到日文补习班强化训练。饶松怡天生记忆力超强，很快掌握了日文的听说读写。每期的学报，饶松怡都认真阅读。他借助日本学者的思考方法，开始深入研究敦煌写本微缩胶卷。和黄入梦若玄经，铁马坚冰纸上凝，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今生。
2: 那饶先生每天就坐着这个车到京都大学人民研究所，他很勤快的，他在那边除了做演讲之外，就看书啊，查资料。
1: 在日本京都大学，在京都的三元寺，都留下了他追寻中华文明与历史的足迹。
3: そこの先生が私と来られまして、でこの部屋がどこか空いてないかとおっしゃいまして、この部屋が空いてると言いましたら、この部屋で上先生に使っていただいたらどうか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たんですね。
1: 1954年，饶宗颐为了研究甲骨文，来到了日本的京都大学，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三元寺。白天到京都大学图书馆拓印甲骨文，晚上回到寺中，青灯黄卷地进行研究。三元寺的住持十分敬重饶宗颐，还定了一条不成文的寺规，全寺大小众僧晚上必须等饶宗颐第一个洗澡后，大家才能沐浴。
3: ところが私の家では西洋式ですね、そのお風呂にみんなが入るんですよ。だから新庄先生が入られた後はもう全部お湯がないんです。だからまた始めからやらないかん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んですけどね、でもそういうところがちょっと違うなと思って見てましたんです。
1: 在东京大学，饶宗颐用流利的日语讲授自己对甲骨文研究的成果，可以说他的到来带动了日本学界研究甲骨文的风气。
2: 他到了日本，他就跟我的老师清水茂教授到天理大学去看了很多书，而且向国内介绍了很多学术上的这些著作。饶先生是我们中国学界第一个面向世界的一个代表。
1: 这段时间，饶宗颐有空就去附近的书店淘书，这些书在香港买不到又便宜，饶宗颐总会有收获。购买到的书需要装箱用车拉到住处，他每每都心满意足。在日本，饶宗颐受到日本学者治学精神的感染，对他们保护古籍的做法赞赏有加。他频繁走访博物馆，结交日本汉学家，收集散布在日本各地的敦煌遗书。吉川幸次郎是民国初年少数到中国访学的日本学者，当时任京都大学文学院院长。饶宗颐与吉川相互欣赏，常常一起研究敦煌学、文选学。他们都喜欢写诗，留下了很多交流唱和的诗词。风物和清晚，绸布丝悬度，夫藻树芳华，鸡骨逞祥布。在日本的山山水水间，饶宗颐沉醉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历史中。他将自己的研究一步步深入，结出了一朵朵芳香传世的作品和思想。在这段时间，他也结交了不少日本友人。

0: 他就吃饭等等就很小心，一般都不喝酒，每天的那个起息啊，有一定的规则，就遵守这个规则来，就保养他的身体。
1: 每天早晨，他在这边吃早饭，大概是8:30左右，我陪他去京都大学。5:00左右，我去那个人文所接老先生。那晚餐是我跟他回来的时候，那秋校附近有几家规模很小的那个中华料理店。我记得老先生很喜欢吃羊肉，泡羊肉这个菜，日本话叫成吉思汗，他掌握了简单的日本话了。金一斯康古大赛，要吃那个泡羊肉。
0: 我印象中的老先生是平易近人，很和气，说话也很幽默的。在日本的那个师生关系比较严肃，老先生就不一样了。我问了那个很笨的问题，也很亲切的就给我答复，很详细的答复。
2: 他很高兴，高兴之余，他突然说起想写文字。当时我们没有准备那个笔墨，所以我便去买了。这种场景，我的生活中，还是第一次见到的事情。
3: 饶宗颐与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也有着深厚的友谊。池田会长曾以长诗送赠，饶宗颐则以书画相答，两人的对谈还集结成《文化艺术之旅》一书。
4: 如蓮華在水というのも、これは我々にとっては非常にね、象徴的な、これは仏法の法華経の一節ですけれどもね、本当に我々の活動というものを本当に理解をしていただいて、したためていただいた、そういう一書として、まさに父にとっても、また我々学会にとっても大事な書として、本当に記念として、後世に残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3: 山城缺月玉勾魂，一夜松风汉竹门，醉里新仍生灭境，雨余积满显苔痕。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既要龙江由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龙江沃土欲匠心，技能逐梦起新城。这里是黑龙江高级技工学校，一群青春少年以技为艺，向阳成长。一群深耕讲台的执教老师坚守初心，用一门门实用技术帮孩子们改变命运。
2: 这个零件像什么？是不是像一艘船，像一个航母，对吧？
1: 走进学校数控实训车间，每天都是机器运转、勤学苦练的景象。数控专业教师陆坤常年扎根实训一线，手把手带着学生上课实操机器。
2: 这台设备是我们数控常用的教学设备中的一种。这台设备是什么呢？是车销中心。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主要靠这个零件的主轴加工圆柱类的零件。这台设备是我们根据全国第二届技能大赛国赛的设备然后引进的，为了方便我们学生以后就业，而且呢还可以用它来进行参加比赛。我们数控接触的话应用非常广，你像我们智能制造，目前你像我们汽车轮毂或者是零部件、发动机，或者是我们航天零件飞机的发动机，都是我们数控来进行加工的。所以呢它应用面非常广泛，而且这个专业就业前景也是比较好的。
1: 在他看来，现在数控行业发展越来越成熟，智能制造岗位多，就业稳，需求量大，学校也一直很重视数控专业。
2: 像我们学校在去年的时候已经申报了数控优质专业，也就是双优专业建设。学校后期可能会未来几年总投资500万，我们会引进一些更先进的设备，比方说目前咱们国内比较优秀的五轴加工中心，将来可以让学生来操作多轴数控加工中心，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因为我们技工教育在推行工学一体化，教学与实践工厂相结合，我们争取现在是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现在学生操作的零件以工厂零件为主，我们学生在学校学完这个零件如何加工、如何操作，可以无缝对接，将来就业。将来就业进入到企业中，企业给你图纸、给你零件，可以直接进行加工，能减少我们在企业实习期。
1: 课堂上，他耐心教学生设备操作零件加工参数调试，把每一个基础动作、每一处操作细节讲细教透。从教多年，陆坤见过很多学生的变化，很多孩子刚来学校，基础薄弱，没有方向。
2: 像我们学生多数是初中毕业，很多学生呢理论课学的不是很扎实。像我们学校呢以技能为主，像我们数控专业主要是呢操作机床或者是机械来加工各种零部件，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呢能提高他们的学习爱好。
1: 为了让学生不局限于课堂，他经常带着学生走进工厂实地参观，让孩子们亲眼看着真实的生产环境、岗位要求，提前熟悉行业，积累。

0: 经验。
1: 像我们经常会带着学生一起去一些高端的企业，然后让学生对企业，也就是我们现在社会这个发展有一定的认知，否则在学校学的东西他们可能没对企业产生有印象，不知道以后是干什么，可能会对未来比较迷茫。所以呢，我们经常老师也好会对企业进行调研，然后呢也会带学生去参观。
0: 课余时间，陆坤会在学校大师工作室继续学习提升自己。
1: 你像我们数控加工零件一些复杂的，我们会用软件来进行建模，建完模之后呢，然后我们来进行加工。但是我们数控机床刀具成本还有耗电量材料成本都很高，那么我们用增材制造，也就是我们 3D 打印，我们可以用它来进行打一些样件。首先它的材料成本要远低于我们数控的零件材料成本，我们一般用它给企业研发来进行打一些样件进行测试。
0: 在教学中，他会结合 3D 打印辅导学生做前期设计，让学生设计更精准，实操更高效，让传统数控教学更贴合现在的行业需求。
1: 像我们学校呢，也会组织技能提升，然后我也会跟同事们一起去研究一些新设备或者是新工艺。我们老师提升技术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进行教导学生。你否则，你十年前可能教学生一定层次的基础原理够用了，但是呢，我们随着技术不断的发展，我们老师首先技术得需要提升。你否则企业的技术不断的在迭代，我们老师啊或者是学生还是老一套，那样是肯定是不行的。
0: 凭借多年踏实教学过硬的专业技术，陆坤通过层层比拼和考核，个人成功获评龙江技术能手称号。在教学路上，他也经常同同专业老师谭信东一起交流教学经验，研讨实训方法，共同带班育人。
1: 学校对我们老师技能提升这块然后也非常看重，经常组织我们老师参加各类比赛。像我之前去年2025年的时候参加我们工信厅举办的一个比赛，是省一类赛事，然后获得了2等奖。然后去年在全省技能大赛这儿取得了优胜奖，去年我拿了3个优胜奖，然后1个2等奖。在2025年的时候，这位老师谭老师在我参加比赛的时候呢，我们两个属于互相探讨、互相研究、共同进步，也就是他是我的什么呢，是我的指导教练，然后我们互相一起去研究技能，然后呢参加比赛。
2: 我认为陆坤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教师，他是不光在比赛上拿了很多成绩，然后在教学过程中也是很尊重学生的意见，他都会给学生一个引导，让学生自己去选择自己未来一个路径，然后引导他们去更好的去生活吧。
1: 我们有一个学生呢，你像咱们正常同学，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拧螺丝正常是右旋是紧，左旋是松吧，
2: 对，
1: 大多数的螺丝是这样，当然有一些非标的可能需要左旋，但是咱们常规都是右旋。这个孩子连拧螺丝松紧哪个方向都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2: 就是他包括一些基本的可能就是计算数学都不是太那什么，
1: 一些简单的那个计算，你比方说30减多少，完了他可能很简单的一个数学运算他可能都算不太明白但是呢这个孩子后期在我们的辅导之下呢我们通过鼓励法，比方说他这个设备我们右旋是前进，举个例子，他能控制好这个方向，我们就对他进行鼓励，这么一点一点，然后最后呢他也能独立的来进行操作，来独立完成我们这个零件的加工了。
2: 就是我们作为老师的话，第一感觉就是学生第一点，你首先得认真，就是对任何事你得做一个负责，包括我们选择就选拔那种去参加比赛的人，他可能不是他们班最聪明的人，但他可能是这个班是最认真的人，然后我们是选这样的学生去，我认为他以他认真的那个态度去可以把每件事都做好。我们都会认真对待每一个学生，只要他们去认真勤劳去对待工作和生活，我都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望。
1: 也希望我们俩也希望他将来对人生，哪怕无非是就业或者是什么，学生在校这一段期间会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一定的帮助。
2: 在这里我希望我的学生们就是通过我们一个传授的知识，还有他的改变，他通过我们自身改变他们的一个人生观。

0: 价值观，然后不断的去提升他们自己的一个能力，然后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长，越走越远。
1: 学校的老师不仅因材施教，细心教导，更用巧法帮助学生学好技术，让孩子建立自信，全方位育人，以学生为主，正是黑龙江高级技工学校办学的初心。
2: 我们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学生放在办学的核心位置。孩子们大多年纪不大，远离家人来到学校求学，我们既要当好严管厚爱的管理者，更要做好关心关爱的守护人。在生活上，从饮食起居、身心健康到思想引导、心理疏导，学校层层压实责任，班主任、学生科老师全程陪伴，校领导也会常态化走进班级、食堂、宿舍，倾听孩子们的心声，及时解决他们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每一位远离家人的求学孩子都能在校园里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安心学习，舒心生活。
1: 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不一样，有人起步慢，但只要肯坚持，一样能逆袭成才。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学生王维，入学时年龄比其他同学偏大，刚进校园的时候很不适应。
3: 刚来到学校的时候，当时因为自己年龄比较大嘛，所以有过退学的想法，当时情绪非常低落。然后有校长和其他老师们知道了以后，对我进行了心理疏导，然后在刘丽丽校长的对我的心理疏导下，他对我说，你来到这儿是为了学技术，是为了你自己，不是为了别人，你对自己有一技之长。当时听到这句话以后，我瞬间就顿悟了，因为我知道我来到学校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别人。所以我即将毕业了嘛，不会辜负刘校长的期望，我会继续努力，争取让自己未来变得更好更光明。
1: 在学校的关心和老师的引导下，王维逐渐放下顾虑，融入集体，静下心来专心学习。
4: 你看一下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哪一个点是我来解决奇异点的问题，哪一个运动点是我通过修改调整解决了奇异点的问题。
5: 在中间这个姿态，
4: 目前这个姿态，
5: 对，
4: 哎，大家刚才看到了，在中间机器人运动到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呢，需要什么呢？需要进行一个过渡。
1: 课堂上他认真听课，刻苦实训，一点点补齐基础，提升能力。
3: 其实我是初中毕业以后就辍学了，不念了，然后也工作很多年。其实在来到这个学校以后，我是属于年纪比较大的，来之前家里的电器啊、灯啊这些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就只知道我用我就插座给它插上就能用了。但现在怎么用家里这些线，如果这样是以后房子装修怎么布线，这些完全在我自己的脑海里我是能给它有一个画面的。当时选这个专业只是因为这个专业好就业，发展趋势好。等到后来学完以后，一点一点的，就是你会自己一点一点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就是它像一个玩具一样，拿那个试教器就像遥控器操纵这个小汽车一样，遥控的怎么到哪一步，就跟其实跟玩玩具差不多。对，来到这个学校学到这些知识以后呢，和以前辍学的时候相比，现在真是非常开心，因为这些东西对我还是非常受用的，而且学到这些知识确确实实是让我感觉到快乐了。像以前可能不会考虑这些，而且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对我真的是倾囊相授，就不光对我，对其他同学也是一样的。周若翔老师他怎么说呢，非常的有耐心，而且就是从来没有烦的时候，因为每次有可能就像这一个步骤，我会反反复复的，我会想很多遍，我不明白我就去找吧，我经常去找他，但是他一点都没有不耐烦的时候，很认真，然后也很用心的教我。
1: 王维的主讲教师周世强，根据他的个人情况，针对性教学，循序渐进，帮他建立学习信心，夯实专业技能。
4: 技工教育呢，与普通教育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来我们技工学校学习的学生呢，本身呢，第一呢是家庭环境比较特别。

0: 特殊，第二呢是本身他的这个各方面的想法不太成熟，所以呢需要我们老师进行一个引导。比如说我们最大的教育特点呢，就是说要做到有三心。哪三心呢？第一心呢是要有爱心，针对于我们这个学生呢，我们要尽全力去爱护他。第二呢是要有耐心，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包括技能的指导，我们呢是要有一定的耐心，帮他答疑解惑。第三呢是要有匠心，作为技能人才的话呢，我们要刻苦的去钻研，本身呢教师要掌握熟练的技能，这样的话呢才能以身试教。王维比较特殊，年龄比较大，在掌握技能方面呢，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他对于咱们现在的一些产业生产的技能呢，不太了解，所以呢需要我们呢对他进行一个引导。在这方面的话呢，王维本身比较刻苦用功，我们先后参加过几次比赛，王维呢每次都是特别的特殊，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1: 周世强说，学校对待每一名学生都是一样的，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因材施教，耐心培养，让基础不同、性格不同的学生都能在学校得到成长。
2: 对于我本专业的这些知识呢，已经学的是比较熟透了。然后，这是我们二五届的一个新生，去年，有一个省赛，我俩是一组的二等奖，这我俩也是一组的双人二等奖。
0: 我本人呢，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培养出了为咱们省呢培养出咱们这个优秀的选手。而且呢也获得了咱们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的金奖。同时呢在去年呢带领我们单位职工呢参加了咱们省第二届的职业技能大赛，获得了这个银奖。所以呢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是进行一个梯队的培养，我们专业呢在全省来说实力是很强的。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呢，我们将技能呢将其打散融入到实践当中，对各个技能进行拆解，这样的话呢进行一个细化，让学生呢能够学好学透。学校的设备呢非常先进，我们学校呢引入了行业当中最先进的这个自动化生产设备，对进行实习实训。在2023年度呢，承办了黑龙江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得到了企业参赛职工广泛的一个认可。同时呢，学校呢还有非常先进的师资团队，可以说呢力量雄厚。在这里面呢，比如我们的吴闯老师呢，在2020年度呢，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呢，获得了优胜奖。同时呢，在2023年呢，参加了黑龙江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呢，获得了金奖。王乃玉老师呢，参加了第二届黑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电工项目呢，获得了银奖，可以说呢，硕果累累。大家可以看到，这正是呢吴闯老师授课的画面。
3: 进行组态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点啊，一定要确保有能读到我们的地址。好，在母线当中，最右最左侧的母线，使用并联母线平台。
1: 学校除了给学生们提供了专业的实训环境、课程设置，还通过参加比赛打造了专业的教师团队。
0: 学校呢非常重视师资团队的一个建设。学校呢在为老师提供相应的这个培训机会之外呢，我们学校呢还对老师呢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平台。比如说呢坐在我身旁的这个吴闯老师和乃玉老师，两位老师呢都比较年轻，来到学校之后呢，在技能方面呢，我们是积极呢通过对应的这个培训对他这个技能进行提升。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将老师呢定期呢送入到企业进行实践，这样的话呢与将他的个人的实践能力也有对应相应的这个提高。同时呢近年来呢，这个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这个咱们省层面呢，对技能大赛 非常的重视，所以呢，我们学校呢也积极响应相应的政策，鼓励呢这个教职工参赛，包括呢我们举办比赛，在这个办赛和参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去培养新人，两位老师呢，分别参加了代表咱们黑龙江省呢参加了国家比赛和省一级的比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且呢近些年来呢，省政府呢，省委省政府呢对于这个技能人才呢也十分的重视，所以呢通过比赛呢。

0: 两位老师呢，也取得了这个龙江技术能手的相应的称号。
1: 我呢是参加了第一届黑龙江省的职业竞大赛，在第一参赛的时候呢，就是以代表的学校进行参赛。那么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有一名女选手她在是进行导线制作和这个导线安装时呢，制作的非常规范。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跟他的交流与学习啊，就把他的这个整个这个操作的过程啊，每一个细节就是引入到我们这个平时的教学当中啊，给学生进行演示操作，让学生呢在操作过程当中呢也符合这个企业实际生产这个设备时的这个工艺要求和技术要求。
0: 就是我们把技术规范也引入到我们平时的教学中，这样的话呢，让学生呢能更好的了解规范，与企业呢能够更好的一个对接。
1: 那么学生在学习完这个技术规范和一些技术要点的时候，就完全可以应用到企业当中，能更好的进行这个胜任岗位。
2: 我是参加黑龙江省第二届职业技术大赛电工项目的选手，最开始第一次是带学生进行参赛，然后呢去年是第一次去参加这个省级的一类大赛，然后比较紧张，然后呢平时训练的时候呢，就是以周老师和这个吴成老师，就是只是我的教练，我教练团队还有一个李志强老师是我的教练团队，我平时每天晚上训练很晚，然后呢我回家之后我休息之后，他们三个教练还继续的用这个视频继续研究就是该怎么讲，因为这次不知道考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就比赛比什么，所以说就把所有的内容全部的就是交给我。然后呢这次的技能大赛呢考的是虚拟的一个仿真速度人生，我们以前并没有接触，之后我们也回来呢，我们也在现在正在做这个虚拟仿真速度人生的这一块，把它应用到这个教学场景中来。我们在平时我们自身也要去进行学习，只有不断的进行学习才能更好的去继续这个教学生。然后我们跟着这个周老师的一个大师工作室，然后呢里面也有那个行业的这个专家也来指导我们。
0: 我们呢积极发挥这个工作室的一个职能，不光呢是这个以老带新，相当于是技能传承，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上也正在积极的探索。而且呢我们下一步计划呢要在这个技术攻关包括这个攻坚克难上也要进行一个发力，与多家的这个企业进行联合，尤其呢是咱们省的特殊的情况，包括这个装备制造业，包括这个地空经济，以及呢这个冰雪行业，我们呢都有所涉及。在技能成长的道路上呢，我们与我们所教授的学生是一样的，也在一同成长。目前来看的话呢，科技在日新月异，技能呢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们身处职业技能行业的这个教师呢，也在不断的成长，我们也在摸索。同时呢，我们呢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呢，要不断的去创新，要钻研，将最先进的技术呢交给我们的学生，让他们呢能够更好的成长成才，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同样呢能够报效国家。
3: 学校的大师工作室是教师和学生提升技能的重要平台。课余时间，王维经常在这里主动请教各位老师，抓紧一切时间学习练习，提升自己。
4: 我们工作室啊成立之初啊，其实就是主要是为了我们学校的一些这个年轻老师的培养，还有这个有一些孩子们除了上课之外，那么他想多学更多的知识，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后期呢也是这个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发现有很多的孩子这个非常优秀，那么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叫匠心工匠班。那么在这个班级里边，我们一共有12-13个孩子，像王维同学，他也是这个工匠班里的非常优秀的一份子。因为他学习成绩比较突出嘛，我们在学校也会经常组织一些技能比赛，那么他也去参与，那也是初次参加这种省级大赛，然后就取得了优胜奖这样的荣誉。从而呢我们在这个去年参加了一个工信厅他组织的一个全省的一类大赛，那么他也是在机器人这方面就取得了全省的第二名也是全省的亚军也进行了他的职业资格那么成绩非常突出也为我们学校的学生，跟你说，在我们技工学院的学生，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率作用。

0: 李志强是学校电气工程系主任，龙江技术能手，龙江大工匠，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近二十载光阴，他深耕数控教学一线，将人工智能技术与龙江数控产业发展紧密相连，带领学生潜心钻研机器人技术，手把手引导学生解锁智能控制、工业机器人应用等核心技能，让更多孩子掌握前沿技术，种下科技逐梦的种子。崔晓东就是其中之一。
1: 哎呀，东，这就是咱们这个工作室，这个工作室那个是2023年
2: 啊，
1: 省里给咱们批的。那之前可能你也知道，都是这些老师
2: 对对对对啊。
1: 相对来说还有一些成果，像你就是我们的成果。哎，然后你看一下，后来我们就成立这样一个标准的，就是有技术设计的。还有这个什么呀？有这个专门打赛的
2: 啊，我看这些老师
1: 啊，有的还有这个个人开发的。这是你们的学长崔晓东啊，崔晓东啊，在上学的时候就特别踏实、特别务实，而且也特别聪明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聪明在哪儿呢？第一，他不单一说我只是说这个学习自己本专业这点东西、这点知识，那自己也是不断的去自己去创造。那么在这个上学期间，也是跟你们现在有一些同学，像跟王伟一样，也是在上学的过程中，他也是参加比赛啊。同时呢，他自己在这个日常的过程中呢，他也自己在不断的锻炼自己，其实那时候也是班级的班干部啊。然后后来呢，去这个那时候就业去了哪？
2: 哈联科，
1: 在哈联科，这样也是一个智能化的一个企业，年产值也是几个亿这样的一个企业。后来做到了部门经理哈，部门经理，然后呢，他自己的愿望也很大啊，不单一是想把这个在企业把自己的技术，达到这个企业的认可，那自己也想。这个后期也是跟小东近年来在不断的进行这个联系跟沟通，小东呢，他后来就有这个创业的想法，那时候也跟我去说哈，
2: 对对对，
1: 到今天呢，他自己就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应该是非常优秀，在短时间内，很短的这么几年，通过自己所学的技能，通过自己在这个企业的这个努力，现在也成为这个。在这个自动化行业有所成就了。因为小东你也很优秀了啊，那我也希望都是我的学生，那么也是在你也经历过这个阶段，他们在到学校之后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如何才能也能像你在短时间内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发展，你也传授给他们传授这方面的经验
2: 哎呀，我当时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农村孩子，然后也没有就是见过什么大世面。当时来到咱们学校呢，就是那个时候是2016年，然后通过这个李志强老师给我这个介绍，还有这个后期未来这个规划，然后我选择了这个专业。到这个学校以来呢，我们这个老师都是非常就是技术还有就是各方面技术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老师团队，然后一直就是带领我们在这个实验室学习这个编程啊，然后这个维护啊，还有就是他这个应用，然后当时在学校老师这个非常尽责，帮我们参加了好几次比赛都是一些就是省里啊或国家下来的一些大赛然后我们这个通过比赛呀，还有和那个各个学校的这个同学对比，发现我们这个自己的不足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比他们的好的一些优势，然后通过不断努力，我们应该是就是在各项比赛里面也都拿到了应该是很不错的成绩。
0: 崔晓东给学弟们讲了很多自己的经历经验，他的成功也让王维有了新的目标。
3: 在我2年级的时候，学校成立了匠心工匠班，然后通过老师的带领下加入了这个团体。我在加入这个班级之前，在我原有的专业上，我自认为还是不错的，还是学得很好，因为我比较喜欢去钻研这些东西。然后电气方面感觉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没那么难的。然后加到这个班级以后，见识到了很多没见过的专业，像我老师的这个数控，还有 3D 打印，这些。

0: 是我没接触过的，但是在这个技能方面，它这些专业是息息相关的，它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就可能在我学这个打印机和数控这些，都会关联到电器。然后我就在这个班级，在我原有的知识的基础上去拓展这些知识，学习了这些打印机，还有增材制造这些数控相关的知识。然后在我的老师的带领下，我去参加了各种比赛，拿到了很多奖项。然后我来这个学校上学之前，可能只是想去有个技术在手，可以到工作，有个稳定的工作，挣点钱，养家糊口。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些目标已经达成了，甚至我的未来会比原先预想的会更好。因为在老师在学校的培养下，我得到的这些奖项会给我增加很多的荣誉，这荣誉，而且在这儿学到的东西对我以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即使到厂的单位去工作，或者是以后是创业，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即将毕业了嘛，但是我想继续跟着我的老师去学习更多的知识，然后去进入到一个更好的企业，然后进入到更好的企业以后，在企业里重新去学一些没接触过的知识，丰富自己，然后一点一点上升到像我这个崔晓东这个学长像他一样，然后有一个自己的公司，丰富一下自己的阅历。
1: 我认为啊，通过你自己这样的一个现在当下的一个努力，以后呢，在企业你也会发展非常好，同时也会很快就能达到你所理想的一个目标。
0: 谢谢老师，
1: 希望你能成功啊。
0: 谢谢。
2: 学子勤学善思，名师深耕执教，特色工作室搭建成长平台。这份亮眼的育人成果，正是学校汇聚优质师资、组建顶尖教师团队的生动体现。
3: 随着国家和省委的产业定位和省厅党组的定位，那我们围绕高质量发展，围绕地方经济产业的发展，我们进行高质量的建设，重点围绕的人才培养和专业教师的培养。黑龙江的大工匠李自强，还有黑龙江的技能人才周世强，还有关心等一批优秀的教师队伍，近年我们也引进了一批新的教师，在近两三年中，我们新引进了将近36名新的血液教师入职，为我们学校教师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4: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5: 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2: 学子勤学善思，明

0: 师深耕执教，特色工作室搭建成长平台。这份亮眼的育人成果，正是学校汇聚优质师资，组建顶尖教师团队的生动体现。
1: 随着国家和省

0: 有黑龙江的技能人才周世强，还有关心等一批优秀的教师队伍。近年我们也引进了一批新的教师，在近两三年中，我们新引进了将近36名新的血液教师入职，为我们学校教师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1: 如今新能源汽车专业发展势头正盛，为了保证每天的教学质量，赵永泉坚持每天早早到校，提前检查课件，调试实训设备，不让一堂课打折扣，全力保障学生的学习效果。
2: 每天在上课之前呢，我也会对这个汽车电气系统进行检修。我当年呢上学的时候没有这么多好的教学设备，现在我们学校有这么多好的教学设备，学生也能学到更多更好的知识了。
1: 身为龙江技术能手，赵永泉凭借扎实过硬的专业本领，用心传道授业，用心培育每一位学子。
3: 大家看一看，组装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可以完全啮合转动的一个状态，是不是这样一个状态？
4: 是
3: 啊。对，很好。我们拿下来这个东西是什么？
5: 差速器。
3: 差速器，很好。来，把它放上。学校为学生采购了很好的教学设备，比如说三大电系统，电池、电机、电控，都是由实车上拆卸下来的。我们的同学可以直接的进行检测和维修。我们学校同时非常注重工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同时拥有很好的师资团队，因为有好的教学设备，使我们同学对这份技能非常的热爱。因为有了这份热爱之后，将来进入到社会中将会有更好的技能发展。
1: 在他的认真带教下，班里很多学生进步飞快，于德宝就是其中之一。
6: 从小就很喜欢汽车，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车也是新能源车这样也出来了，我就想着我以后一定要去到一个新能源的车厂，我去努力的工作，也实现我的梦想嘛。听到我亲戚家里有哥哥说他在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需要自己想去的地方，我说我也要来参观一下。来到这里发现这些老师对我们都特别好，各种疑难问题都积极回答，也不会嫌我们去烦，也不会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很碍事。这里的新能源车辆都可以让我们去维修去操作，也不会怕我们去损坏这些部件。哪怕我们做错了，老师也没有责骂我们，而是安慰我们，告诉我们下次一定能做得更好。我从最开始喜欢车，了解车，到现在熟悉车辆，我相信离我的梦想不会太远了，很快就能达到那个目标了。
1: 于德宝从小就喜欢汽车，出于真心热爱，他坚定选择了新能源汽车专业。课堂上，他认真听讲，积极思考，遇到不懂的问题，主动举手提问。
6: 老师，保险丝上的数字什么意思啊？
7: 大家有没有知道十是什么意思？
8: 10安的通断电流，
7: 对不对？指的是10安的通断电流。
1: 新能源汽车专业的另一位教师朱瑞谈起于德宝，印象很深。他说这个孩子最大的优点就是热爱。
7: 于德宝同学呢，是我们这批学员当中的也算是佼佼者，他在很多方面呢都是一马当先，冲在前头。在专业技术方面呢，通过这两年我们对他的培养和学习呢，他完成的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出色的。我与他是进行谈话的时候也发现，他源于是内心的一个对汽车的热爱。他由于这份热爱的支撑呢，然后再加上我们所有教研室老师的共同努力，使得他现在对于一些汽车的技术啊或者技艺啊已经比较精湛了。在部分时候呢，他可以领导他们同组的小组的学生，也展现了他的领导能力。同时呢，也由于对汽车技术的这个不懈追求，使得他在各科科目上完成的都特别的出色。那我们专业建立的初衷目的呢，就是为了挖掘这些孩子的潜力啊，使他们的兴趣呢与未来的职业挂钩，用技术呢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1: 现在的于德宝正在全力备战技能比赛，日常训练里他不怕累不怕难，一遍遍练习操作流程，打磨技术细节，希望通过比赛锻炼自己，证明自己。
2: 学校对这个学生的培养非常的重视，
3: 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生，他跟着我参加这个技能大赛，取得了相对很好的一个成绩。这个学生最开始的时候呢，非常的桀骜不驯，但是呢，通过我们这些老师的耐心指导、差异化的教学，使一个学生逐渐

0: 的收心，对这个技能非常的感兴趣，最终在这个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中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当然除了这个优秀的毕业生之外呢，我身边的这两位同学也是非常的优秀，一个于德宝，一个吴迪同学，他们俩呢也将跟随我在今年参加省级的技能大赛，相信呢这两个同学也会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平常学习也是非常认真的。
1: 赵老师对于我平常的指导就给我了很大的帮助，这次的比赛我一定会带着赵老师的希望拿下一个非常好的名次，
2: 我会竭尽全力的，然后拿一个好名次，不会辜负他们的希望。
0: 我相信我的这两位同学无论是在这次比赛中还是在将来的生活中工作中都会有很大的进步，很大的突破，老师相信你们。
1: 谢谢老师。
3: 除了工科技能专业，学校医药相关专业同样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实操为核心，踏踏实实培养实用型人才。在企业岗位上，医药专业学生李爽认真履职，踏实工作，把在学校学到的专业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在岗位上积累经验，锻炼能力。
4: 二级药物制剂班的班主任，那李爽呢是我班的学生，李爽呢是一个性格沉稳、内敛、安静，然后做事踏实、认真、仔细的这样一个学生，凭借踏实的努力、踏实的付出，他在药物制剂专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一等奖的好成绩，同时呢也获得了学校优秀毕业生的光荣称号。
5: 我在一大药业从事化验员的岗位，在学校实行工学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中呢，我在课堂学习和岗位实践中，学会了很多实际操作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未来，我会努力工作，不辜负学校和企业的悉心培育和期望。然后呢，脚踏实地，然后做好本职工作。
3: 为了让学生实习顺畅、就业稳妥，学校医药专业教研室主任会定期走进合作企业，看望在岗实习学生和企业负责人开会对接工作，双方沟通学生实习表现、岗位适配情况、人才培养需求，不断优化校企合作模式，保障学生实习有收获，就业有保障。
6: 是我们这个公司是特别感谢这个学校能够为我们输送了不同的人才，也在未来呢希望我们这个和学校能够更有更深入的合作。
7: 我们学校开展工学一体化教学呢已经有了很长时间了，这个效果非常好，因为呢这个学生呢能够在短时间内适应企业的工作环境。
8: 今后我们在课程设置方面，想让更多的学生能够达到学得会、用得上、留得住、发展好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那么也希望我们学校能够培养出更多的然后这个医药领域的人才，为社会、为企业输送这些高质量的技能型人才。
3: 从数控精工新能源技术到电气自动化医药服务，黑龙江高级技工学校的老师默默坚守讲台，踏踏实实教书育人，用实实在在的技能教育点亮更多孩子的人生希望。
9: 作为省人社厅直属的技工院校，我们肩负示范引领的职责使命，严格对标省人社厅各项政策部署，面向在校学生、企业职工、社会青年、返乡人员等各类群体，精准开展定制化、复合型的技能培训，补齐龙江产业发展复合型人才的缺口，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持续输送适配度高、素质过硬的技能人才。长期以来，省人社厅始终高度关心支持学校的发展，从办学经费的保障、实训基地的建设、师资队伍的培训、技能人才的评价等重点领域给予了全方位的政策倾斜、项目扶持和资源保障，为学校高质量的发展筑牢了坚实的基础。教育的初心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我们办学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专业的技能教育，让更多龙江的学子凭借一技之长改变命运，成就梦想。
10: 我是来自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第三届毕业学生，我叫宋金伟，现在在九州电器工作。
11: 我叫王永宁，我是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毕业的学生，我在九州集团从事高低压配电柜工作。

0: 我是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22届药物制剂的学生，我叫曹慧明，我现在在一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1: 我是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22届药物制剂专业，我叫孙启航，现在在一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 我叫黄伟轩，今年23，毕业于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21年来到博士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3: 我叫李树全，今年23岁，毕业于黑龙江省高级技工学校，现在在博士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4: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欢迎来到黑龙江省最具蒙古族特色的小城库尔伯特。妈妈把最精彩的下马酒献给你。
1: 谢谢。
2: 我欢迎给我最尊贵的客人。我这是我永恒的长城天有意安排我们相逢在杜尔伯特草原。我们要代表杜尔伯特人民，要为你献上醇香的马奶酒，环节里一路上的鞍马劳顿。
1: 左手。
2: 把今天的哈拉献给你。
3: 阿姆的蒙蒂克鲁耶。
1: 谢谢。

0: 那这里是黑龙江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那么作为蒙古族的文化底蕴就是非常的丰富了哈。大家都知道蒙古族是随草而居的，是游牧民族。那么今天我就带你来到了这样的一个蒙古人家，感受一下蒙古包啊。它的特点是冬暖夏凉，虽然你看它很受局限性，但是它在游牧民族时期呢是随时都可以搬家。我们也来到了特老爷子家，在他家里来感受一下。
1: 非常感谢他们刚才给我的盛情的邀请，牧人之家。那咱们现在就到您

0: 家做客是吧？
1: 来，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小心头啊！啊，
0: 谢谢。哇，好多好吃的呀！
2: 那么今天就带你来到了我们的蒙古人家，来到了特老爷子家。
0: 感谢感谢啊！哇，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给我都介绍一下，这都是咱们的传统美食。
1: 我先说一下的，咱们这个家庭成员。这个是我老伴儿。这个是我小孙女，这个呢是我的姑娘，这是我儿子。我们为了咱们杜尔伯特旅游，呈现出咱们杜尔伯特的蒙古人过去能够怎么样的居住啊，怎么饮食啊，这些文化能够体现出来，我们特意设计了这么一个场所。不是说不行，来先把奶茶，先品尝一下我们的奶茶。来，姑娘的吧，来，姑娘把奶茶给倒上。
0: 要先喝奶茶是吗？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肯定很好吃。
1: 对呀，这个叫奶酪。
0: 这个肯定好吃，
1: 好吃，
0: 尝尝啊！
1: 好吃，
0: 小朋友你来一个，
1: 来，来，让大孙女来一个，先品尝啊！来来来来来，
0: 真好吃，这个，
1: 这是咱们的奶片，
0: 谢谢
2: 奶茶啊！
1: 来品尝一下咱们的这个奶茶，
0: 这个奶茶是咱们蒙古特色，是不是？
1: 对对，
0: 这个上面还飘着，这是什么东西啊？
1: 炒米，就放的是这个，
0: 这个炒米，
1: 这个奶茶呀，里边熬的时候还有咱们有这个牛肉干啊，还有咱们奶皮的，这里边都一起，还有咱们这个。茶砖，还有这个淘米一起这么好熬起来，
0: 这个好喝啊！
1: 这个果子也很好吃，这咱们草原上是最咱们适合的。你像我儿子，这早晨去放牧的时候，走的时候必须吃这个。
3: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就已经能感受到了。你看我今天进到咱们这个蒙古包里，然后吃着这个特色的美食，听着你讲着故事，我感觉像到家一样。其实对于我们的游客来讲，就是要这种归属感，你要融入到这种生活的这个氛围当中，你才能真正感受到这个城市的魅力，是吧？咱们讲爱上一座城从哪开始啊？其实就从美食开始，
2: 沉浸式体验。
3: 所以我就在想，我刚才一边吃的时候一边在思索，就是特别像是我们在家吃着早餐，然后听着长辈给我们讲过去的故事，
2: 对，
3: 就是有这种家的感觉了。
2: 男儿有三艺，骑马、射箭、摔跤。这刚才说了，儿子是摔跤手。我们刚刚结束的拉达木大会，实际就是我们蒙古族每一个小伙子、姑娘们都非常热衷的一些民族项目。那么一会儿我就让你穿上蒙古族战袍，我们一起去策马扬鞭。
3: 哇，这个太好了！所以这就是到杜尔伯特必须要感受到的一项，是不是？
2: 是的。
3: 那咱得补上啊，骑马吃饱了，咱就去骑马呗。
2: 好的。来，我们共同
0: 谢谢，
2: 来一杯，
0: 以茶代酒。

草原儿女的待客之道离不开餐中之尊烤全羊。选取喀尔沁草原鲜嫩的节羊，放入葱、姜、辣椒等调味腌制，秘制酱料全身涂抹，既裹住水分和辣椒底层的香味，又保证经过浸渍揉搓的羊肉鲜香多汁。用铁钩将整只羊吊起，挂入烧热的烤炉内，经过三四个小时的烧制后，一只表皮酥脆、肉质嫩熟香软的烤全羊就完成了。这道仪式感满满的美食，也是草原人民热情好客的完美体现。

0: 这次到杜尔伯特让我眼前一亮啊！就像今天我们吃的这个是地道的蒙餐了，
1: 蒙餐和中餐的融合菜。嗯，我把我们杜尔伯特上水面产的生态鱼，包括我们的河蟹和蒙餐，给你进行了一个全方面的融合。
0: 明白了，咱这个就叫杜尔伯特融合餐，是不是这意思？
1: 是 是的。
0: 说这个烤全羊真的是，真的外焦里嫩，
1: 对，
0: 而且吧，就是特别的香，
1: 因为你选择了一个最好的季节来杜尔伯特啊，我们叫九月羊，它经过一个夏季，吃着喝着嫩姜的水，吃着嫩嫩的青草，九月份的羊是最肥美的，
2: 那太好吃了。
1: 对，我们这一家是属于什么？相当窑烤，我们把这个窑给它烧热以后，保持着羊的这种优美的姿态，给它下进去，通过一定的温度。它不失水分，把它焖熟，所以说你吃到的是，外焦的，但是进入嘴里面呢，水分呐、油脂啊、口感呢都非常嫩滑的，
0: 对，特别好吃。
1: 对，
0: 当时吃上那一口的时候，我就感慨人间美味不过如此。到杜尔伯特啊，我们吃的不是羊，是大自然。
1: 对。
0: 就你真的吃到了那种大自然的馈赠，那种很纯真的味道。看你们这儿的鱼也特别好吃，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我在蒙餐的桌上我能看到螃蟹？
1: 螃蟹？
0: 对呀，对呀。
1: 乌尔河、双阳河的水，所以说我们的水系非常发达，不光是稻田养蟹，我们很多的水系都在。养蟹，
2: 所以其实杜尔伯特的特产还有螃蟹，
1: 蒙古人是会养出肥肥的螃蟹的。
2: 天哪，
1: 是不是？这是不可思议的，怎么样？
0: 很肥美啊。
1: 对，
0: 果然还得是丰收季，到我们黑龙江
1: 季节是最好的季节。
0: 真的，而且我觉得吧，就是到咱们杜尔伯特这次，我最大的收获是我们现在这里对于民族的这种文化的传承做的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尤其是
1: 民间发起的，像我们，这个群众的文化生活，这种广场舞都是以安代舞啊，是我们蒙古族特色的为主。然后我们对于孩子们啊，我们进课堂啊，刚才的马琴口琴老师都会进课堂，安代舞进课堂，民族的一些的旗类进课堂，然后我们一年四季，像我们冬日的冬捕节有冬季的那达慕，秋季有秋季的那达慕，无论是从文化呀、体育啊、旅游体验项目啊，包括您感受到的蒙古住宿啊、蒙古餐饮，都在为我们整个的这个蒙古族特色、蒙古族文化的传承做着贡献。
0: 这也是我们这座小城最大的特色。
1: 是的，
0: 你来这儿总得让大家看点不一样的风情。
1: 对的，杜尔伯特四季游，四季皆有美味。
0: 说说
1: 春季的时候，你来我们县城的时候呢，是采黄花，端午节的时候，
0: 这个是咱们这儿的特产。
1: 黄花菜，夏季这不用说了，很多的鱼呀、羊啊都是最鲜的时候。那么秋季的时候有我们的河蟹，还有我们的大鱼。冬季的时候，冬捕，
0: 冬天的冬捕，
1: 最大的冬捕。
0: 对
1: 对，可以。
0: 好像去年咱们都冬捕节，
1: 我们已经连续八节了，
0: 万神奇，
1: 是不是？我们有水，有草原，有湿地，有温泉，有美食。
0: 但是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像我一样爱上杜尔伯特。
1: 我在草原最美的季节等着大家来，然后像歌声写的那样啊，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3: 这里是珍稀动物与原始森林的结合，这里是现代园林与自然景观的融合，这里也是天然的森林氧吧，这里就是美丽神奇的动物王国——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
4: Hello， 这一站我们来到了北方森林动物园。
5: 哎，我太开心了！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论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愿意来这儿。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还来过，但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变化怎么样了。
4: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游览路线。哇
5: 哦，你这功课做得很足啊！
4: 小蜜姐，
5: 您好，您好，
6: 欢迎！
4: 你好，小蜜姐，这是我们北方森林动物园的讲解员刘小蜜。
5: 您这样吧，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北方森林动物园刘小蜜。现在呢，我带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森林动物园，这里边有150多种、2000多只动物，可爱的动物宝宝在等着我们，我们一起进园吧。
4: 好，
5: 有你我就放。

0: 小蜜姐。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小蜜姐的步伐走进北方森林动物园，开启今天的旅程。
1: 鸟语林是开放性鸟类展区，这里生活着40余种珍稀鸟类。步入鸟语林，你将与鸟近距离接触，丹顶鹤、苏羽鹤、孔雀等鸟类就在身边溜溜达达，呈现出一幅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
0: 看这里，看这，来姐实物救呀，看这里。他们能听见声音吗？啊，
2: 他们就是对这个声音是很敏感的。啊，
0: 那我就看，
2: 看你的，
0: 看这里转圈。阿姨问了，为怎么不开屏呢？不是，他们说呢，如果看到了就是穿得很漂亮的，他们就想跟他们比一下美，他们就会开屏。啊啊啊，所以要不要跟他们？哎呦，阿姨颜色穿得太鲜艳了。阿姨跟他们比一比呗，我们一起摆个 pose， 看他们能给咱开个屏，行不行？
3: 好，
0: 来来来，看这里啊，咱们集体一下造型。阿姨来，
3: 来造型来。
0: 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那种古风美是不是？
3: 对。
0: 这样的怎么样？这样来。开屏，
3: 开屏，
0: 开屏，
3: 开屏！
0: 他要开了，我感觉他有点冲动，是不是这意思啊？
2: 他是很想开屏的，他是觉得风大，他有点
3: 不敢。
0: 所以阿姨们已经很漂亮了，只不过今天的风有点大。
2: 开的话呢，把它吹得东倒西歪的。哦，
0: 孔雀开屏这个事儿吧，因为有很多的主观和客观因素。
4: 对，
0: 就比如说他今天的心情好不好，就比如说他有没有碰到他心仪的对象，再比如说我能不能激起他这种战斗的欲望，再比如说今天这个风向怎么样，对吧？就目前来看，我这天时地利人和好像都不太占。我想问问他们，一天就是开屏的几率大吗？
2: 啊，现在就是开屏的几率还挺大的。嗯，
0: 我们再上那试试呗，行吗？我再试一次，再给我一次机会，
4: 再给你一次机会，
0: 对，再给我一次机会，来吧，
4: 走吧。
2: 他最爱吃的是这个花生米，
0: 花生啊，
2: 花生是他的最爱。
0: 来了来了，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2: 这儿
0: 呢，
2: 这儿
0: 呢，
4: 最爱吃花生，
2: 最爱吃花生，对。
0: 开个屏就给你，开个屏。开屏，屏，开屏，开，开。
2: 丹顶鹤是鹤类中体型最大的，特别优雅。它飞起来的时候会发出那个清丽高亢的那种歌声，非常的非常的壮观。它会在你的身边起飞，落下来。
0: 那我们现在过去是能看到吗？啊，
2: 对，马上就能看到它的演出了。
0: 我好幸运啊！
4: 太棒了。
0: 那它们飞出去怎么会飞回来是吧？啊，
2: 对这个吧，你说飞出去不飞回来，那叫放生。我们飞回去飞回来才是我们放飞。
4: 回家。
2: 对对对。
0: 那这个很厉害呀、啊。那这是有什么诀窍吗？就是他们飞出去。
2: 当然了，这是非常有技术性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如果说一个就是鹤，它是通过层层选拔，在它小的时候，它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它都不到一岁，它就会选拔到，就是我们有一个放飞演出馆，他们是一个预备期，就像练习生一样，在那儿可能得学习一年吧，一年以上，有的时候就学习两年，然后才会到这个演出广场来给你们演出。作为这个明星给你们演出，然后演出的时候呢，他也会经过很多的训练，有很多技巧。
0: 看到了吗？当动物压力也很大。好，好，好，没问题。那我应该站在哪？
5: 他带你去
6: 。
5: 他往哪去？
6: 你往哪去啊？一会儿我先走啊。
0: 好，有一种使命感。尤其拿上这个旗了之后，我觉得我要跟这些白鸟发号施令了。
7: 来了来了，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还有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来到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往远处看，在水面上鸣刺已经来了。
0: 现在在介绍就百鸟放飞之前，要跟很多来到这儿的小朋友们，包括家长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一会儿放飞的这些鸟，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习性、他们的背景这样。

广场歌安稳下来之后，接下来我们要为您放飞的是我园自己繁殖的珍珠鸡，如同小蜜蜂一样。

0: 飞向您面前这片草皮。我看这珍珠鸡长得黑黑的，圆圆的，有点这黑珍珠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要为您放飞的是鹤。地球上一共有15种鹤，我们国家出产其中9种，最大的鹤是仙鹤，成年丹顶鹤一展可以超过2米。好，在丹顶鹤着陆之后，我看到戴冕鹤从家中出来了，它们就是拔地而起，这应该属于垂直起降。戴冕鹤在头上有一副龙冠，所以它们也被叫做冠鹤。它们是鹤类中的歌舞明星，每当清晨或黄昏时，常常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戴冕鹤聚在一起翩翩起舞。
1: 活泼可爱的珍珠鸡，体态纤细的梭羽鹤，举止娴雅的戴冕鹤，高贵优雅的丹顶鹤，超过100只鸟类迎面而来，或眼前飞过，或在天空翱翔，现场的感觉是相当震撼。如果你来北方森林动物园，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百鸟翱翔大型鸟类演出。
2: 我们已经换上了这样的这个比较素气一点的衣服哈，像月月这个服装的颜色是可以的，因为像长颈鹿它可能不太喜欢那种明黄色，或者是我里面的这种玫粉色会刺激到它们。再一个呢，像饲养员他们的这个要求呢其实是非常严格的，你看我们的这个头发需要都扎起来，就不能披着头发。
3: 对对对，这样是我们有这个明确的规定。
2: 那我们就要严格遵守。哇，你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长颈鹿吗？
4: 这么高，这么
2: 长，我也是
4: 脖子。
2: 但我现在觉得它们好萌啊！你看，
5: 它那个是脚吧，上面的那个。
2: 对，长犄角，就是反差萌。你就觉得它长得特别高大，但事实上长得特别的可爱。这个是吃的什么树叶啊？这是啊，
3: 这个应该我觉着比较像就是臭李子的树叶。就是他喜欢吃棒马子、臭李子，就是这种。
2: 刚才蜜姐告诉我说一定要拽住了这个。我的妈呀，
3: 长颈鹿是草食动物，它是喜欢吃草的。你要飞起来了。
2: 对，我感觉把我蹬起来了，我感觉他们要把我蹬飞了呀。我刚才真的是就是没撸住的时候，不是说我演的，你看他的劲儿有多大，你看啊，就是整个我这拽我没拽住，两个手把一下就秃噜下来了，所以他这个劲儿真特别特别大。
3: 他比较像我们传统意义上大美女，大高个，大长腿，长眼睫毛。
2: 哎，这长颈鹿它有多高啊？
3: 这个差不多5.43米。
2: 5.43米，
3: 它出生多高？你们猜一猜。
2: 出生啊？
5: 1米。
3: 再大胆一点。
2: 2米。
3: 1.8米，1.83米。小家伙，
2: 天哪，刚出生就已经碾超了很多的人。
6: 对对对，他一岁的时候就能达到3米。
2: 但是你们知道吗，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长颈鹿的脖子它并没有那么长的。
6: 对，
2: 但是它为了适应生存嘛，为了能够吃树上的这个树叶，所以它的脖子就越抻越长，越长越高。
6: 真的？
2: 对，这就是物竞天择一种进化嘛。
3: 你们知道吗，长颈鹿这个眼睛有360度的视野，它就往哪突出的，你看它就看得很全的，它长得高，而且看的那个视野比我们宽得多。
2: 它是只吃这个树叶还是汁儿也吃
3: 啊？它也小嫩枝也吃的。长颈鹿其实它那个舌头，它就是连咱们那个带刺儿的那种，咱们说的那种，
2: 是吧？
3: 对，带刺的那个树叶它也吃。
2: 它就吃掉了。
3: 对，它是嫩枝也吃的。
2: 这两边就是它吃掉的。
3: 这个叫一叶。
5: 哪个？
3: 就是你喂的那个叫一叶。
2: 中间的这只叫一叶。男孩女孩啊？
3: 啊，女孩，然后那个是木木
2: 木木，你怎么区分出他们的呀？
3: 那个小三长得，长颈鹿是用花纹区分的，你可以就是看它身上某一个部位的花纹，比如说都看前腿啊都看后腿啊就每一只长颈鹿花纹是不一样的。
2: 哎，这跟
3: 斑纹一样，
2: 那这不跟斑马一样吗？
3: 对对对。它树叶是它的主食，其实它吃的东西很多，它不只吃这个树叶，它还吃水果、蔬菜，就是比如说它胃肠不好的时候，它还会吃什么山楂啊，然后它又会喝红糖姜水。我们这个饲养员，美女饲养员会给它煮红糖姜水。
2: 我跟你讲，我在此我还想给我电视机前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小朋友们留下一个这个小疑问啊，看您能是否猜对啊，就是长颈鹿的舌头是什么颜色的，对不对？
5: 对。
2: 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人知道长颈鹿的这个舌头是什么颜色？我刚才因为近距离的观察，我看到了。那它为什么会变？为什么是这样的颜色呢？
3: 它那个颜色，它还防晒呢。

0: 它那舌头其实能吃带刺儿的那种树枝树叶，它那个舌头其实还比较厚的。就是这个长颈鹿呢啊，它特别有意思，它吃完树叶之后呢，它会反刍，你看到它那个脖子了吗？它吃反刍的时候，它一个小石团咕噜咕噜咕噜的就从这儿到嘴里，然后吃完之后咕噜咕噜的咽下去，看得可清楚了。
1: 你猜到长颈鹿的舌头是什么颜色了吗？告诉你，是蓝黑色的。没想到吧？那么金丝猴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惊喜呢？
0: 他竟然在看我！
2: 你这个就是仔仔和六一，他们两个那些都是他们的孩子。哦，六一来，六一。
0: 仔仔六一，
2: 来，咱们给的时候给这边，
0: 给这边啊。哪是？这是仔仔。
2: 仔仔。
3: 仔仔。
0: 然后他媳妇不让，他媳妇不让。
2: 再给一个，再给一人一个来。
0: 对对对。来拿吧拿吧拿吧，行，媳妇让我拿吧。媳妇不让，你看。他给媳妇捋捋这个毛，他就听媳妇话，他想吃他媳妇不让。这不让了吗？
3: 拿了。哦，拿了。再给你一个，再给你一个。
2: 他给他媳妇，他给他。
0: 他媳妇是嫩的，媳妇是嫩的那个尖，他在底下捋着吃，媳妇吃那个捋那个尖儿吃，那宠不宠，爱不爱？妈呀！羡不羡慕？
2: 男同志们学习学习呀、
0: 啊！他们两个就是从一开始两三岁的时候认识，然后就是隔年生一个宝宝，生了七个孩子，全都活了。但是他是非常六加一，六个男孩一个女孩。哇！我们那个小六叫六公主，然后在那边她的名字叫伊娃，然后她现在也有自己的宝宝了，她俩已经当上姥姥姥爷了。
3: 哇，好幸福呀，好幸福呀！
0: 唯一的女儿嘛，就是太喜欢了，太爱了，然后招赘婿不会给她嫁出去就是招了一个那个就叫石榴，是从广东来的，招了一个就是南方的女婿，生了一个宝宝叫春分，春分那天生的。你看他得看看媳妇让不让拿，
2: 让不让，
0: 媳妇让再吃，媳妇不让不吃。
2: 这个不拿吗？这个要吗？
0: 要了。媳妇有自主权，想要什么要什么，但是他得看媳妇的脸。不，他年轻时候不这样，年轻的时候就我们仔长得可漂亮了，媳妇还有点怕他呢。就生第一个第二个孩子是不怎么知道帮带孩子，他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对媳妇特别宠了。
3: 哎呦，还有这故事呢？
0: 对，现在就是媳妇走哪他走哪，就是媳妇要是不吃东西，他就那么手递手的那么喂。
3: 喂他。
0: 没事的时候就是理毛嘛，他们互相理毛是一种社交行为。
4: 所以大家看啊，这动物的世界其实跟我们人类的世界是极为的相似的，从他们身上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的这种故事，是爱情的故事也好，或者是这种顺理成章的一点点繁衍一点点的这个进化的这么
0: 他俩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这种感情。你看他走了，看
2: 马上跟着
0: 就是跟着媳妇走，看媳妇就嫌我们吵了。他比较喜欢安静，我们那个六一长得比较清秀，我也喜欢安静。
3: 你看，六一是个文艺女青年。
0: 对，但是你看他就走哪儿跟哪儿，
3: 真的很丑。
4: 没有，万万没有想到，来喂这个喉管这块，竟然还被喂了一把狗粮。
0: 对对对，
3: 这个地方我其实是第一次来的，我还是挺期待的。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样的项目，或者说什么样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
5: 今天呢，领你来体验一下我们的非遗文化。哦，这边请。
3: 太好了，快走。
1: 海谷寨满族园吸引了许多附近的学校前来研学。录制当天，主持人偶遇了一群师生。
5: 这就是我们傅老师表演的二跪摔跤了。
4: 哦，之前看过没有啊？这表演的
3: 都没看过，是不是？
5: 孩子们也是第一次来看，
0: 是不是都没看过？
3: 啊，觉得有没有意思啊？
0: 你猜这里面是几个人？
5: 被他发现了，
0: 对，被他发现了。你能跟我们这些孩子们也再介绍介绍？
5: 我们这个傅老师非常厉害，他除了是省级的传承人以外，他还会表演中翻，这些都是很厉害的非遗传承项目。
0: 你看他就是这个营造的这个氛围特别好，刚刚看那边孩子还有笑的笑出声的了哈。
5: 对啊，应该是孩子们也是第一次来欣赏这个。哦哟哟，
0: 给吓一跳那边，哎呀，倒下了。
5: 你看这个傅师傅把这个二跪摔跤表演得非常形象。
0: 好，谢谢，
5: 谢谢傅老师，
0: 谢谢。
1: 这项非遗叫二跪摔跤，一个人活灵活现地表演两个满族人摔跤的场面，非常生动有趣，吸引了孩子们上前一探究竟。

0: 而接下来的顶中翻飞移表演则是让孩子们连连惊叹。
1: 哇，他这个是在给大家展示的是
2: 中翻。
1: 中翻，
2: 对，这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中翻。
1: 他这个应该很沉吧？
2: 对，他已经很重的，
1: 但是
2: 他要用自己身体的力量来支撑这个中翻，
1: 因为他非常的高，而且他这个平衡是很难掌握的。
2: 对，哇，需要我们非遗传承人一定的力量和技术。
1: 他是在用下巴吗？
2: 对，你看，
1: 我的天哪，这太厉害了吧！
2: 学生们也发出了这种感叹惊叹。
1: 啊，是用牙。哎呦我的天，不是用下巴，是用牙。哇，
2: 太棒了！
1: 刚才的演出特别的精彩啊！我能不能问一下，就咱们的这个中翻大概多少斤？
3: 这中翻是60多斤。
1: 60多斤，我估计稍微瘦一点的姑娘，也就是这姑娘体重差不多那样了，是不是？啊，那您练这个练了多长时间？
3: 因为我练了从小嘛，跟着我父亲，我父亲是第五代传人。我是属于第六代传人。
1: 那您说到这儿了，我就想问一问，就据您了解，咱们现在这黑龙江这边能够掌握这项技艺的、绝技的大概有多少人？
3: 黑龙江这边现在就是目前就是我们这块儿，像其他就是北京这边。
1: 所以相对来说人数还是比较少的。
3: 对对对对，完了我家这块我也有我自己的，就是说传承的这弟子吧。
1: 也有弟子。
3: 对对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担子到您身上其实还是挺重的。
3: 是一种责任。本身咱自己家搞文化这么多年了，一种传承是一种精神，经过几代人吧，这东西不是一时间的事做的事情。所以说这样呢，咱们就把这个所只能说把这非遗传承吧，用咱自己的能力，每一步去做好，传承下去延续下去。
1: 您说的特别的好，我觉得很质朴的语言，但是却能够煽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股热血。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技艺，虽然不是说每一个人他都能够练就的，因为这个是确实从小的这样的一个童子功，但是我觉得大家看到了、了解到了，这也是一个非遗的一个宣扬、一个宣传，对不对？
3: 对。
1: 那我想问问孩子们，今天看的这个表演，觉得精不精彩？
4: 精彩。
1: 要不要再次把你的掌声送给傅老师？
5: 都说宾县是麻辣烫之乡，来到宾县玩第一站我得先吃碗麻辣烫啊，咱不能饿着肚子玩。说在宾县38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11平方公里大概就有一家麻辣烫店，朋友给我推荐了一家，就这儿了，滨州西大街张亮麻辣烫。走。你好，我来碗麻辣烫。
6: 你好，欢迎您。
5: 就自己选呗。
6: 对，自选就可以了。

0: 我们有经典麻辣番茄菌汤，你想要什么汤底？
1: 经典麻辣番茄，我吃不辣。
0: 好，
1: 番茄的呗。
0: 可以可以，那这边
1: 不是骨汤底吗？
0: 哦，骨汤底可能会稍微辣一点。
1: 啊，那要番茄的。
0: 行，给您点一个番茄的，然后您可以选座位就可以了。
1: 姐姐别太辣啊。

0: 您的番茄麻辣烫好了。
1: 哟，谢谢谢谢。嗯，汤底很浓郁啊。其实麻辣烫最早的时候是起源于川渝地区啊，但是发扬于东北。不过这个川渝地区的麻辣烫呢，它是重麻重辣，这口味呢很多人不太能接受了，因为像我就不太能吃辣的。但是咱们东北的麻辣烫呢，它有一个改良，第一，它汤底里面加这个骨汤了，加完骨汤之后呢，会让你整个麻辣烫的口感有肉味儿，但是不油腻。第二个是什么呢？它在配料里面加了那个麻酱，让人整个吃起来呀就更加的醇厚的一个味道。这个汤底，有点烫，麻辣烫麻辣烫，哇，这个汤底是可以喝的啊。浓浓的番茄味儿，然后里面还有一点一丝丝的甜，

就更符合这个大众的口味儿。你像全国知名的这个麻辣烫的连锁店啊，你比如说张亮麻辣烫，还有杨国福麻辣烫，其实创始人都是咱们宾县人。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品尝过可口的麻辣烫之后，主持人将同嘉宾见面，开启他的宾县之旅。
2: 你好，郭晓，我是小杨。
3: 你好，小杨。
2: 这次行程就交给我了，
3: 可以吗？
2: 我来带你玩转我们美丽的滨州城。
3: 太好了。

0: 们宾县呢是一个山水相宜、美食飘香的一个城市，而且呢我们的山还特别多，就像现在咱们所在的这个山
1: 香炉山。
0: 对，香炉山，那它是国家级的4A 级景区，而且呢它还是网红打卡山。
1: 很多朋友来宾县旅游必选的就是香炉山。
0: 嗯，
1: 我不是第一次来香炉山啊，上次来的时候还是秋天，景色完全不同。
0: 对，我们秋天和夏天呢是完全不同的，秋天是五花山色，然后我们夏季的时候可以说绿树成荫，溪水潺潺。
1: 最早的时候据传说这儿并不叫香炉山，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喜欢来这座山呢去朝拜呀，然后呢去许愿呐。突然有一天，那一年的4月初8，然后大家就来这儿，怀着非常虔诚的心来这儿许愿，天空就突降异象，哎，那就瑞象遍布啊，然后呢金光普照，外加是百花齐放，百鸟齐鸣，只见天空当中唰出现了一座香炉，就悬在空中，然后是徐徐落下，与这山合为一体，由此得名香炉山。不过你千万别问我之前叫什么。
0: 看来郭晓真的是有备而来的。
1: 而且当时说来到这儿之后啊，就会让人觉得内心特别的宁静。他们说是因为这座山有香炉相保护，但是我觉得其实原因有二。第一个是跟大自然接触，走进大自然；第二个是这是一个天然的森林氧吧，让我们可以洗洗肺，醒醒脑，所以才会觉得内心变得更加的纯净。
0: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 好。

0: 战斗，
1: 土地，
0: 因为它会踩在上面之后呢，会有这个音效玻璃破碎的声音啊，而且它是一个360度拍照都很好看的，有点恐高是吗？
1: 这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像走在云间，就仿佛下面这个因为玻璃特别透，你就仿佛一直悬在空中一样。
0: 的时候啊，它会
1: 有点晃，
0: 对，有一点摇摆，那样的话可能会更刺激一点。
1: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拍照打卡的一个首选地啊。
0: 对，它360度拍出来都很好看
1: 哦。真的吗？其实来到这儿挺好啊，就是在桥中间那个停留那一瞬间特别舒服，
0: 对，那个感觉。
1: 放眼望去，
0: 对，而且有风来回的这个吹拂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很凉爽的感觉。
1: 现在去哪儿？
0: 现在我们去溪水十八弯。
1: 溪水十八弯，
0: 对，这也是我觉得这儿最美的一个景色。好，
1: 潺潺流水声，溪水十八弯。哎，这个水从哪儿来的？
0: 这个水是山上的山泉水，它全长有5000多米。
1: 山泉水？
0: 对，它一年四季都是流动的，即便是冬天，我们上面冻上了一层冰，流水也是下面这样潺潺流动的。
1: 那这个水温应该比较凉，我去试试走。

0: 你不来啊，小杨老师啊？
1: 你自己感受吧。
0: 我自己。哇，哎，真是挺凉的，这比正常那个水温，哇。
1: 凉

0: 登顶了，登上的这一刻觉得我们刚才的一路辛苦都是值得的。
1: 是吗？我就记得刚才我要不拽你一下呀，咱俩可能爬不上来了。
0: 是的，但是到上面之后
1: 该减肥了。
0: 我们到上面之后景色是非常非常美的。
1: 确实啊。哎，山门在那个方向吧？
0: 在这个方向。哇，而且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宾县的全景。
1: 我就不想下去了。
0: 有没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这种自豪感油然而生？登上来的这一刻，
1: 就是这个时候觉得完全可以把自己放空。
0: 对，
1: 就像我最早说的那样，在这儿可以吸氧、洗肺、醒脑。其实就像平时，我觉得你只有周末可能才来这儿。哎呀，平时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到了周末休闲啊，跟好朋友可以来登一下香炉山。爬到山顶一定非常的值。咱们可以冬天再来相约一次香炉山，
0: 秋天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美。
1: 秋天来过了，咱们冬天再来一次。
0: 冬天再来一次。
1: 冬天呢就是白雪皑皑，然后呢全部都是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童话王国。
0: 其实我们刚才在上来的时候，我们也能感觉到，每一段路途都有不同的风景。
1: 到了冬天，咱们去看一下，就是那个叫溪水十八弯吧，在那儿，那个水流下来的那个时候那。冰天雪地，冰封世界，还有我们溪水潺潺在流动，太美了。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多久没有仰望过星空？或者登顶一座高山，有多久没有穿过溪流，聆听山谷的回响？每一座城市和土地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和我们一起去寻找爱上城市的理由。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去体验。
3: 我脚上肥了。
2: 龙市的强势力量，传播每一座城市爱上它的理由。

0: 可以了吗？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开始了吗？
2: 啊，好高啊！哇，我这是什么？我是什么都看不到。
1: 都说是上山容易下山难，但咱们这个是上山不容易，下山挺快啊，瘦就滑下来了。
3: 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一段下山的路，叫做林中冲浪，非常的刺激好玩。
1: 我这装备都穿上了，这一看也是
3: 体验一下，
1: 也是滑下去。
3: 对，也是滑下去。
1: 这有点像小时候玩的那个激流勇进
3: 啊，对，丛林中的激流勇进。
1: 玩之前我特意打听了一下，说坐后面风的水少，你坐后面。我在前面给你遮风挡雨。
3: 好嘞，谢谢。
1: 行不行？
3: 非常感谢。那我们就出发。
1: 好，准备出发。

0: 怎么会溅到你裤子上呢？不应该是我这危险吗？
1: 这个水，
0: 你看看是不是全在我身上了？哇，怎么水都往脸上喷？
1: 我俩都没声了，我俩都没声，这是一个大飞船。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低语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

0: 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1: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0: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0: 现在可以背大黄吗？
1: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2: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佳木斯一路到现在这个桐江，就是窗外两侧的那个自然风光特别的美。我昨天还跟那个就是同行的人说，我说这个就像那个阿勒泰似的，好像去了这儿也不需要就是一定要去阿勒泰了，就是那个景象特别的怎么说呢，宁静，有一种好像不属于东北的美感，就是跟人们刻板印象里的东北像那种辽阔的大草原，然后低矮的蓝天，壮阔的白云，反正一看就觉得心情舒畅。就是即便几个小时坐车，看着窗外的美景都是一种享受。对，今天这个早上起的比较相对比较早，然后那个我和陈老师今天就分头行动。

0: 师。哎，你好，你好，我是杨家涵。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来到了鸡精口哈，我们鸡精口有一句，可以说顺口溜吧，鸡精口，鸡精山，风环三面，水一湾。鸡精口是黑龙江江畔中俄边境上的一处世外桃源，也是我们我国少数民族之一赫哲族的聚集地。

0: 衣服特别有特点。
1: 对，这是我们赫德族的服装，这是我们赫德族的鱼皮。
0: 啊，
1: 鱼皮不是做的披肩。
0: 哇，这个特别精美，感觉。嗯，这个是自己做的吗？
1: 对，这是我们鱼皮技艺传承人做的。哦。在中的时候记载的就是说，
0: 上古时期，
1: 玄古之国在其北，其为人衣于石欧，使两鸟夹层。这段话记载的就是说，在上古时期，玄古国的人就已经穿鱼皮吃水鸟了，而且鱼皮呢是赫德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0: 我之前看那个小说比较多，你像《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的小说，它会介绍很多北方的少数民族，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神秘。就咱们赫哲族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传说啥的？
1: 相传呢，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个叫盖金的老人呢，来到了接金口，在这个地方居住。那时候还不叫接金口呢。在这住以后，他看到这里依山傍水，特别美，猎物也多，鱼也多，他就在那个莲花河口搭了个马架子，就开始住上了。从那住以后的人们就是云集的，慢慢的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这个老人去世了以后呢，大家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当这个山就叫盖金

0: 看，我再跟你说说我们这个钓鱼台。这个钓鱼台也有传说，钓鱼台的传说，就是说也是说在很早以前，就是有个叫曼格的末日根，他那时候就是这个地方发生了灾难，他就是自告奋勇的拿着那个弓箭，还拿着扎枪，领了一条猎狗。就来战胜恶魔来了。
1: 是那个下面那个塑像那个吗？
0: 对，那是后来的，以后一会儿再跟你说。他后来就战胜了恶魔以后呢，就是这个村子得到了那个安静，有个小金龟帮助他战胜了这个恶魔。后来这小金龟啊，就是变成了一座大山。变成大山，就当时说，就是传说说的这个鱼啊，在这旁边啊，都懊乎啦、起鲤啦，各式各样的鲤子啦，什么各式各样的鱼都在旁边就围绕着转。这个当地的人们，他就爬到这个钓鱼台，就拿着那个柳条啊，或者拿着藤钩啊，就往上钓鱼，一条条钓，钓的鱼特别多。完了，从那以后，人们就把它叫钓鱼台。你看那甩鱼竿那个，就是说当时就是往上钓鱼，这就是钓鱼台的传说。
1: 这些传说都特别的。充满童趣，很可爱。

0: 知道有一首家喻户晓的《巫术里传歌》，知道吧？
1: 啊，知道，我姥爷经常唱这个。
0: 啊，对，所以说那《巫术里传歌》就是赫哲族，采用赫哲族的加德国小调，而且它里面用的是赫哲族的伊玛堪，散板性引子阿朗赫尼娜，就是采用的那个阿朗，就是散板性引子。而且它是根据赫哲族的，小调了，想情郎，我的家乡多美好，等阿哥这些，当时他那个，郭寿老师他们就调研采访以后，改编的，根据这赫哲族这几首歌。
1: 原来这首歌是根据那个赫哲族的这个
0: 对赫哲族，你看就是伊玛堪，而且木竹林、墨竹根里面有伊玛堪有一段，就是杀七年，我们的几个乌了仙米，我们的几个阿哥阿的七年家里没苦，我家里面就是意思说杀七年一边缝着活，一边唱着等阿哥，这就是木竹林、墨竹根就有这个等阿哥这个调，而且那个狩猎的哥哥回来了，就是等阿哥的，根据他改编的，在1959年的我们国家的歌曲上就已经刊登过。这是赫哲族这个民歌，而且他在巫术里传歌的前身就是，响情郎，家喻户晓都是响情郎，他是赫哲族那个巫术里传歌根据他改编的，我给你唱的响情郎。
1: 好啊，太好了，
0: 我用赫哲语给你唱的啊。比喵文杰来你啊，肯你西都你我西都，我那呀我那个那人。哈尼伯伊呼那吉俄么赫萨格比蒙

0: 看这姜美哈，嗯，你看这个姜，这我们喝的鱼，芒芒姜芒芒芒芒，沙河的芒芒，松嘎的芒芒，乌苏的芒芒，就是黑龙江松花江、乌苏江，巴克切的给你，巴克切的给你，就是在这交汇的地方，黑龙江和松花江交域，那就是沙河的芒芒，松嘎的芒芒，巴克切的给你。
1: 沙河的芒芒，
0: 沙河的芒芒，松嘎的芒芒，巴克切的给你。
1: 啊，听
0: 清楚混通江，苏辽拉哈苏苏混通江。
1: 我觉得赫哲族的这个语言听起来这么好玩俏皮，
0: 像唱歌哈，
1: 对对，
0: 像唱歌。我这唱的还不行，你们有时间去采访一下我们的国家一级一马刊传承人吴宝成老师，他唱的更好，更有韵味。
1: 嗯，我感觉这个可能陈燕老师也会有兴趣。
0: 对对，你们一定要采访到。嗯。

节目组交给我一个小任务，让我自己拍一个 vlog， 然后我现在就开始拍吧。

0: 时至今日，阅读依然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消遣。它和其他的消遣，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虽然也是交互的，是互动的，但这种互动呢，并不直接发生，它更多是一种思想的缠绕。这种缠绕是很复杂的，其实满足我们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动物这种特性。有的时候，我也很爱刷短视频什么的，刷着刷着会觉得，所有的信息都很平滑地从大脑飞出去了，没有留下痕迹。而阅读呢，就好比是，吃东西的时候吃粗粮，而短视频、游戏啊或者其他的，那些东西就像是细粮、大米、白面，而吃粗粮呢，会锻炼我们的肠道能力，锻炼我们的消化能力、咀嚼能力，我们对于复杂信息的咀嚼能力。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它可以让我拓宽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疆域的范围，可以让我接纳更多不同的观点，我也可以足不出户而看到更多人的人生和他们的经验。就我自己而言，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舞足蹈的，因为我会发现有很多想法，也许在日常生活里，我无法马上找到一个人跟我产生应和，但是我在那么多的书目里，我总能找到一位知音，我总会发现我自己并不孤独，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其实阅读就是一个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我想它是终生的。铁哥，看我在哪儿呢？我在同江呢。看外面那个后面那个夕阳怎么样？带劲吧？
1: 啊，特别带劲。
0: 啊，我前一阵不是就跟你说，我说我出来这边，先走的黑河，然后昨天又去的就是这个同江，然后前一阵还去了逊客，接下来还要再去一些地方，反正都是我家乡黑龙江的地方。
1: 感觉你们黑龙江特别大，走的地方也特别多。
0: 没错，就是虽然我也是黑龙江人，但这些地方平时真的是不会去走。我觉得这个很好的机会，咱们可以到处去走一走，然后去看一看。嗯哼，你过两天来玩玩呗，来找我。
1: 没问题，定好时间我去请假，请完假打个包就找你。
0: 敞亮，好，拜拜，谢了嘿，
1: 拜拜。

0: 走啊，
1: 走。
0: 哎呀，
2: 哦，这是一个浩哲民族
1: 文化村。
2: 文化村，
1: 嗯，这大门还挺气派的。

0: 的多呀，路热河来，面接着给土库书，土门特日可以呢，不日肯得个特米大不也河来给干个。一壶下肚呀噜热河来，明碧拉土门忙摸哇，得个特米大别河来给干个。咦，不那米搁了太那了，木多里末日跟八级问哈你那河来给干个。一年提边头你个人咕噜那提起一马客气那。
1: 哎，唱得好。

0: 我在五六岁的时候呢，听我三爷爷唱过那我跟他就是或者这是有语言吧，嗯，就没有这个文字，
1: 没有文字啊，
0: 这都是靠那个口耳享受的，
1: 对对对，
0: 都是这么样学的，
1: 对对对，
0: 我从小跟他学了以后，他没啥事儿，跟他后人，他搁前面唱过口耳就学，大了一些时候吧，嗯，我说这个是一种艺术，
1: 对，
0: 我说我要给他传承下去，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得好好学习，嗯嗯，正好我三爷爷呢，那时候呢给我留了一个磁带，嗯，那一本磁带呢，我用那个磁带，完了给他传授给我，我就搞那一句一句的抠，然后不懂的地方呢。走到各个地方找贺族的老人，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嗯，这样我才学会的一马看，贺族呢不管是这些，嗯，我们还有这个，这是还有这个体育项目，你看我们到了狩猎场了，
1: 狩猎场，对，嗯，哦哦，对对，
0: 进去看看吧，
1: 进去看看，
2: 叫我来射一下，
0: 那你射一下来，你看，
3: 它是怎么弄的？搭的
0: 手，对，哎，
1: 这个搭在这儿是吧？这后边怎么搭？
0: 这里边有这个

0: 有个。
1: 哦哦，在这儿啊。
0: 澳城，你随便吧，那是。
1: 咦，拉不开呀、啊！
0: 你前面手，前面的松点，你前面要不疼了。
1: 前边，
0: 对，稍微荡一点就行。
1: 后边也要松开是吧？
0: 对，你一松它就出去了。
1: 哎，这个你不固定它不是不行吗？
0: 你这样也可以的。哎，就这一节，就这一节。

0: 大会主要上它有这个文艺比赛，
1: 嗯，
0: 还有这个体育竞技，这都有，就是顶杠，
1: 哦哦，
0: 顶杠，这原先是应该是有个圈儿，这是，有个圈儿，那圈儿把一个人顶出圈外，
1: 就是，
0: 就这种意思，
1: 对对，
0: 那个是那个叫鱼，那个叫渔网脚力，
1: 啊，叫什么？
0: 渔网脚力。渔网脚力，
1: 哎，渔网是吧？
0: 渔网，
1: 渔网啊，渔网脚力，渔网脚力，
0: 对，
1: 啊，渔网脚力啊，
0: 这是我们贺州族的独特的这种
1: 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就这种，
1: 嗯，对对，
0: 哎，对，
1: 啊，参与度也很高，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是吧？
0: 对，对，你要试一下吗？你可以试吗？
1: 啊，
0: 你上次拉的跟他拉去看看。
1: 来，我俩顶一下，就这样的是吧？顶在肚子上是吧？
2: 哎呦呦呦！
0: 就你俩试，一会儿就你俩。
2: 老赖人使劲是吧？
3: 停了，
2: 停了，姐让我输的时间上有点时间，对，让我一会儿。开始落了，
1: 加油啊！哎，没问题，没问题。哎，加油！
2: 姐，你劲儿啊！你放水，
1: 有劲儿，
2: 放水，你真有干的劲儿啊！真的，看到没有？我证明了我自己。
1: 谁劲儿？
4: 好看，我比你胖，但是最有劲
2: 儿。你看吧，
0: 认输了，认输了。
1: 你都是肯定是都让着我们了，
2: 我觉得也是在放水。

这个非遗的很多项目其实也都会进入这个文学创作的故事里面去。你看这个我在这个写长篇小说主角，包括写这个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里边，其实里边都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所谓非遗方面的一些传承的一些故事。因为这个东西它给你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现代生活的视角，然后呢把这些东西植入进去，你就感觉非常舒服。我这个写小说特别爱运用这些东西。你比如我最近有一个新的长篇小说叫《人间广厦》，它写的是城市分房的故事，但是我把里边其中里边写到了就是关于民间文化这一部分，里边有很多都是和民间的工艺大师以及民间的非遗传承人之间的一些故事，一些勾连，并且把他们的对历史文化的这一种继承和创造都带到这个小说里边来了。你尽管我们身处现代，但是呢我们所有的心灵生活方方面面的生活都与这个东西有关系。我们今天我跟这个作家杨志涵，我想到这儿来

0: 在你这也就是学到不少东西，你给我们讲了很多很重要的很精彩的东西，我想未来的有一天我呢不一定能写进去，因为我写不了黑龙江，但是杨志涵一定会把你这些故事写进他的小说里边去，
1: 我努力，
2: 希望把赫尔族的这些传统的故事啊，还是古老的故事啊，
0: 对，
2: 给我们多多的做宣传吧，写出去，
0: 对。

0: 呦，孙老师，
1: 孙老师，
0: 你好，
1: 孙老师，孙老师好，孙老师，一会儿咱们到这个滩地去，孙老师咱们一起普体验一下捕鱼生活。
0: 好的，好的，好的，好。
1: 完了，一会儿就到这个滩地去。
0: 好。
1: 完了，那个周山老师，那个一起到这个去做一下鱼。完了，我们回去一起吃鱼，吃自涵做的做
0: 的
1: 鱼。
0: 好的，好的，
2: 好
0: 的，好
2: 的，好，
0: 一会儿享受美食啊。
1: 嗯，好，
0: 好，
1: 咱们
0: 走
1: 去吧。
0: 走走走走走。好。嗯。

0: 慢一点，别着急。
1: 好，
0: 慢点，哎，这边这边了。
2: 慢点。
3: 哦，从这上船是吧？
0: 慢。
3: 哎，从这儿啊。
2: 哎，慢点啊。
3: 好。
2: 这坐的板儿呢？
0: 赵老师来把救生衣穿上，救生衣穿上。
3: 救生衣好。
0: 对，救生衣穿上。嗯。来。
3: 好来。坐在这儿是吧？行，来，我俩坐这板上。好。
4: 开船了！
0: 开船了。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咱今天就是怎么？
1: 咱这是铁锅炖鱼。
0: 铁锅炖啊？
1: 铁锅炖炖里子。哎呀，
0: 那绝对
1: 哥打的，咱网上在江边打的，纯妈是淡水鱼。
0: 我最爱吃铁锅炖鱼。
1: 这是野生的吗？这个是？
0: 啊，对，这是野生的里子。
1: 野生的里子。嗯。
0: 再放点土豆啥的，是吧？
1: 用那里子搁土豆，上点生鱼，整塔拉汉。
0: 哎呀，还有塔拉汉呢，今天。也还就是那个有放酱吗？要放酱
1: 不用放酱，咱这
0: 是清水炖，
1: 就是
0: 江水炖江鱼，
1: 对，就这么的，它这口味好啊，这样的，让吃的快好的，
0: 对，
2: 就是江水炖江鱼，
1: 像家里那个你这那整这整那的，它吃的味儿跟咱的不一样。但是我看有没有那
0: 叫冷水就把鱼放进去，
2: 江水，

0: 大理子。哎，看这个李子说十来斤，跟我的手比一下，这个鱼头，看，这是野生的大鲤鱼。大哥，咱们这附近大概有多少户人家啊？
1: 17条船。
0: 十七条船，
1: 十七家，
0: 十七家都是这种靠江吃江的，就是
1: 对对对，就是全职就是打鱼，
0: 嗯，
1: 一年就是一夏天就开始打鱼，然后冬天回家就冒东西了。
0: 但是待半年，然后回家再歇个半年，
1: 歇半年，
0: 嗯，
1: 然后那收收网，
0: 嗯，
1: 来年开春再上，一年
0: 那真挺自在，
1: 一年推一年，就这么推，
0: 嗯，
1: 就这么推，一年推一年，
0: 我觉得这种。但我看这江里好像大鱼很多的样子。
1: 大鱼还行，
0: 嗯，
1: 这玩意儿大鱼像黄鱼啥的，像俺打着基本上就得放。
0: 哦，太大了，
1: 国家保护。
0: 啊、
1: 哦，你看你今天点儿好了，你就能整打得不错。
0: 嗯，
1: 点儿不好的就是少打点一爪子。
0: 对，这运气。
1: 好一好的，你这一天就是1000多块钱，像玩似的。
0: 哎呦，那真不错了，高低不错了。嗯

0: 现在这个起居吧，它也得起个，起个得半个小时吧，差不多，像半个小时左右吧。奥化啊，一些边化，以及就这几个鱼种。你像那个平时像也能得到一些三花五螺。
1: 对，
0: 三花五螺，三花五螺是咱们黑龙江的名鱼嘛。就是咱们现在是夏天就捕鱼是这样捕啊，但冬天又是一种场景，就是一种场景。
1: 冬捕我看可是场面非常宏大。
0: 对，宏大。那个每个基地有一个这么个领导网房子，每个基地有这么个领导网房子，
1: 对，
0: 特别壮观，非常好看。
2: 黑龙江宽阔风动的江面上，覆盖了一层洁白的雪花，晶莹剔透的冰碴子从冰面上钻出来。有的像帆，有的似旗，层层叠叠，千姿百态，一派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景象。相距几百米的一座座，还有一道搓进冰下篱笆的木板房。冰上人家在近岸的冰面上，沿江一字排开，向西边远方的天际延伸。这就是贺哲人的冰上人家，铃铛网木板房。我顶风冒雪走进了一家冒着袅袅炊烟的铃铛网房里，一股暖暖的热气扑面而来。
1: 哎，有一个，哎呀，
0: 来上来，哎，这个，这个是，
1: 哎，我的天，哎，这个好，
0: 这个大胖头嘛，
1: 哎呀，这个叫啥？
0: 真好，大胖头，这个也有个六七斤的，
1: 六七斤有啊，
0: 十来斤有是吧？十来斤有，十斤有
1: ，
0: 对，
1: 哎，这个鱼好，
0: 我看这个，这个得找着网兜，这进来吧，我们把这个拿出来，
1: 对，
0: 从网兜里拿出来，
1: 哦，
0: 对。

0: 来来来，
1: 再重新，重新来。
0: 哎呀，我的天哪！
1: 拍这么多片，拍这么多片，
0: 打嘞！哎呦，哎呦。

0: 这个有几斤？
1: 又要。
2: 这扔在里头的大哥。
1: 啊，扔在里头啊，行。
0: 里边活的啊，
1: 里边都那个高水了，高水了。
0: 哦，对对对，
1: 高水就养着了，这样的就活的不好卖嘛。
0: 哎，我的天！

0: 你是今天是早上，这是第一趟是吧？
1: 这是第二趟。
0: 第二趟了，第一趟打上没有？
1: 第一趟打一个小鱼儿，那个三斤。
2: 好，第一趟不行。
1: 这次见你们好运。
2: 第一趟不行。
0: 你下午是不是还要再打一趟？
2: 嗯。昨天打的怎么样？昨天？
1: 昨天还行啊，600多条。哦。
2: 啊，昨天也行啊，昨天不错。
0: 昨天打了多少条？
1: 昨天打的都小。
0: 小啊。
1: 打了6个。哦。
0: 没有今天这几个大是吧？
1: 嗯，今天你们那么给带来的好运呢。哎
0: 呀，感谢感谢。

0: 烤鱼，好汤，真是最好的食材，用最简单的烹饪，柴火姜水就行了。
1: 这碗茶有一股必须得有一股烟味儿啊、
0: 哦，不是直接那个接触的，
1: 直接不能直接，嗯、因为它还有那个什么烟呐、啊，嗯，再烤就烤黑了。这个烟的那个汤啊，就、嗯、
0: 这就是鱼肚子上那大块肉吧？
1: 肩杆那个是最后那、嗯、最后那块肉。要不它这不有厚度吗？
0: 嗯，这块
1: 别弄它有那个它太薄了。
0: 这个正合适。
1: 这正合适啊、嗯！它你看它这厚度，嗯，它有这厚度的。嗯。
0: 它要烤到什么效果？就是
1: 基本上差不多就行，用不着它用不着太熟。
0: 好像就这样才好吃、啊。
1: 太熟了就是有点面了。嗯。

0: 就是一个民族他总是要有要有他的说书人嘛。
1: 这是这你炖的，哎呀，手艺好啊！
2: 像这个工棚，就是当时中国劳工所居住的工棚，它就是由这么一层席子搭的马架子。
3: 那当时像你那样幸存下来的劳工大概多少？
2: 现在已知的是不超过十个人。
1: 要不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4: 刷就刷这边吗？
1: 我给你翻过来，
4: 你
1: 刷
4: 这边，
1: 刷这边，这边
5: 你拿它过来，你过来试一下子来。
3: 哎，就这样摇，
5: 都是百年的椴树，
3: 对，就这么摇。哦、
6: 这个工作很，
3: 这个工作好吧？
7: 我们总在行走中寻找答案，却忘了那些藏在白山黑水间的故事，早已被写进每一寸土地、每一纸书页、每一场相逢里。这一次，我们慢慢走，细细读，以书为眼，读龙江的山，读龙江的水。读岁月沉淀的厚度，读烟火人间的温度，不追喧嚣，不逐浮华，只赴一场书与山河的相遇。每读一页书，每走一段路，都像是多懂了故乡一分。老辈人的故事，年轻人的解读，都是龙江本真的模样。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见山海》第三季。在行走中阅读，在阅读中遇见，与老友围坐，倾听那些未被言说的过往，与文物相遇，解锁尘封已久的岁月密码，以书为媒。

0: 阅尽山海，遇见最真实的自己。
1: 每个人经历的人生只是他的一种，但你通过阅读以后，你可以看不同人的人生，你获得经验。
2: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平凡的世界呢，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了这本书，连续读了26个小时，全身心的投入，完全被这个故事所打动。
1: 每年呢，学生毕业的时候，我都会送给他一本书，书里都有我对他们要说的话。
2: 读万卷书，才能走稳脚下的科研路。我想让他们带着书里的劲儿往前走，走得远。
3: 5岁那年，我只能在地上爬。我就问我妈，为啥我不能跑啊？母亲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她送了我一本书。大学时第一次驾着双拐走在万人的校园里，当众多人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那一刻身上的不同仿佛被无限的放大了，我瞬间感到了一种恐惧。后来我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感动到落泪。阅读让我学会了一件事，直面痛苦，任它穿过，这就是阅读带给我的力量。
4: 也是每天都是手不释卷。就读书有个好处，它可以让你通过书本来认识你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不到或者接触不到的人。哎，这些人呢，他会常住在你的心中，看他们的一种他们的自己的文章，看别人写他们的文章，会成为一个养料，他会支撑你的一生长。就是我们的传递的东西必然是要比较温暖的，所以我们的在黑暗中要给人家一个光亮，这就是我们的启明星，用他们的英魂，他们曾经的美好的东西来照亮我们这个世界，让明亮的人更加看到光明，让黑暗的人也能够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只要你有肩膀，你总要担当一种精神。
5: 60岁之前，我愿意听故事；60岁之后，我愿意看故事；后来，我愿意写故事。我小的时候，5、6岁的时候，听人家外边讲的故事，我都记起来了。哦，我爹给我讲的故事，我娘给我讲的故事，我哥哥给我讲的故事，在外边听来的故事，我都记起来了。哎，就从那个干啥，我这写书不都用上了吗？我就是开始说，我想我感觉我的故事挺好的，我就想叫他发表文章。我没想到我自己能写，做梦也没想起来我现在还是作家呀。不怕起不完，千万别偷懒，只要你不懒，学啥都不晚。我最喜欢玩的还是写作，玩着玩着天短了，玩着玩着有奔头了，玩着玩着嘴里亮堂了，现在

0: 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0: 梁飞，
1: 哎，梁飞，哎，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2: 你们还顺利吗？
1: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2: 顺利就好。
1: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大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2: 哎，刘景怡呢？
1: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啊，锦衣同志非常不高兴。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你小心点啊！
3: 请进。
2: 还没睡呢。
3: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
4: 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2: 事儿传挺快啊。
4: 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2: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4: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2: 什么意思？
3: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
4: 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2: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事儿我帮你办完了，

0: 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1: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0: 不是刘景瑜同志，你搞错没有啊？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1: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0: 负责人，负责人，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1: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0: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就是女版的石队长。
1: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0: 那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儿，我爹死得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我必须杀鬼子给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1: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0: 甭拿延安吓我，
1: 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0: 哪儿不能杀鬼子啊？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1: 你给我站住！

0: 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早给我套近乎，不吃这套。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2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 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什么意思？
1: 打一巴掌就给一天早上？行了，那直说了吧。
0: 什么时候去的？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你的意思是，这回是任务结束了？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
1: 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行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谢了墨就杀你。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1: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
1: 没想好。
0: 要不然你给个建议。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 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

0: 这事儿多笑一笑。
1: 刚才我发那么大脾气，对不起。
2: 我的态度也不好。
3: 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
2: 你觉得呢？
0: 觉着你不想见我吗？
2: 你笑什么？
0: 你笑什么？不是，我先说我的。
1: 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事。
0: 别黑了。
1: 你笑什么？
2: 好了，明天还要赶路，早点休息吧。
1: 哎，
0: 哎，没什么。
1: 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特战局天津站因为你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0: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1: 学生有罪。
0: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你能回来吗？
2: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
1: 刺杀不成功，如果我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0: 哼，难得呀你还替我着想啊。算了，伯克，你也是我的爱将，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学生该死。
0: 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虎哥
1: 哟，
0: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组建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1: 是，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0: 说。
1: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0: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1: 谁？
0: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1: 梁飞？

爹，我没辱没咱们梁家的名字，吴登章被我杀了，但是为了保护我，师叔也牺牲了。你放心，我这回回来一定好好的杀鬼子，给我师叔报仇。我一定要去演，放心吧。

0: 多少钱啊？你少打啊！哎，这是给我师叔家送的，
1: 送送。
0: 兄弟们，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坡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
1: 是。
0: 你说咱们天天呢在外边行军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一张嘴。
2: 是是是是是。
0: 哎，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
3: 不知道。
0: 好吃。
4: 是吗？
0: 好吃。哦，放上一两年还不带臭的。我这回要端下这个乌鸡不泡，就是冲这几家罐头。弄好了以后，每人俩，心里哪能饿，打开就吃。哎，要我说呀，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了了，
4: 是不是？
0: 真想吃还是说说呀？
5: 别吃！
0: 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
6: 好！
7: 瞎嚷嚷什么呢？啊！
8: 队长，队长，快来一个，来一个！
9: 没吃过饭。
0: 哎，老石，过来吃点馒头。
7: 梁飞，
0: 过来，你过来。
7: 哎。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
0: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要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7: 行了，你啊，别跟我这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0: 许书记找我啊？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
7: 去了你就知道了。过来。
10: 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
0: 去重庆？
11: 干什么去啊？
0: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12: 梁飞啊，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
0: 啊，不去，跟国民党搅和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是大后方，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我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12: 梁飞，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0: 特别行动小组？
12: 是啊。
0: 哎呦，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12: 梁飞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不管是谁，不管在哪，只要杀鬼子抗日，这都是为抗日做贡献。当然了，你的功劳延安都记着呢。这次你去重庆，我们会派专人陪同你，随时跟你保持联系。
0: 嗯，就算是这样，那你在外人看来，我不就和国民党是一伙的吗？
12: 梁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
0: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
12: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0: 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12: 可以。
0: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嘚瑟。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武工队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7: 这倒是实话。
0: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

0: 欠你们工队的，我一定还。等我回来，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1: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面了，
2: 哎，哥，咱没有万一。
0: 改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是想我们，就听一听吧。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兄弟们，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反正我这回梁飞出去，不会给兄弟们丢脸。
3: 放心吧，
0: 梁飞，说实话，这王政委牺牲啊，我这心里头。
3: 你无论如何，你不能啊再有三长两短啊！呸，不能这么说，这不吉利啊！我意思你明白吗？
0: 明白，
3: 明白吗？
0: 明白。
3: 帮我照顾好师叔的老婆和孩子。
4: 飞哥，你放心。 过两天我就带着弟兄们到吴家铺炮楼抢罐头吃去，你那份我可给你留着呢啊！等你回来吃，是吧？
5: 肯定回来吃。
0: 哎，
5: 去了好好干，有需要我黑子的时候随时招呼一声。
0: 嘿，就你还教训我呢？行了，兄弟们。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
2: 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2: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1: 杜小姐，十三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管不问。
0: 谢谢。
1: 先不要走，哥们儿，在天津那些鸡寨一定会挖去你和介子的席间的挖去，一心想对你不利。
0: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1: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0: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1: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看着你对皇军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皇军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0: 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1: 害怕？害怕什么？
0: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1: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计谋人员。好了，这位是我们情报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六，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3: 阿雷哥，
2: 带窦小姐去休息。
3: 嗨，
2: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哦，先生，要吃点吗？
1: 周老板在。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4: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5: 好，好，好！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3: 王掌柜人呢？
4: 啊，这个王掌柜病了，让我来重庆收下赎金。
3: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5: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
4: 真是的，非得对你。来，走。
3: 这是纪律。
5: 纪律。哎，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
6: 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什么意思？
3: 很满意。
6: 没了。
3: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意思。
6: 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板一张脸。
5: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3: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5: 咱俩还挺有缘哈。不过啊，
4: 我呢是不需要这领导的，我一个人玩得惯。
3: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6: 是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是？
3: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6: 啊，行，向你汇报。
3: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为他们腐化。
5: 还要嘱咐什么？
3: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5: 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3: 说。
5: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啊，
1: 谢谢啊。
2: 走吧。

0: 杨飞。杨飞啊，杨飞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啊。
1: 大哥你是
2: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嘿嘿，你叫我董鹏大哥。
1: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你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2: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我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吗？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1: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呢，痛快呀。
2: 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1: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2: 不然呢？你说这个朱毅还要是不死的话，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我吗？
0: 那行了，这话咱就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
3: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我请支持。啊，
4: 不是小事儿，你打鬼了吗？是吧？
1: 这一下
4: 你多俩大哥。这么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
1: 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2: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4: 哦。哎，哎，这大姐，咱俩是见过交手吧？
3: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
1: 明白，都过去了。
2: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谢谢。杨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5: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2: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请坐，请坐。
0: 杨飞啊，天津灭周玉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哎，
1: 你们那功我就不感兴趣。
0: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1: 我，哎，不好意思啊。我就对这感兴趣。嗯，
2: 蛐蛐。哎，来，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1: 你看，聊一块儿去了。
2: 哎，聊一块儿。
1: 你最大逮过多大个了？
2: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呀、啊。
4: 我逮过九一半，
2: 吹了吗？
4: 没吹。
1: 我在那个坟地蛇缝里逮的，费了我好大劲呢。
4: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啊，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
1: 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着嘎子灯一照，哈，比嘎子灯都知道是吧？
4: 哎，我知道。
1: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着，
2: 黑头还是马头？
1: 黑头，黑的那瓷实啊，跟黑漆似的。
2: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4: 我拿一棍儿啊，我撩他，哎，他进去；我一撩他，他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要跑，我就蹲墙底下蹲一宿。
1: 第二天天一亮，
2: 怎么着？
4: 一泡尿不湿。
2: 就是这玩意儿，
1: 就这，你看看，你看啊，嗯，看，
2: 哎呦，那可真够大的了，
4: 我九米半。
2: 哎呀，真有尿味儿啊！对对对，
0: 我看看啊。

半得。

0: 他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
2: 嗨，哎，这个大姐见过啊。
1: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2: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0: 程飞，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1: 小冠然，一会儿见。
0: 他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2: 李三。

0: 睡着了。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一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声？
1: 这个啊，不会。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丑啊？
0: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哼，
1: 陈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吗？
0: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2: 执行难度大，
3: 不是你们逼我的。
2: 积压案件多，
4: 把你们法官砸人了。
5: 请你在7天之内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都腾空，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
4: 你别过来啊！你过来就踹去。
6: 法律保护的不光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样也会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7: 要使判决获得事实证明，这就是执行法官存在的意义。

0: 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局座刚才跟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

0: 一下吧，
1: 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杨飞，你说说吧。
2: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3: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菜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2: 啊。那个我吃饭我会。
4: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5: 爸，我回来了。
6: 怎么这么晚啊？
5: 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
6: 舞会。这个董鹏。
5: 怎么了？
6: 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晚上你替我去一趟。
5: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6: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硬驳着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
5: 好吧，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7: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8: 为什么？
7: 丫头，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什么？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接触？
8: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7: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8: 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7: 丫头，你那点小心思爸不能不知道。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8: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
7: 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丫头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8: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7: 丫头，这是政治。行了，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8: 你就老封建。
7: 行了，回去好好看书。哎，丫头，晚上哪儿都不许去啊！
9: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
10: 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
9: 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
0: 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9: 你要是不服他梁妃，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

0: 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1: 你想借刀杀人吧？
0: 你还不算太傻，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行动组。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梁飞呢？
1: 我哪知道啊！你有没有让我听着？
0: 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梁飞。如果他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放啊？快把他给我找过去！
1: 怎么又是我呀？
0: 快点！
1: 真是。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混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我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
3: 拜门。
1: 好，明白了。
0: 我
3: 不是。
0: 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你当我不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倒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0: 不是，
1: 哎，你呢？别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羊毛淑女大姑娘躺你床上，这么动心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不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1: 行啊。
0: 哎，不是，不是，我说错了，你穿穿穿。
1: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坚定。
0: 不是你。哎，啊，我去，我去，我去。
1: 真去啊？
0: 真去，真去，穿上吧。
1: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0: 嗯。我不找穿不惯，放我自己。
1: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0: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头前带路。

0: 也都像那么简单了。
1: 那就好了。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舞会？
2: 主推梁飞，
1: 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咱们特战局还是这个。
3: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
4: 你好，
3: 欢迎光临。
4: 你好，
3: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1: 主任，梁飞来了。
3: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
4: 刚到。
3: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1: 对，去坐。
3: 谢谢。
1: 梁飞已经来了。
3: 哦。

0: 弟，你可是姗姗来迟啊。
1: 哎，你别说，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姗姗的姑娘，所以
0: 你还真能开玩笑。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
2: 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3: 你可别怪我，他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某没有照顾好啊。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2: 还不用，那个胡哥给我送了，我没穿。
0: 为什么？
1: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
0: 有个性，有个性。喂，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中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3: 这就开始了。
0: 好，各位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梁飞呢？

0: 梁飞，局座，请你过去。梁飞，来来来来来来，来梁飞，过来过来过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1: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0: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梁飞呢不单取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地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

0: 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今日呢，我们为大英雄庆功。明军，我们大家跳起舞来。
1: 太大张旗鼓，
2: 应该的，应该的。如果没有你梁飞，哪有我董鹏的今日啊？
1: 真会说笑啊！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哈。我进了特战局3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3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呀？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涵。杨飞，
2: 啊，
1: 要不要跳支舞？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2: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那味儿。
3: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好，那你就多喝点。
2: 你们跳着啊。
0: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1: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0: 那我算什么？
1: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香。哎，雅萍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1: 我没兴趣。
0: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
2: 你来这儿干嘛呀？你父亲呢？
0: 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3: 来，李主任，谢谢，
4: 谢谢，
3: 谢谢。
2: 那你来干嘛？
0: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搞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呢？嗯。他？
2: 那你以为呢？
0: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5: 舅舅。
3: 哎，你好，你好，你
0: 好。啊，舅舅。
3: 舅舅，亚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0: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我来了。
3: 不会的，不会的。亚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2: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

0: 我替他来。
1: 好，你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0: 雅萍姐，
2: 请。

0: 梁飞。
1: 哦。
0: 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那么特战局的人呢？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我有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说话怎么快？
0: 不是，哎，梁飞，
2: 潇潇，
0: 啊，王叔叔。
3: 他叫做邢亚平，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儿。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3: 可真会聊天。
0: 梁飞，
3: 这么快就能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0: 哎，梁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1: 咱都不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0: 好，我不这么说了。哎，共产党长什么样啊？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啊？
1: 打鬼的，什么习惯不习惯？
4: 潇潇，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我还没说完呢，
4: 过来。哎，
0: 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3: 都说了，邢亚平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啊。别自讨没趣了，
5: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欠都没有见过吧。嗯，
6: 啊，我呀，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5: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6: 姜我
5: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7: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8: 吧！对，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6: 那我跟谁跳啊？
3: 跟玫瑰。
6: 你帮我拿一下。

0: 様は以前銅の使い道を聞いたな。男に対する最高の武器は女だ。现在他可以出征了。
1: 我坚决完成任务，只是属下担心经验不足，完成不了任务。
2: 你完全可以应付龚立伟，只要你施展自己的特长，密码一定会到手的，拜托了。还有，你到了那里会得到零四号的帮助。这个零四号是我们忠诚的特工，国民党逃到了重庆以后，他也跟着过去了那儿。现在他已经取得了龚立伟太太的信任。放心吧，我们已经和零四号联系好，你到了重庆后去找他就可以。明白了。
1: 那个，不用我杀人吧？
2: 窦小姐，你已经是我们的特工了，请记住，从行动开始就是真刀真枪的战斗，不是演习。希望你能够完成大日本帝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好吧。
3: 在格斗中，谁先亮出了匕首，谁就是最愚蠢的。我们不是在表演，不需要演戏给谁看。亮出了匕首，就失去了突然性，再好的戏法都会大费周折。所以在刺杀过程中应该是这样，你出列，大家看好了，注意要领。

0: 我们的工作特性，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最有效的刺杀对手，就用什么样的方法，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好，继续练习。
2: 好，来，转转。
3: 橘子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4: 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3: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4: 不是自负，我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行，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都不灵。
5: 梁飞，
6: 来干什么？
5: 找你啊！哎，他就是梁飞。梁飞，
7: 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
3: 啊？
7: 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3: 演讲？
8: 不行。丁小姐，这里是训练所。
3: 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4: 哎，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7: 对啊。
4: 好啊，我正好想跟大学生好好交流交流呢，这事我应了。走。
8: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7: 停，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4: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8: 梁，你跟梁飞去吧。
9: 好。
10: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3: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

0: 实。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
1: 一个梁妃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0: 你是不是不服梁妃啊？
1: 当然。
0: 我也是。

0: 小凡。
1: 是你，我就是林思浩，卷走。
2: 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呐。
3: 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
2: 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3: 是。
4: 上次
3: 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
2: 不急，慢慢来。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了？
3: 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认真。
2: 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他就永远不服你；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吗？

0: 腹重伤。
1: 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边。
0: 他爆了手榴弹，和鬼子同归于尽了。
1: 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2: 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
3: 你的家人呢？
2: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3: 看不出来你身世还蛮凄苦。哼，
2: 不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你不会的。
4: 梁飞，哎，
3: 你干什么？
4: 我想请你吃个饭。
3: 为什么？
4: 我想请你吃个
5: 大笑。咋不请我吃个饭呢？我说这位兄台，你这艳福不浅呢。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呢？
4: 汤小宝，你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5: 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我说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 basketball。 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
3: 谢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啊。
5: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嗯，
3: 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1米9的大个，输一汉奸头衔。
5: 你说谁汉奸？骂人。
3: 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打到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躲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我看你就是这个。

0: 又在念经书了。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看来我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您了，可是我住在江那边，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可比做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巩阿姨。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巩阿姨好。
1: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0: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1: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0: 啊，逃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怪兽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啊，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她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1: 啊，这……
0: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0: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1: 你还不快谢谢您狗阿姨呀、啊、
2: 谢谢狗阿姨。
0: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你能不能帮我接近接近？
4: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3: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4: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就白跟你这么久了。
3: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4: 哟，怎么了？
1: 吃醋了？
4: 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
3: 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4: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情，念你的好呗。
3: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4: 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5: 张小五、甲、乙、丙、韩东辉、甲、甲、乙、乙、凯文，
6: 四个甲。
5: 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
6: 乙丙丙丁。
7: 哎，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丙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梁飞，你要再这么考下的话，凑桌菜没问题了。
8: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9: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6: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7: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10: 不是你们呐，你们别搞错了啊！当初是这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你，对吧？
9: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

大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战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呜呼哀哉了。哼！哇，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的。

0: 不错嘛，哪个饭店订的？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
1: 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
0: 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

0: 是小娟的亲戚。
1: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
2: 瞎操心！
1: 我出去吃了。
3: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
4: 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3: 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5: 你不屑跟特战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顶着。
6: 这香肠挺不错的，挺德国的。
5: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
6: 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经变啊，你甭管干什么，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面面俱到，肯定不行。
5: 可是艺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6: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5: 向学。向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
6: 你脚痒痒啊？哎，要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
5: 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可是一定要够绝。干。
7: 介绍，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
8: 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
7: 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级别的，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
8: 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
7: 按照不同的级别
8: 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
9: 小霞，怎么样？

0: 向前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快一点，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嗯。
1: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1: 嗯，你挺像。
0: 也干这个的？
1: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0: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1: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

0: 哇，
1: 那不跟大仙一样吗？
2: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她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3: 哎，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要请你进特战局了。来，接着练。

0: 龚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啊，好了，让他进去吧。
1: 谢谢先生。
3: 先生，时间不早了，

0: 小珍，
1: 啊，
0: 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您的心意我领了。

0: 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
1: 廖小珍，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
0: 啊，
1: 好，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0: 行，谢谢先生。
1: 快去吧。
0: 嗯。

0: 爸，我回来了。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
1: 我对他没兴趣。
0: 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他。
1: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物。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河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话不能这么说。
0: 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你哥哥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1: 爸。

0: 想什么呢？不说我也知道，邢亚萍。想送花就大大方方的送，偷偷摸摸的。挺好的事情，让你弄得这么见不得人。当年老娘在上海的时候就经常的收到花，我还告诉你，这些呢只有小女生才会喜欢。
1: 你别拿你糟蹋邢亚萍啊。
0: 女人还不都一样吗？没到手的时候就装模作样的假清纯，到了手呢，你懂的。
2: 你说够了没有？
0: 我是好心的提醒你，别搞这些没用的。那天舞会你也看见了，人家那是没出手，要是出手的话有你什么事儿？
3: 我这是早上肚子不舒服。
0: 小半夜，哎，我给你打早点去。
3: 早晚起针也得。
4: 干什么呢你？你记着，干咱们这行就是玩阴的。你摆那么多花架子给谁看呢？你给我来！来，
5: 你来，就是。
4: 都看见没有？就这么给我练，别走了，
5: 继续。
0: 董局长的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

0: 飞兄弟，
1: 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
0: 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
2: 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3: 怎么交流啊？
0: 凯文，
3: 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4: 求之不得。
3: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滚子去。
4: 成，怕了。
3: 哼，怕了。
5: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国际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3: 还有别的选择吗？
5: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3: 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走吧，
5: 小官人。
3: 嗯，
5: 我看好你啊。
3: 我

0: 小官人，你打小野也是用这么多招吗？呀！
1: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2: 好了，住手！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1: 满意了吧？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2: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3: 他欺人太甚，
2: 丢人。
0: 哎，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了。
3: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儿。

0: 受罪。
1: 还有端。
2: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0: 你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你。咱们到时候他要是跟着延安回去了，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儿朝天呢。
1: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尽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2: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但我就不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0: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他？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未必看得上。
2: 可我要是送给他人？
0: 送人什么意思？
2: 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0: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2: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做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如果梁飞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你知道吗，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建，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们，如果梁飞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0: 你是好过了，我呢？
2: 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
0: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
2: 这也是一种战术。我让你去拉拢梁飞只是其一，我怀疑梁飞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飞跟我们走，这样梁飞就乖乖的为我所用了。
0: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
2: 我相信你能把握好。
0: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2: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0: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

0: 哎呀，
1: 对不起，吓着您了吧？
0: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然，听太太说你好像是从上海来的。
1: 是。
0: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
1: 唐旦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哦，是这样。哎，可恶的日本人。哎，小詹，你说话办事儿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1: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
0: 嫁人可惜了。
1: 没有，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0: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1: 电报？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0: 电报啊，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的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要给电报加密处理。坐，坐。这就是摩斯码。摩斯码呢，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OS 紧急求救信号。
1: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0: 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

0: 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来，你自己试一下。
1: 三短三长，
0: 对，
1: 三短，
0: 对，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1: 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
1: 滴滴滴。

0: 有没有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烟火有炎症。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0: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2: 你怕门缝啊你？
0: 哪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0: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是学人家霍去病。
1: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呗。
0: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
1: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嗯，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嗯。这么心急啊！你弄得姐都晕了。
0: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把眼睛闭上。

0: 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刘同志，刘景怡。
1: 丁营长你好。
2: 你好。工作啊？
1: 早就听说丁营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嗯，
2: 功课做得不错。
1: 应该的。
2: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0: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3: 哪有这种道理啊？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0: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4: 什么调令？
5: 我们占便宜了，
3: 那这就是占便宜。
6: 什么地方
3: 占便宜？
6: 你们占便宜？
3: 你们打赢了，都是占便宜。

0: 丁营长，您怎么在这儿啊？朝的人头皮直发麻。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1: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
2: 没有任何支援。勇往直前。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 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
4: 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6: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 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 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8。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
5: 腰背疼、
2: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6: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8，价格也不贵。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

0: 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0: 每只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揉骨老方每只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只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只只要29.8。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只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0: 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0: 到中国考古的国家，十九世纪以来了。在欧洲，和他缘分最深的一个地方是法国。汪德迈，法兰西学院院士，国际上研究汉学的一位泰斗级的人物，也是饶宗颐的学生。2019年6月，我们跟随汪德迈的脚步来到了法兰西学院，这里是法国学术的殿堂。
1: 到处都是大概17世纪、18世纪、19世纪的属于这个学院的人的像。Et maintenant, cette toge, elle est dans le musée Jean Soumy de Chantouche. De Chantouche. Voilà. Et cette toge, pour les...记得我跟他一块儿可以从外面来听一听戴密威先生的报告。是
2: 叫什么名字？
1: Julien。
0: 1962年，饶宗颐以甲骨学著作《殷代甄卜人物通考》获得了法兰西学院颁授的汉学儒林特赏。该奖以斯塔尼斯拉斯·儒林命名，有汉学界诺贝尔奖的美誉。
1: 因为他愿意帮助继续研究中国的，也所以他成立一种奖金呢。一个人写的比较有兴趣、比较有印象的对于中国的第一本书，每年一次。
0: 这里是巴黎国家图书馆，就是在这间阅览室里，饶宗颐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威一起对这里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宝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3: 在我和东方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他对了两号文献进行过仔细研究。第一号就是《金光明经》，这个5世纪的帛书《菲留西诺4506号》，是我们法国国家图书馆写本部敦煌汉文写卷有纪年的最早的一件。是饶公呢，是用中文来解释，是这边的敦煌曲。然后戴密威呢，饶公的作品的解释呢，翻译成法文，所以说合在一起，然后出了这么一本书。那写本正面呢，是长兴四年，公元933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写本的反面呢，是琵琶谱。根据饶公的研究，该谱呢应该是书写在前，也就是说早于公元933年。这两幅呢也是在饶公的敦煌北画里面有这两幅作品，让饶公把我们的纸本的绘画都进行了研究。
0: 饶宗颐在巴黎工作期间就住在汪德迈的家中，那8个月生活的点点滴滴还鲜活地保留在这里。
1: 我给你介绍了吗？
2: 是原来老公
1: 饶宗颐
2: 来的时候
1: 睡觉的，
2: 睡觉的还是住在这个屋里，
1: 也睡觉也是工作了。
2: 哦，也在这儿工作。
1: 我在这里工作，他在隔壁工作了。
2: 所以你有时候有事情的时候，
1: 对对对，我每次有问题的时候，每次去那个看他，他马上回答。
2: 你就敲
1: 门，不用直接的。有很多的地方，那么他把叶子这样做的。哦，我很不喜欢这样的人，但是因为是他，那么现在是令我记他。
4: 你可以在这讲，
1: 是饶宗颐的。

0: 可有岩泉天半落，顿觉晦日云间涌。老聃旧曾画胡来，道穷何必伤林凤。
1: 我记得那大概是1964年，从夏天一直到年底，六个人在印度旅行过，大概30个月。大概是印度中国战争的2年以后，有很多的麻烦事。
0: 在印度，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去当地警察局申报才能通行。一次，他从马德里搭机前往斯里兰卡，警察再次刁难，勒令饶宗颐必须回孟买申报才能离境。
1: 上次以为他可能是特务，怎么可以饶宗颐做一个特务？我告诉警察局，你知道当时是很有名的一个学者，被西藏的法国大使馆要紧的，如果他不来的，可能以后法国跟印度可以发生不太好的情况的。有一次我们在印度的北部，开车的人告诉我们，我不能带你们在，因为现在雨太多了，但是拖我的鞋子，把它在我的被子也带到这个地方。赵总也很高兴的，他回香港以后，他画一个中国画，也下面有两个小人物，一个人物是背边，另外一个人物是我们两个人物。是饶公喜欢的，每次我看他喜欢的，您是我记得这个故事。我很记得在什么地方，在花三时间，很短时间，是冬天，外面是比较冷。饶公喜欢的香港的气候，不太喜欢冷，但是他非常非常高兴。尤其是看雪，是他生活中是第一次看雪。
0: 阿尔卑斯山的自然风光令饶宗颐阵阵感叹，洛中旧游地，石满古车辙，楼台烟雨中，佳景天然别。几年后，饶宗颐再次来到了日内瓦，在郭茂基教授的家中，他弹奏了一曲《搔首问天》。这段6分55秒的录音，成为了饶宗颐琴曲弹奏的绝响。

0: 沼泽地它里面全是蚊虫滋生，瘟疫蔓延这样子一个地方。然后当时就在这儿搞了一个，就是一个造了一个教堂。那个教堂最后是1713年的时候被路易十四就是摧毁的。
1: 他故意那么用这个伯金在高德
0: 作为他的
1: 这是我
0: 学术馆的秘密。
1: 我想不到了，
0: 想不到
1: 他保护自己的学术自己的研究，我非常佩服他的这样的态度。他以为最重要是贡献了中国文化的保护中国文化，这是很重要的。非常高兴再有机会到博雅去开看的，
0: 这么小的事情
1: 不会忘他的。
2: 现在位于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被饶宗颐命名为 Zhao Shu Yi Botanic Garden， 命名就源自黄门进士，中文是小学校的意思。在世界顶尖的学术机构里，饶宗颐不断地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和艺术，让自己也站在了更广阔的视野中。回到香港的他，也一步步走向自己名誉的高峰。1982年，他被香港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并任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讲座教授。2013年，闻名国际的法兰西学院确定饶宗颐为明文与美文学院外籍院士，这是法兰西学院海外院士中的最高级别。2014年，饶宗颐获颁香港大学首位桂冠学人，这是香港大学最高的学术荣誉。2016年4月13日，剑桥大学耶稣学院与饶学研究基金合作，筹建饶宗颐华学研究中心，饶宗颐也亲临见证这一意义重大的签署仪式。对于各种光环，年已百岁的饶宗颐淡然一笑，大师，我是大猪吧？现在大师高帽满天飞，太多了。其实大师原来是称呼和尚的，我可不敢当。饶宗颐的创新不仅见于学术研究中，他也同样用心于中国绘画和书法创作的理论倡导。饶宗颐喜欢荷花，他笔下的荷花独具风格，有人说绚丽古朴兼备，更富唐风古韵，世人都称为饶荷。曾经展出过的饶宗颐30多年创作的荷花书画作品的连连集庆，在国内外巡展，受到各地文化界注目。2017年，在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的邀请之下，年已百岁的饶宗颐专程来到了北京，这是他最后一次亲自参加的展览。
3: 他为人非常高风亮节，有人讲荷花是花中的君子，饶老是人中的君子。莲花它有一些挺直的一个茎，上面的一片片的莲叶，一朵朵的那个莲花，他感到这个莲花有这种承担的精神，他希望我们中华文化的复兴，民族的复兴，也应该有担当，有承担。
4: 荷花瓣上面的那种纹路画的宛若高深的袈裟，既有深厚造型功底和笔墨功底，更有诗文的意境和佛教艺术里面一种境界。
2: 饶宗颐的一生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每到一处必定带着写真簿

0: 速写记录，同时写下诗词作为日后参考。气势磅礴的尼亚加拉瀑布，色彩变化的科罗拉大峡谷，雄伟又神秘的吴哥窟，云海翻涌之下的蓝山，天下山川尽入鼻底。自60年代开始，饶宗颐创作了许多描绘香港风光的画作，记录下了太平山、狮子山、青山、大帽山、凤凰山、流浮山、屯门、薄扶林等等不同地区的山光水色。这批横跨数十年的作品，风格从古老传统而来，又兼具饶宗颐自己的趣味风格，越到晚年越见自由奔放，画中题字或后缀诗词，有旅游札记，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思考咏叹，也处处显露着他对香港的喜爱。90年代初期，饶宗颐一方面开始着手编纂《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做一番全盘的清理和总结，同时他还主编了《华学》杂志。他在甲骨学、敦煌学、考古学等13个学术领域都有独树一帜的建树。
1: 他在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他分得更细一点。二重证据法是什么呢？传世的文献加上出土的文物，这两项对比的合在一起做考证互证，基本上是绝对准确的。就饶先生说还可以细分，首先是这样分，就是三重证据法了，把文物这一块分成了两类，带铭文的文物跟不带铭文的文物，后来他又发展成为五重证据法。
0: 晚年的饶宗颐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他有时一天能写几万字文章，诗能创作几十首。他虽年逾古稀，却依然怀着一颗勇于探源的童心。饶宗颐自述道：“自问学无所成，何足挂齿，只有一颗坠忧早显书，画意的童心和勇气，虽于古稀之年，一谈起学问来，依然兴致勃勃，可能是不认老的表现。”有人评价饶宗颐是一位书法大师，赞誉他的书法不囿于传统风格，推陈出新，自成体系，独创出甲骨文、篆、隶、行、草、楷等各种相互融合的风格。
2: 在姚老在中国书法的创新和发展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以前大家一般比较认为的是这个中国书法的源头在汉隶，从姚老开始，因为中国书法的源头是简帛，
3: 这个也是色笔的办法，一下一提上来，再一下再一提上来，再一下再提上来，再提上来，就相当于画一幅画，甚至于写一个字相当于画一幅画。
4: 所以他那个书法顺手拈来，真凿立砖，尽在其中，里面充满了国力，就像他的人一样具有风骨。
5: 姚翁的书法是不是重复历史，就是他把中国的历史往前推进了，当仁不让西泠印社的社长。
0: 被公认为是书法绘画大师的饶宗颐，在2011年出任素有天下第一名社之称的西泠印社的第7任社长。他还亲临西湖孤山，为西泠印社题下波方六合四个大字。有人评价饶宗颐是当代中国文化史上最后一个通儒，和他相熟的人都能感受到他身上谦谦君子的品格。

0: 他哼的琴曲比较多是佛曲，他会哼那个西坛章，就是我们所谓的普安咒，兴致到了还是会在口里就哼那个琴曲，还会打拍子，
1: 琴棋书画都懂，但是他都很精啊，不是只是会玩，都是很精啊，这个就不太容易了。
2: 那个单位呢，就是他平常起居的啊，他的睡觉的睡房也在那里，他带我参观了一下，首先很震撼，一进门口全都是书，结果饶先生的洗手间都有书，就除了睡房没有书，客厅、饭厅、洗手间都有书。
3: 我觉得他非常敏锐，在不同的领域啊，他一涉入往往走到前沿，所以他能很敏感察觉到问题所在。
4: 姚公是一个文化艺术的骄傲，是一个西家跟亚洲文化艺术的瑰宝。
5: 姚先生真有家国情怀，他看到人受苦，他心真的会痛。
6: 2008年，四川省汶川县发生大地震，饶宗颐题写“大爱无疆”四个大字，并将筹款全部捐献于灾区。
7: 后来呢，姚老解说的就是“大爱呢”呢是指无边界的爱，为之大爱；“疆”呢是指强土，为之疆。那么姚老他本身他就是大爱无疆的人，那他本人不拿这个钱，他就是捐给了灾区嘛，其实就是一个想大家能够共同去做一件事情，引起社会上的共鸣，希望社会上更多的人能够关心灾区。
6: 香港大屿山凤凰山路有一处由38条木柱组成的大型户外木刻群，名为心经简林，这里的每根木柱上都刻有饶宗颐所书写的心经经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全球，香港经济低迷，饶宗颐手书心经，借以鼓励香港人，祝福香港和静安康。
5: 心经正好有四个字，心无挂碍。姚先生对这四个字其实啊情有独钟的，他希望香港市民通过心经啊这种空的智慧真正能做到心无挂碍，这样呢是能够有一点超越，帮助香港的市民渡过难关。
6: 2005年竣工后，心经简林成为全球最大的户外木刻佛经群。饶宗颐喜欢这里清幽的环境，经常和家人来散心。2018年2月6日，饶宗颐于香港逝世，灵堂遗照两侧的挽联写着：“宗风不磨意，颐德自在心”，源自饶宗颐诗句：“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如今，饶宗颐的骨灰就安放在宝莲寺，他的精神和思想，还有他对香港未来美好的愿景，长久地保留在了这山林之间。月呼投我怀，解佩而邀之，愿心如圆月，遍照去来时。
8: 一个业主已经就足够了，因为我不是沙漠来的。
5: 就香港到底为什么这么人尊敬他？我个人觉得他是用不同的文化层次来激活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这种感悟。
9: 上宗颐先生の非常にその幅広い学識知識、まさに東洋のダヴィンチと言われるようなそういうこう人格であるということ。
10: He is really unique.In the range of his contributions.
11: 万古不磨，不磨字，这个不朽字不是一阵间的。

0: 係曼谷嘅。佢長遠嘅時間中間咧，係無限中間咧，依有限嘅人咧，喺無限中間咧，有一種咁嘅精神喺度。咁漢語嘅中流自在心咧，叫一種中流咧，好多翼嘅，忽然之間又輕啲波浪，但係呢一啲都不驚。
1: 在廣袤天地間，世事消長變幻，饒宗頤一生不變地堅守着自己獨立的學術品格。把他的发现和启示留给了这个世界。

0: 美军击中阿曼湾一商船，致其丧失航行能力。沙特主导联军表示，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美国纽约漫展齐聚数百名蜘蛛侠，尝试刷新世界纪录。假期结束，错峰游升温，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男子登山时失足摔伤，多部门联合施救。作为省级城市更新试点，伊春让老社区焕发新生。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共度晨光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
2: 风湿痛，刮风下雨痛痛痛，
3: 腰腿疼，走两步就疼疼疼。
4: 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标本兼治风湿痛、腰腿疼、关节痛，萃取稀有药材赛龙骨、雪莲花、红花精华，驱风除湿通经络，散寒止痛强关节，标本兼治。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西安金正制药。
5: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微微。首先进入晨光世界。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0: 消息称，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大型货船的船尾，破坏了其推进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美军于7月14号恢复针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行动，三个月内已使4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5艘船只被勒令折返。此外，美军还摧毁了10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邮轮。6月中旬，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号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3号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5: 当地时间10号，伊朗。

0: 法尔斯通讯社公布视频，展示伊朗此前使用沙赫德无人机打击美军目标。据称，这是伊朗首次公开使用该武器发动袭击的画面。
1: 无人机型号分别为沙赫德136和沙赫德238，其中沙赫德136设计巧妙，采用类似飞翼布局，更易于操控，同时其成本极低，制导方式与民用导航软件相似，主要用于打击地面固定目标。沙赫德238类似沙赫德136升级版，采用喷气式发动机，提高了速度和机动性能。新发布的视频还展示了此前伊朗帕维巡航导弹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基地发射，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
0: 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托尔基·马利基发表声明，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他说，美国可能会这么做，并将尽快做出决定。
2: Have you decided whether to join the Saudi strikes on the roof?
3: We may. We're going to look at it.
2: How soon?
3: We just found out about the recent attack, so we'll make a decision. We move very quickly.
1: 沙特民航总局10号称，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当地时间10号，英国首相伯纳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1: 伯纳姆在通话中说，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近日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展开讨论。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当地时间10号晚，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罗斯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0: 近日，在纽约漫展上举行了一场蜘蛛侠扮演者集会活动，数百名粉丝身穿蜘蛛侠服装，尝试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1: 此次活动的目标是打破最多人同时装扮成蜘蛛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纽约漫展现场最终统计到640多名参与者，距离纪录仍差30多人。现有最高纪录为685人，于2023年创下。 尽管未能破纪录，主办方仍表示数百名蜘蛛侠齐聚一堂，展现了粉丝对这一角色的热情，活动本身仍是一次成功且鼓舞人心。

0: 新的庆祝。今年的纽约漫展将持续至11号。
1: 第13届古巴比伦国际文化艺术节日前在伊拉克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巴比伦遗址拉开帷幕。
0: 本届艺术节的主题是我们都是巴比伦人，将举办一系列文艺演出、视觉艺术表演、诗歌朗诵、图书展览、文学与学术探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参与者来自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巴比伦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古城遗址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约90公里的幼发拉底河岸边。巴比伦意为神之门，古城大约始建于公元前3000年。巴比伦国际文化艺术节是伊拉克展示传统文化、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同时也带动了巴比伦省及周边地区的旅游业发展。
1: 巴基斯坦卡拉奇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最近发现园内一头非洲象状态不佳，经兽医检查后发现它遭受了细菌感染。
0: 这头雌性非洲象名为马杜巴拉，兽医采集血液样本后发现马杜巴拉遭受了细菌和寄生虫感染，导致其腿部出现肿胀，指甲和脚部也有伤口。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它的情况有所好转，最新血液检查显示炎症已消退。不过由于生病期间流失了大量肌肉，马杜巴拉还需要接受康复治疗。非洲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由于雌性非洲象的孕期长达22个月左右，这让非洲象在繁衍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栖息地丧失和非法偷猎是造成其种群数量锐减的主要原因。美国明尼苏达州美国购物中心的海洋生物水族馆近日迎来一群特殊访客，一群等待领养的被救助小猫。这大约20只小猫来自一家救助组织，这是这个组织第6年组织水族馆参观活动。小猫们在水下隧道中观看鲨鱼和海龟，有的好奇地盯着5颜6色的热带鱼，有的则在昏暗的蓝色环境中打盹休息，还有的兴致勃勃地在水族箱外面嬉戏玩耍。组织方表示，这样的活动能为小猫提供丰富体验，帮助它们社交，从而在被领养后更容易适应新家。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7级以上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有震区居民表示，此次地震破坏较大，房屋损毁严重，并且余震不断。当地时间9号，巴西检察官对英国能源巨头壳牌公司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就巴西南部2024年致命洪水事件索赔约1.08亿美元。法庭文件显示，巴西检察官联合巴西一家非政府组织提起诉讼，指控壳牌子公司破坏环境和气候，进而造成2024年南里奥格兰德州的极端天气事件。10号，飓风诗蒙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增强为4级飓风，移动路径正逐步向陆地靠近，或将带来狂风暴雨。为此，墨西哥旅游城市巴亚尔塔港等地的民众加急采取防护措施，尽量减少损失。预计飓风诗蒙将在当地时间10号晚些时候或11号凌晨逼近墨西哥中西部沿海地区，登陆前风力仍可能进一步增强。巴西亚马孙地区近期出现多起火情，部分地区的大火更是燃烧了数日。巴西亚马孙地区正遭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极端高温和持续干旱导致火灾风险加剧。据统计，亚马孙州目前已记录到大约749处起火点，大火持续燃烧，产生大量烟雾，空气质量严重恶化。该州首府马瑙斯市已宣布关闭所有公立学校，同时呼吁公众减少外出。美国货运飞船开发企业诺斯罗普·格鲁曼的天鹅座货运飞船近日结束了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物资和补给的任务，离开空间站。据美国航天局介绍，空间站宇航员通过操作机械臂释放了天鹅座货运飞船，按计划它将于12号脱离轨道，重返地球大气层，并在载入过程中安全焚毁。这艘天鹅座飞船今年4月升空，为空间站输送了约5吨科研物资和补给。
1: 欢迎收看由关书宝副

0: 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国庆假期结束，大部分航线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主要旅游目的地住宿折扣也开始加大，错峰游升温，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
1: 金秋十月，旅游市场打出高。

0: 机票已降至两三百元区间，十月中下旬至十一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位于青海的坎伯拉世界地质公园，澄澈碧绿的黄河与赤红丹霞地貌相映成趣，游客们可以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感觉我们承包了整片丹霞地貌，可以饱览秋色，坎伯拉的秋景真的太美太震撼了。
0: 伴随着多地往返海口三亚航线的票价大幅回落，海南成为众多错峰游人群的理想目的地。据测算，近期赴海南的游客中，银发人群和亲子家庭占比超50%。在江苏扬州，褪去喧嚣的瘦西湖恢复静谧，不少老年游客结伴入园，成为秋日游的主力。结合即将到来的重阳节，当地推出敬老爱老活动，诚邀八方宾客。在江西上饶葛仙村，古村落与秋日博物相伴，游客穿梭于青石巷，近距离观赏实景演出，千灯盛境与烟花秀轮番上演。景区完整保留国庆期间推出的热门演艺项目，让错峰而来的游客体验感不打折。适逢香山枫叶开始飘红，北京发布多类型绿道赏秋地图，平谷京郊等地全面升级服务业态，众多游人纷至沓来，尽览古都秋韵。
2: 除了饱览秋日山河美景，不少游客还走进文博场馆，享受一场从容的文化之旅。
3: 在成都博物馆，天回一简和镇馆之宝经学七人被转化成一系列年轻人喜欢的互动新场景，问诊把脉到情绪处方，领取自己的问诊便签，抓药环节则是从众多融合蜀地方言的香囊与毛绒玩偶中挑选出适合自己的疗愈套餐，让传统中医智慧以更加有趣的方式走进日常。再看这只萌趣十足的蒜鸟毛绒包挂，它来自湖北省博物馆，巧妙融合了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等镇馆之宝，威武又可爱的造型吸引大批游客争相购买。山东美术馆内，您看这款灵感源自齐白石晚年经典画作的文创马彪彪，凭借一头潦草秀发和酷炫表达，精准契合年轻人的情感共鸣。
4: 马彪彪四个多月的时间里，线上线下销售额突破70万元，并带动周边文创热销，全部文创总销售额达187万元。可以说，马彪彪点燃了大众对国潮文创的热情，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3: 在国家博物馆，为配合李敬训和他的时代这项年度大展，团队特别开发了系列精美文创。其中复刻隋代公主绝美头饰的闹额金钗冰箱贴，金花堆叠，镂空逼真，累计销售超14万件。而作为国博文创顶流，凤冠冰箱贴累计已销售350余万件。
2: 对于处在成长阶段的青少年而言，心理健康问题常常容易被忽视。一次成绩波动，一段同学矛盾，一场考试，都有可能诱发情绪变化。那究竟该如何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呢？
5: 你除了睡不着觉之外，孩子还有哪些不舒服的地方啊？
6: 那有时候心特别的慌，
5: 是吧？
6: 对，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就上不下去课，然后感觉心里边就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0: 上午10点，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心理门诊的候诊区坐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孩子。16岁的小王是一名高二学生，新学期重新分班后，原本成绩不错的他开始频繁失眠、心慌，注意力难以集中，和家长之间的沟通也出现隔阂。
7: 原来喜欢回家和我们讲一讲学校里发生的什么事儿啦，现在呢，什么也不说了，问问学习的事儿哈，发很大的脾气。有的时候甚至说是活着没意思，我们就说实话很害怕也很担心，我们该怎么做才好。
0: 经过问诊评估，医生诊断小王为适应障碍伴明显焦虑抑郁情绪。医生介绍，这类情况在青春期学生中十分典型，属于常见情绪问题，但如果焦虑、低落、失眠、厌学等表现持续时间较长，并且已经影响学习、生活和正常人际交往，就需要引起重视。
7: 儿童常见的精神心理疾病嘛，包括 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啊、焦虑障碍啊、抑郁障碍。

0: 其实诱因呢多种多样，包括这个比较集中的一些负性生活事件啊，家庭环境的改变啊，或家庭氛围的改变，那学习的压力啊，或者是学校适应不良等等。
1: 医生表示，青少年心理问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孩子不一定会直接说出内心感受。有的孩子表现为沉默、厌学，有的则表现为脾气暴躁，有的甚至出现头痛、胃痛、胸闷等身体症状。如果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很多孩子经过规范心理治疗、家庭干预，必要时配合药物治疗，能够逐步恢复。但是如果长期被忽视，可能导致学习功能下降，社会功能受损。
0: 青春期啊，是一个大脑高速发育的这么一个时期，那么我们的情绪控制中枢呢，发育的相对比较滞后一点。首先我们家长一定要去正视小朋友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果小朋友会跟你说我不想上学了，我们家长不要去简单粗暴的马上认为这个不想上学就是小朋友比较矫情啊，比较叛逆啊，不听话呀，比较懒惰啊，这样容易延误病情治疗的时机。
2: 青少年心理问题大多是多重因素共同导致，随着数字化浪潮袭来，孩子的心病为何越来越复杂？我们又该怎样科学应对呢？
1: 在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病案室，从事儿童青少年心理疾病研究30余年的田博向记者展示了医院多年积累的诊疗档案。田博介绍，对比历年诊疗记录可以看出，当前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发病诱因、临床表现更加多元复杂。
3: 从近3年的这个病例来看呢，超过60%的孩子诱因指向这个学业焦虑和数字化的社交压力。现在的孩子呢，抑郁和焦虑呢这个共病率很大，尤其是在现在数字网络环境下，各类未分类的和未审核的这个信息大量充斥网络，孩子们呢本身的这个自控力和判断力就很低，所以很容易陷入这个认知缺陷，考虑问题很单一。
1: 专家表示，受家庭教育方式、校园竞争环境以及互联网信息冲击等因素影响，青少年心理问题正从单一情绪困扰转向更为复杂的复合型行为障碍。针对这些新特点，医院持续迭代诊疗方案，增设心理评估、心理治疗、物理治疗、精神康复等多种干预手段。
4: 这里是我们的生物反馈治疗，属于无创的物理治疗，核心是让孩子通过视听化信号实时感知自己的生理状态，从而建立应对紧张焦虑的自我调节能力。
3: 我们现在强调医教家协同，医生走进学校，在学校里给老师进行培训，精准与中小学结对，在学校开展教师家长的培训，对学生开展团体心理辅导，为学校搭建心理健康梯队。
2: 登山赏秋景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九号在山西太原的绝围山，一男子与同伴登山时不慎摔伤被困，接到报警后，公安、消防等救援力量迅速赶到现场施救。
5: 救援人员抵达绝围山后，通过报警人描述的方位找到了被困男子，其身体多处受伤，
6: 眼部有明显受伤处，然后现在腰不能动，
7: 腿也有点疼，大概那个位置滚下来的。
5: 据了解，事发地属于绝围山的未开放区域，男子登山时因没有抓稳失足摔伤。经现场初步检查后，救援人员将男子固定在担架上，随后大家轮流抬担架下山，将其交给120急救人员。目前男子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2: 九号，安徽天长市一名2岁幼童不慎将自己反锁在卧室内，家长无法打开房门，急需帮助。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8: 消防员发现，孩子被困的房间安装的是隐形门，把手在室内一侧，外侧没有门把手，一旦锁门无法从外面打开，只能破拆。在征得孩子家长的同意后，消防员用撬棍开始扩开门缝，配合手动液压扩张钳进行破拆。在尽量减少房门损坏、不惊扰孩子的前提下，消防员精细操作，约5分钟后门被成功打开。随后家长进入房间确认孩子无恙。

0: 饭后将其抱出。据介绍，事发时家长在屋外做饭，孩子独自一人在卧室玩耍，直到孩子呼喊，家长才发现房门反锁了。消防提醒，看护幼儿时切勿将孩子单独留在密闭房间，避免发生被困等险情。如遇到此类紧急情况，不要盲目处置，应及时拨打119求助。
1: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2: 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月10号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10月10号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10月10号，因为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15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精选深海好鱼，肉质紧实，鲜香醇厚，酥烂入味，开罐即食，配饭佐菜都合适，家常食用，方便又省心。赶紧拨打400-886-5503抢购吧。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3: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 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6: 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3: 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

0: 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稍后您将看到，作为省级城市更新试点，伊春让老社区焕发新生。
2: 晚上就娱乐啊，唱唱歌，这多好啊！
1: 全省各地陆续开启供暖，守护百姓暖屋子。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十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到省数字政府运营中心调研省空间地理数据共享平台、省政府合同监督管理平台建设运行情况，研究人工智能加政务深化应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深化人工智能加政务应用，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欢迎收看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我们继续看新闻。作为省级城市更新试点，伊春市把更多功夫下在了居民家门口的小事上，以人为本的更新理念，让一个个老社区焕发新生。
1: 伊春市新丰小区的微改造工程揭开了面纱，居民王春梅一大早就来到现场，看看自己之前的提议有没有被采纳。
2: 就是把这个花坛和这个舞台撑出来了吧？
3: 哎呀，给我们整了啊！
2: 够大，
3: 哎，太够大了！这展示晚上就是娱乐啊，唱着歌，这多好啊！真的挺好。
1: 一个延伸出来的小舞台，圆的是居民们精神需求的小心愿。绿化怎么栽，车位怎么画，长椅怎么摆，全都是在大家参与下商量出来的。看着小区的变化，王春梅也装饰起了自己的小卖店。
3: 我也得把我的门面整得漂亮点啊，得融为一体呀、啊。
1: 在社区新改造的网红墙边，记者遇到了来自法国的文学创作者李奥。来伊春采风的他已经在这里短租了三个月。
4: 我认为这个街区的改造让整个社区都非常美丽，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人们看起来非常开心。我会把这个社区变迁的故事写进我的书里。
1: 李奥眼中的故事正在伊春的各个角落上演。今年全市中心城区22个社区1340栋建筑更新的背后，都有居民的话语。在洪生小区，书记茶摊聊得正欢。

0: 社区书记庞浩言将128条居民意见清单全部记入了标志天大的小事的民情日记本里。草坪里的宠物公厕、增开的小区南门、楼道里的无障碍通道，现在桩桩件件都落了地。
1: 哎，没想到啊，我74岁了，住上新家了，我就想就这样的生活，我再享受享受。
2: 过去啊，我觉得自己家是自己家，现在我们整个小区我都感觉是自己家，你也都愿意出来。
0: 中心街小区的首部外挂电梯也开始安装，整个单元的居民都凑过来看热闹。一楼的赵燕杰也在其中。虽然这部电梯他平时用不上，但这次改造过程中，为了减少对他家采光的影响，住建部门专门给电梯间加了一扇窗。
3: 这改造啊，我真是我的意想之外，我没想到改造的这么好。
0: 一扇小窗照见的是哪怕只有一户的诉求也不会被落下。今天的宜春，老旧河滩变成了风景优美的水上游园，背街道路打造了游人打卡的林都美食一条街。当年因全面停伐退出历史舞台的老家剧场，如今也重生为拥有176家经营主体、带动500多人就业的网红夜市。城市的更新让家门口变了样。
4: 全省各地已经陆续开启了供暖季，今年多家热企新安装了智慧供热系统，以数字化手段精准供热，守护百姓暖屋子。
0: 10月10号是哈尔滨正式开始达标供热第一天，比往年提前了10天。在哈热公司调度中心，全新上线的全周期智慧供热 AI 管理系统就是整套管网的热力大脑。系统整合过往的海量数据，寻找运行规律，把热能精准匹配到需要的时段和区域。
5: 基于民生感受的一个温度和热量的需求，通过参数的有效提高啊，我们把这个今年的投诉率降低了60%。
6: 咱们室内供热温度怎么样？
3: 比较满意吧。今年大家正盼着温暖就送来了。哎呀，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0: 每年的供暖首日都是群众诉求的高峰期。今年哈头股份供热公司升级了24小时智能客服，能够自动甄别诉求，生成派发供单，实现接诉即办，处置效率提升30%。绥芬河市所有热力企业今年都同步上线了智慧供暖系统，远程精细化调节供热的同时，还有效降低了能源消耗。双鸭山市集贤县依托物联网技术搭建 AI 智能供热调度体系，对全网温度、热量、流量精准实施一体化统筹管控。七台河市迭代升级了智慧供热基础设施，涵盖全市16个小区、350万平方米的供热面积。
7: 我们可以对整个供热系统的边角顶脊实施全面监测，可以随时查看用户末端的供水温度，从而解决冷热不均的问题。
0: 近日，关于做好2026年银龄奖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正式印发。今年全国银龄奖学计划将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的银龄奖学教师，其中黑龙江省计划招募105人。本次申请银龄奖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年龄一般在65岁以下，受援学校为县镇和农村学校。近日，七星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候鸟迁徙高峰，丹顶鹤、白皮鹭等鸟类在湿地停歇、栖息、觅食，补充迁飞能量。七星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双鸭山市宝兴县，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途经此地的候鸟总量超40万只。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精选深海好鱼，肉质紧实，鲜香醇厚，酥烂入味，开罐即食，配饭佐菜都合适，家常食用，方便又省心。赶紧拨打400-886-5503抢购吧。
8: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 换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

0: 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推荐这种鱼罐头哟。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
6: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哈尔滨多云，23到3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晴，14到1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小雨转晴，10到-2度。黑河小雨转晴，14到2度。齐齐哈尔晴，17到3度。绥化多云，21到2度。大庆

0: 晴转多云，18到4度。伊春，小雨转晴，21到0度。佳木斯，多云，20到5度。鹤岗，多云转阴，19到2度。鸡西，多云，21到10度。牡丹江，多云，22到8度。双鸭山，多云，20到6度。七台河，多云，21到6度。哈尔滨，多云，23到3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晴，14到1度。
1: 节目最后，让我们置身群山林海、大江大河之畔，共赏龙江绚烂醉人的秋日风光。

0: 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的现场呢，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哈，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我们欢迎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梁涛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张博士说到这个国外全民补充营养素这个事儿，
1: 对，
0: 哇，我回家翻了一下，我妈家那柜子真不老少，
1: 那么老多。
0: 对，
1: 我跟你说梁涛，不光是你家，其实大伙儿都是。咱们自己父母家呢，专门有一个地方，就是放各种乱七八糟的药啊，要么是药柜，要么呢就是各种抽屉柜子。
0: 对，但是除了药哈，我的母亲我觉得也是算是站在了这个营养素的这个前端了啊，这个营养素其实占比也不少。
1: 那你跟我说说你们家都有啥营养素？
0: 那我都说哈。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
1: 益生菌，
0: 鱼油，还有什么来着？
1: 氨糖。
0: 哎呦，反正十几种是有的，然后还有好几瓶没吃完，还有没拆封的啊。然后呢，我跟我哥哈，父母年纪大了嘛，有的时候也为父母这个健康考虑，赶潮流吧，对不对？现在不是营养素很盛行吗？
1: 对，
0: 药店有什么促销的呀？我哥就给我妈去买点，家里堆了不老少。
1: 那你还得好好看看有没有过期的。
0: 您说对了，有过期的，昨天扔了不老少，已经过，他就买好久，但他不吃，你知道吗？
1: 不吃那慢慢不就过期了吗？
0: 对啊，
1: 所以营养素这个东西呢，肯定是好东西，但是咋回事呢？为啥不吃啊？
0: 我妈这辈子就没有吃这东西的习惯啊。但是你要比如说你给我妈买点什么去痛片，感冒药，失眠的药，消炎药啊，你放心吧，她绝对当宝贝儿一样给她供上啊。
1: 爱吃药不爱吃保健品。
0: 对，但是我一给她买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素哈，我妈就说，哎呀，你花那钱干嘛？那个吃不好吃不坏的啊，还不如给我买点驱虫片呢，还不如给我买点，给你爸那个买点这个银杏叶片什么消炎药呢啊。我妈意识当中啊，她就没有吃营养素这个习惯，她就觉得这东西没有啥用，然后我妈还觉得这东西很贵，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我昨天往家一扔的时候，我妈也给我说了一顿，说你下回别给我买了啊，买了我不吃，吃完还扔完还浪费钱，
1: 那就心疼钱了嘛。所以我跟你说梁涛啊，你也不用跟你妈生气。你说的这个问题啊，在咱们中国太普遍了，包括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0: 啊，
1: 或多或少都会出现啊这种情况。那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其实是没有这个意识的。你给他买点别的还行，多花点钱也行，但是你要给他买点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呢，不会吃啥好啊，也不会吃呢怎么烂，反正看不出好坏来，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0: 就还不如给我买两桶豆油，
1: 对，
0: 来两袋白面来，
1: 这个是硬通货。所以我给大家说什么呢？昨天我们也说过这个问题哈，这也是为啥我要回国啊，为啥我们要创办这期栏目的原因。那我们就是要把中国老百姓对营养素这种认知呢，给它转变过来。所以我希望通过我在国外的一些经历啊，通过我的专业，让我们这些老百姓认识到健康意识的一个空白点。

0: 啊，这个就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带我们大家认识一些好产品啊，什么才是地道的好产品，这个就是我的初衷。
1: 就是说我们面对各种很专业的营养素的时候，
0: 我到底该怎么选，
1: 怎么去辨别
0: 啊，哪个适合我啊、实际上对于这个营养素这一块呢，你看我为啥要去国外研究呢、我们国内这方面实际上还是比较弱的啊，国外的研究啊，提取的技术啊，人家比我们发展的早了几十年
1: 啊，早那么多呢，
0: 早了很多年，
1: 哇，怪不得、
0: 很多我们国内的这些营养素呢，由于各种浓度不够啊，纯度不够，剂型不匹配，大家吃完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啊，这个我们主要就是差在这儿，最差的呢其实就是地道性还有这个工艺。
1: 那接下来能给我们大家举一这些方面的例子吗？就是营养素这一块什么算是地道的，或者什么样的比较好，给我们说点冰山一角。
0: 我想想啊，给大家讲个啥呢？那我就讲讲我最近吃的吧。
1: 啊，您吃什么了？
0: 我最近吃的这个叫磷虾油
1: 啊。磷虾油？
0: 对，
1: 哇，这好。
0: 磷虾就是在南极北极那个海里面啊，它是鲸鱼吃的嘛，它磷虾油呢很多地方都有啊，你比如像挪威的、瑞典的、新西兰的，但是如果说在全世界上去选最好的工艺、最好的产地到底在哪儿，那肯定是在新西兰。
1: 哦，就是昨天讲到那个怪阿姨所在的国家。
0: 对，那为啥是新西兰呢？就是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新西兰呢它在南半球，距离盛产磷虾的南极是最近的。
1: 照您这一说，我好像听有点意思啊。张磊博士，您在这个新西兰已经帮我们大家是已经考察过了吗？哎，那您是怎么发现那么多的产地啊，怎么就新西兰的这个磷虾油功效特别好呢？
0: 这个你就别提了
1: 啊。怎么了，有故事啊。
0: 说到磷虾油这个事儿呢，我第一次了解到这个产品确实是在新西兰。但是呢让我聊这个事儿，虽然过了很多年，就我这个心呢、久久不能平静啊，一想起来这个还是很有情绪的。
1: 对啊，你知道人都有八卦的心理吗？
0: 你又开始八卦
1: 了。都有猎奇的心理，都有好奇的心理啊。您这一说久久不能平静，哎，我精神了哈。我在想什么事能让你久久不能平静，救人了呗。
0: 这个他还真不是救人了而是救了一只猫。
1: 妈呀，你还会兽医呢
0: 这个兽医
1: 还能给动物看病呢。
0: 兽医不是我会的
1: 什么情况？
0: 这个是人家那个猫啊自己自救的
1: 啊。你跟我们讲一讲怎么回事。
0: 这个是咋回事哈，我跟你说一说。当时我在新西兰的时候呢，住的是那个海拉阿姨的公寓嘛。它新西兰不像我们中国城市啊那样高楼大厦啊，我们住的那个公寓其实就是一个大农村。因为它人口密度没有那么高。
1: 对，
0: 我们这个房子呢，我是住在一楼的一个带窗户的一个房间。有一天晚上我正准备睡觉，就听见外面有这个猫叫啊。我打开窗户一看，是一个橘猫，还挺胖的。我一开窗户它就跑了啊，我以为是谁家的猫跑出来了，我就没管结果第二天我又听见猫叫，
1: 又来了。
0: 这把一开窗户，我就看见那个猫啊趴在那个窗台上，叫声非常的微弱，而且其实整个的那个状态特别不好啊。
1: 比如
0: 整个毛是比较干枯的啊，然后眼睛呢似乎都没劲儿睁开了啊，整个的身体还在瑟瑟的发抖。
1: 哎呦，很虚弱的感觉啊。
0: 对，我看到我开窗户，它就努力的睁开眼睛看我，但是眼睛里边呢好像还闪着那个泪光。
1: 哎呦，我天哪！
0: 其实已经处于那种像濒死状态的一样的那种虚弱的感觉。
1: 这也是你当医生的一个本能的一个直觉啊，
0: 对，
1: 感觉。
0: 所以那个眼神就好像想让我收留他，想让我救他。我们养过小猫小狗的人应该都知道，
1: 对，
0: 就那种可怜巴巴的看着你啊，
1: 对，
0: 就想让你帮帮他，然后想让你救救他，所以我就一伸手，我就把他的那个，去摸摸他的头。然后他就颤颤巍巍的呢，把那个头抬起来往我手上蹭往我胳膊上蹭。
1: 哇，那个画面感都出来了。
0: 他那个毛啊特别干，都已经梆硬梆硬的，一摸其实都有点扎手。所以我现在一想这个画面，我都觉得特别可怜
1: 啊。
0: 对，而你看我当时那个状态，也是孤苦伶仃的，在一个人，一个人在国外，是吧？举目无亲，然后在异国他乡。所以我看小猫那个可怜的那个样，哎呦，我就觉得跟我有点像。
1: 这个共情了啊。
0: 所以当时我就没控制住啊，我自己就觉得可怜巴巴的那个样就跟我有点像，所以我这个眼泪都流出来了。哎呦，我就把这个小猫从窗台给它抱进来，算是暂时收留了它。第二天早上起来呢，就带它去了宠。

0: 医院做了全身的检查，检查完了之后，医生表情也非常严肃啊，说这个猫啊有非常严重的缺血性的心肌病。其实呢，就跟我们那个冠心病是有点像的，整个心肌它是缺血的。这种病呢，在猫身上是一个比较高发的一个心脏病啊，这就是你看心脏，我们全身需要供血，对不对？它心脏也是要供血的，所以心脏供血不足引起的这个反应啊，就是这个缺血性的心脏病。它跟我们这个心脏的血管堵住了，可能是有关系的。而且这个猫呢，还有比较严重的营养不良。啊，如果不救的话啊，大概也就是两三天，可能这个猫就不行了。所以我犹豫了半天，当时也比较穷，但是我还是痛下决心啊，决定救它一下。
1: 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生机的，有一定概率的，是吧？
0: 就是能，那个时候不敢保证能不能救过来，医生也不敢保证，但是可以试一试。就是你救它了，抢救了，有可能能活，但是你不救它，它一定就得死。所以我跟这个猫呢也是有缘分啊，至少它也是一个生命，孤苦无依的。
1: 对，
0: 所以我综合想了一下啊，还是决定要救它，给它负起这个责任来。
1: 当时它，哎呦，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啊，这种病在宠物身上，应该一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呢？
0: 医生最终呢给他开的就是宠物用的，叫匹莫本丹，还有贝纳普利啊，这两种药。
1: 这是干嘛用的？这两种药，
0: 就我学医呢多少也了解一些，这两个药呢它就是减轻心脏的负担啊，让它少遭罪，也就是维持一下生命。所以拿完这个药之后呢，我就回到住处
1: 啊。它不是一个让猫能够起死回生，只是一个让它减少痛苦然后延续它生命一个办法，但最终它还是这个病是没法逆转的，是不是？
0: 对，所以这就是改善你心脏的这个负担和供血
1: 啊。明白，
0: 就是暂时能够缓解你的症状啊，缓解这个猫的症状。所以你说如果它要是一个人，不管怎么着我都有办法去给它救治，但是你说对这个猫真的是束手无策啊！人吃的这个东西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吃。我那个时候也比较穷嘛，我救这个猫哈，连买药啊，去宠物医院
1: 花了不少钱，
0: 还得这个猫粮，基本上是我大半个月的生活费。
1: 当时在异乡挺不容易的。
0: 对，但我当时就想什么呢？不管能不能把它救活，至少让它别走得太痛苦。但是好巧不巧，我当天下午还要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得飞到新西兰另外一个城市。会议有四五天的时间啊，你再加上来回的这个路途啊，其他的这个事儿，可能就得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也没办法带着他，所以我就交代房东那个海兰阿姨，就是帮我照顾照顾他一下啊。如果说他真的就救不过来了，我也算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1: 那如果是按照刚才医生的这个预期的话，那您从新来的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等你五天之后再回来的时候，
0: 那猫可能就不行了吗？
1: 对呀，我在想这问题。
0: 结果你猜怎么着？你猜猜这个猫最后咋样？
1: 您这问题肯定它不是不在了，我觉得啊，我的本能的反应，怎么没事了？不可能啊，这个没死。
0: 等到我第七天回来的时候啊，
1: 七天啊，
0: 七天，一个星期，正好一个星期。虽然我内心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你这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个猫可能就是已经不行了，我见了最后的一面了。
1: 哎呦，对。
0: 但是我回来的时候，一开门，算是发生了一个奇迹。这个猫它不但没死，整个的这个状态还特别好。
1: 妈呀！
0: 一看我回来了之后啊，赶紧就凑到我这个面前来迎接我。
1: 主人，您回来了。
0: 它开始蹭我的腿，蹭完我的腿呢，往我身上爬，往我怀里钻，而且整个身上那个毛也不像原来那个硬邦邦的。
1: 七天的时间，
0: 七天的时间，
1: 这猫在您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整个那个毛的状态非常的柔顺啊，也干净了，就摸起来都很舒服。所以我当时就傻了，我说这还是原来那个猫吗？到底是咋回事呢？我也没来不及多想了，所以就抱着它呢到那个宠物医院去检查。宠物医院的医生也很震惊，说到底是咋回事，这么严重的心脏病这么几天就好了，所以你到底给猫吃了啥药，还是说这个做了什么东西？我说没呀，
1: 因为你出差没在家呀。
0: 对呀，就是给它喂了猫粮，
1: 对，
0: 然后呢吃医生给它开的那两个药。所以医生就摇头说 It's a miracle 啊，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奇迹，
1: 奇迹。
0: 对我来说，真的就是 surprise 啊，非常大的一个惊喜了。
1: 这个有没有？

0: 有这个，就我有点好奇啊，哈，
1: 到底发生
0: 了发生
1: 了
0: 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啊，我回去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过了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我给这个猫啊弄了一个那个逗猫棒
0: 啊，对啊，那个啊，
1: 就逗着它玩嘛，
0: 嗯，
1: 就被它扑棱到那个床底下去了
0: 啊。
1: 给它拿的时候呢，我发现床底有个瓶子，
0: 嗯，
1: 我拿出来瓶子一看，这不是我还有半瓶没吃完的林下油吗？
0: 啊，对，您说最那您最近也在吃这个林下油？
1: 对，
0: 哦，
1: 就是和我最近吃的这个是一个林下油
0: 啊，
1: 这个林下油就是我新西兰的房东送给我的啊，而且他一直跟我说这个东西非常好啊。你别看林下小小的，但是它的这个油呢，对我们整个心脑血管啊都非常有好处。
0: 嗯，
1: 我当时这个瓶子盖子没盖，里边可能就剩很少了。之前呢，基本上是大半瓶，我寻思可能是掉床底下了吧。
0: 嗯嗯，
1: 然后我就拿这个扫把把床底下扫了一下，
0: 嗯，
1: 扫出来一看。是有磷虾油，
0: 嗯，
1: 但是呢都已经是比较干瘪透明的那个皮儿，里边这个油都没了，
0: 油没了，
1: 我就不知道这到底是咋回事，这油都去哪儿了
0: 啊，
1: 是谁来我房间了还是怎么回事？
0: 哎呀，太吓人了，这个
1: 你说这是不是整得怪吓人的？
0: 对，
1: 这个时候呢，
0: 嗯，
1: 那个猫就是玩我从床底下拿出来那个磷虾油那个瓶子
0: 啊，就玩了，
1: 对，剩下那两三粒磷虾油呢也掉出来了
0: 啊，它一玩给倒出来了，
1: 奶奶它一看倒出来了之后，赶紧自己就自己咬了一粒
0: 啊，
1: 把里边那个油咬出来之后就在那儿舔，所以这个
0: 物竞天择呀，这个，
1: 哎，这个我就知道了
0: 啊，
1: 就是我去参加学术会议走的那一个星期
0: 啊，
1: 磷虾油没带，
0: 嗯，
1: 盖子呢可能就没拧紧啊，掉下来了，这个猫到处走啊，你想那个磷虾它是海鲜呢。
0: 啊，
1: 它是鲸鱼吃的，它是灰鲸吃的，
0: 啊，那个就是打开之后那个味道很浓的，
1: 它有股那个海鲜的那个味道，
0: 哦，
1: 啊，
0: 哦，
1: 这个猫呢肯定就是在床底下给它扒拉撒了，闻到了那个海鲜的那个味儿，
0: 嗯，
1: 把皮儿给咬了，把里边的那个油给舔了吃了，因为我看它的那个动作太熟练了，肯定不是第一次，肯定是惯犯，
0: 肯定不是第一次抓了，
1: 所以这一下我就给它对上了，
0: 嗯，
1: 啊，终于破案了
0: 啊，我觉得真是一个很巧合哈，
1: 嗯，
0: 但是就恰恰就这种巧合，把一个基本要判了死刑这个猫给救得过来了。
1: 是的，
0: 哦，那个磷虾油的，您还记得那款磷？刚才你也说的，就是您现在吃的那款，
1: 就我现在吃的
0: 那
1: 个磷虾油
0: 那款。
1: 对，
0: 哇，这个好传奇，
1: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基本上一直都在吃这个磷虾油。
0: 嗯
1: 啊，这个磷虾油呢，它也是正经的新西兰高浓度的磷虾油。
0: 嗯，
1: 那经过了这个事儿之后呢，
0: 嗯，
1: 也让我意识到磷虾油的功效啊，比我原来想的还要强。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南极磷虾有停灵的这个本事。
0: 是什么叫停灵？
1: 就是它长到两岁之后，
0: 啊，
1: 身体基本上就不再老化了。
0: 嚯，这个好啊，这个
1: 对
0: 停灵，
1: 它这个身体里面哈，
0: 啊，
1: 不再老化，
0: 嗯，
1: 其实主要靠的就是磷虾油啊，就靠这个东西。
0: 嗯，
1: 那这个是个啥东西呢？我们以前可能听过，比如说欧米伽三
0: 啊。
1: 磷脂，
0: 嗯，
1: 还有抗老神器虾青素，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0: 好，
1: 你看欧米伽三它是脂肪酸，
0: 嗯，
1: 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过或者吃过，它是专门针对我们三高的，
0: 嗯，
1: 降低我们血液里边的那个甘油三酯，啊，让这个血液流得更顺畅，不给血管添堵嘛，
0: 嗯，
1: 血管一堵不就冠心病了吗？虾青素这个玩意儿呢也厉害，它是世界上最强的天然的抗氧化剂，
0: 嗯，
1: 比维生素管用1000倍。
0: 哎，抗氧化好像很牛的一个功能。
1: 对，
0: 啊，
1: 嗯，虾青素呢，它能够清除自由基，帮助我们延缓这个衰老啊，
0: 嗯，
1: 让我们整个的身子骨更有劲儿。那磷脂是啥呢？
0: 嗯，
1: 就是构成我们细胞啊，构成整个细胞的一个成分。这个细胞最外层就是这个磷脂。那细胞要死亡，对不对？它要合成新的细胞，就像我们长头发，
0: 嗯，
1: 是吧？伤口愈合，我都得长新的细胞。所以我们每天呢，都得消耗这个磷脂。如果这个磷脂补不上，我们细胞就不能合成，没有活力，身体自然就虚弱
0: 啊。对，
1: 所以我们磷虾油里边的这个磷脂呢，一方面呢合成新的细胞啊，给细胞这个冲击这个能量啊，就像我们充电一样，让我们每个细胞都能够精神饱满。
0: 嗯，
1: 它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的。
0: 哇，这个，我觉得感谢这一款这个磷虾油啊，
1: 嗯，
0: 反正算是好转了。
1: 对，
0: 那怎么能几天之内？你看它回到这个，就是我们人啊，如果得了一个很重的病，
1: 嗯，
0: 它需要一个恢复的这个阶段。
1: 对，
0: 你看这个猫啊，几天就出差7天的时间。回到家之后以那种活蹦乱跳的状态来迎接你。
1: 嗯，
0: 我觉得这好点太快了，这个。
1: 所以针对这个猫呢

0: 啊，就是它的第三个作用了。
1: 嗯，
0: 我们刚才说磷脂的作用是修复细胞，合成新的细胞，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猫呢？你看它因为心脏病比较虚弱，
1: 对，
0: 站起来也没声，叫也没声，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嗯。那为啥呢？就是这个疾病的细胞啊，因为疾病导致这个细胞受损，所以磷脂呢可以修复细胞膜，改善线粒体的功能，让我们原来因为疾病受损的这个组织细胞呢得到修复，从而改善疾病。提升整个猫的这个健康水平
1: 了，
0: 让它就有劲儿了，所以它自然就精力充沛，所以也是靠着这个磷虾油，短短的七天之内，从奄奄一息到活蹦乱跳，说明营养素啊对于身体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嗯，哎，我相信说到这儿哈，我们目前的叔叔阿姨可能有点蠢蠢欲动了。
0: 嗯，
1: 我看梁涛说的对不对哈？大家伙是不是现在着急去买这个磷虾油？这磷虾油这里面好多有点说到这个，大家别着急哈，听咱们这个张磊博士把这话说完。
0: 嗯、
1: 这磷虾油里面我觉得应该有讲究，
0: 有讲究，
1: 可不能随便去买哈，挺贵的。
0: 嗯啊、嗯，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啥呢？什么样的人能吃磷虾油，或者说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磷虾油？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它的浓度一定是要很高的。
1: 嗯，
0: 你提取的工艺得完善呢。我们说刚才那个猫病得很严重，
1: 对，
0: 那如果是普通的磷虾油，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1: 哎，
0: 因为它有效的成分没有那么高。
1: 嗯，
0: 它一定是这种高浓度的磷虾油才行。
1: 你看，这就是我们叫做这个。什么样的职业就想什么样的事儿呢、
0: 嗯、
1: 张磊博士作为一名医生啊，可能他就会想到如果换算成人的话会不会有很好的效果，
0: 所以他肯定得是要
1: 肯定效果，肯定应该没得说吧。这个
0: 对，而且我后来也了解了一下、
1: 啊、
0: 跟房东阿姨有一个交流哈、啊，新西兰人基本上是人手一瓶磷虾油
1: 啊，那么普及度那么高啊。
0: 对
1: 啊，
0: 而且你看你去翻这些这个杂志也好，或者说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这个数据，
1: 嗯
0: 新西兰在心脑血管的发病率是全世界最低的
1: 哦，
0: 而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呢，新西兰是世界上健康水平最高的国家。你猜一猜，他们人均寿命能达到多少岁？
1: 70岁是一大关了吧？我觉得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了吧。
0: 新西兰人均的寿命能够达到82.2岁，
1: 快给我订机票，我要去新西兰。
0: 你要去新西兰是吧？
1: 我想多活点。
0: 而且呢，它也是少数几个没有过度肥胖问题的国家。啊，这个跟他们每天都吃当地产的这个磷虾油是密不可分的。
1: 就他这个磷虾油已经在当地刻到他的这个基因里面了，
0: 就是人人都吃啊，人人都吃，
1: 认识度也特别高。
0: 对，
1: 哦，
0: 因为他本地就产这个东西嘛，
1: 啊，一方水土一方人啊，
0: 就跟他当地的特产一样。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也呢给我一些启发。
1: 嗯，
0: 就是我回国的目的就希望能够把这种磷虾油也好，其他的各种营养素也好，
1: 嗯，
0: 能够带到我们国内。成为我们中国老百姓日常补充保健的东西。但是呢，磷虾油呢，它不是药啊，它是我们一种非常重要的给我们身体补充能量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嗯、啊，也现在呢恰好就是我们国人的身体的一个短板。
1: 大家说的是不是都眼馋了？大家想不想吃磷虾油？想吃哈。那这样我代替大家伙问一下我们的张博士哈，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老百姓，大家伙能不能吃这个磷虾油呢？
0: 就我跟大家说哈，我做健康科普节目呢已经有很多年了，给几十万的人呢都做过这个健康的科普。这个事儿我估计很多熟悉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
1: 啊，
0: 在我们口罩那个来临之前
1: 啊，
0: 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磷虾油。
1: 哎，对，好像之前讲过，确实
0: 讲过。
1: 讲过
0: 啊，我那个时候其实就给大家推荐过，
1: 后来不了了之了。
0: 对
1: 啊，
0: 因为咱们国外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呢，这个那个事情啊爆发了之后、啊，
1: 对，
0: 进口的这条路就断了
1: 啊，对，
0: 它来不了我们国家。
1: 哎，但是我发现哈，时隔这么多年之后呢，
0: 嗯、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又聊到了这个磷虾油，是不是你有所动作了、嗯、有所进展了？
0: 是有所进展。
1: 有所进展。
0: 所以我现在呢、嗯、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1: 嗯、
0: 确实是因为这个事儿呢在前两天有一个好消息、
1: 哦、
0: 啊，已经有眉目了。
1: 嗯，
0: 所以这两天呢我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这个直播，我这两天呢也会讲这件事的进展、
1: 嗯、
0: 一旦有任何的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呢通知大家，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
1: 好，那如果屏幕前的朋友嘛，如果你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包括 在此之前通过我们的张磊博士讲到这一款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感兴趣的话呢，希望大家呢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张磊博士呢在我们节目之后正在为这一款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做最后的努力，我们也期待早日能够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带给大家这一款特别是

0: 奇的、特别牛的，来自于新西兰的我们这样一款磷虾油。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岁月流转，朝夕相伴，我们始终秉承初心，深耕健康领域，例行专业服务。
2: 您那个看我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3: 我看了好长时间了。
4: 那个您的讲课讲得特别好。哎，
5: 挺好，挺好的，
6: 满意，很满意，挺好的，挺好的，
7: 非常满意。
3: 我们每一天都看的，
5: 而且你们记的东西特别快。我昨天才说了，哎，第二天快就
8: 特别快，
9: 产品质量是很好的啊，信得过的。
10: 你们的产品我觉得质量都比较好，
11: 非常好。你看、啊、我现在不是精神焕发，而且心态太特别好，
4: 让我都尽量的不生病，能健康。
0: 张磊博士，
5: 知识渊博，既专业又热情，
3: 非常专业，真不错，很实在，就说说我们心里话的。
0: 然后祝阿姨能够健康长寿，有什么事联系我们好不好？谢谢阿姨，谢谢。
1: 一句句真心的认可，都是我们最珍贵的答卷。往后岁月，我们依旧同心相伴，初心不改，用专业与温度守护万千幸福。
0: 那下面时间就到了我们今天解惑答疑的时间了。我们选这位朋友啊，这位微友名叫做雨过天晴的朋友留言说了，他说张博士您好啊，特别喜欢听您讲课哈、啊、看到您就像看到了看到自己儿子一样，这个您的儿子跟张磊博士长得很像，是不是？感觉特别亲切哈。然后在您的跟梁涛的这个欢声笑语当中，能够轻松的学到健康的知识啊，还收获了健康。看到你们俩，我的心也特别放松。能让大家在这种轻松的氛围当中学知识，能够收获好心情，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努力的目标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阿姨后边说了什么。她说：“张博士，我今年58岁。”是一位十多年的高血压的老患者啊，是血压的、
12: 高血压的一个
0: 高老患者啊。然后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吃这个降药，但是现在还是不行。他怎么说呢？说上来那个迷糊劲儿啊，躺在沙发上根本起不来，要躺半个点儿才能有所好转。
12: 血压控制的不好。
0: 对，他说我这个平常在家吧，他说活也干不了，只能是指老伴儿。然后呢性格比较要强，看到老伴儿这个忙前忙后啊，他也是奔60的人了，然后自己什么都干不了啊，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哎，他说张博士，哇，这话说有意思啊，他说那个您喝过洋墨水这洋墨水啥味儿的，这个洋墨水
12: 不好吃吧？
0: 不好喝。然后他说传统中医文化您也吃得透啊，他说意思呢您喝过洋墨水啊，传统中医文化您也吃得透。您说我这属于什么情况啊？这是第一个问题。他就说，另外张博士，您讲的这个南极磷虾油我也听过。您说像我这十多年的高血压，能用南极磷虾油吗？我的身体好点了，也能帮这个老伴儿干点活啊。这是他的问题，张老师。
12: 我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高血压呢，它其实也是属于脑血管疾病了。
0: 脑血管，
12: 你看血压高了之后，那脑子的血管也是容易爆掉的，
0: 对啊，
12: 容易出现堵塞，所以就是血管健康出了问题。那和血管内皮损伤、动脉粥样硬化其实道理是一样的。有高血压的人，内皮细胞损伤了，出现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呢容易出现堵塞，所以就是容易出现心梗和脑梗。心梗和脑梗，
0: 它是一个导火索哈。
12: 对，
0: 导火索。
12: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血管，它就像一个河流的河床一样。血液里边的这些脂质的斑块、代谢的废物啊，这些垃圾不断不断的沉积。那你看我们这个河流是不是就流起来就越来越不顺畅，
0: 慢了？
12: 而且呢，高血压还会让我们血管壁变硬啊，整个这个河床呢也狭窄了，越来越挤，血流的阻力也增加了啊，所以就引起了我们头晕、迷糊。这个阿姨呢，其实就这种情况了。
0: 哇，她这个。起的这个不好的因素太多了哈，
12: 太多了
0: 啊、
12: 所以你别看高血压，有的人说哎我高血压没有什么事儿，其实它的危害非常大，
0: 很危险。
12: 对，但是这些呢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精准的干预控制危险因素，去通过一些调节科学的管理这些代谢的指标，就像是给血管去做靶向清理，及时减少这些垃圾的沉积，修复血管损伤，才能呢让我们的血流顺畅，从根源上维护我们脑血管的健康，避免我们病情进一步的加重。
0: 太好了，
12: 所以根据。

0: 您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是非常适合用磷虾油的。
1: 哎，那张博士他这个情况怎么去选择磷虾油呢？这个好像是一个具体问题了。
0: 对，所以大家去选择磷虾油的时候呢，多去对比一下。
1: 对
0: 啊，就几个。

0: 乱买，啊，一定找懂行的人去给你把把关。
1: 张博士啊，
0: 你只有这个产品好了，这个磷虾油好了，你再去调理自己的身体啊，这个才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到底是怎么选？我明天的节目呢，
1: 再讲一讲，
0: 再给大家详细的讲，因为今天时间其实也不早了。
1: 好，谢谢我们的张博士哈，辛苦了。
2: 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
1: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是到这儿啊，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张磊博士，感谢大家伙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
3: 朋友们，锦绣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五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黑龙江的。

0: 幸亏都是有原料，如果喝上毒气的话，谁也活不到现在。
1: 是，手下失职，请将军阁下责罚。
2: 东条将军依照强调，天西工厂第一是保密，第二就是安全。目前看来，我们的工作做得非常不好。
1: 这完全是属下的责任，属下会马上写一份详细的报告。
2: 这件事情。 给我抄响了警钟。从现在开始，这里还有山林部的核心地区一律不允许出现武装部队。你们的大篷车也要离开，所有的宪兵也不能接近这个地方。
1: 那请问将军阁下，实验室的保卫工作今后该怎么办？
2: 还是由你们大伙班负责。但要记住，只能用冷兵器，绝对不能用武器。
1: 嘿。

0: 拉高，那边要固定。给我，不要听韩指的命令，不准进去。住手！
1: 拉总阁下，
2: 石禁军，我接到报告，说你们这里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发生了什么情况？
3: 拉总阁下不必担心，只是一场意外而已。
1: 意外？吉谷将军给我打电话，让我把宪兵队撤到外围。石禁军，你能不能如实的告诉我，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2: 恕在下无可奉告。
1: 嗯，这是什么意思？
2: 这里是大和班的领地，谢绝一切人的参观，还请原谅。
1: 石禁军，你要知道，我是保定的最高指挥官。这个
2: 我知道，但是我在执行吉谷将军的命令，也是东条英机将军的命令。
1: 大佐阁下，请不要生气。
2: 身为一名军人，我不能不执行命令。
1: 哼，军人，你们几个搞杂耍的！ 也敢配称军人？哼！走！我讨厌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既然这样，以后他们的事情一律不管。嘿！
4: 老爷，你怎么听见外面噼里啪啦的响啊？
5: 是啊，我也听见了，
4: 像是大宝那院。
5: 哼，这大半夜的，这小子不知道做什么妖呢。走，瞅瞅去。哎。

0: 喜子，太太，这黑灯瞎火的又搞什么幺蛾子呢？
1: 少爷说院子里面有鬼，去驱邪。
0: 啥？
1: 这个孽障！
0: 大宝，给我滚出来！
1: 哎呀，老爷，你也别生气啊。大宝这也是好意，这院子里要是真有鬼啊，也得驱一驱。

0: 大宝呢？
1: 他在屋里，说是洗洗睡了。
0: 哦，那成，那就别打扰他了。哎，你也早点歇着吧，老爷。咱回去吧。
2: 走。

0: 喜子，这仗咋样？把枪拿回来了吧？
1: 少爷，您这是真要去杀日本人啊？
0: 废话，我都答应冯姑了，我能不去吗？啪，
1: 就咱俩，这不是去找死吗？
0: 啥意思啊？怂了？喜子，我平时可没亏待过你啊！
1: 对对，您是没亏待我，可是我，
0: 可你啥？你跟我吃香的喝辣的，我前天还给你零花钱了呢。你这会儿背叛我是吧？不是，
1: 少爷，我就
0: 怕挨枪子儿，我就。喜子，没事儿，最多就在你身上攥个眼儿，大不了我养你。
1: 那要是一枪打死我了呢？
0: 我给你厚葬啊，我给你打翻摔盆。
2: 我告诉你啊，今天必须杀！你赶紧给我找！太君还没给钱呢！给钱？给什么钱？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啥？小鬼子哪儿呢？
1: 什么小鬼子？是太君！
0: 太君！你快跟我说去哪儿了？
1: 好像就去北石口了吧？
2: 北石口，
0: 行了，走。
3: 哎，
0: 这躲还躲不过来，咱还找上了呢。
3: 哎，哥，来三碗，
0: 坐。吃，不要钱，不要钱，不要钱，
4: 混蛋！
0: 混蛋！别！饶命！太君，饶命！太君！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太君！饶命！ 牛魔，哎呦！

0: 哎，不跑不跑！小鬼子肯定追不上了。哎，怎么是你啊？失敬失敬！
1: 活腻歪了啊！啊，瞎折腾什么呀？
0: 什么瞎折腾啊？你不都看见了吗？ 这可是真家伙，我该跟山顶，哎哎哎，松开松！啊，干什么呀？这是？想不到你这保定第一阔少还有这胆量！切，别总门缝里面看人啊，把我看扁了。我崇大宝也是响当当的爷们儿。
1: 你还真跟那个汉奸老爹不一样啊！我给你提个醒，别傻不拉几的。
0: 杀鬼子也得瞅个火候。哦，多谢英雄相救。这样，我请你去我们家小坐一会儿。哎，哎，人呢？
2: 又飞了？
3: 你真杀小鬼子了？还俩？
2: 不信你问他呀。
4: 问他。
2: 他又不会说瞎话，
4: 是啥意思？你的意思我会说瞎话呗？就你这，我看你连个小鸡儿你都杀不了，杀鬼子！哼，
2: 那可不一样，他们不是小鸡，他们是小鬼。我是钟馗，降妖诛魔。嗯，
4: 瞧见没有？又疯了！
3: 铁头。
5: 啊，
2: 走，大耳朵。哎，你们别走啊！瞧见没有，没人愿意听你。赶紧走吧！啊，
0: 不是，你们都不信啊？行行行行，我跟你们说实话，昨天晚上的日本人是没死，但是我打他们满脸都是血，现在肯定蹬腿了。
2: 通过，
0: 啊，
2: 听听，说实话了，再过一会儿啊，这事儿就没了。
0: 你爱信不信，师傅。 他们信不信不要紧，你告诉我你信不信，
6: 我也不信。这事儿啊，太悬了。
0: 不悬？
6: 哎，
0: 把枪给我。行，我回家再偷几颗子弹，我再杀两个鬼子，行吗？
2: 我再杀三个，行了吧？行行行，你杀五个，你赶紧走吧。
0: 这都不信。哎呦，
6: 崇少爷，哎，师哥师姐。
2: 我刚刚在北市口上听说了，昨晚发生枪战，有个人杀了俩鬼子，
6: 啥？杀了俩？嗯，
0: 二丫，
6: 哎，
0: 这事儿你听说了？
6: 对啊，
0: 是不是北市口那水果摊？哎，
6: 对对对对，
2: 哼，听见了吧？那两个鬼子就是我杀的。
0: 你，
2: 小子，可不敢瞎说，这事儿真是你干的？切，哼。
6: 行啊，有种，
2: 那是。哎呀，师傅，你是在夸我吗？啊，这么
0: 说你要收我当徒弟了？
6: 不是，我也从来没收过徒弟啊！
0: 哎呀，没事，师傅，我是你第一个徒弟，也是你关门弟子。你看行吗？
2: 行行行，你滚一边去，瞧把你给美的。
0: 咋了？我师傅答应了。
6: 说只要我杀了日本鬼，他就收我当徒弟。你们可都是江湖人，江湖人能说话不算数吗？啊，嘿，
5: 师姐，我看他呀是真心想拜你，要不你收了他得了啊？
7: 对呀，师姐，你就收了他吧，还能给买好吃的。
6: 你呀，
0: 再吃
2: 你就实心了。
6: 干啥呀，
0: 崇少爷，我们这练杂耍的可苦着呢，你受得了吗？
2: 我能受得了。
6: 只要能
2: 给你在一起，啥苦我都能受。说什么呢你？找渣呀！
6: 哎哎，大师兄，就冲你这句话，我收了。
0: 师傅在上，受徒弟一拜。
2: 别，别着急拜。
0: 干啥呀？
2: 想入我们这一行，那规矩多的是，
0: 啥规矩我都不怕。
2: 哟，
6: 走。